0: 油没油，差不多行了，哪还缺货？什么连根底下去了，价格也没和他讲。
1: 多少路过那了呗？
0: 好。海鲜的品质全在一个"鲜"字，分离、清洗、筛选、包装。人们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加工。长山列岛的牡蛎半天内就能出岛，很快就会出现在都市的各大海鲜市场。
2: 去年十月吧，今天上午天气为一年发放两油福利，整个的鹰爪高处临时。
0: 在相对封闭的海岛环境中，人们更渴望团圆，更喜欢热闹。小年前后的长山列岛，很多村子都会出现这样的欢乐场面。

0: 海蛎子萝卜瘦肉丁，
1: 一个清蒸海蛎子蘸芥末生吃海蛎子，炸海蛎子，海蛎子饺子。
2: 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啊！
4: 这时，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已笼罩中国，并随着这场联欢晚会逐渐推向高潮。此刻，海岛人享受着阖家欢乐的幸福时光。春节的意义，就是在无休无止的时间长河里，画出一个节点，提醒人们告别过往的辛劳，期待来年的美好。
5: 第二十四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6: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

0: 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碰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1: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0: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2: 小队，各出各位。

0: 海底小纵队与新朋友。
1: 我们现在就像被猫咪玩耍的毛线团一样被抛来抛去，喵！
2: 阿西西，确认一下风暴追踪器，看看这场暴风雨是不是快要结束了。
3: 情况不太妙啊，队长，有一股巨浪正快速朝着章鱼堡冲过来。
2: 不好，海底小纵队准备抵御巨浪冲击。

0: 从裂缝里流出来。
1: 队员们拿上水桶、靴子也可以。拿上所有可以装水的容器，一起接水吧。
2: 有那么多水，但是我们却不能喝。
3: 海水又咸又苦，所以不能直接饮用，而且喝了会生病。
1: 这个地方的另一侧也都是沙漠，所以每一滴饮用水对我们来说都十分珍贵。
4: 水，还有直升机，这些东西能帮上大忙。
2: 我们的章鱼堡并不是第一个被巨浪冲到神秘海岸的火箭。
5: 这里叫神秘海岸，真的是这个名字吗？
6: 真的，呱唧说的没错。这个地方叫神秘海岸，是因为所有船只经历暴风雨后都会被困在这儿。
5: 哦不，我不想被困在这里。
1: 别担心，章鱼堡一定能够重新下水的。我们走吧。伙伴们辛苦了，我们已经建好了一个临时水站，现在该一起修理章鱼堡了。
0: 有个好消息，就是我能迅速修好侧面的裂缝，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
7: 沙子味的胡萝卜。
5: 那坏消息是什么？
0: 坏消息就是还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把章鱼堡从沙子里拉出来，然后顺利把它开回大海。
8: 这杯喝点肥。
3: 哦，别担心，小萝卜，兔兔兔肯定能把舱室重新接好的。
0: 或许我们不用重新把舱室连接起来，至少现在不需要。队长，要是我能把这些章鱼手臂改造成腿的话，
1: 那么我们就可以让章鱼堡从海滩走回海里。
0: 就这么办吧。但首先我要修补好裂缝。
1: 大家把绳子绑在章鱼手臂上，一起。

0: 且就绪后，我们就能让它走着前进了。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开始吧。到底哪一个是直升机启动的按钮呢？现在把这些绳子绑在游戏舱的手臂上。植物鱼们，把圆舱的手臂就交给你们了。呱唧，医生，我们来处理。
1: 那是什么声音？
2: 是清军直升机，有人正试图把它开走。停下，把直升机还给我们！
3: 对不起，有突发事件。哎，直升机飞起来了。
2: 住手！你这个卑鄙的家伙！
3: 我没有偷你们的直升机，我只是借用一下。我的名字叫帕尼，而且。 你居然还偷走了我们的饮用水，这不是给我的，我想把这些水给。你知道怎么开蜻蜓直升机吗？
1: 我不知道，你知道吗？
3: 我也不知道。我这种事情绝对难不倒我。直升机为什么一直在下降啊？
1: 也许是因为水太多导致超重了。
3: 直升机坏了，我们本来就快要坠机了，我只是做了个紧急降落而已。
1: 有人受伤了吗？
3: 我们没事，伙计。巴克队长、皮医生，这位，这是，他去哪儿了？他在这儿呢。
0: 他的名字叫做帕尼，就是他偷走了我们的水和直升机。好吧，帕尼，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了。
1: 看来我得想别的办法把水送给那些在沙漠里口渴的动物了，他们不能没有水啊。
3: 口渴的动物？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呢？
1: 你没问过我？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的职责就是帮助有困难的动物们。好吧，我知道了。
4: 动物们会来沙漠里的这个水坑喝水。
1: 这个水坑里面不是已经有水了吗？本来是有，但情况变了，现在它没有水了。哦天哪，为什么没水了？这个水坑平时是靠雨水填满，但是这里已经很久很久没下过雨了，所以水坑里一滴水都没有。沙漠里的动物要走很长一段路才能到达这个水坑，如果天气干旱，它们可能在其他的地方也找不到水。
4: 没有水的话，那些动物们会活不下去的。哦，
5: 看来你对这里的水源危机真是非常了解。
1: 哦，谢谢夸奖。因为这是我的工作，我是水文学家。
3: 水文学家，
1: 研究和分析水资源的科学家。说的没错，我会随波逐流，因为水不会只停留在一个地方，它一会儿在这儿出现，一会儿又在那儿消失。而现在它竟然消失了，沙漠里的动物很需要水，
4: 我们很乐意分享我们的水，
1: 我们还会帮你送水的。
0: 很感谢你们的帮忙，不过你打算怎么做呢？你的船坏了，这家伙又弄坏了直升机，
3: 我还不是为了紧急迫降？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0: 帕尼，没有什么可以难倒我们。海底小纵队，立刻到水站集合。 海底小纵队，这位是帕尼，我们需要帮助他把水送给口渴的动物们，而且必须横穿沙漠才能完成这项任务。
6: 虽然我们不经常穿越沙漠，但有一艘舰艇可以胜任这个任务。
7: 马蹄蟹艇当之无愧是最坚固的。
1: 它可以横穿沙漠吗？
0: 实话告诉你，我们从来没有在炎热的沙漠上测试过马蹄蟹艇履带的性能。我们会竭尽全力帮忙的。呱唧、皮医生、达西西，你们跟着我和帕尼。兔兔兔，其他队员和你一起留守章鱼堡。海底小纵队向沙漠出发。

0: 天哪，那是什么声音？
1: 只是铝带进了沙子，目前情况还算不错。
2: 我们带过去的水只能暂时缓解大家的口渴，现在真正需要的是下一场雨来填满水坑。
3: 我查看一下风暴追踪器。
1: 麻烦你了，达西西，说不定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了。
3: 可是章鱼堡在海上遇到的暴风雨是到不了沙漠的。
2: 没错，肯定到不了。
3: 我会盯着风暴追踪器，情况随。

0: 时可能改变。
1: 看样子我们就要到达水坑了。
2: 这的确是个好消息，但是马蹄陷阱的引擎听起来好像也要熄火了，队长。
3: 如果你们是来找水的，那真是太不走运了。
4: 没错，这里什么都没有，
5: 一滴水都不会进到你们的嘴里。
6: 别担心，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一些水。哦，
3: 这样的话非常高兴遇到你们。
1: 我们到了，真不容易。
3: 我们实在是太渴了，
4: 我们已经好几天没喝到水了。
2: 放心，我们有足够的水喂饱你们这几只小鸟。
6: 你们不用担心没水喝了。
5: 哇哦，快喝吧，伙计们，一会儿大象要来了。
6: 你说大象？
2: 大象来了。
7: 快了，马上就到。
8: 我都等不及了，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来水坑。我先美美的大喝一顿，然后泼水洗掉粘在身上的沙子，接着在泥地里乘凉，然后还要……为什么在这里停下了？我还没看到大水坑呢。
9: 实在是太累
10: 了，我的头子都晒焦了。
11: 梅布尔，
7: 帕尼，
11: 再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他们是我的新朋友，海底小纵队。
7: 你们好。很高兴见到你们，只要是帕尼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朋友。
11: 梅布尔和我认识很久了，
8: 我现在很想喝水。
7: 宝贝，我闻到了水的味道。
12: 海底小纵队与海岸探险记。
8: 我现在很想喝水。
7: 宝贝，我闻到了水的味道。
12: 多亏帕尼的提醒，我们带了一些水过来，
11: 但是这些水恐怕只够每只大象喝一口的。
7: 总比什么都没有强。大家快点站成一排。
13: 我感觉还是很渴，
7: 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我们还得继续找水呢。
13: 但是我们已经走了好几天了，我累得走不动了。我累坏了。
7: 我说各位，请冷静一下，现在跟我走。
8: 妈妈，
7: 我觉得头有点晕。
6: 长时间的口渴会让你感到身体不适，头晕目眩，你得休息一会儿。我们会帮你找到水源的。
3: 我们也要找到更多的水。
4: 但口渴使我挥不动翅膀了。
6: 可不是嘛。
8: 哼，我知道怎么嗅水和挖地，我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帮大家找到水的。
0: 队长，帕尼，风暴追踪器上有了新的发现。你们看，是雨云，而且看样子它不会马上消失。
11: 但数据显示会在那边下雨，而不是这里。
12: 如果雨水的范围无法来到我们这片地区的话，那么我们只好带着大家去找下雨的地方了。
11: 要怎么做？动物们太累太渴，走不了那么远啊。
14: 五角兔兔兔，
15: 你好啊，队长。
14: 兔兔兔，章鱼堡的腿现在装好了吧？
15: 装好了，不过我还不能保证是否能够正常运作。
14: 不试试的话，怎么知道呢？
12: 请大家注意一下，根据数据显示，我们这里不会下雨了，所以我们要把大家转移到会下雨的地方去。
7: 有什么东西可以装下一群大象呢？
12: 那个。
6: 哇，我的小乖乖啊！
2: 我的天，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行走的章鱼堡太帅了，队长，
12: 我举双手赞同。
15: 各位，我们来了。
7: 等等，我的小象不见了。
6: 哦不，你确定吗？
7: 我确定。
11: 它会去哪儿呢？
12: 看起来是小象的脚印，这些脚印貌似通往沙漠深处。
7: 哦不，它已经走远了，我得马上找到它。除非我能克服这种头晕目眩的感觉。
6: 你需要好好休息。队长，我去找小象吧，希望你不要介意我说的话。你应该带着大家先走，这些动物需要水，速度要快。
12: 我同意，你找到小象后记得给我们发信号，我们就回来接应你们。交给你了。
11: 等等，带上这个。水壶里虽然只剩下几口水了，但是有总比没有强。
6: 谢谢你，帕尼，我得马上出发，不能再浪费时间了。别担心，我会找到你的孩子的。

0: 队长，很抱歉，信号中断了，很可能是沙子的缘故。
1: 明白了，继续尝试。
2: 队长，你还在吗？队长，无线电居然失灵了。小乖乖呀，沙尘暴就要来了，坚持住，我马上到。你直接滑下来好像也不错。
3: 沙子追到我的眼睛里了。
2: 好了，这样可以保护你的眼睛。
3: 谢谢你，感觉好多了。
2: 戴上头盔应该也有用，喝点水会舒服很多。我们现在只需要耐心地等待沙尘暴过去。来吧，抓住我的手。
3: 谢谢你。
0: 队长，快看，
2: 是沙尘暴。
1: 我们最好继续前进。
3: 队长，我不确定在这种情况下章鱼堡还能不能稳步前进。看来有一条腿陷在沙子里拔不出来了。
4: 让我去把那条腿拔出来吧。
1: 帕尼，你有什么好主意吗？帕尼，他去哪儿了？呱唧，你，呱唧。

0: 呱唧呼叫巴克队长，
1: 我找到帕尼了，他已经把那条腿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可以出发了。
2: 做得非常好，我们继续走吧。

0: 出的错，我们成功了。
1: 任务成功，长医保功不可没。
2: 各位有一个好消息，我们成功抵达水坑。
3: 看起来这些雨云短时间内是不会消失了，对吧，帕尼？
4: 现在随时都可能下雨。
0: 但是皮医生和我的孩子在哪儿呢？
1: 让我来用望远镜找一找。
2: 大师系，试着跟皮医生取得联系。
4: 队长，快看！
5: 我的孩子，先是皮医生找到了我，然后在沙尘暴中他勇敢地保护了我。接着我嗅到了雨的味道，于是我们沿着这个味道一直走，看到了那些云，我们就是这样找到你们的。
6: 你能平安回来真的是太好了，谢谢你皮医生。
7: 我们合作得很愉快，而且他也很勇敢。
6: 我正式宣布，终于下雨了！
8: 下雨了！
6: 好了，帕尼，现在在沙漠里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水坑，
8: 没有你们的帮助，这些动物没办法找到新水坑。我一个人办不到。
6: 帕尼，没有你的帮助，我们也不会成功的。所以，我认为今后我们应该多多合作。
8: 很感谢你的邀请，但我不是小纵队的队员，我更喜欢随波逐流，跟着水生活。
6: 没关系，不过万一你遇到靠自己的力量也无法解决的难题时，不妨尝试联系我们。
8: 现在我不得不承认，肯定会有这样的时候。
9: 好了，队长，要完全修复好章鱼堡，可是个不小的工程呢。
6: 我想到一个主意，这样我们就能帮助到更多生物了。海底小纵队，欢迎大家回到章鱼堡。
10: 兔兔兔，你让章鱼堡焕然一新了。
11: 谢谢。
3: 回来的感觉真好，队长，我已经准备好探险。

0: 钱，
1: 拯救，
2: 保护。为了实现这个愿望，我召集了分布在世界各个角落的伙伴们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准备好检测全新的章鱼警报系统了吗？
3: 准备好了，队长。
2: 呼叫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我是小纵队的巴克队长，收到请回答。
4: 我是帕尼。
5: 我是珍珠。
6: 我是坦克。
7: 我是小米。
8: 我是纳克教授。
9: 沼泽游侠随时愿意为各位效劳。
10: 我是咔嚓船长，伙计们。皮特也在。
0: 等等，队长，真是太令人兴奋了。但达西西在哪儿呢？
2: 这是个好问题。达西西，准备启动飞鱼艇。
11: 准备好了，队长。
2: 海底小纵队与冰与火之地。
11: 队长，你来看看，地图上显示冰岛有座火山即将喷发。
2: 打开地图，让我们看看吧。
0: 帕尼现在在冰岛，
2: 得给他发出警报。达西西，
11: 准备就绪。
4: 我是帕尼，章鱼手表用起来真是太棒了。摄像头打开了吗？能看到我的驯鹿朋友吗？嗨，马克努斯，向海底小纵队问一声好吧。
12: 你们好啊。
2: 你好，听我说。
4: 我不得不说，章鱼警报系统测试大获成功，谢谢你的来电哦。
2: 帕尼，这不是测试，离你不远处有一座火山，而且就快要喷发了。
4: 什么？你确定吗？
0: 非常确定。
13: 是真的。
0: 而且它快要喷发了。5、4、3、2、
14: 我看到了。天哪，哦，不好，我们要面临一场巨大的洪水了，
0: 滚烫的熔岩洪水。
4: 这座火山在冰层的下面，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0: 我知道。
15: 我不知道意味着什么。
0: 这座火山位于冰层的下面，冰层是由厚厚的冰构成，但当火山喷发时，熔岩会把所有的东西变得很烫。
13: 熔岩让冰融化，
0: 被熔岩融化的冰最后会变成水，
4: 而那些水全部都会流入这个山谷，并且把它填满，
14: 包括我站的地方。但这些驯鹿还在吃第一。不过感谢你们的提醒，在洪水到来之前，我会把这些驯鹿全部带走的。
10: 帕尼，等一下。
14: 马格努斯，有一场大洪水就要来了，我会把你和驯鹿群带到安全的地方。
16: 好的，但还有一个问题，这个山谷里还生活着另外一群驯鹿，
14: 我该怎么做才能同时带走两群驯鹿呢？
2: 帕尼，你不用独自承担这个问题，我们能帮助你。
4: 哦，怎么帮？
11: 队长，我可以驾驶飞鱼艇立刻前往冰岛。
3: 是的，驾驶飞鱼艇到冰岛更快，快到让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 我也一起去，如果有驯鹿在转移的路上受伤，我可以帮忙。
2: 很好，帕尼，你先带着一群驯鹿转移，达西西和皮医生会帮助另外一群，听起来不错吧？
4: 是的，但得快点。
2: 达西西，皮医生，去飞鱼艇。
11: 遵命，队长。
1: 遵命，队长。
11: 好了，准备就绪，立刻启动飞鱼艇。

0: 么多蒸汽是怎么形成的？
1: 因为滚烫的熔岩融化了冰层，然后冰就变成了水，其中一些水碰到熔岩，于是变成了水蒸气。
0: 真想近距离看一看。
1: 我也是，但相信我，离火山太近的话会有危险的。
2: 抱歉打断你们，我们必须离开了。
1: 是的，
2: 上来吧。你是不是坐反方向了，朋友？
1: 没有，我想时刻留意背后这座火山的情况。
2: 坐好了，儿子，准备撒开腿奔跑吧。
0: 好的，爸爸。
2: 大家听我说，火山即将爆发，我们马上撤到山的另一边。
3: 到了，
4: 看样子洪水比预计中来得更加快，就在驯鹿群的后方。

0: 你们准备好降落了吗？我已经准备好了。那是什么？啊？这什么呀？这是什么呀？那是什么？太可怕！
1: 群鹿们注意了，请不要害怕。不好意思，我是皮医生，在飞鱼亭里的是达西西。
2: 我们是来提醒你们滚烫的熔岩还有洪水马上就要来了，
3: 那是火山岩浆，快跑！
4: 怎么办？
3: 别担心，这座山的另一边目前还很安全，达西西在上方为你们带路。
2: 哦，那这样就好了。
0: 谢谢你们。
2: 好的，大家听清楚了吗？跟着那个东西叫什么来着？
1: 飞鱼艇。
3: 跟着那艘飞鱼艇，皮医生一会儿请牢牢抓住我，可能会很颠簸。
5: 驯鹿正在路上，目前一切顺利。
4: 帕尼，你那边怎么样？
6: 洪水紧紧跟在我们身后，但我们会逃脱的。
4: 我们在山的另一边碰头，
5: 得再快点，马格努斯，洪水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7: 大家再快一点，撒开腿跑吧！
4: 快看那些水，它淹没了一切，速度还很快。
5: 爸爸，好了吧？哦，谢谢你，爸爸。好了，不要再做类似的事情了，刚才真的很危险。
1: 快走，洪水就要来了。
8: 达西西，我是帕尼，我们已经到达山的另一边了。好的，帕尼，我们也快到了。
1: 哦，不好！皮医生，有一股熔岩正涌向你们，它会挡住你们的去路。
0: 我的小乖乖呀，我看到它了！哇，现在什么情况？
1: 别担心，我有办法。
0: 这样能让熔岩的速度减慢。谢谢你，达西西，大家快点跟上！我们安全了，皮医生、
1: 帕尼，据我观察，洪水和熔岩不会跑到山的这一边，所有的驯鹿现在都安全了。
7: 皮医生，很高兴再次见到你。
9: 我也很高兴，帕尼，谢谢你载我一程，大家都平安无事吗？都很平安。
4: 等等，斯特凡在哪儿？斯特凡，他会去哪里呢？
7: 达西西，有一只驯鹿走丢了。
4: 我看到它了，
10: 它在山脊的顶端。
4: 哦，就是这里，从这里我可以很好的观看整个过程。
7: 斯特凡。
1: 哦，爸爸，你快来看这个，真的太酷了！斯特凡，皮医生，帕尼，斯特凡现在被困在了谷底，眼看洪水就要灌满山谷了。
9: 哦，糟了，他的腿卡在岩石里出不来了。
4: 怎样才能把绳子快速放下去？
9: 我许我可以用舰艇升降器靠近它。让我去吧。
4: 我马上就来帮你。启动悬停模式。两个人一起救援，速度会更快。
9: 谢谢你。
4: 得救了，谢谢你们。
1: 滚烫的熔岩随时都有可能。

0: 进这个山谷。
1: 不快点离开的话，我们会有麻烦的。
2: 绳子来了，抓住！
1: 我们抓住绳子了。
2: 好的，大家注意，我数到三，一起拉，一、二、三，拉！用力！
3: 斯特凡，
4: 爸爸！
3: 谢天谢地，你没事了。
2: 看呐，熔岩就要涌进来了。
4: 真是太壮观了。
1: 爆炸结束，完好如初。
4: 谢谢
2: 皮医生达西西，我一个人是完成不了这次救援的。
0: 是我们三个努力的结果，所以很成功。
3: 再加上一群驯鹿。
2: 是两群。
0: 飞鱼女呼叫张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云机
6: 海底报告。
0: 西西报告，冰火山。
8: 冰岛的冰川下面有个秘密，隐藏的火。

0: 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踏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0: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 打个电话，面油费送货到家。
2: 哼，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面油费送货到家。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人海茫茫，脚步匆匆，长安城里多的是游子打拼，而家乡之味永远是剪不断的故事线，能让潜藏的思念再次复燃，
1: 能吃到家乡的味道，还能吃到我妈妈的味道。
0: 路远迢迢，南北关中，怀揣乡情的各地乡党们把乡味带到古都，锁定了故乡，也填满熟悉顽固的味蕾记忆。走，一起去尝尝这各地特色的香辣之味。陕北人淳朴率性，热情直爽，说话时嗡嗡的后鼻音更是透露着骨子里的那种豪迈。
2: 看见这个
3: 人，看见这个人，
0: 距近听起来就很给力，可这到底什么意思？
4: 毕竟好吃。
0: 原来如此，是各位老乡吃到味了。那这饭什么来头这么拘谨，
5: 能吃到家乡的味道。
6: 陕北有时候回去可吃不了这么正宗地道，
5: 像回到家乡一样。
0: 能得到老乡的大气认证，看来这家店的味道一定很陕北。
2: 这个没问题，绝对是他家乡的味道。
0: 嚯，人可真不少，
7: 都赚得40分钟，专门来吃。
6: 看着呀，好吃着呀，
8: 你是不是啊？有饿不了。
0: 谢谢老乡，还没搞明白招牌是什么，你先吃，我再打听打听。
9: 最推荐他家这个炒羊头，还有这个整只的这个羊头。
2: 羊杂碎、碗头、肉夹馍。
10: 这羊杂，还有一个是肉夹馍。
0: 这老乡们各执一词，胃容量实在有限呐。看来还是得老板来精炼下。
11: 羊杂碎、优血加煮囊肉、鸭头，
12: 特别是塞的这个羊杂碎。
0: 陕北有句老话，米之婆姨随得汉，喜红东家就是地道随得汉，和外甥与崔掌柜一起把家乡的味道带到了西安。虽说招牌是随得羊杂碎，但为小店聚集人气的却是霸气十足的网红羊头。
11: 有一段时间我们店就营业额下降了，想起来就是卖这个网红羊头又火了一把，羊头卖过300个一天。
0: 这网红羊头自从被崔掌柜拍短视频带火，便坐稳了店内的二把交椅。老乡们慕名涌来后，吃播和拍视频就成了家常便饭。而和他搭班扭秧歌的东家夫人荣嫂，对烹煮羊头的火候却是颇具心得。本地山羊头逐队成群，挨个下锅大火慢炖，加入荣嫂严选秘制香料后，煮成一锅山丹丹花开红艳艳的卤汤。当羊头享受高温火辣 SPA 的同时，爽口蘸汁齐头并进。
12: 绥德那边蘸这个蒜汁嘛，吃羊头解腻，

0: 两个小时后，羊头卤好出锅，蘸汁羊头，请君来喝。
1: 丝毫就没有那种感觉了，也煮的也挺烂，啊，味道也挺好，烫手。
0: 探秘羊头，豪气对生。但对于不想看到小羊倔强眼神的老乡，喜红东家也会如庖丁解牛般将美味分解细致后装盘。羊头肉层次丰富，蘸着吃更是酸辣爽口，蒜汁浸润着娇嫩的肉身，嫩滑和筋道在嘴里爆裂开来，一口入魂，直接梦回家乡。
2: 纯纯正正的羊肉味，
3: 但我吃这种我就感觉像回到家乡一样。
0: 手撕羊头体验的是原始快感，但让老乡们魂牵梦绕的还得是喜红东家的镇店招牌，
4: 就羊杂碎嘛，
5: 他们家羊杂碎是酱。
0: 近乎乎的粉条彰显着绥德汉的韧劲，软乎乎的羊杂是黄土地生活的动力之源，热乎乎的鲜汤飘散出独有的浓烈家乡气儿。
1: 喜欢哈这个味道，叫我们陕北的特色。
6: 咱陕北的山羊头、山羊肚子、羊血、粉条、青菜、花白，所有配料都从咱老乡发。
0: 看来这绥德的特色羊杂碎还得仰仗家乡的食材，除了日常的配送接头人，后厨的豪华班底也是清一色的陕北老乡。端上桌的每一碗更是火红醒目。就是这最后一勺加的是什么名堂？
7: 那羊油辣椒应该是。
8: 我是一个一点都吃不着辣的人，但是在他家每次都放好多辣椒，
9: 辣椒味特别香，特别细腻。
0: 羊油辣子，这倒是第一次听说。
10: 像吃羊肉人，可能他吃那个羊油就觉得口感更好。
6: 咱们这个羊杂碎，最关键是咱这个羊油辣子。
0: 要想成就这香辣滚烫，当然离不了羊杂碎的灵魂，羊油辣子。而老家本地的红葱味道更烈，跟陕北老乡爱呼朋唤友的个性一样，招呼着花椒、茴香、八角等十几种调料一起文火慢炼，这鲜红热辣闻着就上头。
1: 我就喜欢这头辣子，稍微再点缀一下还好吃，
2: 特色嘛，绝。
0: 话不多说，上锅开会。羊骨汤滋味醇厚，浓白如奶，而羊肚、羊血、羊头是烩汤必备的主三样，粉条则构成一碗杂碎的躯体，再配上清爽的小芹菜和花白，便是负责助攻的辅三样了。更精髓的是喜红东家对调味的把控，比例需锁定到最佳才可。当粉条烩至软而不烂，略带嚼劲时，需将锅身微倾，便于出汤。最终将红艳艳的油润鲜辣加入碗内，灵魂提味利器的任务圆满完成。这一口香醇热辣落在亟待吃饱的胃里，是酣畅淋漓的爽快。
8: 一碗羊杂碎一个油旋，味道都特别好，而且就是吃的也饱。
0: 油旋这两个字光是听着就很动感了。
6: 打饼我专门从咱绥德才接下来打，这个有二三十年了。
0: 大师傅经验这么足，难怪如此游刃有余。随耳机音乐节奏摇摆，像是打饼的个人演出。揉面、裹油、压饼、上烤、入炉、出锅，油旋层层叠叠，片片成旋，个个焦脆酥香。而最佳拍档猪头肉也已从锅中卤好出狱，端上时香气四溢在整个店内，趁热撕下一大块，只待和油旋完成最后的合体。青椒和大蒜的助攻增加了口感层次，是酱香加辛辣的双重满足。咬一大口，肉汁横流，绝对香而不腻，只想张嘴猛叠。再喝口羊杂碎的鲜汤，便是绥德老乡最爱的经典搭配。
6: 也一天比较累。

0: 喝点小酒，唱个陕北民歌，渡渡气，都是咱老乡。
1: 像他这一派啊，好多老板都是陕北人，经常来这儿吃饭了，都成了朋友了。
2: 西安住着许多老家下来打拼的陕北人，每当从老乡口中听到家乡味三个字时，是舅舅外甥心中最温暖的一刻。
1: 就是那种感觉，就真的没办法形容，特别的暖。还有一个阿姨，她说她30年没回老家了，当时在站在吧台那说了一句：“你女啊，我30年没回她随的了，但是今儿吃了这碗羊杂碎，真的能吃见老家味了。”
0: 在外地的咱老乡能吃到咱陕北的正宗味道，觉得开这个店才很有意义，对着吧？
2: 舅舅也好，外甥也罢，浓厚的乡音中传递出的是陕北人的率真可爱。这一碗饱含老家元素的羊杂碎，就像汇聚在古城的老乡们，亲切却又不失热烈聚敬。提起陕菜，外地朋友的主观印象必是小吃，毕竟种类过千，本地人连吃一年也未必能吃全，更不要说经常还有新花样诞生。就拿这肉皮熬制的荤凉皮来说，虽然富含胶原蛋白且养颜，可知道的老陕铁定没几个。
3: 贵妃凉皮啊，跟我们陕西的这边凉皮确实不太一样，会不会是杨贵妃比较喜欢吃这个？
2: 但还有些小吃当地人吃过，可是能做好的也在少数。
3: 只会吃不会做。
2: 搅团要好，72搅，听着都费劲，更不要说一个面疙瘩都不能残留。形态从来不是问题，俘获舌尖的赤诚才是要点。陕菜好吃却不好做，但能让食客吃出陕西东府的家乡味，还得看眼前这家的抓味 slogan。
3: 小时候家里的味道
4: 也能找到家里的那种感觉。
2: 招牌黑底黄字，字号面辣子，嚯，这古韵十足啊，气势是挺恢宏，就是外边看起来不太热闹啊。草率了，原来人都到齐上桌了。
5: 因为我是明天结婚，然后今天在这儿是把这个亲朋好友宴请一下。
2: 那预祝你新婚快乐，百年好合，天长地久，花好月圆。更重要的，今天吃好喝好啊。
5: 刚才敬酒去了，就没赶上第一波，吃太快了。第一波我回来的时候已经撤走一波了，只剩第二波的菜开始。
2: 既能让各位亲朋风卷残云，都不给新娘子留上一波，什么菜是这么抢手？
5: 我们陕菜的一个硬菜，
3: 不管是逢年过节也罢，还是就是说家里有红白喜事也罢，基本上都说是必点的。
5: 外面那种有一层酥皮，鸡肉呢又很滑，然后很嫩。
2: 这么硬的一道大菜，完全理解各位亲朋的急切了。那这葫芦鸡在陕菜里的地位怎么样？
6: 数一数二的菜。
7: 陕菜目前来说是它的组成，就是东府西府，陕南陕北，也有代表菜，你像葫芦鸡。
2: 执勺烹修近40载，传闻当年一手金身葫芦鸡名动古城，但这葫芦鸡不是陕西名菜吗？和你们这东府家乡菜有什么关系？
7: 因为家乡总体来说是一个代表性，而且就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个调料都是产于就是自己的家乡东府一带，扶贫最代表的起饺，自己研制的秘方，腌制24小时便于入味。
2: 整整腌制24小时，这起饺出头的香麻味儿，怕是已经深入每寸肌理之中了。为了提升口感，点水略深，滑洗至凝脂预积，再放入蒸箱150分钟，接受氤氲的洗礼，味道变浓郁的同时也被紧密锁住水分。做完汗蒸的鸡涂上面糊，开始继续深造修炼。菜籽油被烧得欢腾雀跃，蒸酥的整鸡入油后瞬刻定型，改中火继续反复浇淋温油，油温逐渐传递至内部，这才能达到外酥里嫩的口感。

0: 一只肉胎凡鸡历经修炼飞升后，终于荣获金身，躺平在葫芦里，成为了香喷喷的葫芦鸡。红绸一拉，葫芦一掀，这开机仪式绝世姿色骤然尽现。
1: 外边炸的金黄色，里边肉质比较白嫩，
2: 吃起来就是皮酥肉嫩，快到骨脱。
0: 表皮完整，黄亮诱人，快到骨脱。吃一口香酥软烂，再蘸点椒盐小料，无愧于长安第一味的称号。这葫芦鸡算是吃明白了，不过这每桌都标配的小味中是什么？
3: 我之前没吃过，今天是第一次。
4: 面辣应该是从小吃到大的，
5: 我以为是辣子面。
0: 年轻人都不明所以啊，看来这桌面辣子有点历史。
6: 面辣子的话，可追溯于这个秦朝，所以说后来的话，它慢慢流传于东府一带，家庭里面常备的一道这个比较可口的一个饭食吧。
0: 陕西周董虽不善哼唱青花瓷，但却使了青花瓷的小钟来装点面辣子，盖头一掀，惊艳全场，辣气咕嘟迎面飘散出来，闻起来就妙不可言。模块淅淅沥沥地下入钟内，肆意地上下翻拌，尽情吮吸着热乎醇厚的汤汁，辣香被完全浸入模内，暗红色深藏若虚，尽情释放着辛香微辣的热气。
4: 既可以当菜，又可以当主食，
5: 感觉是有点像妈妈做的那种感觉，因为把很多菜汇到一起。
6: 对我们这些现在目前的这些七零的也好，60后的这些人也好，如果要是吃到这个面辣子的话，那他肯定会想起儿时的记忆，妈妈的味道。
0: 这东府的独特家乡味儿，做起来应该不简单吧？
7: 面辣食材它就是挖掘东府一带特色的食材。你像豆腐，就是北水的老旧豆腐，然后富平的红烧、粉条、起饺、调料这些东西，原产地挖掘的食材。
0: 东府一带食材点兵列阵，面粉、秦椒、辣面、老酱沉底，秘料蒜片紧步相随。热油煎冲至碗中一刹，蒜香、辣香、面香瞬间被激至升腾跃起。临阵势如飞，趁热辣香气横行之际，搅拌碗中至同色匀称。此时冰柜神速，水要开，量要适。当筷子上的面糊被强攻至点滴成线状时，豆子、黄花菜、粉条相应渡河，最终入屉高温汗蒸，以逸待劳，方得香辣胜局。
7: 最早的面辣子它没有油，现在吃到面辣子和60年代的面辣子的完全两个概念。
6: 辣香、酸香，它能吃出了秦人的那种霸气。
0: 时机已到，得胜回朝，香气弥漫于后厨一隅，青豆和小麻叶落入点缀，而雪白的船头馍已是蓄势待泡。当二者融合，唇齿相依之时，一口梦回东府的家乡之味。

0: 咱一直坚持陕菜的本味，坚持东坡的这种特色，体现出来陕西的这个味道，陕西家乡菜的这种情怀。后来才加了一句口号，把咱面辣子叫陕西家乡菜，让更多的人真正能尝到家乡的味道。
1: 就是它的本质没有变，它的口味没有变。
2: 陕西家乡菜这句 slogan 的背后，是传承人与大厨之间的知行合一，传达的是家乡的东府之味，传承的更是东府人对陕菜的家乡情怀。蛋卷戏曲中的女性形象，凉皮独得老陕恩宠的全民小吃，能将二者关联起来的还得看陕西凉皮界的三大名旦有多出名。垂名青史

0: 网上有口皆碑 ，Q 弹劲道，是为擀面皮；绵软爽滑，则是米皮。以上二角外地人口中统称凉皮。虽说按口感温度划分，它们的确都是凉的，但三大名蛋里最冷门的，吃起来却是热的。
1: 吃个热乎，感觉比较接地气一些。
2: 我更喜欢这米皮，
3: 我们陕南人都喜欢吃这个。
2: 我在西安吃到汉中最地道的、最纯正的这种热米皮儿 ，number one。
0: 凉皮、热皮各有所爱，但如何拿到时髦姐姐心中的 number one 地位，得到诸多陕南人的地道认证？这热辣的汉中一家人会告诉你我答案。
3: 我所有的汉中老乡都喜欢吃这家，
2: 纯正地道。
4: 到这来肯定是吃热面皮嘛，因为就是来吃一下家乡的味道。
3: 热米皮儿，这是我的最爱。
0: 各位老乡，怎么答案还不太统一？这热米皮和热面皮到底哪个才是家乡的？
5: 当地人我们叫热面皮，那是我们的口语，我们已经习惯了。其实都是大米做的。我是汉中的成果。
0: 娟姐，店内前厨一把手，老肖家的财政总管，而他主要掌管的则是后厨的二位核心成员。
6: 也就是我和我儿子。
0: 老肖，老肖家的香辣核心，对于味道那是绝对的自信不疑。
6: 我做每件事情都非要把它做好，要么就干好，要么就不干。咱们汉中的热米皮的辣椒主要是以香辣为主。
5: 我们这个算正宗的汉中热米皮儿。
0: 既然二位老板都说是热米皮了，那我们也入店随主，看看这大米如何在老肖一家的配合下演变成软糯热辣的热米皮。
6: 这个原材料要是很关键，像我们店用的米就是用的会超米，它就是最好的上等料。
0: 首先上场的是斗志旺盛的小肖，米浆的稀稠把控决定着最终的软糯口感。会超米冷泡五小时后，奋勇争先上磨研磨。当轻盈温润的奶白色淌出呈现，江城首战告捷。老肖再接再厉，米浆入蒸地刮匀，信心百倍的肌肉记忆保证了米皮厚度的匀称。后厨蒸汽弥漫，但却胜负未卜。脱模前的刷油浇风，则是为了皮子的利落剥离，气氛剑拔弩张。热米皮刚登上锃亮的不锈钢赛场，眼疾手快的老肖便大刀劈波斩浪，一推一提，温软黏糯尽展碗内。一把手娟姐不甘落后，紧追不舍，二碗握于手心与手腕之上，摩拳擦掌进行最后的味道洗礼。秘制料水经过整夜的熬制，来上一勺米皮便得以滋润，此刻胜负未卜。让我们把视线转移至另一赛场，有请香辣解说员老肖。
6: 现浇它是香，它辣度不是很辣，它有这种香辣。我们店里反正我是一直就是控制了现浇。
0: 800里秦川的现浇选手与农村传统十年展开激战，转眼便败下阵来，被老肖带回了主战场。
6: 咱们这种辣椒本身它就是三炸，别的店里他们烧个170-180度他们就停了，他们不敢再烧了。我烧油，油温必须要烧到220度以上。
0: 艺高人胆大，油温高是为了卸掉菜籽油的生味，但这三炸辣椒却是高手秀技的一刻。熙熙攘攘的芝麻率先直体入油，油面没有泛起一丝油花。油泡力争上油时，秘制香辛粉紧随其后。此时重量级选手大现焦力压阵登场。第一炸要偏糊炸出香味，第二炸要适中炸出辣味，第三炸要控温炸出红艳。当老肖气定神闲插兜督战时，胜局已分。油辣子红得发亮，辣得豪迈，香得诱人，最终勇往直前杀入娟姐的碗中。大局已定，精彩攻城。

0: 香辣，它不辣的不那么刺嗓子，
1: 辣子特别香。
0: 他家这个辣椒，你看起来好像说呀大大的片片，但是吃的很香，
2: 香不香？
3: 各位老乡，香辣弹牙的热米皮是吃不饱吗？还是说这小碗里的也是店里招牌？
0: 对，花生酱我也经常喝。
4: 他家的招牌一个是热米皮，还有他家的菜豆腐。
5: 热米皮、菜豆腐、花生酱这三个永远都卖的最好吧。热米皮吃的那个香辣的暖暖的感觉，然后再要一个花生酱，浓香比较缓和的那种感觉，胃里边就比较舒服。
1: 虽然说叫花生酱稀饭，但是它里面一般不加米，就是它就是有那个花生的清香，汉中比较有名的。
3: 原来清香的花生酱搭配热米皮吃，既缓和辣味还能养胃。那娟姐，这菜豆腐又是怎么个吃法？
5: 在我们汉中，他吃菜豆腐没有那个小菜，因为我们那边吃完热米皮，把那个豆腐加到那个热米皮的汁子里头，这样蘸着吃，它也是一种风味。
6: 来，51号。
3: 在汉中当地的早餐，热米皮和菜豆腐是更为常见的组合。这种搭配不仅是对食物深深的执念，也是对家乡深深的眷恋。陕南的老乡在古城的街巷市井间寻来觅去，方才知晓最想宴食的始终是这刚出笼的热气腾腾。从学生吃到成家，始终未曾改变。而这热辣的乡愁，正是老萧一家人的坚守信念。除了大米做的热面皮，被称作鱼米之乡的陕南汉中，鱼自当也是汉中人桌上的常客。而从汉江流域请来的黄辣丁，更是被这府中的座上宾奉为贵客。点膳官老陈，除了让府上秩序有条不紊，还要用金嗓穿透诸位贵宾的心吧。
7: 我叫陈辉，是这个店的店长。我觉得我的嗓音还是非常好的，非常有穿透力。
8: 吃完饭我们就感觉收获满满，第二天工作也是精神满满。
7: 我也喜欢这种氛围，爱跟客人在一块打成一片。
9: 助理啥都管不了，但是温饱问题绝对保证。
7: 我特别喜欢爱唱歌，很多客人呢给我起了一个绰号叫陈府小客王。
3: 等一下，有点跑题。歌声放到最后，先说说这汉中味道的名头。
10: 因为汉中呢，这个地方是南平巴山北依秦岭，这个地方呢是一个盆地，我们俗称中华聚宝盆。为什么叫汉中味道？是因为原材料都是来自汉中。
11: 他那个腊肉啊，也是从这个，我知道是从汉中采回来的。
8: 炒腊肉这道菜，它能炒出我们儿时的那种味道，正宗的陕南的味道。
7: 热菜热菜，莲花池的黄辣丁还需要多久？
3: 坐拥食材宝库，是点膳官老陈的汉中底气。但如何将这气烹出陕南之味，还需请出府上的膳房总管。
12: 我是姓席，师傅看咱太调皮，把咱叫小皮。随着这个年龄也慢慢大了，大家肯定把咱叫老皮老皮。现在刚改正了，说的是叫席师傅。
3: 细厨，您开心就好。那这洋芋粑粑炒腊肉，到底怎么做出陕南镇巴味的？
12: 选择用当地的这个兔猪肉，纯手工熏制而成。
3: 肉身错落有致的肌肤纹理，得源于生前呼吸过镇巴的清新空气。古法熏制更能凸显肉的本香，而腊肉的最佳搭档，则是陕南乡党的心头爱——洋芋粑粑。这是土豆的一场华丽变身秀。切丁后还来不及各奔东西，就被鸡蛋与面粉裹挟，落入称内，高温顷刻定型。切片后绵软诱人，只差上色定妆。当跃入锅内一刻，金黄酥脆身段尽现，稍作歇息，沉睡的腊肉也。

0: 被热油唤醒，此时欠缺一个优雅的转身。青红双椒和蒜片呛出底香，一记回马枪展开最后的战役。行云流水间，腊肉汲取着分成的腊香，粑粑吸收了腊肉的油脂，饱满晶莹，醇香诱人。盛盘，
1: 红肉和白肉相间，它嚼起来比较香，而且要夹着吃。两片洋芋粑粑加一片腊肉，味道更好。
2: 对，能吃到家乡的味道，还能吃到我妈妈的味道。
0: 这开胃菜香糯脆爽，确实陕南乡土气息十足。那贵府的招牌黄辣丁口味怎么样？
3: 汉中人的这个口味接近四川，它的味道还是比较清麻清辣。
4: 黄辣丁这是最招牌的，
2: 色香味俱全，
5: 口感很细腻，
6: 鲜香嫩。
0: 鲜嫩，我又不是没吃过鱼，能有多嫩？
3: 我们的黄辣丁用的是汉江流域的黄辣丁，因为这个鱼小，我们选择这种中等的黄辣丁，第一个很入味，第二个就是很鲜嫩。
0: 原来如此，吃鱼首当为先，捞出后的黄辣丁嫩嘟嘟的，生命力十足。伙同配菜和香料下锅后，再加入调制好的奶白鲫鱼高汤，这一锅交融合并后，黄辣丁硬是要吸足汤中的馥郁精华，把辣和香都浸入自己娇小的身躯里。时机已到，在热油的激发下，黄辣丁终成鱼生赢家。鱼鲜一味动天下，嗦鱼还得黄辣丁。这一口下去，鲜嫩多汁的，差点忘了问问膳房首席，这香辣绵长的灵魂到底怎么来的了？
7: 关键一个节点就是在它最后一道工序。
0: 最后一步不就是泼油吗？这油难道还有什么秘密？
7: 用的是汉中高山菜籽油，十年陈酿豆瓣酱就小火熬，熬制三个小时。
0: 那这香辣重点，除了把汉中菜籽油炼成老油，还有小碗里的豆瓣酱是吗？
7: 咱这个酱料它是小火慢炒四小时，这个酱料才能成。
0: 难怪坐拥府上膳房首席，原来细处把握的是核心机密，老油激发的是最终香气，而提前准备好炖鱼的酱料更是重中之重。家乡高山菜籽油烧热去生，葱姜蒜香菜负责炸香增味，当新香味提炼出后，干辣椒花椒麻椒再次入油提辣。在炒制杀气大铲搅局的同时，关键终于揭晓。十年陈酿还需细除双刀油刃，剁到细腻丝滑，分毫不沾刀身后，入锅进行反攻。铁三角组合的火辣脾气，在窜起的火舌间与豆瓣酱互相较劲，但最终还是败给了细熟的鲜波竹辣。当热辣的混合香气溢满后厨，高浓烈酒迅速引燃，封口保存后，只差时间发酵出秘制酱的醇厚之味。
7: 咱这个要发酵十天以上才能开盖，这样它的味道更浓郁，所以嘛，咱这个鱼就吃起来香辣，后味绵长。

0: 唱一个陕北民歌，那个泪淡淡掉在酒杯杯里。
1: 我说错了。
0: 酒瓶瓶高来，酒杯杯低。
2: 是吃饭的时候都非常喜欢这种氛围，所以我们都会给客人去唱这个歌，热闹一下，让这个氛围更好，更快乐。汉中的人呢，确实也是非常认可我们这个汉中菜的这个餐馆，也能怀。

0: 怀念自己的家乡的味道，这一点呢也是让我们很欣慰。
1: 把这个汉中味道发扬出来，让更多的人吃到这个地道的汉中家乡味道。
2: 小歌王的歌声终在陈府的雅间绽放开来，除了香辣鲜嫩的汉中鱼，宾客品尝到的更是府上的快乐汉中味道。喜红东家的绥德厨房里依旧烟火升腾，崔掌柜也再次准备开播，每一位陕北老乡的造访认可都是他坚持下去的动力。面辣子依旧灯火盈门，东府的陕西家乡菜一如既往吸引着来来往往的乡党。老乡们只要经过老萧家，总会进店捧场，捧的是这份热辣的乡情，吃的更是家乡味的慰藉。陈府的黄辣丁依旧喜庆连连，而小歌王老陈继续游走在府上，用他的金嗓为宾客带来汉中香辣的欢悦。这些关于乡党乡情的小小角落，共同构建了丝丝缕缕的乡愁。细腻的连结背后，是乡味与古城的隽永关联。那一路陪伴的味觉线索，百转千回，咫尺所在。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文明乘梯，安全相伴。
3: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4: 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更不活的。
3: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云南卫视炫美剧场《外交风云》，敬请期待。

0: 你们店家的面子上，我早就把你们给横生罪过了。难不成你认识我们店里的老板？
1: 你们石子坡的孙二娘，正是我的拜把子大姐。
0: 难道你是景阳冈打虎的武松？
1: 就是本大爷。
0: 你放手！
1: 哎呀，我是张青啊，张青大哥。
0: 是啊，
1: 这……啊，武松得罪之处。
0: 还请大哥见谅。
2: 哎，二头三头，赶紧起来，张罗张罗。哎，兄弟，坐下说话。
0: 来，大哥请。
2: 行，兄弟，二娘不是说去阳谷县救你了吗？怎么没跟你在一起啊？
1: 大哥，大姐她……
3: 当家的，我回来了。
0: 回来了啊！
2: 哎，
0: 回来了。
2: 哎，武二兄弟啊，你怎么来了？
1: 我还以为你到孟州去，不来我这个十字坡了呢。你来了就好。这咋回事啊？大姐，刚才我跟张青大哥动了一下手。
2: 哟，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吗？自家人跟自家人打起来了。
1: 是，张青大哥，真是抱歉，禽兽武松一败。
2: 行，你个大男人，被人家打成这个样子。
1: 真的是丢了老娘的脸！那有什么兄弟打的呗？大姐啊，这是我的错，我要是报上你的名号，我跟张大哥就不会打架了。我不对。
2: 哎呀，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哎，二弟啊，那也好，你这样啊就可以在我这十字坡好好的歇上几天了。哎，
1: 快点收拾一下。
2: 哎，
1: 收拾一下，收拾一下。
2: 大姐啊，
1: 我拜托你的王挺和堂弟的家人救出来了吗？
2: 他们呢？没事了。我啊，把那个花子虚给杀了。不过。

0: 我们把那个英伯爵给逃了。哦，对了，张晋大哥，我那两个兄弟，麻烦你把他们给弄醒了吧。
1: 啊，好。哎呀，来来来来。

0: 哎，不说了不说了，我们喝酒吧。
1: 啊，对对对，你也一起来，一起一起。
2: 这还差不多。来，
1: 来来来，好，来干。
2: 好了好了，你呀，别光顾着喝酒，你看有那么多菜，吃菜啊。
1: 哎，就是这。
2: 来，阿弟，来多吃点啊。
3: 哎，好久没有吃到了，
2: 酱牛肉，
3: 牛肉了，
2: 滚一边去。今天没你们的份儿，你们俩胆子长肥了是不是？半路上敢动我五二兄弟，老娘这笔账迟早找你们算。
0: 我这两位兄弟啊，也是有苦衷的，大姐你就让他们吃吧。
1: 别紧张啊，他只是开个玩笑。哎，吃吃吃，随便吃。
2: 阿弟啊，你也别走了。什么孟州牢城充军发配啊，都他娘的给我滚蛋。你呀，就踏踏实实在我这十字坡里待着，我倒要看看哪个王八蛋还敢来抓你。
4: 不是孙奶奶，
2: 你又插嘴了。老娘看见你们就来气。
0: 大姐，你听我说，我哥哥临走时留下话来，说是让我来继承武家的血脉香火，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武宗不敢流落江湖啊。
2: 二弟呀，这不碍事儿，等消停了以后啊，大姐帮你选一户好人家的闺女搭帮过日子，到那个时候啊，想生几个就生几个。哎，这不比在阳谷县强吗？
0: 大姐，这回武松为兄报仇，杀伤人命，阳谷县上下父老乡亲为我的事没少冒险犯难，我要是半路出逃，不但这两位兄弟要替我顶罪，阳谷县那些父老乡亲恐怕也要受我牵连。兄弟是个知恩知义的人，我不愿意让大家为我受累。
5: 兄弟啊，此话说得极是，男子汉大丈夫人活一世，恩义二字最为重要。话又说回来了，三年刑期啊，不足挂齿啊，等到你脱却戴罪之身，照样是个好男儿。
2: 哼，你说什么呢？我就看不惯你那假斯文的劲儿。戴罪之身怎么就不是好男人了？江湖上有多少好兄弟，杀官犯案，行走江湖，笑聚山林，哎，怎么就不是好男人了？
1: 我其实不是这意思，二娘她没听懂。
5: 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2: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阿弟啊，你既然有苦衷，大姐我也就不难为你了。不过呢，你得啊在大姐这儿多留几天啊。
0: 这怕是要耽误行程了。
2: 你别看他们呀，
1: 就是
2: 你自己拿主意。
6: 哦，这没事，都头自己决定便是了。
2: 这还差不多。那牢城里的日子可不是人过的，没个人照顾那是绝对不行的。
1: 哎，二娘，说起熟人倒真有一个，在孟州牢城当差。
2: 你说的是金眼镖施恩？
1: 是啊，这个金眼镖施恩啊，孟州人，父亲在孟州牢城管营，家里开着大好的生意。你这次要去呢，正好属于他父亲管，有这么一个熟人，不就少受好多罪吗？
6: 那感情好啊，要不然这头一关的一百杀威棒可不好过啊。
0: 武松不愿过多麻烦朋友，你看这……
1: 哎，这金眼镖施恩啊，也是江湖上够义气的人，我给你写封信，你带上就是了。
2: 二弟啊，那施恩要是让你在那里受了委屈，你告诉大姐，我砸断他的狗腿。
1: 对，砸断他的狗腿。
0: 武松，多谢大姐、大哥。
1: 来来来来来，
5: 哎，干杯干杯干杯！
1: 来来来来，
0: 张琴大哥，这些日子多谢你照顾我了。
1: 嗨，兄弟，这算什么话？这十字坡客栈本来就是你的家，将来有机会啊，咱们还在这儿喝酒取乐。
2: 二弟，二弟啊，这些啊是牛肉、馒头、包子，你们路上带着吃啊。
0: 好，
2: 拿着。
5: 哎，得嘞，孙奶奶，您这包子里不会是那什么馅儿吧？
2: 臭小子，
1: 这家伙，
2: 等你回来，下回拿你做。
5: 您这话说的。
0: 大哥，你跟我大姐呀，以后也要多保重啊。

0: 兄弟啊，你一个人出门在外，万事都要精细点，有什么事儿跟大哥大姐捎个信儿啊。
1: 好。
0: 还有啊，到了那孟州啊，先去找那个石恩，把哥哥写的那封信给他看，也好有个照应，对吧？
2: 是啊是啊。哎，你瞧我这兄弟啊，就是一个衣裳架子，什么衣服穿在身上都那么好看，不像你啊，什么衣服穿在你的身上都跟大葱一捆似的。
0: 你也没什么好衣服给我穿。
2: 二弟啊，往后啊，大姐也不在你身边，自己照顾好自己。
1: 嗯。
2: 二弟啊，包里呢有200两银子，该花就花，别委屈了自己啊。你什么事儿都不用担心，花完了大姐再托人给你送。啊，
1: 大姐，您别费事儿了。
2: 哎呦，费啥事儿啊？再说了，你大姐啊也不在乎这么些钱，这不是一手活的事儿吗？绑个肥猪，什么都有了。对了，你看到那个金眼镖师啊，就告诉他，一定要把我二弟照顾好了，否则的话，老娘我会让他金眼镖变成乌眼鸡。
1: 大哥、大姐，时候不早了，我们要走了。
2: 嗯，走吧。
1: 大哥，大姐，你们也要保重啊！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2: 去吧。
1: 我们走。

0: 督导，前面就是墨竹城了。啊，两位兄弟辛苦了。哎，
1: 督导，这到了地界了，免不得要委屈你一下。您得把这个，
0: 来吧。
1: 哎，委屈您了，督导。
2: 站住！干什么呢？
1: 各位军爷，我们是押解犯人的。哎，怎么回事啊？押解犯人的。
2: 老哥辛苦了。
1: 哪儿来的？
2: 山东阳谷县。烦请老哥通报一声，山东阳谷县借来配军一名，现在交割。
1: 是他呀？
2: 是，配军武松。
1: 看上去气色不错啊，财主吧？
2: 哦，不是。
1: 好了，
2: 王庭，不要乱说话。
1: 哟呵，还挺有气势的啊！
2: 我倒分不清谁是主子，谁是奴才了。
1: 怎么的呀？就这样空手空脚的混进我这孟州牢城啊？啊！
2: 老哥，拿去喝酒。等等，
1: 怎么了？
2: 督导，到了人家的地界，咱就得守人家的规矩。银子你留着，回去路上花吧。
1: 督导，
2: 咱不在乎这点银子，我在乎。
1: 怎么了？
2: 他们既然不让我们进去。
1: 那行啊，那就回阳谷县吧。
2: 呀呵，
1: 我今天还碰上了个刺儿头了啊！行，你小子有种，像你这样的，老子见得多了，待会儿啊，一百杀威棒，不打得你金蛇骨烂，嘿嘿，算你小子结实。
2: 哎，督导，咱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啊？
1: 是啊，督导，县官不是县官，你就委屈一下吧。
2: 行了，你看他这不让我们进去了吗？而且钱我们也省下来了。
1: 走吧，
2: 哎，
1: 你这个小子还真有种啊！走，老子带你们进去。哎，小子，你今天运气不错啊！管营老爷子身子骨欠安，改明再问你话。
2: 那你看我们俩这公事，
1: 你们俩办完交割以后就打回头吧。
2: 那就多谢大哥了。
1: 那你们谁跟我进去办交割呀？
2: 我。
3: 好嘞，督导，你们暂时等候，我去办交割。
1: 好，
3: 督导，你把那。

0: 信给我，我正好托人给您送进去。
1: 什么信呢？
0: 哎，就是张大哥给的那个哦，施恩的信
1: 啊。那个呀，不急的。
0: 哎呀，都头，我知道你志气刚强，但这牢城里的事儿您可就不知道了。这地方整个是一阎王殿啊，到了这儿啊，你该忍得忍，该受得受啊。
1: 行了，唐丽啊，我武松自有分寸。
2: 行了，交割办完了，犯人跟我走，你们俩回去吧。
3: 都头，到了这边就靠你自己了，你多保重啊。
0: 都头，三年后咱们还回阳谷县，兄弟们可都等着你呢。
1: 兄弟啊，你们这一路上啊可要当心点，路过石子坡那儿记得捎个信给大哥，就说我已经到了。
0: 都头，
3: 都头，
1: 行了，你们俩呀就快走吧，你们还要赶路呢。
3: 好吧，都头多保重，走吧。
0: 哎，走。
3: 都头，
0: 都头，
3: 多保重啊，
0: 多保重，
1: 走吧。
2: 嘿嘿，小子人缘不错呀，花多少银子喂的？耶，你小子跟我在这耍横呢，咱晚上见，让你知道知道这孟州牢城啊到底是谁开的。
4: 怎么着又送来一个哪儿的呀？
2: 这不啊，来了这么一个生货。
4: 没得说，交给我吧。
2: 进去吧，财主大爷，今天晚上好好舒展一下。
4: 来，跟我走。来，进去吧。胡老大，新来的啊，晚上好好照顾照顾他。

0: 去，歇歇了。哎呀！哎呀！哎呀！这小子，劲儿还挺大。你们去。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拜见大哥！
1: 拜见大哥！
2: 你们都起来吧！
0: 谢大哥！
3: 谢大哥！
0: 大哥，坐坐坐坐，来来来，快快快！哎，快一点！给大哥倒水啊！快点快点！哎，大哥，
4: 大哥。
5: 督察，您要是有人情，得赶紧拖进去啊！
0: 是啊，督察，你要是没人情，银子也行啊。这年头，银子比什么都好使。
5: 是啊，
2: 人情，我这倒有一份，银子也带了一些。不过，我倒想问问你们，这要是没有银子和人情，他又能把我怎么样？
5: 哎呦，督察，您可不能那么较真儿啊！孟州牢城可是出了名的，别的不说。就说那班头张三啊，
3: 对
5: 他那软硬两套功夫就够督头您受的了。
2: 真有这种事啊？
0: 谁说不是呢？这硬的咱先不说，三五十板子下来包你一

0: 即开肉绽。再说这软功夫，二指宽的竹皮条子，这几十下打下来，你是皮不开腿不肿，可是你里边的肉啊都烂成豆腐脑了。
1: 是啊，
0: 这条腿啊也就算废了。哟，凭你什么红伤药什么的都没用。
2: 哼，有这么多的讲究啊。
0: 是啊，
2: 我倒还真想要见识见识。哟，
3: 都头啊，好汉不吃眼前亏，该低头得低头，咱不能逞那英雄啊，在别人屋檐下的不得不低头。嗯啊哟。
4: 行啊，小子，一宿功夫就定江山了，真有种！起来，跟我过堂审问去。呸！你们什么东西？等老子回来再收拾你们。
5: 报大人，阳武县接来配军武松一名，人已带到。
6: 带上来。
5: 是，
6: 走
5: 走，进去，跪下跪下
6: 跪下。下面可是武松？
2: 正是。
6: 大胆配军，你说你这案子花了多少银子买通了关姐，给我从实招来。
2: 大人，这话不知从何说起。武松一介平民，无家无业，没什么闲钱来买通关姐。
6: 光天化日之下，你连杀三条人命，如果不是用银子买通了关节，怎么会只判你三年的流配啊？哼，你当本官心里头就没有数吗？
2: 大人，您自然是个明白人，可是这个案子是阳谷县和东平府判的，半点由不得我。至于他们怎么判，您应该去问他们呢。
6: 大胆武松，你一派胡言，分明你是个刁顽的匪类。我听说你在衙门当过差，那太祖武德皇帝传下的100杀威棒想必你也听说过吧？
2: 听说过。大人，就请你行刑吧。
6: 好，你有种来呀、啊、
7: 走。
6: 大大刑伺候。
7: 是
8: 是，
2: 你起来
8: 起来。
2: 不必了，我就趴在这儿，踏踏实实的给你打。我要是动一下，我就不是武松。来吧，
7: 手下留情啊，大人。
6: 武松，武松，你身子骨怎么样啊？
2: 挺好的，能吃能喝能睡。
6: 不对不对，你从阳谷县一路押解而来，这五黄六月的，一定是中了暑气吧？
2: 还好。
6: 你们看你们看，他一定是中了暑了。本官一向仁慈，先记下你这100杀威棒，等身子骨复原了再来受刑，先带回牢房。
7: 是。
2: 哎，不，怎么？
8: 大人，我没生病啊，
2: 快早打了早领
8: 啊，
2: 省得我惦记。
8: 走，
2: 不踏实啊。大人，
0: 哟哟，又回来了，
9: 回来了，
0: 怎么样？怎么样？
9: 都头
0: 怎么样？
9: 怎么样啊？
0: 没事吧？啊，
9: 你没事吧？来来，赶紧坐，赶紧坐，
0: 坐
9: 坐
0: 坐，坐坐坐，
9: 来坐下，坐下。哎呀，
0: 没事吧？
3: 吴都头啊，你真的没事啊？
10: 没事啊。
9: 疼不疼啊？
10: 不疼。
3: 哎，那可就麻烦了
10: 啊！麻烦了，有什么麻烦的？
3: 吴都头，你要是觉得疼啊，那说明是轻伤。你要是连疼都不知道，你这条腿就完了。
10: 没事啊，真的没事。
3: 吴多头，你要是想哭你就哭出来，想喊呢你就喊出来，千万可别憋在心里呀。
10: 今天的100杀威棒根本就没打
0: 啊。
9: 没打
3: 没打
9: 没打。我就说吴多头不是一般人嘛，肯定是有人情的。
0: 是啊，都头家大业大，哎，早打点好了，咱这都瞎操心。
2: 哎，你们都想错了，我武松啊，一啊没托人情，二啊也没花什么大银子，我武松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啥也没做。
3: 你别说没做，就是做了咱也不丢人是吧？
0: 是啊
9: 是啊是啊。
3: 你说的是真话？
10: 大爷，我说的是真的，绝无半点虚言呢。
11: 哎，完了完了。
10: 哎，怎么过

0: 玩法呀，要是白天打了你，不管再重的伤，一两个月也就扛过去了。可是不打你也不罚你，你想想，这就不好办了呀。
1: 哼，怎么个不好办呢？
0: 哎，像你这样的事儿我见过几个，大多数都是仇家买通了牢城，牢城知道你是要死之人呢，他不打你，何必在阎王殿那儿多告一分怨念？到了半夜，要么盆掉背口袋，悄没声的把人给了结了。到了第二天早上，拖到那乱葬岗上，一埋了之了，哼，干净利落，人不知鬼不觉。
1: 什么叫盆掉？什么叫背口袋呀？
0: 盆掉，到了晚上就给你吃饱喝足，最好是吃黄米饭。半夜把你捆起来，弄个草席把你一卷，给你倒立墙角那儿。过一会儿啊，七窍流血，人就死了。这背口袋呢，就是夜里把你捆上，背上压两只装满沙子的沙袋。你不能睡着，只要你一睡着，那气儿就上不来，那人是必死无疑啊！
2: 就是，
1: 还有这么多的说法呀、啊？
0: 我看你这人不坏呀、啊，可就这么……哎，
1: 我武松啊，杀人到现在从来就没有怕过，这些日子算是多活了，早死晚死还是死，二十年以后啊，还是一条好汉。还可以大吃大喝，怕他个屁呀、
3: 啊！是啊，好样的，
4: 好样的，
3: 好样的，
4: 好样的，
3: 好样的。
0: 是啊，要么要了我的命，要么搞死他。
5: 是、啊。请问你们谁是五都头啊？
1: 我是。怎么样？
5: 小的拜见五都头。我家少主爷吩咐小的前来伺候都头沐浴吃饭。五都头，请。
1: 好吧，
6: 哎呀，这次就太熟了，
7: 太熟了，太熟
8: 了，是啊，
9: 太熟了，你
10: 看来寂寞，
1: 好久
10: 了，嗯，
1: 要，兄弟们，过来一起吃吧，
11: 这
1: 怕什么呀？该活的死不了，该死的活不成，早晚还不就那么回事儿。来吧，一起吃吧。
12: 哎呀，哎呀，怎么都是英雄
13: 了？英雄
14: 是啊。

0: 少主爷，
1: 五都头有起色了吗？
0: 还好。
1: 他没问什么？
0: 没有，五都头很爽快。
1: 下去吧。
0: 是。

0: 我都疼，我都疼。
1: 天亮了，
2: 睡得真痛快呀、啊！
0: 我都疼、啊，要不我给你看着，你再睡会儿。
1: 不用了，这一晚睡得真好，好久没有睡得这么踏实了。

0: 了，
1: 是啊，来好事了，大哥。
2: 哥，来好事了。
3: 什么好事儿？大惊小怪。
2: 那个武松来孟州府了，
3: 下去吧。
0: 走走走，走走。
3: 哪个武松啊？没头没脑的。
1: 就是上次我们哥俩跟您说的阳谷县的那个武松。
2: 对，就是他。
3: 就是那个拳打老虎的武松。
1: 是啊，大哥。
2: 嗨，大他娘的什么老虎，吹牛皮的。
3: 他来孟州干什么？找你报仇？
2: 这次不是把那西门庆给杀了吗？刺配到我们孟州府牢城了。
3: 西门庆，就是那个花拳绣腿的西门庆。
1: 是他。
2: 是。
3: 好啊，还有两手啊。
1: 哎，哥，这小子这次来孟州，这孟州可是我们的地盘啊，

0: 还有哥，你得帮我和二哥报上次那个仇啊。
1: 你看你们两个，叫你们好好学功夫也不学，就你们那三脚猫的功夫到处惹是生非，现在知道深浅了吧？
0: 哥，咱哥仨毕竟还是一奶同胞的兄弟，
2: 是啊，
0: 一笔写不出俩讲字来，你不能看着我和三弟挨打呀。
1: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不是为了你们，我也想会会他。空拳打老虎，哼，吹牛皮。
3: 我告诉你们啊，那个老虎往我这里扑的时候，我躲过去就是一拳，然后他爬了起来又朝我扑了过来，随后他翻身又呼我一抽，我再次闪开向后撤了一步。
4: 这真老虎你就不害怕？
1: 是啊，你真的不害怕呀？
3: 谁看过真老虎啊？我说不怕是假的，可老虎会因为你怕他，他就不会吃你？到了这个地步，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所以爷们就豁出去了。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1: 好，
5: 英雄，
1: 多头认识英雄啊！
6: 吴都头，我家少主爷吩咐给您换个住处，这里委实太简陋了，不足安顿都头贵体。
1: 都头。不能去，那里面很危险，有去无回呀。
3: 你放心吧，
7: 都头，
3: 没事。
1: 一路保重。
3: 好吧，走。
6: 啊，请。
5: 都头，
7: 都头保重，
5: 保重啊！
1: 都头保重啊！
3: 放心吧。
1: 这次去啊，恐怕是凶多吉少啊。

0: 怎么着？挑这么好的地方送我上路啊？
1: 哎，都头，这您想去哪儿啊？
0: 是你想送我去哪儿吧？
1: 哦，我家少主爷就吩咐小的将都头送到这里，其他没吩咐呀。
0: 你们家少主爷是谁啊？
1: 啊，都头，您稍坐，饭马上就给您送过来。啊，吴都头，您想吃点什么？
0: 我想吃个八大碗的山珍海味，反正吃一顿少一顿，你能办得到吗？
1: 您看，咱这荒郊野地的，不过您放心，我们尽量办到。您稍坐。
0: 嗯。
1: 这五都头真有点难伺候，说什么还要山珍海味八大碗，他只不过是个配军罢了。
2: 胡说，记住，配军两个字以后再也不许提。
1: 啊，是是，少主爷。
2: 伺候他就要像伺候我一样，知道吗？
1: 是是，少主爷。不过咱这荒郊野地的，上哪儿去给他准备八大碗山珍海味呀？
2: 如果快活林还在我们手上的话，准备个一桌半桌也不在话下。现在的话，哦对了，你带上两个人骑上马进城，去八仙楼一趟，去请他们的头牌大厨，让他带上家事材料到牢城来一趟，就说我有急用。
1: 是，不过那价钱。
2: 废什么话呀，他开价我绝不还价。快去。
1: 是。来，快快快。哟，都头，您歇着呢。
0: 啊，
1: 您看咱这牢城荒郊野地的，一时之间多有仓促，好歹呀给您准备了这么个席面，您先受委屈将就一下。我家少主爷说了，改日请您到孟州城里的八仙楼。
0: 看来你们家主人为我大费周章啊。行了，你就老实告诉我吧，你们家主人到底是谁，他究竟想干什么？
1: 这个嘛，小的

0: 小的少主爷不让说，
1: 明人不做暗事，你就把你的主人叫出来吧，别以为你让我吃饱了就没事了。
2: 这个，啊，都头，您千万不要误会。小的少主爷不让说，
1: 你如果再不叫你的主人出来，我就把这桌子给掀了。
0: 都头，您可别。
1: 我把你这房子给烧了。
0: 都头，您看我说不出来。
2: 哎呀，吴都头，
0: 说到做到。
2: 哎呀，吴都头，您看这事闹的，
1: 快给我说。
0: 都头，
1: 少主爷。
0: 都头，下面的人不会办事，惹您生气。下去。
1: 是，走走。
2: 你是谁？
1: 小弟姓石，名恩。
0: 你就是石恩，金眼彪石恩，正是。金眼彪是江湖朋友送给小弟的外号，见过武都头。哼，闹了半天是你在背后故弄玄虚啊。
2: 二哥，小弟可是要生你的气了。
1: 怎么说？
2: 石子铺的张青、孙二娘夫妇，您认识吗？
0: 当然认识了，他们是我的大哥大姐。
2: 二娘他们要你带一封信给我，可是到了孟州，你为什么不先找我呢？
1: 你怎么知道？
2: 你两位借差告诉我的，王挺跟汤烈，
0: 对，他们把来龙去脉跟我一说，我立即赶到牢城。要不然啊，你那一百沙威棒啊，是免不了的。这什么一百沙威棒啊？我只听说过，不过我还没有试过，倒是想试试看。
2: 哦，二哥真有你的，不过那个沙威棒啊，可不是什么好长的东西。
0: 来，二哥。 请坐下，咱们边吃边聊，如何？
1: 好，
0: 请。二哥，早些那些事，小弟也是知道的。二哥在景阳冈精权打猛虎，小弟是一向仰慕。别说是有二娘夫妇的这封信了，即使是没有这层关系。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
4: 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
3: 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
5: 发卡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4: 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老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都用一拼音打字，不用一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
0: 上高端大气，更显气势。下载旗舰八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

0: 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

0: 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4: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

0: 手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院户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院户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送给小弟的外号，见过五都统。
1: 哼，闹了半天是你在背后故弄玄虚。
0: 阿哥，小弟可是要生你的气了。
1: 怎么说？
0: 石子铺的张青、孙二娘夫妇，你认识吗？
1: 当然认识了，他们是我的大哥大姐。
0: 二娘他们要你带一封信给我，可是到了孟州，你为什么不先找我呢？
1: 你怎么知道？
0: 你两位借差告诉我的。
1: 王挺跟汤烈，
0: 对，他们把来龙去脉跟我一说，我立即赶到牢城。要不然啊，你那一百杀威棒啊是免不了的。
1: 这什么一百杀威棒啊？我只听说过，不过我还没有试过，倒是想试试看呢。啊，
0: 二哥真有你的。不过啊，那个杀威棒啊可不是什么好长的东西。来，二哥，请坐下，咱们边吃边聊，如何？
1: 好，
0: 请。二哥，
1: 哎，
0: 早些那些事，小弟也是知道的。二哥在景阳冈金拳打猛虎，小弟是一向仰慕。别说是有二娘夫妇的这封信了，即使是没有这层关系，您来了，小弟一定会结交您这个朋友。这下好，到了孟州城，就到了家了。家父是牢城的管营，一切都在照应之中。
1: 那就多谢兄弟了，我二无以为报，那我就借花献佛。来，干杯。
0: 好，干。嗯，前两天啊，听王挺和汤烈说了您最近发生的事，二哥为兄报仇义薄云天，小弟是佩服您的。这次到了孟州以后，你就什么事儿也别管，好好将歇着，有什么事儿跟我招呼一声。小弟在孟州城还小有名气，绝不会让二哥受委屈的。
1: 多谢兄弟啊。
0: 来
1: 来，
0: 干。二哥，
1: 干。
2: 二娘。
3: 哎，
2: 二娘。
4: 二娘
3: 来了，来喽来喽。
2: 二娘，俺听说武松兄弟发配孟州了，俺们哥仨从河北紧赶慢赶的赶到这儿了。怎么样，武松兄弟走了吗？
3: 怎么样，等着你们啊，屁都凉了，早就走了。
2: 那走，咱们去救武松兄弟去。
4: 走
5: 走
3: 走，走他娘的，老实的给我带着。
2: 二娘，你去
3: 坐下。哎呀，就凭你们仨，别给我二弟添麻烦了。
2: 二娘，你
3: 不瞒你们说吧，就你们仨想要去劫牢，还轮不到呢。咱孟州牢城

0: 对老娘来说，那不过就是砸一个鸡窝一样的小事儿。可对我二弟来说呢，就不是这么回事儿了。他非得呀，要服完三年役，然后老老实实的回家里去做个良民。
1: 那武松兄弟就甘愿受那个罪啊？
0: 啊，我二弟呀，他就是个老实人，心事太重。
2: 就等着我兄弟受完这三年罪，
0: 就依着他吧。我已经托金眼镖师恩兄弟照顾他了。你们仨要是没什么事情的话，可以到孟州城去看看我那五二兄弟，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1: 好啊，没问题啊。
3: 好，
1: 好，
3: 对，
1: 就是让俺们陪五兄弟服三年刑都没说的。
2: 五兄弟也真是的，要说办了西门庆，让我们哥仨给他办了不就行了，还至于自己犯险杀人，真不值当。
4: 饿了。
0: 哎，焦老三，就你最实在了，他话虽然不多，可都在点子上。等着，老娘这就给你们上酒上菜。

0: 我们要去孟州，
1: 还是他们自由？
0: 你不会也想去吧？我是这么想的，可是你太小家子气了。
2: 二娘啊，你真的不跟俺们一起去啊？别说了，二娘我有苦难言。算了算了，别说了，咱们喝酒。
0: 喝，
2: 来倒上倒上倒上。
0: 再给我加满。
2: 来，这这是。
0: 来来来，吃好喝好啊！
2: 别给灌醉了，你们又不看着他点儿。
3: 你这不没事儿吗？
2: 什么没事儿啊？二娘不能再喝了，咱进去吧。
0: 哎呀，去你的！
2: 进去，
0: 就知道欺负我，不让我去看我五二兄弟，又不让我喝酒，我没事，我要喝，来喝。

0: 干什么？一惊一乍的。
1: 我刚才做了个梦。
0: 梦见什么了？先擦擦。
1: 我遛二弟了，有一群老虎正在围着他撕咬。他浑身是血，我急着想去救他，可是我怎么就迈不出那一步呢？
0: 说来也怪啊，咱俩从认识到成亲也有个7年了吧，你咋从来没这样想过我呢？
1: 你有什么好想的？你还跟我二弟比呢？
0: 得，我是没法跟他比啊。睡吧，现在还一身酒气呢，要不要喝点水啊？
1: 不要了。这现在是什么时辰了？
0: 我看应该有个4更天了吧。
1: 你说我怎么会做这样的梦啊？是不是我52兄弟又出什么事儿了？
0: 哎呀，你看你净瞎扯，有施恩陪着能出啥事儿啊？
1: 哎呦，也是，施恩这小兔崽子那么些天也不托人捎个信儿来。
0: 这不前几天刚来过信吗？你这是想他想狠了。哎呀，还是睡觉吧啊。
1: 哎呀，不睡了，反正也睡不着。
0: 这么早你干嘛？
1: 我去蒸2笼包子，煮点牛肉，明天给我二弟带过去。
0: 不是说好不去了吗？

0: 三位兄弟啊，大哥，我再求你们一次，别让二娘跟你们走，好不好？
1: 你看呀，张大哥，二娘她自己长着脚呢，即使不跟俺们哥仨一起去，她自己也会跟上去的嘛。
2: 是啊，二娘也是想念武松兄弟，就让他去吧，看了后就马上回来的。
0: 去什么去啊？我的女人天天想着别的男人，这叫什么事儿啊？
1: 哎呀，好了，张大哥，你真是想太多了。你呀，就放100个心，武松兄弟是什么样一个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跟二娘只有姐弟之情，你们说呢？
2: 是啊，张青大哥，武松兄弟不是那种人。
1: 就是啊，
0: 我算看出来了，你们哥几个是不想帮我。行，那我自己解决。
3: 张大哥，
1: 姐姐，
2: 你也真小心眼儿。
4: 去吧，你去，我那给你来。
5: 掌柜的，
2: 掌柜的，你这又是何必呢？
5: 是啊，
2: 你又不是不知道老板娘她的脾气。
5: 对，
0: 行了，不要再说了。我问你们，你们都是帮着我的吧？
5: 那当然帮。
6: 哟，当家的，你这是干嘛呀？
0: 我张青好生劝你，你就是不听，那我也没办法。你今儿敢跨出这十字坡殿一步，就从我蔡元子身上跨过去。
6: 好你个张青啊，你还想跟我动武啊？
0: 你要不走，我就不跟你动武。
6: 好，那老娘今天就非要走出这十字坡了。
7: 二娘。
2: 二娘别呀，吵什么架，夫妻吵的。
0: 二娘不要走了。
6: 不行。张青，你还要跟老娘动真格呢。
0: 二娘，咱甭打了。
6: 那你就给老娘让个道。
0: 那不行，那还是打。我可跟你说了啊，谁赢了听谁的。呀！
8: 二娘！
9: 老板娘！
10: 二娘！
9: 二娘，小心呐！
0: 二娘，我今天就不让你走，来。
6: 这
9: 啊！二娘，
8: 你别打了，
6: 不玩了，放开我。
0: 哎，我说你不是我对手吧？
6: 老张，你还听不听老娘的话呀？
0: 二娘，你个母夜叉，你卑鄙无耻，我不服，我就是不服。
6: 你到底是服还是不服？
0: 我就不服，有本事再来一次。
6: 哼，谁跟你再来一次啊？老娘还要赶着去孟州看我那二弟去呢。走。
0: 当家的走了，这店不开了。
5: 掌柜的，
0: 来来，给我倒，我要自杀。
6: 你完没完呐？一哭二闹三上吊，有什么花招，你全部都使出来吧，老娘我等着呢。
0: 二娘，我要不也跟着你去孟州吧，我也想武松兄弟呢。
6: 好了好了。这家客栈还要人管呢。
0: 没关系啊，有二头三头在呢。
6: 客栈是我的，我让你管，你少废话。
5: 掌柜的，何必呢你？
6: 当家的，哎呦，别再置气了。我这回啊，去孟州就像上回去阳谷县一样，

0: 如果再不走的话，那就要晌午了。走了啊！你走了，
1: 大哥。
0: 这狮子坡你给我看好了啊！有什么衙役官差路过的话，就把他们码倒，剥皮割肉，剁下来喂狗吃。老娘过几天就回来。走。
1: 告辞了，大哥。
0: 给我。
1: 走了，大哥。

0: 哎呀，各位，时间来迟了，来迟了，来迟了，来迟了，来迟了！
1: 施公子，怎么回事？还不是因为那蒋门神嘛？
2: 老马家那个店不是便宜卖给他了吗？他还想干什么？这蒋门神他就是一只饿狼啊！一家店铺怎么能把他喂饱啊？
3: 是啊，是啊，是喂不饱啊！
1: 他生意不好，让我们给他赔损失费。
0: 什么？
1: 哎呀，这蒋门神还让他的徒弟在各家店铺门口。 把过往的客人都挡住，难道他的店里去？你说，咱们这是做生意做买卖，他这样欺行霸市行吗？
0: 哎呀，对呀，
1: 您是咱快活林最大的买家，这事儿你得出来做主啊，要不然咱们这快活林就被蒋门神给霸占了。
4: 对对对对，
0: 是啊，
1: 他还仗着张都监和张传炼的势力，横行霸道，目中无人。你说，这孟州城还有王法？
5: 还有王法吗？
0: 哪个没有王法吗？
1: 好，好，好，好，哎呀，
0: 施公师傅，
1: 哎呀。
0: 各位掌柜，这样，你呢，先回去。我呢，派人拿着我的帖子，约蒋中明天正午在咱家快活春酒店议事。做生意嘛，还是和气生财，总得讲点道理吧？是不是？总不能大白天抢吧？好，这样，各位，不错。
6: 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
7: 施公子，告辞，告辞，告辞。
0: 师傅，
1: 哎，
0: 你拿着我的帖子去找蒋忠，约他明天正午在咱家快活春酒店议事。
1: 是。
8: 大哥，看，就是这家酒店，快活春。让开，让开！
0: 让开！蒋大爷来了，来，请请请。
1: 什么用啊？
0: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1: 你今天来找我有什么好事情跟我谈？
2: 是这样，这快活林呢是地处孟州城外一个热闹之处，它是东西南北交通要道，生意兴旺发达，蒋大爷看中了咱孟州城来此经营，我们是举双手赞成啊。不过呢，做生意嘛，讲究的是和气生财，互敬双方，这样生意才能兴旺发达。蒋大爷，您说是这个理儿吗？
1: 照你这么说，我来到这儿让你们不兴旺不发达了吗？
2: 岂敢岂敢。
1: 别废话，你们这帮孟州人就是排外，看我是外乡人就联合起来欺负我什么？你们也不打听打听我想没神什么来历？今天我既然来到了孟州，那这个快活林想挤我出去没那么容易。
2: 哪里哪里，我们没有这个意思。
3: 没这个意思。
1: 那就好，就按我的章程去做。
2: 你的章程说出来听听。
1: 这里每个店每个月都要上交我20两作为月例，算补偿我的损失。还有，在每天饭口上提前1个时辰打烊。
4: 蒋大爷，那我们怎么做生意？
1: 你给我少说废话，我还有第3点呢。
2: 你说。
1: 我看这里环境不错，位置也很好，我相信能赚很多银子。本大爷想借这个店玩几天。
2: 蒋大爷，您说笑吗？
1: 谁天天跟你说笑？3天，3天以后你立即走人，这里换招牌，换主人，重新开张。
2: 那我要是不答应呢？
1: 你要是不答应，好啊，

0: 官司、武斗拳，随你挑。
1: 蒋门神，你欺人太甚。
0: 本大爷今天就吃定你了。怎么了？
1: 蒋忠，孟州城是一个有王法的地方。
2: 王法？我大哥就是王法。
1: 那边好像出啥事了？
3: 八成是打架了吧？走，我们过去看看。
4: 哎，二娘，别管闲事，武松兄弟的事要紧。
3: 哦，对，你说的对，走。
1: 走走走。
0: 就属于我们姓蒋的了。
5: 少主爷，您慢点，小将，
6: 怎么了？怎么回事啊？
5: 管家，少主爷被打了。
6: 哎呀，谁那么大胆把咱们少主爷打了？
5: 还能有谁？蒋门神呗。
6: 别说了，给我听着，谁也不许把这事儿告诉别人。
5: 是，
6: 尤其是后院那位，听明白了吗？
5: 明白了，明白了。
6: 快快快，扶少主爷进去，快一点呀！娘，
5: 少爷，少主，小心点啊！少爷，小心台阶。
7: 喂，过来。
5: 武都头，您有什么事吗？
7: 那边怎么吵吵闹闹的？
5: 没事，没事。
8: 站住！
9: 站住！干什么呢？
10: 军爷，向您打听个人。
9: 这里除了配军犯人，没什么正经人，快滚！
3: 哟，怎么说话的？亏老娘我对你那么客气，只要是搁在老娘的十字坡，老娘我早就一拳。
9: 吵什么吵？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3: 不要说你这小小的牢城赢了，就算是东京汴梁皇帝老子的皇城，也照样挡不住老娘我探亲去。
9: 哟呵，你这臭婆娘造反了是吧你？东京大宋朝的皇帝你都敢骂，我看你是活腻了。
3: 本事大呀，有本事你过来跟老娘比试比试啊。
9: 哟呵，今天我倒是见了吃熊心豹子胆的人了，敢在孟州牢城撒野。哥几个愣着干嘛？把这臭魔娘抓了喂狗。呀，
6: 该咱们了。
10: 二娘，大哥别急。军爷，对不起，对不起了。我们打听的正是刘佩到此的犯人，是打阳谷县来的，应该刚到没几天。
5: 我们牢城有规矩，犯人不到半年内不准见外人。
10: 军爷，从容一下，他叫武松。
5: 我只管站我的岗，其他我一律不管。
3: 老娘我还从来没见过你这么一路的，被老娘打败了还那么牛。
10: 二娘别急啊，二娘别急。
5: 我说
3: 说不说？
5: 我说说，那个武松前几天被那个诗人公子给接走了，他确实不在这里啊。奶奶，
3: 被诗人接走了？诗人这小子还算是有良心。告诉你啊，今日老娘我就放过你了，下次不许再狗仗人势。
5: 好，谢谢，谢谢。
3: 走到石恩那里去找我二弟。
10: 咱们走。
11: 吴都头，开饭了。实在是对不起，今天有点事耽搁了。
7: 老兄弟，怎么这么久都没见到你家公子啊？他在忙啥呀？
11: 也没啥，大概是忙生意上的事吧。
7: 哦，
11: 都头吃饭吧。

0: 走去那家、嗯、
1: 哎，各位客官，各位，你们是吃饭呢还是住店呢？
0: 怎么了？
1: 吃饭呢就到我们家去吃吧，他们这家前两天吃死过人。
2: 哎，这位大哥怎么说话呢？这不纯粹砸我们家买卖吗？
1: 砸你们家买卖怎么了？一句话的事儿。
0: 爱上哪儿吃就上哪儿吃，别挡着，闪开。
3: 客官，走了，让开。
4: 来，里边请。哎，
5: 四位客官，这点银子拿去喝酒吧，小店打烊了。
3: 怎么，掌柜的，这天还没黑怎么就打烊了？
5: 几位客人千万不要误会，我这都是为你们好。
0: 哎，你这孟州道倒是古怪啊，老娘我走遍天下从来就没有见过掌柜的把客人往外轰的，要是在我那十字坡，那只要有活物来我全部都往店里迎，反正老娘就在这里吃定了。
5: 这位客人千万不要误会，我真是为你们好。
0: 少啰嗦，赶紧给我上酒上菜。
5: 各位爷爷奶奶，哎呀，这要是往日啊，我巴不得把大家伙都请来好生招待呢，可是今天啊，你们都看见了，哎，赶紧还是到别处去吧。
3: 这到底怎么回事？
5: 这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总之一句话，赶紧请吧，求求你
1: 了。大哥，就在这
6: 儿，来过去看看。
1: 大哥，就是这几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6: 说，
1: 就是他们，就是这四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6: 怎么着，各位，这是初来乍到了，不太懂我们快活林的规矩。
0: 你又是干什么的？
6: 我，咱是快活林最大的买卖，快活春的二当家的。四位走吧，我那里好酒好肉摆好了，就等着四位大驾光临呢。
3: 怎么着，这快活林还实行霸王请客，还摆这么大阵仗啊？
6: 四位最好听我的劝，咱这快活林除了我快活春，你们半文钱都花不出去。
0: 老娘在江湖行走那么多年，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规矩。掌柜的，给我们上酒上菜，老娘今天还就在这儿吃定了呢。
5: 小店酒菜已经卖光，还是另请吧。
1: 去，
0: 兄弟，要不我们出去吧？我就不信咱们找不到第二家。走。
6: 妈，这是去哪儿啊？这快活林除了快活春哪儿去不了。
7: 愣干什么？给我上！
8: 给俺打！走！
7: 你们有种，跟老子等着，找我大哥去！走！
9: 别跑啊！
3: 二娘。大哥，此地不宜久留，怕他个鸟！
0: 这几个泼皮无赖，老娘今天啊，就是要压压他们的威风劲儿。
3: 对，不是怕，咱们初来乍到，不知道这里什么情况。再说，咱们来孟州是为了五兄弟，不宜横生事端。
0: 说的也是，我们是来找我五二兄弟的。算了，下次再来找他们算账。走。
3: 好，我们走。
6: 走。

0: 五都头，小的伺候五都头洗漱，早饭一会儿就给您送了。
1: 哎，昨日一天怎么都没看到你们家公子啊？
0: 他是在忙买卖上的事儿吧？这我也不太清楚。
1: 哦，
0: 吴都头，您在这儿生活还习惯吧？
1: 还好。可是你们家施公子……
0: 吴都头，您在这儿稍等一下，我这就去给您拿早饭去。

0: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里边请，里边请，
1: 请，
2: 恭喜恭喜，
0: 请请，
2: 恭喜恭喜，
3: 恭喜恭喜，
2: 恭喜恭喜，
3: 恭喜，哎呦，
4: 啊，恭喜恭喜啊！
5: 难得大人大驾光临，令小店蓬荜生辉呀！
4: 哎，今天是你快活春改换主任后头一天开张。本官特来祝贺，恭喜你发大财啊！
5: 好说好说，以后发了财，少不了大人您的。
4: 哎，老蒋啊，你这话可说错了。我做我的官，自有朝廷一份俸禄，比不了你呀，无官一身轻啊！
5: 大人说的太客气了，来，请请请，
4: 好，
6: 请
4: 请。
5: 大人，请坐。
4: 好好好。
6: 找点喝茶。
4: 吃恩那小子，你打也就打了。我早就瞧这小子不顺眼。他一个小小牢城管营的儿子，仗着江湖上认识几个人，就想在这孟州城呼风唤雨，且还轮不到他。这回老蒋你灭了他的威风，以后这孟州城看谁还敢寻衅找茬。哼，
5: 识人算什么，就凭他两下三脚猫的功夫，不是我蒋忠吹牛，我绑起两只手用两只脚就能把他踢死，跟我较劲没门。
6: 就是大哥，您那天跟他动手是给他脸了，像他就我们兄弟俩就够了。
4: 老蒋啊，这快活春虽然到了你的手上，这以后怎么个经营，就全靠你自己了。咱们虽然有交情，但是碍于我是官身，况且朝廷有法度，不许武职无故干涉地方政务。做生意嘛，少不了纠纷。小的还好说，要是事情闹大了，我和张团练都会出面为你说话的。
5: 杜建大人，你放心，就凭我蒋忠的本事，没人敢闹事的。就算出了什么问题的话，我蒋忠自己会解决，绝不会麻烦大人您。
4: 我们地方武职负有绥靖地方治安的责任，如果有江湖匪类、市井无赖敢来这里闹事，我们也绝不会坐视不管。这你就放心吧。
5: 就盼大人您这句话，我放心。
7: 哟，哎，吴都头，您这是？
8: 哦，我住在这里不合适，我还是住到牢房里去吧。
7: 吴都头，您有什么事情，您尽管吩咐小的们就是了。可是您这么一走，少主爷怪罪下来，这小的们可吃罪不起呀。
8: 是我自己要走的，跟你们无关。
7: 话虽然是这么说，少主爷这几日繁忙，吩咐小的们来照顾。可是您这么一走，就像黄泥掉到裤裆里，这不是屎也是屎了。这让小的们在少主爷面前，这说不清楚啊。
8: 那我自己去跟你们少主爷说，绝对不会连累你们。
7: 哎哎哎哎，哎，吴都头，您还是别去了。哎呀，
8: 怎么还要把我关在这里不成？
7: 哎呀，吴都头，您会错意了。这我家少主爷是恭敬您还来不及呢，哪里会？
8: 那他为何避不露面呢？他到底是什么居心？
7: 这怎么跟您说呢？反正我家少主爷对您无坏心，您还是
8: 算了吧。你也别为难，我还是回到牢房里去。
7: 哎呀，吴都头，哎呀，您哎呀，
9: 二哥，你先下来。
7: 是，
9: 二哥，
8: 兄弟，
7: 来来来，
9: 先坐。
8: 你这是啊，
9: 先坐下来。
8: 兄弟啊，这两日不见，你到底是怎么了？
9: 也怪小弟学艺不精，武艺不高，这才受此折辱啊。
8: 怎么？难道兄弟跟别人比武了？
9: 要是真跟人比武，倒也……算了，不说了。对了，二哥，几天没见你，还好吗？
8: 你要是真把我武松当朋友的话，你还是把实话说出来吧。

0: 好，二哥，小弟被人打了。
1: 谁？
0: 事情啊，还得这么说，在咱们孟州城的城南八里地，有个地方叫快活林，它地处交通要道，人丁兴旺，是个做生意的好地方。小弟5年前在那儿开了一家酒馆，总算小弟还比较仗义，这街坊邻居呢也比较照顾，也比较义气，所以生意做得还算红火，这就引起了张督监和张团练的嫉妒。
1: 怎么，他们两个人身为朝廷官员，难道要明抢明夺不成吗？
0: 那倒不是，只是他们时不时的派军卒来店里巡行闹事。我呢总是这么想，做生意嘛，和气生财，所以小事就忍忍算了。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还给两位送上一份贺礼。可是他们是狼腰子，胃不饱啊。他们的目的是想插足快活林，分一杯羹。
1: 那他们都干了些什么？
0: 8年前啊，从徐州来了一个人，叫蒋忠，说是张督监的什么一个远房亲戚。后来我打听到了，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他是把青楼女子赎了出来。
2: 四卷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3: 不需要花1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1分钱，把国宝双爵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2: 国宝双爵不需要花1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3: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1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2: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3: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1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

0: 血流长的东方文化，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玉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100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1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0: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1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为您家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1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底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钟表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1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100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1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

0: 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100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四卷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0: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历历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近看都毫无破绽。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100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

0: 血流长的东方文化，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玉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100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1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0: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1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金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1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底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钟表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1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100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1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

0: 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100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请勿在轿厢内蹦跳、打闹、做剧烈运动。文明乘梯，安全随行。
3: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双抽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身为朝廷官员，难道要明抢明夺不成吗？
1: 那倒不是，只是他们时不时的派军卒来店里巡行闹事。我呢，总是这么想，做生意嘛，和气生财，虽小事就忍忍算了。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还给两位送上一份贺礼。可是他们是狼妖子。

0: 他们目的是想插足快活林，分一杯羹。那他们都干了些什么？半年前啊，从徐州来了一个人，叫蒋忠，说是张都监的什么一个远房亲戚。后来我打听到了，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他是把青楼女子赎了出来，然后认作自己的干妹妹，把她送给张都监做小。蒋忠这个人膀大腰圆，武艺高强。
1: 在江湖上好像还有个外号叫蒋门神，
0: 对，据他自己说，那天在泰山擂台比武，他没逢对手。
2: 这名号好像在哪里听过。
1: 他来了以后，借着张都监和张团练的势力，他是要独霸快活林呢。
3: 少主爷，外面有四个人要见您呢。
0: 怎么越来越不会办事了？没看见我和二哥在这说话喝茶吗？
1: 他们是冲着武都头来的。
2: 是什么人？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啊。其中一个是女的，她特别凶，真像只母老虎啊！小的还差点被她打了。
0: 是我大姐吧？
2: 大姐？
1: 对，就是那个石子坡母夜叉孙二娘啊。
0: 哦，二娘姐姐啊？
2: 是啊。
1: 嗨，对对对，就是他们都管她叫二娘，怪不得这么凶。原来啊，叫母夜叉。
0: 快叫她进来相见。
2: 对。
4: 你赶紧到门口去接他，然后你告诉厨房多加些韭菜。
5: 是。哎呀，
6: 阿弟，阿弟，总算找到你了，你让我好找啊！
5: 大姐，你们怎么会找到这里来的？
6: 是俺话长，
4: 起初俺们上老城找你，遇到一个把门的，真是该死！要不是老二拦着，俺非得宰了他不可。后来我们想啊，兄弟初来乍到，认识的人肯定也不多，还不如去找石公子。
6: 找到了石公子，就肯定能找到兄弟了。嘿嘿，
2: 对呀、啊，
6: 二弟啊，你在这里怎么样？睡得好吗？吃得好吗？有没有受伤？
2: 没有。
6: 人好像瘦了点嘛。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既然都是朋友，一路辛苦了，请。
6: 来来来，请。
2: 哎，
6: 申兄弟啊，
2: 啊，
6: 你这是怎么了？谁欺负你了？说来听听，老娘去给你出气。
2: 说起来，让各位见笑了。 就是蒋门神蒋忠，前两天啊，他带着人要抢夺小弟的那个快活春酒楼，我就找他理论，双方言语不和，就打起来了。
0: 哼，
7: 兄弟，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明天你就带我去，我倒想看看那个蒋门神是个什么样的三头六臂。
0: 二哥，不行，你刚到，长途跋涉，身体又没恢复，我怕你斗不过那个蒋忠。
2: 你太小看你二哥了，
0: 二哥，我不是那个意思。
2: 你看，二娘也在这儿，当时她可是关照我，一定要周全好你，不能有半点闪失。你想，你刚来，我怎么能因为我的事而让你去犯那冒险呢？
8: 你被人给欺负了，我当二哥的不出面，怎么能算是兄弟呢？
6: 哎呦，你们两个呢，也别争了，不就是一个蒋门神吗？这件事情就交给我们几个了。
0: 对对，俺们交给俺们吧。
2: 我二娘就不信了，那蒋门神能有几个脑袋啊？
0: 二娘，各位兄弟。 你们听我一句话，这蒋门神在快活林，他一时半会儿又走不了，咱们即便要找他，也不在乎急着这一时半会儿吧。今天啊，这几位兄弟刚刚见面，咱们再一块儿就痛饮一番，一醉方休。完了呀，咱们再慢慢的合计这事儿。
6: 好啊，好啊，我跟我五二兄弟啊，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我正想跟他好好的喝个痛快呢。<笑>
2: 好好好，哎，师傅上菜，
6: 来来来，
2: 来来来，坐坐坐坐。
6: 二弟呀、啊，大姐给你带了你最喜欢吃的酱牛肉，这包裹里呀、啊、还有大姐抽空给你缝的两件衣裳，这眼下快要入秋了，你这身上的单衣呀、啊、也穿不住了。你说，二弟你呀、啊、都快奔三十的人了，身边啊也没个女人来好好照顾你，好吃吗？
2: 嗯，好吃。
6: 哦，那你就赶紧歇着吧。
2: 好，
6: 我先走了。
2: 大姐啊，我武松何德何能，值得你这么关心我？

0: 咋了？天亮了
1: 还没有啊？
0: 没有你叫俺干啥？睡觉。
1: 大哥，这事儿咱得接过来呀、啊。
0: 大半夜的接啥接啊？你这是做梦呢你？
1: 不是大哥，
0: 啥事儿你说？
1: 蒋门神欺负了十人兄弟，这事五兄弟又不好出面，这事儿咱得管啊，不能让五兄弟为难嘛。
0: 哎呀，俺这个头啊，光记得喝酒了，把这个正事给忘了。咱来孟州就是为了给五兄弟排忧解难的呀。
1: 是啊。
0: 哎，这事儿别跟二娘说，叫着老三咱们走。
2: 小偷。
1: 小点声，
0: 嘘。

0: 你们是谁？到底是哪路朋友？吃了熊心豹子咋了？要是来行窃做贼的，就瞎了你们的狗眼了，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1: 把蒋门神给爷叫出来。
0: 就你们几个小子找我大哥，说啥事？
1: 也有笔账要跟他算算。少跟我废话，赶紧的，快点！
2: 谁找我蒋门神？
1: 原来你就是蒋门神啊！你在快活林欺压良善，欺行霸市，夺人酒馆，还出手伤人。
3: 我们江湖好汉，既然遇到了，就不能不管，新账老账一起算，怎么着？你给个说法吧。呀，那是黄毛找来帮忙的，就是你们三个小子。
1: 那又怎样？
3: 哼哼，本大爷。 想看看你们三个有多少斤两！
4: 少废话，多了他。啊，

0: 厉害，大哥，把这三个阿哈的畜生杀了，把你们关进柴房。
1: 是大哥，
2: 是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就不老实的待着。别管他们，随他们去吧。
1: 少主爷，不好了，出事了。
2: 怎么？
1: 昨天晚上怪火林闹了半宿，今天早上镇上人纷纷传言说有三个江湖好汉为少主爷报仇，找到蒋忠，可本事不济都让蒋忠给捉住了，还说改天又送到衙门呢。
2: 先下去吧。
1: 哎，
2: 为我报仇，那会是谁啊？
3: 肯定是鲍兄弟他们三个人听到蒋门神的事，到晚上的时候就自个儿先去找蒋门神了。
0: 这三个兔崽子打架也不叫上老娘，我真是没用，连个蒋门神都搞不定。
2: 二哥，那怎么办？
3: 兄弟啊，你先不要着急啊，你就先派一些人出去打听一下，只要没有送到衙门，这事情就好办。
2: 我倒是觉得如果他们进了衙门，那反而好办了，这样我爹还能说得上话呀。
3: 他们哥仨呀，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了，已经是名声在外了，身上背负了不少人命官司，万一被官府带去的话，那可就麻烦了。哎，这是我昨晚的疏忽。
2: 二哥，你也先别急，我跟鲍大哥虽是出交，但是他们既然是你的朋友，那就是我的朋友，我这就去找蒋门神，咱们宁可多花银子，也绝对要周全这几位兄弟的性命。
3: 这可不是用银子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啊。不行，我得走一趟。
0: 哎，二弟，我跟你去吧。
2: 二娘，二哥，不行，你们长途跋涉

0: 刚到这儿，体力又没恢复，我怕你们斗不过蒋门神。
1: 你放心吧，
0: 蒋门神这个家伙诡计多端，心狠手辣，而且武功又高，我怕你。
2: 看来那蒋门神是个非比寻常之人呢。
0: 嗯，
2: 这样吧，那兄弟你就派个人陪我一起去那快活林走一趟，我武松今天倒是要探探那蒋门神的虚实。
0: 那我陪你去吧。
2: 你不能去，镇上的人还有蒋门神的那帮人都认识你。
0: 那倒也是，那就让师傅去。
2: 嗯，那好吧。
3: 哎，带上我吧。
2: 哎呀，大姐啊，你去很危险的。
3: 我去那也算有个帮手啊。好了，就这么定了。
4: 哼，是拾荒毛派你们来的吧？哼，就凭你们这三脚猫的功夫，还敢来找我蒋门神的晦气？不想活了，活得不耐烦了？呸！蒋主，要杀要剐随你的便。俺们要是说一句怕死，就不是太行三侠。太行三侠，娘的，我本来想把你们送到衙门去。今天大爷心情好，好好看着他吧。我看那个拾荒毛还有什么鸟办法。
5: 是大哥，看好了。
4: 老二老三。
5: 哎，哥。
6: 哥，
4: 咱家擂台今天是不是最后一天？
5: 是
6: 是，
5: 大哥，最后一天了。
4: 不对呀，这眼皮子一直在跳，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7: 吴都头，前边就是咱家的快活村，现在让那蒋门神霸占着。
3: 早知道老娘昨天就把他砸了。
7: 这边请，吴都头，请。
8: 走。
9: 哟，三位客官，里边请。哎，哎，客官，请上楼。来，二楼雅座。哎，客官，您需要点什么呀？有龙井，还有乌龙，您喝点什么？
2: 你就随便来吧，我们只是在这里解解渴。
9: 好嘞，三位客官，稍等。
7: 吴都头，咱家的快活春在这镇上是店面最大的一间酒楼，位置居中，南来的北往的，就属咱家的生意最好。可是，自打那蒋中蒋门神来了之后，他不仅霸占了咱家的快活春，还打伤了少主爷。说实话，老爷的病还是打这上面来的。

0: 您看，那个就是蒋门神。
1: 他娘，老娘我早晚有一天把他给宰了。

0: 这位好汉尊姓大名？
1: 路过的。
0: 我家主人请好汉过去说话。
1: 你回去跟你主人讲，现在还不是时候。

0: 二娘，二哥，情况怎么样？
1: 看来蒋门神这个人不是浪得虚名啊。
2: 如果实在没有把握，那就算了。
1: 只是我还没有摸清他的武功路数，知己知彼，这样才会有把握。
2: 那二哥，你是说？
3: 看打擂，看打擂去，
4: 看打擂去，
5: 快
4: 快快，
5: 好，
0: 八成都是冲着蒋门神新开的武馆去了。
1: 什么武馆啊？
0: 是这样，蒋门神在这快活林不是想闯出点名堂吗？嗨，咱孟州城十里八乡城里城外的地痞无赖流氓啊都奔他去了，说是要拜师学艺。蒋门神自己啊也想扩大势力，所以就开了个武馆。但是在孟州啊，你开武馆必须立十天的擂台，这十天当中凡是有人上台，蒋家人都必须接着。如果蒋门神败了，那他这个牌子就倒了，这武馆他就开不成了。
6: 那今天是第几天了？
0: 应该是最后一天了吧。据说啊，这十天来伤在蒋家兄弟手里的上擂的好汉不少了。
7: 他呀要是凭真本事打败了人家，倒显得他英雄，可偏偏呢不是那么回事儿。
1: 怎么？
7: 嗨，听二门家顺子说啊，他昨天去看了一个外路来的英雄好汉，那功夫了得呀，和蒋门神比武，蒋门神那次眼看不敌，使阴招发暗器，暗箭伤人，算什么英雄好汉？
1: 这样吧，我们干脆过去瞧一瞧。
6: 好，赶紧走。
1: 走。
0: 哎，二哥，

0: 各位看官，咱这孟家武馆，依着咱这孟州道的规矩，在此摆下擂台，以武会友，结交天下英雄好汉。可咱这擂台呢，整整摆了10天了，在这10天里，也有不少的英雄好汉上台比武，各逞豪强。可好歹是有惊无险的，咱这孟家武馆的大旗依然在这戳着，丝毫未动。今儿个。 这就是最后一天了，还有哪位英雄好汉觉得手上的活儿不错，就上来跟俺比划比划。
1: 有没有？有没有啊？嘿，有没有？
2: 哎，
1: 说你呢！嘿，
0: 有没有谁？有哪位好汉敢上来？你喊爷爷来也！这位英雄，你何方神圣？请报上名来。
1: 单天牛，青木更名，坐不改姓，以水李逵，人称黑旋风的辨识。黑旋风李逵，皇上，哎呦，这是！既然上得了擂台，想必本事也不小吧？咱这打擂的规矩，想必也是知道了。
3: 孙天，
1: 既然上了擂台，拳脚无眼，生死各天命。
3: 你少说废话，来吧，拿刀来。

0: 二哥小心。
1: 好，打得好。哎，
2: 台上那黑大块还有两下子，我看这蒋仁蒋毅有苦头吃。

0: 是狗娘养的。
1: 没兵器了吧？嘿嘿，拿铁牛也不用斧子，兄弟，接着。
2: 好。
3: 肯定会吃亏的。
0: 应该不会吧，这黑大块现在可是占了上风了。
3: 那倒未必。兄弟，你没事吧？
1: 他是阴招。
4: 小人呢，真卑鄙，
5: 真卑鄙。
3: 没关系，兄弟，这样吧，大姐你来照顾。
0: 嗯，好。
6: 还有谁上来？
1: 还有没有人上来跟你打的？来呀，来呀。
3: 好，我来。
1: 什么鸟人，敢多管闲事，找死。
7: 哥，
0: 贼子，你用下作手段算什么能耐？
1: 你怎么着，输了还不认账啊？再者我们打猎的规矩里有没有定不让用别的招？是你们自己不长眼。
5: 就是啊，君子斗智不斗力，你们自己不长眼还怪别人。
1: 拿斧子来。
3: 兄弟，你不要管，这里就交给我吧。
1: 你到底是谁？
3: 你这两个卑鄙小人，我若要了你们两条性命的话，怕辱我武松江湖上的名声。啊，
4: 这不就是去年那个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吗？
1: 原来他就是山东武二郎啊！难怪如此豪情仗义。只是不知道功夫怎么样，有机会一定得跟他比试比试。
0: 眼睛都这样了，还比试比试，比啥呀？
1: 俺不是说有机会吗？
5: 武松要是你，你想干什么？你信武大，你一杀人，留给我孟州牢城。按我们大宋律法，你私自出牢就是罪上加罪，
1: 罪上加罪，
3: 罪上加罪。我先拆了你们的台。
5: 你敢？
1: 武松这干嘛？
5: 武松，
8: 等着，幸福的。

0: 儿歌，好样的，咱们回去吧。好。我们走吧。
1: 走，兄弟。大哥，我敬你。
2: 干。
1: 好酒啊。
3: 大哥，大哥，不好了，出事儿了，
4: 出大事了。
1: 出什么大事了？没规没矩的，这是督监府，还不叫人。
3: 督监大人，
4: 督监大人，
2: 什么事？说吧。
4: 今天是咱家开武馆摆擂的最后一天，没想到那个武松，他来搅局了，
3: 给搅黄了。
1: 啊，你们输给他了啊？
3: 那倒没有，
4: 我们就没跟他交手。可他，
1: 他怎么了？
4: 他把咱家的擂台给拆了。
1: 啊！拆我们擂台！
3: 大哥，
4: 大哥，
1: 草包，带我去见他。我就不相信那个武松有什么三头六臂。
3: 走，
2: 站住！
1: 大哥，
2: 这武松，景阳冈精拳打虎，阳谷县

0: 连杀三条人命，看来是个狠角色，你不可小看了他。我倒要看看他一个配军想在这孟州道干什么。
1: 大哥，那还用看吗？肯定是那武松想包拾黄毛夺回快快林呢。
0: 哦，我的意思是，这样一个狠角色岂能是一个小小的施恩能用得了的？再看看，
1: 那也不能任由那个武松在我头上拉屎吧。
0: 哎呀，我是叫你不要莽撞，义勇之夫成不了大气候。来来来，走走走，喝酒喝酒。
2: 嗯，咱们今儿喝，今儿喝，今儿喝，今儿打得真漂亮。嗯，
3: 天牛兄弟啊，你的眼睛好一点没有？
2: 不碍事，早好了。多亏武松兄弟相救，要不然铁牛这条命啊，肯定是保不住了。俺早就听说山东好汉武松武二郎，景阳冈上拳打猛虎，狮子楼斗杀西门庆，英雄好汉。
3: 哎，
2: 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啊！吴哥哥，俺铁牛敬你一碗。
3: 好，来。铁牛兄弟。你怎么跑到这孟州城来了？
2: 不瞒哥哥说，俺来此地啊，只是路过，见不得蒋家那伙贼厮啊耀武扬威，太过嚣张，俺是忍不住一时气愤，才去打的擂。哎，让五哥哥笑话了。
3: 哎，这是什么话呀？人有失手，马有失蹄嘛。所以你就不用太沮丧了啊。
4: 是啊，只要是明眼人，谁都可以看得出来啊。蒋人那小子呀，哎，明明都已经打输了，只不过是那小子使阴招嘛。
3: 我看刚才在擂台上，铁牛兄弟的身手非常不错，大开大合的，真的是刚猛劲灵。看这招式，倒像是少林寺的家术。
2: 啊，铁牛自幼习武，跟的就是少林寺的师傅。
3: 那我们不就是同门师兄弟了吗？
2: 三弟，哥哥也是。
3: 没错，我也师出少林寺。我早年是拜在智清大师门下，学艺多年呢。
2: 哎呀呀，俺师父就是智清大师门下弟子啊。要这么论的话，俺还得问你叫师叔了。
3: 哎呦，你就不要论那个了。
2: 能得智清大师亲传，难怪哥哥功夫了得，佩服。来，喝酒。
4: 来，
2: 来。吴哥哥，
4: 啊，你干嘛呀？
2: 吴哥哥，虽然你今天救了俺铁牛一命，但是俺铁牛最喜欢跟武艺高强的人切磋武艺。
3: 铁牛兄弟啊，我说你的眼睛还没好呢，来来来，你就坐下来，先一起喝酒吧。
2: 哎呀，俺这点伤不算什么，俺今天就是要和你比武，你要是不答应啊，俺就赖在这儿，不走了。
4: 哎，你还真是个无赖哈！我二弟呀、啊。他是随随便便就能出手的。再说了，你现在也知道了他的名头了，他这一拳头出来啊，你能挡得住吗？
2: 俺就是知道了五哥哥的名头，所以才要和他较量。五哥哥，你就满足了俺的心愿吧。
4: 你这个黑汉子，我二弟都说了，他不愿意跟你比。要不这样吧，老娘我陪你玩玩。
2: 俺铁牛不打女人。
4: 你要是不打的话，那我二弟就不跟你玩。
2: 哎，那好，那俺就先灭灭你这贼婆娘的威风再说。
4: 走啊。
3: 哎，铁牛兄弟啊，你可不要胡来啊。
2: 那你答应和俺比了？
3: 好，我答应和你较量，但是不是现在。
2: 为何？
3: 等我把施恩兄弟事情处理完之后再回来跟你较量切磋。
2: 也好，反正你答应俺就行了，到时候你别反悔就好。
3: 绝不食言。
2: 那俺铁牛就放心了。嘿嘿，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4: 你这黑汉子呀，我看你啊是脑子有点混了。
5: 哥，你看这个，快快快快，这就是武松砸的。
6: 是啊，
1: 全是一群废物，整天就会吹牛，什么一个打几个，现在碰到武松了全变成草鸡了，全是没用的东西。
5: 大哥，您是不知道啊，您没跟他交过手，这个武松确实了得。
1: 放屁！
5: 我
1: 不相信。

0: 三头六臂，铜头铁拳。大姐，坐。
1: 啊。
0: 大姐，有事吗？
1: 也没什么事了。昨天晚上不是说过吗？要跟你好好的聊聊啊。
0: 来，大姐，先喝茶吧。
1: 哎，我呀，每次说要来孟州找你，这张青啊，他硬是拦着我不让我来。
0: 我也会自己照顾自己的，你就不用再担心我了吧？
1: 可这成天打打杀杀的，我能不担心吗？其实啊，我也想过，有朝一日，我把那蔡京老贼给杀了，报了我的血海深仇，到那时候啊，就可以安安静静的过日子。
0: 我一定鼎力相助大姐。
1: 啊，那怎么行啊？大姐的命是你救的，报仇这种事怎么还能让你帮忙呢？不行，
0: 大姐，千万不要这么说。
1: 啊，对对对对对，我们不说这些了。其实啊，我这次到孟州来就已经想好了，如果你在这里坐三年的牢，那大姐啊就给你送三年的牢饭。
0: 大姐，我的意思是，你真的不必要这样，你还是回十字坡去吧，不然大哥他会担心你的。
1: 你今天啊就是想撵我走是不是？不行，我这次来了孟州啊，就待在这儿了，不管你到天涯海角，我要跟着你。
0: 大姐，你这又是何苦呢？我跟你讲了已经不止一次了，我呀三年后再回十字坡找你啊。
1: 三年？你知道三年有多漫长吗？
0: 大姐啊，在这孟州啊有施恩兄弟在吗？你就不用再担心我了。
1: 那个施恩呐，他自己都管不住自己，你看看被蒋门神打成那个样子，哼，我说都不想说他了。
0: 好吧，大姐，我便去找蒋门神算账，明日啊我去打他个服服帖帖的。
1: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不说这些了，反正啊我现在就以你大姐的身份留下来照顾你了啊，我先走了啊。哎，
0: 大姐。
1: 行了，别说了，就这么定了啊，走了。
2: 驾驶迟早要找蒋门神算账，况且暴雪那三个兔崽子也在他的手里，我何不现在就去找他，把那三个兔崽子给救出来呢？
3: 二娘，这么着急要去干啥？
1: 我去啊，把那蒋门神给解决了。
3: 哎，俺也要去。
1: 你去干嘛呀？这又不关你的事
3: 儿。哎，这么好的事儿可不能不带上俺铁牛啊。
1: 带着你啊，碍手碍脚的干什么呀？
3: 哎，瞧不起俺铁牛不是？俺铁牛这两把板斧也不是吃素的，那蒋门神要是吃得住俺两斧子，就算他是个神人了。
1: 有点道理啊，说不定带上你还可以早点解决呢。
3: 那是啊，俺铁牛最喜欢打杀了，这回啊也能杀得个痛快，能出俺铁牛心口那股恶气。
1: 走吧。
3: 嗯，
1: 走。叫出来！
4: 何人喧哗呀？
3: 你这狗贼，敢拿起上岸，俺今天就砍了你！
1: 砸了他的店！
5: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害水浒。上下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四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
6: 感谢大家参加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发布会。为贯彻执行文化兴国政策，上海第一造币厂受上级单位委托，将四大名著与黄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总计耗用8克存放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铸造于金币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更是完整地保留了古典文学系列金币的永恒见证——四大名著。

0: 凡士宝藏纪念金，全球限量发行2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外，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富于民的号召，现拿出800套，面向全球的朋友们一折销售，原始首发价19800元，现在仅需1980元，仅收藏。
1: 文化兴国，收藏新家。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说起四大名著啊，咱们大家都不陌生。可是要说这四大名著相关的纪念币，大概只有那些资深的藏友才懂得它的魅力了。在当前实施文化强国、中华传统文化强势复兴崛起之际，经相关部门特批发行了这套《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
2: 大家注意了，这可是318枚的纪念金大全，
1: 是《
2: 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四大名著纪念金一次集齐。
1: 很多的藏友啊，都在翘首以盼，能够收藏到更全、更大的其他中国古典名著金银币藏品。此次正如市场趋势所在，在万众期盼之下，24年之后，318枚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终于一次发行，将四大名著全书描写的孙悟空、林黛玉、宋江、曹操等等数以百计的经典故事人物形象融入在纪念金之上，一网全阔，完美收官，震惊收藏界。
2: 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一经问世，就吸引海内外藏友的强烈关注，
1: 是
2: 都想抢先收藏到这套藏品。但是为了公平公正，相关部门才决定通过电视栏目公开发行，谁能抢到就看谁下手快了，抢先一步打进电话就能抢先收藏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
1: 没错，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那就真的是有财运了，一定要第一时间打进电话。
2: 还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1: 好，
2: 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原始发行价19800元，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富于民的号召，经相关部门特批，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
1: 等等，还有惊喜！只要您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
2: 注意，凡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将获赠价值1680元的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1: 哇，真的是太让人惊喜了，还有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观众朋友们，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抢占百年一遇的财富良机。
3: 一枚《三国演义》桃园三结义彩色金币你错过了，一枚《红楼梦》黛玉夺魁彩色金币你错过了，一枚《西游记》取得真经彩色银币你又错过了，一枚《水浒传》忠义堂彩色金币你再次错过。今天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史无前例大全套，不要再错过了！一次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为响应文化兴国的号召，经相关部门特批，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收藏超低机遇再次出现，这次你不能再错过！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等等。很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价值1680元的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4: 1995年的时候，我父亲收藏了一枚《三国演义》纪念金币，今天这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大全，可是足足318枚，耗费8克黄金铸造而成。而且呢，还送四大名著金箔画卷，这次我一定要多收藏几套。318枚纪念金，每枚才600多钱，再送4幅金箔画卷，真是非常超值。
5: 早就听说古典文学名著彩色金币，可是一直没有机会收藏。这次看到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发行，我和老伴儿一商量，一次就买了5套，4套送给儿子和闺女。四大名著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粹，我小儿子和孙子都在国外，给他送一套呢，也算是传承咱们中国的文化精髓。
1: 观众朋友们，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太火爆了，大家呢都在抢着打进电话，都想收藏一套四大名著的纪念金大全。
2: 那是当然，

0: 懂收藏的朋友都知道，收藏讲究完美、完全、完满，不留缺憾。以前发行的四大名著相关纪念币都是单枚。
1: 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纪念金币，2001年发行的《水浒传》纪念金币，这些呢都是单枚发行的。
0: 这次为了响应文化兴国的号召，可是一次性发行318枚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这也是四大名著第一次在黄金界面大团圆，首次成套发行，这也就是大全套的魅力所在。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在抢着打电话，都想收藏这套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现在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
1: 但更为难得的是，这套藏品的原始发行价格是19800元。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富于民的号召，粉丝通过电视栏目以五折的价格发售，平均每枚纪念金仅为6.2元。
0: 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发行，同时为了确保大家收藏到的都是真品，您收藏到的每一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都配有收藏证书、出品证书、防伪证书和监制证书。
1: 那有了这些保障啊，相信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收藏了。这也是文化兴国、藏富于民的宗旨，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收藏到限量真品，能够在正规的渠道买到传世宝藏。
0: 没错，在当前实施文化强国、中华传统文化强势复兴崛起之际，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的发行更是顺应当前的市场背景，必将成为钱币市场龙头板块。
1: 并且呢，只要您是第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获赠价值1680元的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各位观众，进行到现在呢，我们本档节目所剩的配额呢已经不多了，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足足318枚，现在呢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心动不如行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2: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害水浒。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四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总计耗用8克纯黄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融入于金币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咱们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价值1680元的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害水浒。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四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
3: 感谢大家参加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发布会。为贯彻执行文化兴国政策，上海第一造币厂受上级单位委托，将四大名著与黄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总计耗用8克纯黄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铸造于金币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更是完整地保留了古典文学系列金币的永恒见证——四大名著。

0: 凡士宝藏纪念金，全球限量发行2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外，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富于民的号召，现拿出800套，面向全球的朋友们一折销售，原始首发价19800元，现在仅需1980元，仅收藏。
1: 文化兴国，收藏新家。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说起四大名著啊，咱们大家都不陌生。可是要说这四大名著相关的纪念币，大概只有那些资深的藏友才懂得它的魅力了。在当前实施文化强国、中华传统文化强势复兴崛起之际，经相关部门特批发行了这套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
2: 大家注意了，这可是318枚的纪念金大全，
1: 是
2: 《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四大名著纪念金一次集齐。
1: 很多的藏友啊，都在翘首以盼，能够收藏到更全、更大的其他中国古典名著金银币藏品。此次正如市场趋势所在，在万众期盼之下，24年之后，318枚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终于一次发行，将四大名著全书描写的孙悟空、林黛玉、宋江、曹操等等数以百计的经典故事人物形象融入在纪念金之上，一网全阔，完美收官，震惊收藏界。
2: 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一经问世，就吸引海内外藏友的强烈关注，
1: 是
2: 都想抢先收藏到这套藏品。但是为了公平公正，相关部门才决定通过电视栏目公开发行，谁能抢到就看谁下手快了，抢先一步打进电话就能抢先收藏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
1: 没错，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那就真的是有财运了，一定要第一时间打进电话。
2: 还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1: 好，
2: 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原始发行价19800元，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富于民的号召，经相关部门特批，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
1: 等等，还有惊喜！只要您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
2: 注意，凡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将获赠价值1680元的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1: 哇，真的是太让人惊喜了，还有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观众朋友们，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抢占百年一遇的财富良机。
3: 一枚《三国演义》桃园三结义彩色金币你错过了，一枚《红楼梦》黛玉夺魁彩色金币你错过了，一枚《西游记》取得真经彩色银币你又错过了，一枚《水浒传》忠义堂彩色金币你再次错过。今天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史无前例大全套，不要再错过了！一次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为响应文化兴国的号召，经相关部门特批，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收藏超低机遇再次出现，这次你不能再错过！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等等。很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价值1680元的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4: 1995年的时候，我父亲收藏了一枚《三国演义》纪念金币，今天这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大全，可是足足318枚，耗费8克黄金铸造而成。而且呢，还送四大名著金箔画卷，这次我一定要多收藏几套。318枚纪念金，每枚才600多钱，再送4幅金箔画卷，真是非常超值。
5: 早就听说古典文学名著彩色金币，可是一直没有机会收藏。这次看到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发行，我和老伴儿一商量，一次就买了5套，4套送给儿子和闺女。四大名著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粹，我小儿子和孙子都在国外，给他送一套呢，也算是传承咱们中国的文化精髓。
1: 观众朋友们，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太火爆了，大家呢都在抢着打进电话，都想收藏一套四大名著的纪念金大全。
2: 那是当然，

0: 懂收藏的朋友都知道，收藏讲究完美、完全、完满，不留缺憾。以前发行的四大名著相关纪念币都是单枚。
1: 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纪念金币，2001年发行的《水浒传》纪念金币，这些呢都是单枚发行的。
0: 这次为了响应文化兴国的号召，可是一次性发行318枚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这也是四大名著第一次在黄金界面大团圆，首次成套发行，这也就是大全套的魅力所在。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在抢着打电话，都想收藏这套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现在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
1: 但更为难得的是，这套藏品的原始发行价格是19800元。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富于民的号召，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五折的价格发售，平均每枚纪念金仅为6.2元。
0: 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发行，同时为了确保大家收藏到的都是真品，您收藏到的每一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都配有收藏证书、出品证书、防伪证书和监制证书。
1: 那有了这些保障啊，相信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收藏了。这也是文化兴国、藏富于民的宗旨，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收藏到限量真品，能够在正规的渠道买到传世宝藏。
0: 没错，在当前实施文化强国、中华传统文化强势复兴崛起之际，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的发行更是顺应当前的市场背景，必将成为钱币市场龙头板块。
1: 并且呢，只要您是第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获赠价值1680元的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各位观众，进行到现在呢，我们本档节目所剩的配额呢已经不多了，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足足318枚，现在呢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心动不如行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2: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害水浒。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四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总计耗用8克纯黄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融入于金币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咱们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价值1680元的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
4: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摇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摇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摇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

0: 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1: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踏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

0: 那蒋门神要是吃得住俺梁府的，就算他是个神人了。
1: 有点道理啊，说不定带上你还可以早点解决呢。
0: 那是啊，俺铁牛最喜欢打杀了，这回啊也能杀得个痛快，能出俺铁牛心口那股恶气。
1: 走吧。
0: 嗯，
1: 走。贼给我叫出来！
2: 何人喧哗呀？
0: 你这狗贼，敢拿起上来，俺今天就砍了你！
1: 砸了他的店！
0: 臭娘们，不知死活，给我上！

0: 蒋门神在此！蒋门神，你这个狗贼，终于滚出来了！快把我那三个兄弟给放出来！老娘我今天就饶了你的狗命！你的三个兄弟已经被我炖了。
1: 什么？
0: 他们炖在锅里头。
1: 你害了我那三个兄弟！
0: 臭婆娘，我要把你炖了！
2: 拿命来！
0: 拿上来！
3: 把他们赶出去！好，你这个混蛋，都把人打呀！
4: 二哥，二哥，哎，石人兄弟啊，你有没有看到我大姐还有铁牛兄弟？
5: 没有，我以为和二哥您在一块呢。
4: 没有，哎，
3: 可能是上哪儿喝酒去了吧。
4: 要喝酒，他们一定会叫上我。
3: 糟了，怎么了？他们去找蒋门神巡视了
4: 啊！
3: 不行。
4: 我一定得去救他们。
3: 哎，二哥，二哥，你先别着急，我先找人打探一下。
4: 这还打探什么？我现在就要去找那个蒋门神算账。
3: 二哥，你听石人一言，蒋门神的功夫虽然他不及你，但是这个人诡计多端，手底下又有那么多帮手，我怕你去会遭暗算啊。
4: 武松不怕。
3: 哎，二哥，现在天色已晚，不如这样，今儿晚上好好休息。 我们明日一早行动。二哥，这样找个地方，我们去喝点，边吃边喝，边聊明日之事。
4: 也好。
6: 嗯嗯，
4: 走。
6: 原来你们没死啊？
7: 没有。

0: 我还以为蒋门神真的把你们给炖了呢。哎呀，
1: 那个蒋门神确实有两下子，都给俺们哥仨使阴不惊啊！呸！
2: 要不是他们诡计多端，使阴招，俺铁牛早砍了他了。
0: 好了好了，别说了，现在咱们被关在这里，说再多有什么用啊？还是想想办法怎么出去吧。
3: 放心吧。 我二弟，他一定会来救我们的。嗯，好。蒋门神，你这个天杀的，你有种就把老娘给放出来！你有种就杀了老娘！老娘变成厉鬼，也出来咬死你的！
4: 兄弟啊，嗯，你刚才说打从这个牢城到那个快活林，差不多有8里路，对吧？
5: 不错，整8里。
4: 那好，你明天就安排几个伙计，烧上酒来，我一路上啊要喝个痛快。
5: 二哥，你想要喝酒，家里倒是有些好酒，晚上兄弟陪你喝个痛快。你明天不是还要……
4: 什么？兄弟，你是怕二哥喝醉酒？
6: 打不过那个蒋门神，
4: 那倒不是，只是这。<笑>兄弟啊，你是不知道二哥的本事吧？我必须要有十分的酒力，才能发挥十分的威力呀。
6: 哦。哎，兄弟啊，我练一套醉拳给你看。

好。

0: 不过如此嘛。
1: 哼。啊，二哥，二哥，你怎么了？

0: 我刚才看到那武松打醉拳，可是正打得尽兴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就倒下了。
1: 这个武松果然不简单，如果是在我沉迷酒色之前，我倒不怕他，只是现在我不得不做些防备。
0: 其实主人现在也不用担心，那武松也就这么两下子，现在我们摸清了他的招数，再想想如何拆招，定能胜他。

等着。再来。再来。

0: 客官，菜来喽！哎，
1: 客官，你要点什么？
2: 拿酒来，给爷拿酒来。
1: 客官，您要是要喝酒，您去那边踏踏实实慢慢的喝。
2: 我干嘛要去那边呢？
1: 对不起，客官，本店是个大买卖，从来不卖靠柜酒，您还是去那边喝吧。
2: 我就是要在这里。
1: 客官，您这可有点为难小的了。卖给您不打紧，如果让掌柜知道，恐怕要折了小人的草料。您还是去那边喝吧。去吧，去吧，去吧。
3: 怎么回事？
4: 干嘛呀？
5: 没事没事啊。
0: 你怎么打人呢？
2: 我就专打你这种狗眼看人低的东西。我连东京汴梁的大馆子都去过，谁能把我怎么样？
5: 接着喝，接着喝。怎么回事啊？
1: 快来来来，
5: 出什么事了？
1: 掌柜的，你有所不知，这位客官非要喝靠柜酒，咱酒店有规矩，不能卖呀。
5: 大爷正在休息，这点小事儿别惊动了他。给他酒，
2: 算你识相。
5: 干活去，干活去啊！
1: 给你酒。

0: 干嘛喷人脸上？
1: 哎，你当我不会喝酒啊？
2: 闹事儿，赶快去叫大爷。
1: 这酒就赏给你喝了。你们这家黑店，竟敢拿这种酒来糊弄我！你们赶快拿好酒来，惹毛了我，我就一把火烧了你们这店。
3: 主人，主人。
4: 什么事？大惊小怪！
3: 店里来了一个醉汉，满嘴胡说八道的。掌柜的说，八成是来挑事儿的，您过去看看吧。
4: 来了几个人？
3: 就一个人。
4: 叫他娘一个醉汉！你们找几个人把他轰出去算了吧。
3: 那个，他看上去好像是那天拉住马车的武松。
4: 啊，是武松！哼，果然来巡视。好。哎，不对，万一他真的喝醉酒的话，你要讲仁讲义，找几个人把他轰出去吧。
3: 是。

你们是不是怕你吗？看到没？

0: 咧的，
1: 也不拿耳朵打听打听，这是蒋大爷的地盘，是你三爷的地方吗？来人，
2: 来，
1: 把这个醉汉给我轰出去！
3: 是
4: 是，把他赶出去！
5: 你这老花母狗，你是干什么的？
4: 嘴巴放干净点啊！这是我们老板娘。
5: 好，来，来这里陪我喝酒。
1: 你这个找死的，我打死你！
4: 快拿下！
6: 快点！
4: 武松，又是你，给我拿下！
7: 上！
8: 撒野！

嗯。

嗯。

0: 命啊！大爷饶命！
1: 大门神，
0: 饶命！
1: 我今天就打你个明白，我就是景阳冈的打虎武松。
0: 我知道，周文，武松大爷大名，请你饶我。不知道蒋门神哪里得罪你了？
1: 哪里得罪我？我告诉你，在这孟州欺压百姓，横行霸道，我就是容不得你。
0: 大爷饶命，我以后不敢了，我以后不敢了。
1: 以后不敢？你现在给我记住，你把这快活春酒楼马上还给金眼镖石恩。
0: 好好好，还给他，还给他。
1: 还有，昨天你抓了我大姐，还有铁牛兄弟，另外三个好汉，他们都是我的兄弟，你马上把他们给我放了。
0: 放，一定放。大爷，请你饶过我。
1: 从今以后，你给我听好，立刻给我离开这个孟州，否则我见你一次就打你一次，见你十次就打你十次，打到你踏实了为止，听到没有？
0: 听着，听着，照办。大爷，我照办。
1: 马上给我滚！滚！等一下，大姐。
2: 行了，阿弟，依我的意思啊，就把这个蒋门神干掉算了，干嘛拦着我？
3: 对啊，
1: 得饶人处且饶人，蒋门神已经答应要归还我们快活林，而且他也要滚出咱们孟州道了，我们就饶他一条狗命吧。
2: 我说你啊，就是这么心软，对这些恶人有什么好心软的？
4: 哎，武松哥哥，听说你打蒋门神打得漂亮，俺铁牛可没亲眼见识过。要不是俺被那大王给网住了，俺铁牛也能杀他个痛快。武松哥哥，这蒋门神也打败了，该和俺比试比试了吧？
2: 啊！我说你这黑汉子，你不知道我二弟刚才花了多大的力气吗？你就不能让他歇会儿？这比试的事儿以后再说。
1: 哼！你好了好了。

0: 就先回施恩那里去，好不好？
1: 也行，听我二弟的，走。
2: 走走。
3: 喂，雾宗哥哥，你可千万别忘了，要跟俺比试比试啊！多谢五英雄相助啊！哎，
0: 少爷，申兄弟，快快请起。你们这样，我怎么承受得起啊？我只不过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而已啊。
2: 二哥，辛苦了。
3: 申医准备好酒菜，二哥，各位请。好，请，请，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你这四天就黑汉子，你到底有完没完呢？今日我二弟刚刚跟蒋门神对了手，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比武的事儿改日再说。
1: 改日改日，哪那么多改日？等咱铁牛心里急躁，好生不爽。
0: 切！
2: 哎，咱们铁牛兄弟是个直爽性子的人呢、啊。大姐，既然我已经答应了要跟他切磋武艺，不如我这就去跟他比试比试。
0: 哎，
3: 好啊！嘿、
4: 走，比武。
1: 武松哥哥，你也挑一件兵器，要不然俺铁牛啊认为你在让着俺，不公平。
2: 好，来拿刀来，接刀。来吧，兄弟。
1: 武松哥哥，砍着！呀！呀！呀！呀！呀！

0: 二人姐姐，没事的。武松哥哥，果真好功夫。
1: 铁牛兄弟，你也好功夫，再来！哼，俺也不用斧子了，咱们比比拳脚功夫。
0: 好，兄弟，来吧！

0: 大姐，拿酒来。
1: 阿弟，轻松。
0: 来吧。

0: 吴松哥哥，你也太没意思了，咱还没打完，你怎么就睡着了？起来再打。吴松哥哥，吴松哥哥，起来再打呀。
1: 哎呀，还打什么打呀？
2: 吴二弟今日打小闷声打累了，这样他都睡着了，你有点同情心好不好？三侠，把吴二弟抬回去。
3: 好好嘞，
0: 来来来来来。
3: 走。
4: 我受点委屈没关系，可这快活春又重回到了拾荒猫手里头，那大家的财路也就断送了。我看大人您最好跟那个张团练商量一下，最好把那个武松送回监狱里头去。
5: 江中兄弟，武松虽然是一个配军，他这么做也是罪上加罪，但按照职责所分，这只是牢城里面管的事，我去管去治他的罪，这叫师出无名啊。
4: 难大人所说，就任由武松他在孟州城里头横行霸道吗？
5: 凭他，哼，没那么容易。这孟州道还得是咱们的天下。
6: 张秀才，你好，你好，你好，谢谢，谢谢，谢谢啊，请，请，请，请，请，
7: 哎，坐完里面请，
6: 好嘞，好，
7: 陪我，哎，里面请，
6: 谢谢，谢谢，请，请，请，
7: 哎，里面请，
6: 哎，慢走，慢走，慢走啊，慢走。
8: 吴兄弟啊，
9: 好久啊，
8: 咱们兄弟三人来孟州也有些时日了，
9: 嗯，
8: 再说俺们自由惯了，不喜欢老待在一个地方，所以俺们决定明日便走。
9: 三位兄弟，如果你们真的要走的话，我武松也不会强留的。来，这碗酒我敬各位。
6: 来来来，干了，
1: 来
6: 干了。
1: 来。
9: 对了，天津兄弟，你接下来有什么安排？
0: 俺铁牛也是个懒散之人，不过俺一直想去找公明哥哥，所以呢，明日便和这三兄弟一同离开。
9: 等你见到公明哥哥的时候，代武松向他问好。
0: 没问题。
1: 好，好，你们都走吧，都走吧。
10: 二娘，你离开十字坡也有些日子了。张青大哥肯定也很担心，要不你也早点回去啊。
1: 要你多什么嘴啊，我就不走了，我就在这里陪我二弟待三年，三年以后啊跟我二弟一块回十字坡。
9: 大姐，这杨林兄弟他说的也有道理，你想想看，现在我们这里也没什么事了，我看你先回去吧。
1: 二弟啊，你是赶我走是不是？我告诉你啊，我死也不走了，我今天就赖在这儿了。
9: 兄弟，
10: 聊什么呢？
1: 来来来来，坐坐坐。
9: 诗人兄弟啊，是这样的，这铁牛兄弟和鲍旭兄弟他们明天就要离开快活林了。
10: 这么快？是不是诗人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
1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哎呀，诗人兄弟，你就别瞎想了，俺们在你这个地方很快活，但人在江湖到处行走更痛快，日后啊没得吃喝了再来你的快活林吧。
9: 对啊，诗人兄弟，你就随他们去吧。
10: 啊，那也好，那也好啊。
1: 你们呢，走走走走好了，那我呢就留在这里，诗好吧。
10: 好，当然好了。
1: 大家都听好了啊，我决定了，明天开始我就在快活林。
12: 6.18元地方仓到家，
13: 一米只要6.18元，我想都没想就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
14: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12: 6.18元地方藏到家，
15: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16: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12: 泱泱华夏5000元。

0: 地方，定江山。他们不断反正，力反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承载祖辈念想。
1: 横不断带，竖不断戏，一次聚集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惜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珍藏宝典。
2: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圆满成功。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帝王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守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仙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帝王画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帝王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18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恢弘巨作。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的号召，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24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更何况他还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藏品王。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2: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让您免费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分别是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一门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受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就相当于您是免费薅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都未必买得到。 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两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1: 1980元抢到324枚，太值了！以前呀，我老觉得那些拍卖几十万，跟咱没关系，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啊，现在324枚华夏帝王钱啊，才1980元，平均啊一枚才6.1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0: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为您庆祝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一所帝王画像，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地方功勋慷慨激歌。他从地箱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他是地方藏品王中王，纪念意义非凡。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比如一枚慈禧像云南共济园，一枚四川省造光绪帝像卢比，还有这枚1997年发行的成吉思汗画像。
2: 是的，没错，可惜很多帝王题材的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1: 的确啊，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他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入，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2: 324枚帝王规模史无前例，
1: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具，实属罕见。
2: 整套藏品经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1: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3: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经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4: 搞了30多年的收藏，今年啊，我就看好这套华夏帝王大全，整整324枚。现在啊，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全，我说啥也不能再错过了。我一次啊就订了5套，这可真是一举多得呀！
0: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自己收藏有品位，上档次有面子。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渔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鉴定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机会就在眼前，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2: 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华夏帝王大全之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它的高规格至尊黄金版——324枚华夏帝王大全，数量更稀缺，全球限量发行1000套，材质更珍贵，原价一套要39800元，今天依然是一折为您抢藏。只要3980元，本档栏目仅限10个名额，每人限购1套。如果您也想要得到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千万不要再犹豫了。最后要提醒您，目前订购热线非常。
0: 珍藏帝王瑰宝，为您请出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圆满成功，亲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他是帝王藏品王中王，纪念意义非凡。现在打电话，100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1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两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0: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1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1: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他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入，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2: 324枚帝王规模史无前例，
1: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具，实属罕见。
2: 整套藏品经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备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1: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1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3: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经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1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1枚仅需6.18元。帝王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帝王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守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仙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1米只要6.18元，我想都没想就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
1: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2套当个传家宝，
3: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2: 324枚华夏帝王。

0: 泱泱华夏五千年，代代帝王定江山。他们不断反正，力反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承载祖辈念想。
1: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帝王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帝王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18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恢弘巨作。
2: 没错，这也是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的号召，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100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24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藏品王，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想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在里面再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分别是价值990元礼部篆刻传佛玉玺一门，虫鸟纹受益于天寄寿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八品旨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就相当于你是免费薅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都未必买得到，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地方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礼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寿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2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

0: 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1: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踏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乘梯，平安出行。
5: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飞车那么高的桥，跑不着那个炸桥梁。
1: 小鹏自己在那儿呢啊！小鹏哥，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臭小子，你又想干啥？我觉得吧，你看咱们现在这个情况啊，不是被鬼子打死也得饿死，所以啊，所以我想，你想什么？我想让你跟我一块回家。你是想叛变？
2: 哎，
1: 这叫什么叛变？咱把钱给他留下不就完了吗？反正这事儿今儿你也知道了，要想活命就跟我们走。
3: 别虎子，
1: 柱子，咱们都是兄弟，用得着这样吗？老实说吧，我早就不想受这份洋罪了。哎，这不是一直找不着机会吗？哎，那好，今天可就咱们哥仨。他们都出去执行任务去了，要想走，现在正是时候。行，咱走。我说小鹏哥是自己人嘛，走。哎，虎子，我想，你看咱要走，肯定要走远道。
2: 那是啊，
1: 这肚子空着。他腿没劲儿啊，这你不用担心，李庄有我个堡垒户，要不咱哥仨先去那儿垫垫肚子。行
2: 啊，
1: 走走。
2: 来
1: 虎子，
2: 道上。没了，
1: 没有了。
2: 哎，
4: 来了。哎，三位，你们还要点什么？
1: 不用了，你去忙你的吧。
4: 哎，好。
1: 哎，虎子。这刘保长可靠吗？
2: 哎呀，我的小婆哥，你就放心吧。我们以前吃两条线的时候，经常到这儿来落脚放货啊。
1: 哦，那就行。
2: 来，小婆哥，以后我们俩就跟着你干了。咱们还吃两条线。没说的，来干一个。
4: 小婆哥，来。
2: 哎呀，舒服。
1: 虎子，我想起件事来，我在王大娘家还存了三块大洋呢。哎，我想咱这一路上总不能没俩钱吧？
2: 小峰哥，你还存着私房钱呢？大哥就是大哥，比我们俩想的周到。
1: 哎，虎子，要不然你们俩先喝着，我去把钱取回来。
2: 那好。你去，我们在这儿等你。
1: 好。

0: 你们俩慢慢喝着啊，等着我，
1: 快去快回啊！哎，我们等你喝酒。
0: 好嘞，
2: 哎，喝。包子，刚出笼的热包子喽，热包子嘞，包子刚。
3: 大哥，向你打听个事儿，你见过假铁道游击队吗？
2: 没有没有。
3: 大哥，假铁道游击队里有个叫鲁汉的，跟俺模样长得差不多，你肯定见过。
2: 没有没有，你买就买，俺可是正儿八经的生意人呢。
3: 大哥，走。
4: 这样做是不是太危险了？
3: 怎么，你怕了？
4: 政委和洪哥让咱们三人一组分散隐蔽，不要到处抛头露面。
3: 不抛头露面，怎么能把他们引出来呀？
4: 咱们这样做也得跟洪哥请示一下。
3: 哎呀，用不着，这事摊在谁身上都得这么做。俺鲁汉这一辈子就讲究个名声，你要是怕，你可以不参加。
4: 你张口闭口说我怕，我啥时候怕了？
3: 不怕就好，现在的任务就是引他们出来打得够日子，尤其是那个冒名顶替的龟孙子。俺是组长，俺说了算，你们俩都得听俺的。
4: 好，
5: 起来。大队长，大队长，
6: 小兔崽子，你胆子不小，竟敢想当叛徒。
5: 叛徒，大队长，我没有想当叛徒啊！
6: 没想当叛徒，黄二当初也说没想当叛徒。
5: 小波，你跟大队长说说，我是想当叛徒吗？
0: 开小差就是当叛徒。
5: 大队长，
6: 你给我跪下！
5: 小波，你跟大队长说说，我是想当叛徒。
6: 跪下！田六子的脸让你丢尽了。游击队的脸也让你丢尽了，我今天非崩了你不可！
5: 大队长，我没有想当汉奸的。好，既然你要崩了我，我啥话也不说了。但是我要告诉你，我没有想当叛徒，也没有想当汉奸，我从来都没想过。你开枪吧！

我们在危难时期临阵脱逃，小兔崽子，临死你还敢嘴硬？好，那我就成全了你。

0: 你这是干什么？干啥？你问问这个小兔崽子。政委，我不是想叛变，我还想打鬼子呀。自打从山里出来，一泡在水里就是好几天，要吃的没吃的，困了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我往虎打鬼子从来没逃过，可是。
1: 可是我真的受不了这份罪了，老黄。我们现在条件是很艰苦，可他们还是个孩子，受不了这份罪，有些动摇，也是可以理解的嘛。起来，把他放了。

0: 胡子，如果真的待不下去了，想走就走吧。
1: 政委，我从井冈山的时候起，毛主席就立下规矩了：革命是自觉自愿的，谁要是不想干，就发两块大洋。
2: 那是优待俘虏的政策。我们共产党人连俘虏都能优待，难道就容不下这两个孩子吗？政委。我不要，大队长，我不要，你们留下我吧，我还想跟着你们打鬼子呢，大队长。
0: 胡子，如果你不想走还想留下的话，那就先回去。
2: 这，
0: 去吧，去吧。好，老胡啊，最近让甲铁的游击队搞的，我们很被动。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极端困难的时候，所以我们处理任何问题都不能急躁。我看这样吧，把队里几个年龄小的先送到山里去，你看呢？
3: 这帮假铁道游击队，我非亲手干掉他们不可。
4: 哎，各位请喝茶，请喝茶。哎，请稍坐片刻，我已经吩咐准备酒席了。
5: 我们不是来吃喝的。啊。你，我问你，见过假铁道游击队没有？
4: 假铁道游击队，没有，没有，好像没听人说起过。
5: 啊，你敢说没有？那天彭亮他们就是在李庄跟假铁道游击队遭遇的，你是李庄的保长，你就没见过？
4: 哪天？哦，我想起来了，你们说的是退到微山湖里的那天吧？哎，那就是假铁道游击队。哎呦，我还真没听说过。啊，那时候啊，我还是甲长呢，只管敲锣，不领头主事儿，我哪能见到他们呢？再说了，这庄子这么大，他们来了藏在哪家，我哪能知道啊？
5: 假铁道游击队里也有个叫鲁汉的，你听说过没有？
4: 没有，没有。
5: 那个龟孙子敢用俺的大名，你给我留心着点。
4: 一定，一定，我帮您去找，一定能找到。
5: 走。
4: 哎，怎么三位这就要走啊？哎，你看这酒席都准备好了，你哎。哎呀，你看我这记性啊，我好像听谁说过，这假铁道游击队里啊有一个叫鲁汉的。啊，各位抗日劳苦功高，辛苦了。哎，我先敬各位一杯啊。
5: 说吧，你咋知道的？
4: 我在刘庄有个亲戚，听说他们那儿有一家被假铁道游击队给抓了，还把人家儿媳妇给糟蹋了。据说领头的就是鲁汉。
5: 对呀，啊，不对不对，那是个假鲁汉，俺就是为了这事儿找他的。他把俺的一世英名给糟蹋了，俺饶不了他。
6: 谁要找铁道游击队呀？要找铁道游击队啊！
5: 原来是尹局长。哎，尹局长啊，是你啊？你怎么和区中队到这儿了？
6: 你不是要找我们吗？
7: 啊！鲁汉，

0: 你不是要找贾鲁汉吗？他就在这儿。怎么着？有本事你们俩单挑啊！
1: 你这狗汉奸，老子跟你拼了！
2: 鲁汉，赶快撤！
1: 不，俺非打死那个贾鲁汉不可。
2: 小刘，小刘，快去报告大队长，野花叛变了。
3: 是，
2: 快去，走。
0: 别放跑他们，给我追！
1: 好了。

0: 走吧。
1: 胡说，咱哥俩生死在一起。
2: 林哥，
1: 是俺没听您的话，把你给害了。
2: 枪，
1: 不，兄弟，你放心，只要我活着，我就不会撇下你。你忘了，我还答应给你说个媳妇呢。
3: 宽，回上去。
2: 宽，快呀，
1: 兄弟，
2: 滚！
1: 兄弟。

0: 枚子弹了，杀！
1: 来世还做好兄弟。

0: 怎么样？听说你在到处找老子，现在老子就在你的面前，你倒是睁开眼睛看看呐！睁开呀！嘿嘿，你死了，我还活着，是吧？真鲁汉也好，他假鲁汉也好，从此以后就没你什么份儿了啊！你就在这儿好好的睡吧。
1: 你王八蛋，龟孙子，你这坏了爷爷的名声，老子

0: 陆哥，林哥，说好，咱们兄弟生死都要在一起。可眼下，你们咋就撇下我们走了？当初，咱们开探场时的六个人，现在只剩下了四个。咱们说好了，这帮兄弟都要活着看到，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可你们却……二位哥哥，你们放心，这个仇我小婆一定给你们报。
1: 没有及时赶到，还望两位哥哥在九泉之下千万不要怪罪我，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替你们报的。
2: 二位兄弟放心吧，每年的今天我都会到坟上看你们，给你们送点酒，送点烟，啊！
3: 二位兄弟，你们就放心的走吧，我一定会亲手宰了尹华这个狗汉奸，为你俩报仇，为你俩报仇！给。兄弟，
4: 老黄，鲁汉和林中牺牲了，他们死得很英勇，也很壮烈。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其实我们大家跟你都一样，不过你有没有感觉到最近队里弥漫着一种偏激的复仇情绪？这很危险。
3: 你这话啥意思？
4: 不错，我们是要消灭假铁道游击队，除掉尹华，打破敌人的伪华阴谋，为死难的烈士报仇，但是要依靠党组织，依靠大家的力量，而不是兄弟义气，更不是个人单打独斗。你是一个共产党员，又是游击大队的大队长，你应该带头抑制这种狭隘的复仇情绪。
3: 啥狭隘？啥叫狭隘？我为死去的弟兄们报仇，难道这有错吗？
4: 这没错，可你应该知道，鲁汉和林中是咋死的？
3: 你说咋死的？
4: 就因为他们不遵守纪律，擅自行动，搞个人英雄主义，才导致了这次致命的错误。老洪同志，我建议借这次事件，在全队开展一次遵守纪律的思想教育，让大家牢牢记住这次血的教训。
3: 我不同意。
4: 为啥？
3: 为啥？这人都死了，难道还要糟践他们？

0: 美妙的音乐，品尝着醇香的中国茶，真是妙不可言呐！
1: 宗伟军过奖了。
0: 啊，冈村君请我来，不只是为了喝茶吧？
1: 我们共同制定的计划，山本将军已经批准了。
0: 不过，对我们的计划，你真的那么有把握？
1: 当然。

0: 你知道铁道游击队他们现在最恨的是谁吗？
1: 最恨谁？
0: 不是我们日本人，而是他们的同类中国人。
1: 我明白了，你是说假铁道游击队。
0: 说对了，有假铁道游击队做诱饵，鱼不会不来咬钩的。
1: 那这块诱饵也有可能同时失掉。
0: 他们已经暴露，而且损失惨重，利用的价值已经不大了。宋伟军，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山本将军多次告诫我们在山东的驻军，他们必须要熟读水浒，研究水浒。
1: 看来冈村君又有了新的读书心得。
0: 梁山好汉之所以能聚到一起，他们凭的是一个义字，义是中国山东人最主要的性格特征，这是他们性格的优点，同时也是弱点。
1: 冈村君，你让我想起了中国的一句俗话，叫做事隔三日，但刮目相看。
0: 宋卫军客气了。为了实施这个计划，山本将军特地从关东军调来了一位格斗高手，负责列车上的行动。
1: 哦，
0: 他的名字就叫做红本三郎。红本君，这位就是松尾机关长。
1: 他是哑巴。
0: 红本君，机关长在问你呢。
2: 我只想知道让我做什么。
3: 鬼子已经下了通知，让整个微山湖地区各村的保长啊，明天到李庄去开会，说要表彰李庄的保长，奖赏假铁道游击队。听说冈村还要亲自给尹华授勋呢。
4: 有这事儿？情报准确吗？
3: 哎，这都是公开了的，我已经接到通知了。听说鬼子还从济南请来了大戏班子，说开完了会以后啊，要唱戏祝贺。
4: 这帮鬼子汉奸，这可是送上门来的好机会，咱明天就打李庄。我要亲手宰了尹华这个狗汉奸。
5: 老黄，你不觉得这事可疑吗？
4: 有啥可疑的？
5: 这个会敌人完全可以在临城开，可为什么偏偏要到李庄来？这个假铁道游击队平常都是在暗处秘密行动，可这次为什么公开抛头露面？再说了，开会还要唱大戏，这不是公开的在张扬吗？
6: 政委说的有道理，可话说回来了，鬼子也有得意忘形的时候啊，他们是想借宣传来收买人心。
4: 那你们说为啥不在临城开，而要在李庄开呢？因为李庄是林中和鲁汉牺牲的地方。
5: 老黄，我怀疑这很可能是敌人设下的一个圈套。
4: 那要不是敌人设下的圈套呢？咱不就错过了消灭假铁道游击队的机会？我认为还是应该打。
0: 宋卫军，请你来，我是想就我们的计划再做一点小小的调整。
1: 怎样调整？
0: 我想再增加第四道封锁线。
1: 我看没有必要，我们已经有三道封锁线了，围歼他们完全够了，保证他们过不了沙沟。
0: 宋伟军，你曾经说过，刘洪他们可不是一般的人呐，要知道这次的计划如果失败，你我都将承担责任。
1: 好吧，那冈村君打算如何设置第四道封锁线？
0: 为了以防万一，我们在沙沟站前预先埋下炸药，一旦红本三郎失手，我们就在这里引爆，炸毁整个列车。

0: 照你这么说，车上所有活着的人，包括红本三郎，黑游击队就要同归于尽了。
1: 为大日本帝国献身，我想这是他梦寐以求的荣誉。
0: 哼，那个家伙那天非常傲慢。
1: 宋卫军，你误会了，那不是傲慢，是冷酷。
2: 老洪，赶紧下命令取消这次行动。
3: 为啥？
2: 派到临城去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临城的鬼子和伪军都不见了。
3: 我知道他们去哪儿了，派到山里去扫荡了。政委，我也告诉你，派到李庄去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那儿只有一小队鬼子和少量的伪军。
2: 我担心的正是这个。
3: 你担心啥？上次向高静斋介入，你不也担心吗？可我偏偏成功了。
2: 可上次的情况跟这次不一样。
4: 老洪啊，我不反对你行动，那咋就不能再商量商量呢？
3: 商量啥？已经没时间了。
5: 洪哥，队伍集合好了，
2: 出发。是。老洪，不能去，太危险。
3: 政委，我是大队长，军事行动由我来负责。
2: 你，
6: 哎，王强，赶紧集合队伍，到北坡待命，以防不测。
4: 这个老洪，

0: 乡亲们，今天大日本皇军在阳极举行隆重的嘉奖大会，授予尹华和李保长等为鲁南圣战治安模范的荣誉称号。哎呀，我高敬斋跟着沾光高兴啊。我高某自任潍山保安司令以来，承蒙各位的鼎力相助，今后啊，还望各位同心同德啊，像李保长、尹队长他们那样，能够保境安民，加强治安。
1: 哎，这是女保长，这就是女保长啊！

0: 活捉包围！快，跟上！
1: 正当我部即将合围之际，一股游击队突然从北坡出现，实施营救。飞虎队虽死伤过半，仍冲出包围。我们按照计划，通过尹华的假铁道游击队，成功的将刘红引入第二埋伏圈。现在岗村和松尾分别坐镇沙沟和林城站，指挥对飞虎队的最后围剿。
2: 好，让我们在火车上全歼飞虎队，击毙匪首刘红。

0: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
6: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 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7: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8: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 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7: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0: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

0: 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
2: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的。

0: 狠，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3: 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国人操纵中国的命运。
2: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4: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更不活的。
2: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云南卫视炫美剧场《外交风云》，敬请期待。
5: 随着年龄增长，长时间看电视或用眼后，容易出现视物模糊、视线不清的情况。日常外出时，若遇风吹或强光照射，也易出现迎风流泪、眼部不适等现象。其实这些都是眼睛过度疲劳发出的信号，提醒我们该为眼睛补充营养了。上了年纪后，日常饮食摄入的营养往往难以满足眼睛的消耗需求，因此眼睛才会频繁感到不适。我们都知道蓝莓和叶黄素是对眼睛有益的营养成分，但日常食用的蔬菜水果中这类营养的含量较低，再加上中老年人营养吸收能力减弱，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福了。为普及科学护眼理念，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星群蓝莓叶黄素特别开展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普及活动，活动正在进行中，今天只要9.9元还包邮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我也打电话参加了蓝莓叶黄素爱眼护眼的活动，每天为眼睛补充日常所需的营养，
7: 只要9.9元，大品牌啊，确实靠谱。
8: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元，真的只要9.9元，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5: 父母年纪大了，有了星群蓝莓叶黄素，能为长辈的眼睛补充日常所需营养，让日常养护更省心。做儿女的就算身在外地，也能够安心尽孝，守护爸妈的眼健康。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妨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领取这份专为双眼准备的营养呵护，给爸妈一份温暖的关爱。
7: 我一开始啊，跟身边的老姐妹们说起这个护眼活动，大家都不敢相信。这后来啊，我自己领到手了，这拆开一看呢，品质是特别的靠谱，拿给姐妹们亲眼见证了，大家都跟着参与了。现在身边的好多朋友啊，都已经收到货品了，真的一分钱都不用花，全程包邮送到家，它就是实在靠谱。
6: 对呀， 一开始啊，我也怕是骗人的，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我就打了个电话。哎，真的是药效猫酒，哎，真的是没两天就寄到家里了。这包装完好，生产日期也新鲜，每片的营养含量啊都标得清清楚，真的是太感谢这个爱眼护眼的活动了。
8: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九毛九，真的只要九毛九，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星群大品牌，品质严格把控，安心有保障。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器物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
9: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去蛇头一举摘购。
1: 好，
0: 柱子，加速。

0: 能对我们说几句吗？啊，山本先生，请说几句吧。
1: 女士们、先生们，大日本皇军驻。

山东司令部，今天在这里隆重召开授勋仪式及新闻发布会。首先，我要向各位宣布一条重要的消息：骚扰金浦铁路长达五年之久的铁道游击队已经被全部消灭了。创造这一伟大奇迹的，就是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三位勇士。

0: 哎呦！都给我回去！
1: 政委，我们要给洪根报仇啊！
2: 同志们，我们要听政委的，
3: 听政委的，洪根的仇也得报啊！
4: 对，
5: 报仇！
1: 政委，是我眼睁睁看着大队长牺牲的，不报此仇，我对不起大队长。
6: 报仇！
7: 你们想要干什么？难道你们都忘了自己的身份了吗？我们是八路军，是游击队，是有组织有纪律的革命队伍，不是乌合之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在我以游击大队政委的身份宣布，谁再敢往山下走一步，就以不服从命令、违反军纪论处，绝不宽容。同志们，队长牺牲了，你们心里都很难过。我跟你们一样，我很理解大家的心情，也想带着大家现在就去找小鬼子报仇，但是不行，我们是在打仗，在和鬼子拼命，拼命可不等于蛮干呢。大队长不在了，游击队遭到了重创，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候，稍微有一点小小的失误，就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同志们，好兄弟，现在听我的，都回去，我马上进山向张司令汇报，一切行动听组织的安排。

0: 火车头爆炸以后，我们一共发现了四具尸体，司机、司炉、红本三郎。而另一具虽然已经炸得血肉模糊，面目难辨了，但从衣着和身材上来看，确实就是刘红。否则你怎么解释第四具尸体？
1: 正因为面目难辨，所以我不能确信。
0: 啊，冈村君，你多虑了。
1: 宗伟君，我建议你也把胸前的勋章摘下来，我们还不到佩戴这枚勋章的时候。
0: 冈村君，你为什么这么固执，非说刘红没有死？
1: 那是因为我还没有死，你也没有死，我们都没有死。
2: 老红没死，他不会死的。
3: 可外边都这么
2: 说，都这么说，你也不许说。我不相信他就这么牺牲了。
3: 可是这年头黄泉路上没大小啊，孩子你就别再认这个死理了啊。
2: 我不相信他死了，他跟我说过会活着回来见我的，我要去找他，我一定要把他找回来。
4: 老乡啊，
5: 啊，
4: 那天火车是不是在这儿爆炸的？
5: 不知道，不知道，
4: 你
5: 不知道。
4: 老乡啊，你们别走啊，老乡。

0: 孩子，你就认了吧，这就是命啊。娘知道你心里苦，可是有啥法子？这是缘分不到啊。娘都这把年纪了，黄土埋到脖子根儿了，说不定什么时候腿一蹬就走了。可是娘放不下你呀，你总不能像微山湖里的浮萍一样到处飘着呀，总该落户个人家，扎下个根啊。啊，孩子，
1: 娘，你别说了。

0: 所以我们最近一定要搞一次大的行动，让老百姓知道我们铁道游击队并没有被打垮，戳穿敌人的谎言。
1: 政委，这个主意好啊。这一段啊，我就一直憋着一口气。政委，你说吧，下一步该怎么办？
0: 王强，你说吧。
2: 我侦查的情况，后天晚上鬼子有一趟运粮车要路过临城，我和政委的意见就是打掉这趟运粮车，把粮食分给百姓。
3: 好好好好好，现在啊正闹粮荒呢，哎，老百姓也愁着呢，要是有了这车粮食啊，老百姓可就知道咱们铁道游击队还在呢。啊，
1: 好，政委，我看行。这样一来，既解决了群众的实际困难，又能狠狠打击了敌人，这不是一箭双雕吗？啊，对吧，政委？
0: 那好，你现在去找田老大，把咱们基本群众发动起来，准备好运粮工具，到时候尽管往家里拉粮食。

0: 我要为他守孝一百天。
1: 行，娘依着你。
2: 这段时间以来，我们让贾铁到游击队搞得很被动。老洪同志也牺牲了，群众对我们的信任又发生了动摇。

0: 太君，你得说清楚，到底什么人干的？
1: 太君，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千真万确，确实是铁道游击队干的。胡说！
2: 铁道游击队他不可能。
0: 太君，是真的，这火车一爆炸，他们一上来就用枪指着我们，后来火车停下来了，黑乎乎的上来一千多人呢。
2: 一千多人？对。
0: 太君，真的是一千多号人呐！他们都是从山上下来的，这不把粮食装上车，都运到山里去了。
2: 这么说，你见过他们？见过。
0: 为什么不敲锣？
2: 哎呀，他们一上来就把我的锣没收了，这不锣的没有，我怎么敲啊？
0: 他们临早又把锣还给了我，我的就赶紧就。哎，
3: 如果有人问起，你就说不是飞虎队干的，是山里的八路干的，明白？明白，明白，山里的八路，山里的八路。通过这次打粮车，又恢复了老百姓对我们的信心。咱们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
0: 鼓舞大家的士气，打垮敌人的伪化阴谋。哎，这次打粮车，没想到田六子还挺勇敢。对呀。
4: 是啊，要不是田六子炸掉鬼子铁甲车，我们这次劫粮行动还真没那么容易啊。
5: 还真像彭亮说的这。
6: 政委，你们看谁来了？
0: 谁呀？
6: 兰妮，你从哪儿来呀？
7: 政委。
8: 你们劫粮的事儿，老百姓都传开了，我一打听就找到了朱三叔，是朱三叔带我来的。
7: 走走走，走啊！
6: 娘儿，这事儿你都去哪儿了？
7: 你们从微山岛撤了以后，我就再也没有你们的消息了，我一直在找你们。梁子哥，我真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我不管，我现在找到了你，我就再也不和你分开了，我也要参加铁道游击队。妮儿，这事儿以后再说吧。
8: 同志们，经过鲁南军区批准，咱们今天是民主选举铁道游击队代理大队长，然后在上报军区正式任命。大伙儿看清楚没有？站在你们面前的就是候选人田六子同志、王强同志和彭亮同志，从他们三个人当中选出一位来。大伙儿听明白没有？
9: 明白了。
8: 好，下面选举开始。
10: 政委，
9: 我说两句，好，下面请咱们王大队长讲话。
11: 好，欢迎，欢迎，
9: 同志们，我这个人呢，别看平常鬼点子挺多，但一到正事上，我是个缺少主见的人。特别在那次错误的冒险行动中，我没能够坚持原则，阻止错误的发生，给咱们铁道游击队带来了重大的损失。 咱都是自己人，我实话实说，我这个人呐，天生不是当大队长的那块材料，所以啊，我决定，我退出这次选举啊。哎呀，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不过请大家放心，不管他们两个人谁当选大队长，我都会尽心尽力地配合他们两个人的工作，给他们打好大队服。这两个人可是金瓜对银瓜，个个顶呱呱呀。
1: 好，同志们，下面咱们开始选举。
2: 啊，选面子吧，咱们啊，不。

0: 同志们，下面我宣布，经过咱们民主选举，彭亮同志以多数票当选。从今天开始，他就是咱们铁道游击队代理大队长了。
1: 好。

0: 好，同志们，下面请咱们代理大队长彭亮同志讲话。
1: 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同志们，说句心里话，我真的没这个能力。再说，大队长又刚牺牲不久，我……政委，要不这样吧，等给大队长报了仇，我再当这个代理大队长，你看行吗？
0: 哎，彭亮同志，你就别谦虚了，今天咱们是民主选举，你一定可以干好的，同志们信任你。同志们，大家说对不对呀？
3: 好，
4: 好，
3: 好，好，好，好，好，好，
5: 好，
6: 方林嫂，方林嫂，你还认识俺不？
7: 你是
6: 啊，
7: 王大娘吧？
6: 对，
7: 什么事儿？王大娘，
6: 有大事啊？
7: 咋了？
6: 小红还活着，
7: 真的。
6: 来，在这边呢。
7: 哎，
6: 就是这儿。来，过来。
7: 老红。

0: 还活着，我就知道你还活着。
1: 凤他娘，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0: 他们都说你死了，我就是不信。

0: 我这不是没死吗？
1: 你给他换药吧，我去望望风。

0: 方大娘，你咋带着朵白花？自从你失踪了以后，小鬼怎么到处发布告，说是他们那天已经把你打死了，乡亲们又是烧纸又是烧香，你看，我还为你带着笑呢。 你刘红可是欠我的啊，
1: 凤大娘，将来我一定要给你带上一朵。

0: 六子，六子，政委进山了，让我给你谈谈。
1: 谈啥？有啥好谈的？
0: 我看你是鸡头装在鸭脖子上，不对头啊你！
1: 我田六子，我田六子问心无愧。切！
0: 说说吧，
1: 强哥，这次打粮车的事儿我就不提了，就说咱刚下山的时候，大伙儿全被困在微山湖里啊，要不是我大哥，要不是我田六子冒死游来游去非大伙儿弄来吃的，这铁道游击队还能有现在吗？哼哼。

0: 六子，听我说，你的功劳啊，那是明摆着的，大伙忘不了。那天能让你坐在那儿被大家选举，那就是这个，那就了不起。那也不能因为有了功劳，就向组织要这要那，不是？
1: 我没说我要，铁道游击队的大队长谁当都行，就是他彭亮当，我不服气。
0: 为啥？
1: 啥为啥？为那好事不能让他一人全占了。
0: 你呀、啊，哎，我说你呀、啊，是这儿有问题呀、啊。人家彭亮当队长，是大伙选举选出来的。
1: 啥选举啊？我算是看透了，你们铁道游击队就是欺负人，不就是因为我是后来的吗？不就是因为我不是你们探长聚义的人吗？
0: 聋子拉弦子，混扯！照你这么说，我应该当这个铁道游击队大队长，我是元老啊！那要是大家没选我，我就不打鬼子了，我就不干铁道游击队了。六子兄弟呀、啊，相信同志们吧，相信大家的选举吧。
1: 反正要这么干，我不服气。哼，
0: 你

0: 老红。
1: 6.18元，地方藏到家。
2: 一米只要6.18元，我想都没想就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2套，当个传家宝。
1: 6.18元，地方藏到家，
4: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5: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1: 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帝王定江山。他们不断反正，力反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承载祖辈念想，
3: 横不断代，竖不断续，一次聚齐，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珍藏宝典。
6: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圆满成功。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1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地方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守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6: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帝王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帝王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18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恢弘巨作。
3: 没错。这也是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的号召，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24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更何况他还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藏品王。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6: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再免费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分别是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一门、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受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 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这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都未必买得到，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5: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3: 1980元抢到324枚，太值了。以前啊，我老。

0: 觉得那些拍卖几万几十万跟咱没关系，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啊，现在324枚华夏帝王钱啊才1980元，平均啊一枚才6.1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1: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为您庆祝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地方功勋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他是地方藏品王中王，纪念意义非凡。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0: 比如一枚慈禧像云南共济园，一枚四川省造光绪帝像卢比，还有这枚1997年发行的成吉思汗画像。
2: 是的，没错，可惜很多帝王题材的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0: 的确啊，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它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入，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2: 324枚帝王规模史无前例，
0: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具，实属罕见。
2: 整套藏品经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0: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3: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经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4: 搞了30多年的收藏，今年啊，我就看好这套华夏帝王大全，整整324枚。现在啊，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全，我说啥也不能再错过了。我一次啊就订了5套，这可真是一举多得呀！
1: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自己收藏有品位，上档次有面子。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渔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鉴定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机会就在眼前，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2: 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华夏帝王大全之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它的高规格至尊黄金版——324枚华夏帝王大全，数量更稀缺，全球限量发行1000套，材质更珍贵，原价一套要39800元，今天依然是一折为您抢藏。只要3980元，本档栏目仅限10个名额，每人限购1套。如果您也想要得到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千万不要再犹豫了。最后要提醒您，目前订购热线非常的火爆，名额已经所剩无几，还没有抢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1: 守护中华文脉。 珍藏帝王瑰宝，为您请出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

0: 西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雕塑地方画像，完美保留地方画像核心收藏，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地方功勋慷慨激歌。它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制邦规格世俗罕见。它是地方藏品王中榜，纪念意义非凡。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两套。你看这金融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0: 324枚华夏地方大全，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2: 324枚华夏地王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他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入，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1: 324枚帝王规模史无前例，
2: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就，实属罕见。
1: 整套藏品经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2: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3: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情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地方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地方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地方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两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售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平尺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两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地方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一米只要6.18元，我想都没想就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
2: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3: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1: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帝王定江山。他们不断反正，力反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324枚

0: 华夏地方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承载祖辈念想。
1: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地王化权，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地王大权，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18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地王玉玺，地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地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恢弘巨作。
2: 没错。这也是未来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的号召，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24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藏品王，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想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在里面再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分别是价值990元礼部篆刻传佛玉玺一门，虫咬纹受益于天寄寿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发脾气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权就相当于您是免费薅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都未必买得到，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地方大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地方大权，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地方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礼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益于天寄售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送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地方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4: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双抽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摇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摇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摇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

0: 发酵粘液主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十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六子，六子，政委进山了，让我给你谈谈。
1: 谈啥？有啥好谈的？
0: 我看你是鸡头装在鸭脖子上，不对头啊你！
1: 我田六子，我田六子问心无愧。
0: 说说吧，
1: 强哥，这次打粮车的事儿我就不提了，就说咱刚下山的时候，大伙儿全被困在微山湖里啊，要不是我大哥，要不是我田六子冒死游来游去为大伙儿弄来吃的，这铁道游击队还能有现在吗？

0: 六子，听我说，你的功劳啊，那是明摆着的，大伙忘不了。那天能让你坐在那儿被大家选举，那就是这个，那就了不起。那也不能因为有了功劳，就向组织要这要那，不是？
1: 我没说我要，铁道游击队的大队长谁当都行，就是他彭亮当，我不服气。
0: 为啥？
1: 啥为啥？为那好事不能让他一人全占了。
0: 你呀、啊，哎，我说你呀、啊，是这儿有问题呀、啊。人家彭亮当队长，是大伙选举选出来的。
1: 啥选举啊？我算是看透了，你们铁道游击队就是欺负人，不就是因为我是后来的吗？不就是因为我不是你们探长聚义的人吗？
0: 聋子拉弦子，混账！

0: 照你这么说，我应该当这个铁道游击队大队长，我是元老啊。那要是大家没选我，我就不打鬼子了，我就不干铁道游击队了。六子兄弟啊，相信同志们吧，相信大家的选举吧。
1: 反正要这么干，我不服气。哼，
0: 你

0: 凤他娘，啊，你帮我办件事行不行？
1: 啥事儿啊？
0: 你去找一下游击队，打听打听他们在哪儿。
1: 瞧你，都伤成这样了，还对付对付的。等伤好了再说。
0: 你就帮我找找。
1: 行，我帮你找。先把鸡汤喝了，来。

0: 我有这么好看吗？你就这么愿意盯着我看？
1: 好看。
0: 要是有一天我老了，你还那么看我啊？
1: 等你老了，我就更老了。你还会这样待我吗？
0: 嗯，一辈子我都这么待你。
1: 冯他娘，我是一个东奔西跑的人，你跟着我会受苦的。
0: 只要能跟着你，啥苦都不怕。
1: 冯他娘，你是我刘红这辈子修来的福分，等打走了鬼子，我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
0: 这一天啥时候能来？
1: 快了。这一天

0: 兰陵妹子，兰陵妹子，哎呀，我到处找你，原来你到河边来了。
1: 找我干啥？
0: 哎，周师傅，哎，我来呀，我就想问你一句话，你这心里真的没有我吗？
1: 没有。
0: 一点都没有？
1: 一点都没有。
0: 妹子，我从小跟着师傅，咱们俩一起玩，一起练功，又一起长大，那个时候多好啊。妹子，你告诉我，你为啥要这样对待我呢？妹子，我就不明白，我哪一点比他彭亮差了啊？我田六子也是堂堂正正的男子汉，他做到的我都做到了。哎，
1: 你说彭亮不如你，我问你，为什么这次选举代理大队长大家都选彭亮不选你呢？
0: 我兰妮儿，我真没想到连你也会这么想，你会是这种人。
1: 我
0: 哼，
2: 游击队就在那一带活动，你咋会找不着呢？
3: 哎呀，我不是都跟你说过了吗？你咋就不信呢？
2: 那你没去找找朱保长和那些堡垒户？
3: 找过了呀，他们都不知道。

0: 鬼子跟队伍失去了联系，这可咋办？你也不想想，游击队真要是那么容易找着，鬼子还不早把你给抓了？说的也是。哦，对了，我忘了告诉你，昨天我听齐裁缝跟我说，游击队劫了鬼子一辆运粮车。
1: 把一车的粮食都分给老百姓了，
0: 啥？这是真的？嗯，
1: 在哪儿？
0: 王庄啊！哦，太好了！如果把粮食分给了老百姓，那就证明游击队还在那一带活动。哎，方林嫂，你是不是知道游击队在哪儿？啊，我哪知道啊？就这，我还是听齐裁缝说的呢。
1: 那你回去问问齐裁缝，他肯定知道游击队在哪儿。啊，
2: 游击队，游击队，我看你就知道游击队，还知道个啥？
1: 咋了？生气了？好了好了，咱不说游击队的事了，说点你爱听的。你说，你想听啥？啥我都不想听。好好好，那。
3: 哎，我给你唱个小曲儿咋样？你不是最爱听我给你唱的小曲儿吗？我唱了啊。太阳出来，太阳亮，巍山虎上芦苇荡，咱们的铁道游击队。
1: 你看我又来了，你看我怎么又提起了游击队？哎，我唱到哪儿了？
0: 从头唱。

0: 亮子哥，
1: 哎呀，你成天跟着我，你说这算咋回事啊？
0: 烦了，你烦我了，你休想撵我走。我说了，我只要找到了铁道游击队，就再也不和你分开了。我也要参加铁道游击队。
1: 你以为想要参加就能参加？那是要批准的。
0: 我知道要批准。哎，亮子哥，现在你是代理大队长了，你说了算。你就批准了我吧。哎呀，
1: 那我呀就更不能同意了。
0: 怎么了？
1: 我不能让大伙说我丢了原则。
0: 你这哪是丢了原则呀？哦，我参加铁道游击队是为了打鬼子、除汉奸，为我哥报仇。
1: 行了，打鬼子、除汉奸那是我们的事儿。你，
0: 我怎么了？
1: 哎呀，妮儿，你听我说啊，你看我们游击队经常要行动，打仗、流血、牺牲，那很危险啊。
0: 我知道。
1: 再说了，我们全都是大老爷们儿，你一个小姑娘家天天掺和在里面，这不合适啊。
0: 怎么了？怎么不合适？你说呀，你说。
1: 我们撒泡尿都不方便。
0: 不就是撒泡尿吗？我闭上眼睛不看不就得了吗？
1: 你，
0: 我告诉你，你不批准就算了，等政委回来我找政委批去。
1: 你咋不讲理吗？
0: 哎，
2: 大队长，大队长。
1: 出啥事了？
2: 田六子他带着他的老部下跑了。
1: 他带了多少人？
2: 他带走了20几个兄弟，好像是往临城的方向去了。

0: 赶紧来，马上集合队伍，抄近路接住他们。
1: 是。哎，
2: 队长，歇会儿吧。
3: 六子哥，哎，咱怎么办停啊？得歇会儿吧。
4: 别搞动了，
3: 歇会儿吧。
0: 虎子，
3: 大伙歇会儿吧。啊，
0: 来来来，
3: 队长说了，原地休息。
5: 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
3: 队长，咱们这是去哪儿啊？走到哪儿算哪儿。哎。

0: 怎么，后悔了？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小子是不是不想跟大哥干了你？
1: 不是，
3: 王虎，犯不着这样。啊，这你们现在谁要是后悔了，不愿意跟着我，现在就可以回去。就是你们都走了，我田六子照样拉队伍，照样打鬼子，
2: 都听见没有？田六子，你走不了了。
3: 田六子，
0: 好小子。
3: 田六子，你想干什么？
0: 六子哥，怎么办？没事。
3: 你胆子不小啊你，竟敢率领部下带枪叛变，还是人吗你？
0: 放你娘的狗屁！我田六子就是受不了你的窝囊气，老子就要带人出去单干。姓彭的，从今往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你把路给我让开。
3: 田六子，难道你和黄二喜一样吗？都给我回去，
0: 我的事你少管，躲开。
3: 田六子，今天有种你开枪打死我。
0: 别逼我，
3: 别逼我。
4: 住手，你们谁也不许开枪。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啊，你们睁开眼睛好好看看，看你们面对的是谁，不是敌人，不是汉奸，是你们土生共死患难的兄弟呀！你们忍心开枪吗？六子哥，你好糊涂啊！你忘了我哥是怎么死的了吗？你忘了给我哥报仇了吗？六子哥，我知道你对我好，从小你就宠着我，护着我，我伤害过你，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我哥他走了，我现在没有哥了，柳子哥，从今以后你就做我的亲哥好吗？哥，妹子求你别走了。
0: 起来，好妹子，哥听你的啊。哥不带队伍走了，但是哥得走，我田六子得走，我受不了这口窝囊气。
5: 六子哥，我跟你走，
3: 奶奶的，我田六子走是因为我自己的事，跟你们没关系。你们谁敢跟我走，我毙了他！
2: 六子哥，那你别走了，
6: 滚！
4: 哥，
2: 六子哥，
4: 哥，
2: 六子哥，
4: 哥，哥，你啥时候想回来再回来呀，哥？
0: 虎子，

0: 老红，
1: 哎，找到没有？
0: 嗯。
1: 哎呀，我问你话呢，找到没有？
0: 瞧把你给急的。
2: 找着了。
1: 真的？哎，在哪儿？
0: 卫生湖边上。
1: 太好了。
0: 哎，别动别动，你的伤还没好呢，不能下床。
1: 哎，好。
0: 哎，快喝吧，粥还是热的呢。
1: 哎，好。凤大娘，
0: 嗯，
1: 快告诉我，这游击队和弟兄们都好吧？
0: 好着呢。
1: 啊，都说啥了？
0: 嗯，他们说，啊，
1: 说啥？
0: 说让你好好养伤啊。
1: 哦，
0: 等你伤好了，他们就过来接你。
1: 好好。
0: 哎，政委还特意说，伤不好不许你归队。
1: 好好。
3: Thank you.

0: 你不是都撤出来了吗？想啥呢？还不快吃！
1: 哎，冯他娘
0: 啊，
1: 你咋不吃？
0: 我在家吃了，你快吃吧。

0: 上外面来了，你这伤还没好，快回屋躺着去。
1: 我的伤已经全好了，你去问问政委，我啥时候归队。
0: 我天天给你换药，你这伤我还不知道啊。来来来，快回去。
1: 凤他娘，你没去找游击队是不是？嗯，
0: 刚煮的鸡蛋你吃了吧。
1: 你为啥没去啊？兄弟们拼死拼活的跟小鬼子干，我可倒好，成天躺着没事干。我是游击队的大队长，我哪还有脸去见弟兄们？你为啥骗我？我自己去找。
0: 老胡，你别走，你别怪我，我不是故意要瞒你的。我是舍不得你走，我怕你一走又像上次一样永远都见不到你。游击队在哪儿我知道，他们就在附近。我知道你离不开游击队，游击队也离不开你。等你伤好了，我就带你找他们去。你别怪我，你别生我的气。
1: 这辈子我都欠你。

0: 叔。
1: 哎呀，来来来，哎呀，这时候你咋还敢进苗庄啊？
0: 我找你有事啊。
1: 啊，啥事儿？快说。
0: 知道游击队在哪儿吗？
1: 大概齐我能找到他们。
0: 老红还活着呢。
1: 什么？真的？嗯。
2: 蓝妞。
3: 啊。
2: 好样的，这回啊，你给咱游击队可立了大功了。来，奖励碗水。
3: 政委，立功有啥用？立功又不能参加铁道游击队。
2: 哎，谁说的？只要你想参加，我就批。
4: 哎，政委，
3: 你看，人家代理大队长不批准呢。
2: 不管他，现在我宣布，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们蓝妞同志就成为第一位女铁道游击队队员了。
3: 谢谢政委，谢谢大队副。
5: 嗯，我举双手赞成。
3: 哎，哎，政委，我还没有皮带呢。
2: 那还不好办吗？朝他要，
5: 明天给你一根。
3: 政委，大队副，我叫彭亮这根。
1: 政委，政委，好消息啊，咱们的大队长刘红他活着。
6: 你看鱼多新鲜啊。哎，大姐，你买这么多鱼，家里来客人了吧？啊，
0: 你卖鱼就卖鱼呗，哪来那么多话呀？
6: 过来，你去盯住他。卖鱼了，黑珊瑚的大鲤鱼，新鲜的大鲤鱼。

0: 红哥，
1: 小宝，
0: 红哥，想死你了。
1: 好了，小宝，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你哭啥呀？
2: 对呀，现在应该是高兴的时候啊！
3: 来来来，大家坐坐坐啊，坐坐坐，
1: 来来，
2: 大队长，坐，你们聊着，我出去给你们放哨去。
3: 好，好，好。哎，你先坐着，我去给你们倒茶啊。
4: 政委，小坡，你们都来了。
5: 嫂子，
6: 嫂子来了。
4: 这菜马上就烧好，你们先聊着，一会儿啊多喝几盅。
7: 你受累了啊，
3: 谢谢嫂子啊。
4: 啊，没事。
2: 多做几个菜啊。
4: 好。
8: 老洪啊，自打你一出事儿，这小鬼子是又登报又发照片，说什么找到了你的枪，大伙儿啊还真以为你光荣了呢。
1: 我命大，小鬼子没那么容易把我杀死。我跟你们说，只要小鬼子还有一口气，我就不会死。
2: 老胡，你这是做梦见阎王，死去又活来呀。
3: 哎呀，这下好了，红哥一回来，我这代理大队长也算到期了。
2: 老红啊，你要是早回来几天，也不会出现田六子那档子事儿啊。哎，
1: 田六子咋回事啊？
8: 哦，没什么事儿，回头再说。哎，老红啊，你跟大伙说说，你到底是怎么脱险的啊？
5: 哎，就是红哥，说说。啊，哎呀，
1: 那一天啊，
2: 小坡啊，你听着，
4: 来，
2: 男儿有泪不轻弹，别动不动就掉眼泪。
3: 他有时候就像个小女孩一样，
2: 这先讲点，
9: 将来热闹热闹吧。快，快！
2: 有警队来了！
4: 敌人进村了，我带你们赶紧从后院撤。
10: 快，快撤！
1: 撤！快！七彩坊，你可要当心。
3: 放心走吧，没事儿。
1: 好。
3: 来，大娘坐。
2: 游击队来了，土八路来了，游击队来了。
3: 你还喊了你？哎呀，
2: 林队长是你呀？
3: 你以为呢？哎呦，
2: 我还以为是铁道游击队进村来了呢。
3: 怎么，想通风报信？
2: 我哪敢呐！我真以为是铁道游击队进村了。
3: 你这个老东西，如果你再敲，小心我崩了你。
2: 哎，我哪敢呢？哼，
3: 走
2: 走。

0: 走，
1: 走，
2: 走，
0: 走，
2: 走，
3: 老总啊，是在给我过手啊？
0: 你还嘴硬？来呀，给我走！
4: 是，
5: 队长，走，
4: 走。队长，没有。
5: 队长，什么也没有。
6: 没有，队长。
5: 队长，礼物也没有。
0: 你不是看见游击队进村了吗？
5: 是啊。
0: 人哪儿去了？
2: 老总，我丈夫是个老实本分的裁缝，我们一家人在给我娘做寿，哪来什么游击队？

0: 是啊，老总。
1: 老总，你喝
2: 点。去你妈的！快走，
3: 走走走！快走！

0: 你们的混蛋混蛋混蛋八个鸭子警备团的打保安团保安团的打特务队你们的打的热闹真正的铁道游击队让你们给放跑了八个鸭子要追究责任
1: 太君要追究责任应该先追究警备团的责任警备团一上来不分青红皂白追着我们屁股就打
2: 高司令你说我打错了那你倒是打对了呀你不也是追着尹队长往死里打吗
3: 太君铁道特务队可是您亲手创立的现在就剩下这几个人了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2: 要论错那也得有个先后啊先错的不罚后错的倒罚有这个道理吗冈村队长你说是不是啊走回临城
4: 走快走快点
5: 太君哎呀太君你看这
0: 昨天晚上是你先敲的锣
5: 啊是我先敲的哎铁道游击队他们一进村啊我这马上就
0: 不对他们不是铁道游击队是铁道特务队
5: 啊
0: 你得没有认出来
5: 哎呦太君昨天晚上天太黑了我根本就看不清楚哎再说了我上哪儿分真的假的呀我就知道按照太君的吩咐敲锣太君你这干什么
6: 撒谎
5: 没有
6: 你是苗庄的保长怎么到齐村敲锣来了
5: 哦太君你问这个齐村啊我有个亲戚他是个木匠昨天我走亲戚来了哎这不天一黑一出村啊就碰上了他们
6: 冈村君这敲锣的不好锣声也可以给游击队通风报信呢、啊
0: 就是高司令

0: 从今以后不准再敲锣了。
1: 哦，
0: 你通知所有的保长，明白？
1: 明白，明白。哎，朱三过来。
2: 嘿嘿，
1: 听太君的话，以后不准再敲锣了。
2: 嘿嘿，对对对对对，听太君的，太君叫敲，咱就敲；太君不叫敲，他就不敲了呗。
3: 老爷，
4: 老爷。说吧，都已经查清楚了。这次咱们保安团一共死了47个弟兄。
5: 我是问，有多少个是背后中弹的？
4: 从背后中弹的，一共是36个。
5: 怎么说？36个人死在了警备团的枪口底下。
4: 是，老爷。
5: 36条人命。
4: 老爷，小的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5: 说。
4: 小的以为，严团长是有意的。
5: 为什么？
4: 我们和特务队交起火来，严团长带人赶到，他至少应该弄清楚谁是敌谁是友再开火啊。咋能不管3721冲着人家背后就开火呢？况且严团长是职业军人出身，他连这个都不懂。
5: 你说下去。
4: 小的以为严团长是有意公报私仇，他一直跟老爷过不去，找老爷的茬儿。洪兴的死就是因为他苦苦相逼。飞虎队占领高家大院，他也来了。
6: 王大哥，你们俩散步了。
7: 你在哪买的这个电动车呀？车能也大，车架也结实，看着就稳又安全。
8: 是啊，是你叫我骑骑呗。
6: 你想试试？来试试。
8: 哎呀，这车呀骑的可真是太稳当了呀。你看这车座呀还是又大还又软和，比我原来那个三轮车呀可是强的太多了呀。
6: 这算什么呀？这个刹车都不用手捏，手一松啊它就停了。
7: 谁说的？我都不相信。
6: 你来试试。
7: 哎呀，还真是的，一松手它就刹车了，太简单太安全了。
9: 这是什么车？为什么人人都夸它安全？为什么连老人都能轻松上手？安全不是嘴上说说，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用车架、车轮、电池3样硬货把安全撑起来。4轮加宽轮距，碳钢车架，防侧翻稳稳当当，真空防爆胎，花纹身抓地力强，爬坡不打滑，智能电子刹车松手就停，上下坡不溜车，加大前后载物筐装菜拉货量不误，加宽加厚航空棉座椅200斤一样舒适骑行，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亮，夜里行车更安全。 LED 冒烟大灯可远可近看得更清，大屏液晶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超微大电池一次充电能跑80里，全国联保更放心，整车发货开箱就能骑。背心服把安全开回家，让您出门放心，让儿女省心。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4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

0: 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实话呀，每天都有朋友来问我，你家的车到底是好在哪儿，我就一句话，车好不好啊要看细节，就看三个地方。
2: 哎，具体是哪三个地方呢？
1: 主要看呢车架、车轮和电池。这都是电动车能否安全的必要条件。
2: 没错，
1: 首先呢我们来看这车架，咱是四轮的结构，碳钢加厚，轮距宽，重心低。我们做过实验呢，急速拐弯的时候，咱们的四轮车更加的稳当而不晃。
2: 哇，真的是啊，像我们在路上骑车，这拐弯太快了，太猛了，真的是很不安全啊。但是这四轮的电动车非常的平稳就能拐弯，这点安全啊真的很重要。
1: 说的没错，我们的安全除了结构更离不开轮胎，咱用的是真空防爆胎，花纹深，抓地力强，碎石路、土坡我们不打滑不空转。我们平时骑车爬坡最怕后溜，
2: 是的，
1: 咱这轮胎呀、咬得住地，这个我们也是做了上百次的实验，是经过验证的安全不溜车。
2: 那这就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出行安全啊又上了一层保险，就更加安全了。
1: 说得好。那除了车架和车轮啊，我们买车还有一个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电池了。
2: 是的，
1: 超威大品牌，全国联保，一次充电能跑个70-80里地，您去镇上、去赶集、去接送孩子，来回几趟都够用。这三样硬货撑起来才是真安全。而且啊，它还有一个很实用的隐藏小功能。
2: 隐藏小功能是什么呢？
1: 那就是它可以无钥匙启动。
2: 哇，那都是高端电动车才有的功能啊，这它都给咱用上了，真的是太厉害了。
1: 那是当然了。再看咱这细节啊，航空棉加宽坐垫，百斤不挤，300斤不塌，久坐不累，荧光漆反光条，白天细光晚上发亮，汽车呀老远就能够看得见，特别的安全。还有啊，这 LED 帽檐大灯远近都可以调，夜里看得特别清。还有这液晶大屏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
2: 那这么好的车啊得不少钱吧？我听说这市场上这种四轮安全电动车动不动就上万呢。
1: 说的是啊，以前咱这种配置的车光成本就不低，但是这次不一样了，我们工厂啊搞了智能化生产线，成本降下来了，我们直接把省下来的钱让利给咱们老百姓，原来卖要9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呢一分钱不赚，而且光运费就得好几百呢，这次啊也给大家包了。我们的智能安全电动车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三层包装更放心，开箱就能够骑，省了安装的过程，特别的方便。哇，每个城市啊只有50个名额，送完就立即恢复原价，所以啊有需要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占名额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呀这是在电视上订的，没几天就给送到家门口了，打开箱子一看，哼，好家伙，包裹是严严实实，一点都没有磕碰，三层防护，推出来就能骑，就这么简单。现在呀这车我骑了2个多月了，买个菜呀就是土路上骑过来都不打滑，特别的稳，特别的方便，这电池也好啊，再也不会骑到半路就没电了。

0: 前后两个大筐，这也太能装了。去趟超市买一堆东西全塞进去，这筐里头啊还有富裕。客服还打过两次电话回访，问用得怎么样啊，这服务简直没得说。我那帮老姐妹们都羡慕坏了，说我也太会买东西了，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1: 俺三个孩子进城打工，闺女刚买这个背心服，这前面的小椅子啊，孙子坐，我一边骑一边跟他说话，心里踏实。晚上这个车灯啊特别亮，跟汽车灯一样，还可以调远近，看得特别清。充一次电呀、啊，能跑好几天，赶集拿药都不怕没电。孙子说：“奶奶，你的车最棒。”俺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也有犹豫过，还心疼钱，骑了才知道比那一万多的一点也不差。这车买的划算，骑得安心。
2: 这辆车我是给我妈买的，我妈这个腿脚不好，又不爱在家待着，以前那辆旧车我总担心她刹车不灵，怕摔着。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背心服，我一眼啊就看中它的安全功能，这个车架啊一看就结实，特别的稳当，还有这车轮它特别的把滑，还有这个松手它就能停，有脚刹有手刹，特别的安全。我妈呀可高兴坏了，说这车太好骑了，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最重要的是坐这车上舒舒服服的，说坐垫啊又宽又软，跟坐沙发似的，一点都不硌得慌。现在他每天骑着去遛弯，我上班呢也安心多了。这3680元花的呀是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前两天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说咱们国家每年有超过2000万的老人因为摔倒受伤，其中很大一部分啊就是骑车摔倒的。
5: 所以啊，我们做背心服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安全。
4: 没错，
5: 不是嘴上说的安全，而是从车架、车轮、电池每一个零件上把安全做进去。车架非常的稳固，四轮抓地非常的好，防侧翻，还有智能刹车松手就停，以及超微电池有保障。现在我们更是把细节做到了极致，加宽的座椅让老人上下车更方便，坐着更稳当，大屏仪表让老人随时掌握电量和速度，这些呀不是花架子，是真正让老人骑上车心里不害怕，儿女在家不用提心吊胆的好产品。
4: 是的，
5: 所以我们才举办了这次要在全国推广安全型的活动，市场价是9980，今天经报价只要3680。
4: 哇，只要3680元给父母买手机啊，可能会说你乱花钱，可是买一台电动车那真的是相当划算，能骑10年都没问题。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只有前50名，如果您还在犹豫可能就错过了。安全不能等，孝心不能等。
3: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我是个农村人，咱们这路啊大多数啊都是大坡土路，背心服智能电动车帮了我大忙了。

0: 坡吧，杠杠的，哎呀，一拧油门了，嗖一下子就上去了，一点了都不打滑，而且这底盘高，走着坑坑洼洼的不平的路啊，也不怕刮。最实用的是有两个筐，前面的可以放自家种的菜，后面呢可以放饲料，特别能装。这车啊，平时卖9800，现在活动价才卖3680，骑了呀才知道，这钱呢花得太值了，而且厂家的服务也特别好，送货上门，包装啊还很严实，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问呢、用这车咋样啊。服务啊真的特别的周到。
1: 人老了呀最怕摔，我这个腿脚啊它不好，需要一个稳当的代步工具。这背心服啊它四轮着地，重心低，我上下呀也特别方便，一抬腿就坐上去了，骑起来呀更是稳当。过个减震带呀颠簸感很小，因为它有前后四重减震，而且晚上啊这车灯啊忒显眼，后边那一片荧光漆啊车灯一照特别亮，后边来个车呀老远就看见了，我这心里呀太踏实了。现在呀我每天骑他去公园下棋，去菜场买菜，老伴儿啊也放心，这么便宜买到这么安全的车，小伴儿都说我呀会过日子，真是划算。
2: 我常年不在家，最放心不下就是爸妈的安全，他们之前骑了三轮车在路上容易翻车，我之所以看中背心服就是看中它的安全，四轮防侧翻，松手就停，下单3天就送到家了。我爸打电话说这车呀真稳当，你别看他是个大老爷们儿，平时呀都不敢骑车，现在他也敢骑了，一上车就会开，特别的简单，遇到土路坑多的路骑得也特别稳，不会打滑。他还特地跟我说这车的仪表盘呢字特别大，看得清。现在我爸天天骑他出去遛弯买菜，有时候呀还带着他的朋友，俩人乐乐呵呵的特别高兴。我算了一下，这车活动价才3680，就算骑3年，平均一天不到1块钱，花这点钱换爸妈平安高兴，这钱花得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是全方位的把安全放在了第一位。
5: 嗯，是的。
4: 那很多朋友可能有些顾虑了，咱们这车的电池要是用久了不行了怎么办？售后到底靠不靠谱呢？
5: 主持人，您可算是问到点上了啊！电动车最核心的就是电池，电池不行啥都白搭，所以啊我们用的是超微电池，大品牌，全国联保，不管在城里还是在村里，只要有超微电池的专卖店或者是维修点儿，都能够给您检测保修，全国上万家的网点，走到哪儿都不用怕。您想一想啊，万一电池出了问题，打个电话就能够找到地方来修，不用寄来寄去的，不用等个10天半个月的，这才是真正的省心。
4: 是的，
5: 这电池啊全国联保，就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4: 哇，这真是太靠谱了。
5: 是啊，大家买了之后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我们都会耐心的帮您解决问题。咱做的是长久生意，不是一锤子的买卖，您骑得好可一定要替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
4: 太好了，这就叫买的放心，骑的安心，给爹妈给自己买什么贵重东西啊都不如买一份安全。那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啊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老头子，这车都买了半个多月了，你骑着咋样啊？
7: 这个背心服真是买对了，那天我骑车到超市去买菜，前面有个坑，我一松手，车自己就慢慢的停了。

0: 点都没有往前窜。哎呀，这要搁到以前那个三轮啊，早翻了。
1: 你看那些车呀，我根本都不敢骑，我就害怕被摔着了。
0: 你上来试试，这四个轮子稳得很。
1: 那你下来让我试试。
0: 对，好。
1: 你看这车啊，骑着还真不晃。你看这座还软还舒服。我跟你说，我以后买菜呀，我就骑着这个车去买菜。
0: 对吗？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要是第一次在电视上购物，就买了这车，送到家打开一看呢，推出来呀、就能骑，啥都不用装，我一个老太太呀、自己就能弄好了。关键是啊，它的全年最低价，一下子啊省了我一大笔钱呢，服务也好，真是啊非常的满意。
4: 包装是严严实实，开箱就能骑，啥也不用装，真是太省心了。服务啊也没得说，关键是活动价才3680，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2: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6: 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更不活的。
2: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云南卫视炫美剧场外交风云，敬请期待。
7: 随着年龄增长，长时间看电视或用眼后容易出现视物模糊、视线不清的情况，日常外出时若遇风吹或强光照射，也易出现迎风流泪、眼部不适等现象。其实这些都是眼睛过度疲劳发出的信号，提醒我们该为眼睛补充营养了。上了年纪后，日常饮食摄入的营养往往难以满足眼睛的消耗需求，因此眼睛才会频繁感到不适。我们都知道蓝莓和叶黄素是对眼睛有益的营养成分，但日常食用的蔬菜水果中这类营养的含量较低，再加上中老年人营养吸收能力减弱，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福了，为普及科学护眼理念，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星群蓝莓叶黄素特别开展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普及活动，活动正在进行中，今天

0: 只要9.9元，还包邮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也打电话参加了蓝莓叶黄素爱眼护眼的活动，每天为眼睛补充日常所需的营养，
2: 只要9.9元，大品牌啊，确实靠谱。
3: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元，真的只要9.9元，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父母年纪大了，有了星群蓝莓叶黄素，能为长辈的眼睛补充日常所需营养，让日常养护更省心。做儿女的，就算身在外地，也能够安心尽孝，守护爸妈的眼健康。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妨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领取这份专为双眼准备的营养呵护，给爸妈一份温暖的关爱。
2: 我一开始啊，跟身边的老姐妹们说起这个护眼活动，大家都不敢相信。这后来啊，我自己领到手了，再拆开一看呢，品质是特别的靠谱，拿给姐妹们亲眼见证了，大家都跟着参与了。现在身边的好多朋友啊，都已经收到货品了，真的一分钱都不用花，全程包邮送到家，它就是实在靠谱。
1: 对呀，一开始啊，我也怕是骗人的，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我就打了个电话。哎，真的只要9.9元，哎，真的是没两天就寄到家里了。这包装完好，生产日期也新鲜，每片的营养含量啊都标得清清楚，真的是太感谢这个爱眼护眼的活动了。
3: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元，真的只要9.9元，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星群大品牌，品质严格把控，安心有保障。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

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你说吧，都已经查清楚了。这次咱们保安团一共死了47个弟兄，我是问，有多少个是背后中弹的？从背后中弹的，一共是36个。
1: 怎么说？36个人。
0: 死在了警备团的枪口底下，是，老爷。36条人命，老爷，小的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1: 说，
0: 小的以为严团长是有意的。 为什么？我们和特务队交起火来，严团长带人赶到，他至少应该弄清楚谁是敌，谁是友，再开火啊！咋能不管三七二十一，冲着人家背后就开火呢？况且，严团长是职业军人出身，他连这个都不懂。你说下去。小的以为严团长是有意公报私仇，他一直跟老爷过不去，找老爷的茬儿。洪兴的死，就是因为他苦苦相逼。飞虎队占领高家大院，他也来了。这次，他是想借机除掉咱们的人，削弱咱们的实力啊，老爷。
1: 出去吧。
0: 是，老爷。

0: 老洪啊，你找我？
1: 政委，我找你有点事儿。
0: 啥事儿？
1: 坐吧。政委，这是我给组织上写的检查。
0: 哦。
1: 政委，这两天我是吃不下睡不着，我仔细地反省了自己的错误，可是我的文化水平不高，不知道这个检查行不行。
0: 老洪啊，你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向组织做检查，这就说明你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太好了。
1: 政委，养伤的那段日子我想了很多，卢汉和林中的死其实给我提了个醒，可是我当时就是听不进去你的话，意气用事，莽撞行动，给咱铁道游击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哎，血的教训啊。政委，你说的对，我们不是江湖侠义的绿林好汉，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有铁的纪律，

0: 可是我请求组织处分我。老洪啊，犯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就是在革命的斗争中不断地修正自己的错误，走向成熟嘛。哎，千万别有思想包袱啊。
1: 我知道政委。
0: 甲铁道游击队作恶多端，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想这个问题已经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是，我这几天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咱们回去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一下。好。
2: 早死了，兄弟们，别开玩笑了。你们到底是谁啊？
3: 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看看。
2: 啊！大队长，大队长饶命啊！
3: 去你娘的！
2: 大队长，政委，
3: 饶命啊！我，
1: 你这个王八蛋，你充当汉奸，出卖同志。我以铁道游击队的名义判处你死刑。
2: 哎，大队长啊，
1: 鹿晗、林中二位兄弟，你俩的仇大伙已经给你们报了。

0: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你们不是说铁道游击队被歼灭了吗？刘洪不是被击毙了吗？这个怎么解释？
1: 大佐阁下，我从来就没有认为过铁道游击队被彻底的消灭了。山本将军在济南授给我的那枚勋章我一直没有带，把它锁在抽屉里。
0: 你是什么意思？
1: 事实证明了我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0: 是啊，无法向山本将军做出交代。
2: 除掉叛徒引华以后，下一步我们要坚决打掉冈村，增强老百姓对咱们铁道游击队的信心。根据上级指示，我们要重新占领蔚山岛，全面开展反伪化斗争。
0: 打冈村？好啊，冈村那个狗日的早就该打。不过临城戒备森严，我们不好进呐。
3: 打冈村的事大伙儿先好好想想，等方林嫂的情报回来咱再仔细的商量一下啊。
4: 政委。
0: 嫂子。
3: 方林嫂，情况咋样？
4: 我找到凤他爹的义兄弟谢顺了。
3: 哦，来来来，坐下
5: 来。
4: 他把车站的情况给我画了张图。
5: 哦，
4: 你们看，冈村的宪兵队就在车站里面。
3: 哦，
5: 哎，嫂子，坐。
4: 谢顺说啊，要杀冈村最好在他的办公室，可冈村的办公室他没进去过，情况他也不了解。
6: 嗨，只要进了车站就不愁摸不清办公室的情况。
3: 对
4: 啊，谢顺还说啊，你们要行动的时候他给你们当内应，只要是冈村一进办公室他就给你们发信号。
2: 好啊。
3: 嗯，
2: 哎，老黄，听说警备团和宪兵队历来不和，能不能借这次打冈村的机会咱们给他制造点麻烦，来个一石二鸟？
3: 你说的对。
6: 哎，政委，现在要紧的是啊，想想咋进车站。
2: 是啊，
5: 洪哥，你看车站两边全是壕沟和铁丝网，四周布满了碉堡，西边是警备团，东边是鬼子的宪兵队，

0: 如果我们采取强攻的话，恐怕不太好进啊。嗯，
1: 这一仗不能硬拼，得巧打。嗯，
0: 巧打。
1: 对，
0: 洪哥，

0: 我走了啊！哎，明天见！哎，明天见啊！哎，太君辛苦。
1: 王去，怎么不发信号？
2: 是这样的，冈村不在办公室，等会儿临时还有一列兵车进站，后半夜就没有车了。

0: 像不像？去吧。
1: 给米大姐，赶紧！太君，哎，太君，您回来了。
2: 对了，有些事情，到值班室谈谈。

0: 長官、暖房がないかな。
1: お疲れ様。ついてこい。
2: 行きます。
1: こい。
2: 早く早く。何をする何をする。
1: ここだよ。
3: よし。

0: 么？
1: 哎，王强，咋回事？
2: 办公室情况已经摸清楚了。

0: 好，就这样。王强，
1: 在。
0: 你负责阻击警备团，朱子，你负责掩护。
2: 是，小波。
0: 你带几个人在外边盯着。
2: 嗯，
0: 亮子，你跟我进办公室。
1: 好。
0: 等谢顺的信号一发，我们就动手。
2: 好。
0: 分头行动，走。

0: 长村，
1: 你是谁？
0: 你不是要找我吗？
1: 你是什么人？
0: 我就是你要找的刘红。

0: 里边都解决了，你那边咋样？
1: 都安排好了。
2: 红哥，鬼子都上来了。
3: 红哥，火车来了，快上车！
4: 走，快走，快走，快！

0: 在戒备森严的临城车站，在大日本皇军的眼皮底下，敌国的高级特工竟然被枪杀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这简直是帝国军人的耻辱！
1: 嗨，
0: 你，嗨，我现在正式任命你为临城宪兵队队长，接替冈村职务，调查此案。
1: 嗨，
0: 严密封锁现场，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1: 嗨。
2: 冈村君是山本将军的学生，我必须向山本将军做出交代。给你们三天时间力破此案，否则军反了冲。

0: 孙外太君，你还有话要问吗？
1: 高先生，你刚才说严团长和冈村队长之间有矛盾。
0: 是的，是有这么档子事儿。而且啊，自从上一次误伤事件以后，严铎受到了小林大佐的严厉批评，说他不配做一个职业军人，并降了军衔。严铎呢，对这件事情一直怀恨在心，耿耿于怀。他认为冈村少佐没替他说话，并且在背后说了他的坏话，因此啊，他对冈村少佐没太放在眼里。
1: 是啊，他确实没有把冈村队长放在眼里。叫严团长进来。
2: 嗨，
1: 你先下去吧。
2: 是。

0: 宋伟队长，您找我。
1: 严团长，冈村队长出事的时候，你是否在警备团？
0: 在。
1: 想必你也听到了激烈的枪声。
0: 听到了。
1: 听到了枪声，为什么不去增援？
0: 情况不明，警备团不宜出动。
1: 都打到家门口了，你还稳坐钓鱼台吗？
0: 不是这样的，宋伟队长，我是在吸取教训。上次在齐村，我误杀了高司令的手下，现在心里还有点过意不去呢。
1: 哦。这个弹壳就是在冈村队长遇害的办公室里找到的，口径24.8毫米，弹长67.4毫米，1922年德国克鲁伯兵工厂生产的勃朗宁手枪，12连发。现在使用这种枪的人已经不多了。
0: 宋伟队长，您
1: 有一把这样的枪，对吗？
0: 是。宋伟队长明察。

0: 有弹壳，也不一定说明就是我开的枪，也许是铁道游击队的离间计呢。宋伟队长，我和皇军一贯都是配合的，我要求进行尸体解剖，还我一个清白。
1: 好，我会还你一个清白的。来呀，
0: 嗨，
1: 压下去。

0: 案情已经查清，我们可以肯定，那是飞虎队的一次夜间袭击。不仅仅是车站，我已经对车站周围进行了仔细的勘查，在壕沟和煤堆附近发现了许多杂乱的脚印。
1: 为何发现了警备团遗留的遗物？
0: 那只不过是拙劣的栽赃。
1: 那现场发现的弹壳你如何解释？
0: 现场虽然发现了弹壳，可冈村君的尸体检验报告上说，那枚弹头和现场的弹壳并不配套。
1: 松尾君，你确信你的结论是正确的吗？
0: 我确信，这就是事实的真相。
1: 胡说！电网、壕沟、岗哨重重，警备团、宪兵队如此戒备森严的火车站，铁道游击队能进得去吗？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内部人干的，是个内部叛乱事件。
0: 阁下，我
1: 什么都不要说了，三天的期限已经满了。山本将军刚刚来过电话催问案情，请不要忘记，铁道游击队已全军覆没，刘宏也被击毙，这是你、我，包括死去的冈村君向山本将军做出的保证。用中国人的话说，我们自己不能打自己的耳光。松尾君，低头看看胸前的这枚勋章，就什么都清楚了。
2: 现在宣读大日本皇军驻山东司令部命令：临城警备团聚众叛乱，夜袭宪兵队，证据确凿，命就地解散，全体押解东北，充作劳工，团长严铎就地正法。
0: 严铎，你知道我最反感你的是什么吗？性格。
3: 你一直在利用我，这个我知道。可你知道你失去我的配合，你将失去什么吗？你所有实施的计划。
0: 死到临头还那么狂傲。
3: 哼，别以为你挺高明，不就是想把我当作替罪羊吗？哼，蠢猪，开枪吧你。
0: 那么好吧，这就是你的代价。

0: 好了好了，别哭了别哭了啊。不是表姨夫说你们这些晚辈儿，韩贵儿自从在严团长那儿做了连长以后啊，三年了没到表姨夫这儿一回，现在出事儿了，想起表姨夫来了，是不是？我跟你说啊，警备团得罪的可是日本人，这个忙啊谁都帮不上，表姨夫也没办法。
1: 表姨夫，你这回无论如何也要帮帮韩贵儿啊，您说他如果要到东北去当苦力，那地方冰天雪地的，这一去他还能回来吗？您说他要是回不来我可怎么办呢？
0: 二妞啊，表姨夫跟你说实话，你们几个晚辈当中啊，表姨夫最喜欢你，韩贵呢打仗玩命为人仗义，当年我组建民团让他来他愣瞧不起，非要到严团长那儿去干那个连长，你说啊，自己人不帮自己人，非要去帮别人。
1: 表姨夫您别生气，我跟您说我们家韩贵儿啊，他不知道您老对他好，您说他这回吃了那么大的亏，他这心里能不长记性吗？是不是？再说了，您看您家这么大的家业，他怎么着也得需要咱们自己家的人啊，是不是啊表姨夫？啊表姨夫您说是不是啊？
0: 二妞啊，我今天可是全看在你的面子上啊，明天我就去说一说，至于成与不成我可不敢保证啊。你今天先回去吧。 啊
1: 谢谢表姨夫。
0: 以后常来啊。
1: 啊麻烦表姨夫了。
0: 好好好，
1: 您别送了。
2: 老爷啊，韩贵儿得罪的可是日本人呢，您要帮这个忙那会惹来麻烦。
0: 我自有主张。
3: 韩贵是个犯人，今天晚上就要押解东北去当苦力了。
0: 您悄悄的给他从花名册上划掉，谁也不知道
3: 啊。哎，你为什么要给他求情啊？
0: 啊，实不相瞒，那是我远房的一个亲戚。
3: 哦，
0: 再说了，冈村少佐的案子已经查清楚了，没有材料证明韩贵儿跟他有什么牵扯，所以韩贵儿也是清白的，还请您一定要网开一面。
3: 好吧，
0: 那我就先谢了。不过我还有一件事相求。
3: 说吧。
0: 沙沟炮楼扼守金浦铁路，又是杨吉的屏障，跟我保安司令团形成一个犄角，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现在沙沟炮楼缺一个排长，如果韩贵儿能去那儿当排长，那我就放心了。
3: 原来你替韩贵说情用心于此啊，
0: 还望老兄一定要预成啊。
3: 好吧，不过飞虎队仍在继续活动，沙沟一线务必加强防务，你的责任重大，如果再出现问题我可真的保不了你了。
0: 哎呀，这个您尽管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忠于职守。告辞了老兄。
3: 等一下，
0: 还有什么吩咐吗？
3: 你真的以为冈村队长是严多的警备团杀的？
0: 当然，证据确凿。
3: 皇军明白，那是飞虎队干的。
0: 这不可能，严多早就对冈村。
3: 哎，我给你看一样东西。这个你认识吧？
0: 老兄，我不明白您这是什么意思。
3: 现在他应该物归原主了。
1: 表姨父，这次要不是您老人家帮忙，你说韩贵儿他可真就没命了啊。
0: 哎，是啊，哎呀，咱们是亲戚，说这些话就见外了啊。韩贵儿
4: 啊，
0: 知道我为什么要救你的命吗？
4: 咱们是亲戚呗。
0: 如果单纯是亲戚，我救你的命就行了，干嘛非要把你推进到日本人那儿去砂锅炮楼当个排长呢？啊，韩贵儿，
5: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四卷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6: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5: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6: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5: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近看都毫无破绽。
6: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5: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清

0: 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话，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1: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为您家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底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钟表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做。

0: 兴趣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四卷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1: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
1: 提示，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为您俩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底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

0: 兴趣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2: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温和平静的气候，多样的地理特征，使得云南成为动植物的天堂和乐园，也让云南的食品在新鲜和自然上独占鳌头。云南菜没有菜谱，没有派系，没有流光溢彩的样貌，没有特点，似乎就是云南菜最大的特点。虽然餐桌上没有满汉全席、金玉满

糖，但是这毫不影响云南人对鲜味的分辨和挑剔。植根于山地原野的味觉，并不太在意食物长得怎么样，而是新鲜的程度怎么样。所以在饮食界有一种普遍的认同，最高超的厨师并不是人类，而是自然。当靠山吃山的人们在享用山珍的同时，靠水吃水的人们也正收获着湿地湖水赐予的美味佳肴。远离大海的高原人喜欢把高原湖泊称为海，以寄托他们对大海的遐想和憧憬。大理的洱海就是最具代表性的称呼。洱源是洱海的主要水源保护地，在这里清澈见底的溪流和常年碧绿的湿地水田纵横交错，丰沛的泉水让这里盛产一种叫海菜的水生菜肴。今天轮到李胜奇家捞海菜，海菜非常难于保存，最长只能保存一天。村里的人家就按规定轮流给海菜收购商供销海菜，轮到哪一家，哪一家就出船下田捞海菜，这样就不至于烂采烂捞，导致烂价。在没有人工固定种植之前，海菜在水面成长漂浮。白族民歌里有大理海子无根草，不漂不落不生根的说法，用它来隐喻四处漂泊的人生。盛夏荷花开的时候，因为星星点点的海菜花，这片高原水乡更显现出清丽脱俗的美。如筷子般粗细，绿中带黄的海菜口感最好。将海菜放到沸水里过一下，去掉生水的味道。海菜炒腊肉是洱源人最家常的菜肴。腊肉的熏香和海菜的清香能混合成一种清爽的味道。海菜是典型的环保菜、富贵菜，生长条件极为苛刻，只能生长在纯净的泉水中，水质稍有污染就

李胜奇家有八亩海菜田，一年四季可以采摘海菜。夏天气温高，海菜抽苔开花，也叫冷天快，平均七八天就可以采一茬。夫妻俩今天接到了200公斤的订单，从早上9点开始，李胜奇和妻子李九妹就一直这样躬身劳作，一根一根把海菜从水里捞上来。

200公斤海菜，夫妻俩至少要捞70瓦才够数。海菜在阳光下会蔫儿萎，所以要迅速盖上潮湿的麻布片防晒。下午5点多，收购商如约赶到。种了20年海菜的李胜奇夫妇有着极好的人缘和销售信誉，两大筐湿漉漉的新鲜海菜在1个小时后就能到达餐桌上。送走了今天采摘的海菜，平常不大懂浪漫的李胜奇

霍利带着妻子李九妹到荷花田里转了转。回家的路上，夫妻俩顺带捞了些海菜，这将是今天晚餐的一道重要菜肴。蚕豆剥皮，用猪腊肉骨头煮成豆泥，豆泥可以存放，分次使用。把煮好的蚕豆泥加汤化开，加入海菜一起煮。碧绿而富含蛋白质的海菜和细糯的豆沙混合，浓淡相宜，清香扑鼻。和外地人熟悉的海菜芋头汤相比，当地人更喜欢的是这道海菜蚕豆汤，因为它不但味道鲜爽甘美，还能明目养肝、止咳化痰，有着很好的药效。

0: 高香茶叶旅游山庄的彝族小伙子柏泽华是做茶叶菜肴的高手，在他的手下，味道青涩的茶叶被驾驭得非常娴熟。关于茶叶和鸡蛋的关系，更多的人想到的是茶叶蛋，但是柏师傅要做的显然不是茶叶蛋。谷雨季节，滇中峨山县的高山台地生态茶园，虽然经历了连年的大旱，采摘春茶的季节也刚刚过去，但是这片和原始山林连在一起，海拔2300米的万亩高山茶地，却葱茏翠绿，景致幽静，空气清新，更像是一个清静梦幻的世外桃源。茶地里忙碌的彝家妹子，她们精心挑选的嫩茶，并不用来做传统的茶叶，而是用来做菜。虽然不是正当采茶的时令，但是云雾缭绕、温润清新的高山气候，却能一年四季催生出新的茶芽。这些汲取了整棵茶叶树的嫩芽，含有80%的水分和20%的干物质，所有营养成分都集中在干物质中，包括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用茶叶做菜是近年流行的时尚吃法。在相隔十几公里的一片竹林里，泡上一杯清热降火的竹叶茶，李家斌正在向来访的客人介绍着自己万亩竹海的来源。
1: 这里竹子种了13年了，开始种植就是1000多亩吧，现在呢扩张到40000多亩。
0: 4年干旱，让李家斌的竹海也渴了4年。好在过去的几天，云南普降了几场大雨，旧旱风甘露，蛰伏了几年的竹笋开始冒出了头。
1: 这个可以拿水泵了，你这个哦，就在这盘子上了。好，
0: 李家斌种植的竹种是从四川引进的楠竹，在中国300多种木本竹类植物中，楠竹最名贵，生长最快，材质最好，用途也最多。在日本、加拿大和韩国，竹笋被认为是一种全天然营养食品，是餐餐必备、天天必食的蔬菜。今年的竹笋长势喜人，能说会道的李家斌更是无法掩饰住内心的喜悦。
1: 这个竹笋是长了3年了，3年的大旱，今年能给冒出来是来之不易啊，也是幸运了。我们这个新鲜的，我们喊的牛骨笋，是做出菜来最好吃，营养价值最高。
0: 这一会儿的时间，李家斌和家人就挖了满满一筐竹笋，
1: 再来个，
0: 足够款待今天的来客。鸡蛋面粉泡炸茶叶，既能用温油杀青，还能将茶叶的清香释放出来。吃起来回味温和而不燥火。同样采用杀青的办法，将新鲜茶

0: 在茶园对面的竹海里，李家坪的全竹宴也在热闹的制作中。用淡盐水卤煮竹鞭和竹笋，去掉竹笋竹鞭里的苦涩味，保留了鲜笋的粗纤维和清香本质。
1: 这个是叫竹海怡养，营养价值高，相当好吃。
0: 很多竹笋都能做成玉兰片，但是由于南竹笋有着鲜脆的质感，盐厚的笋香味，所以用南竹笋做的玉兰片是公认最正宗的。竹林里盛产的竹荪和其他野生菌也成了餐桌上的宝贝。经过一番忙碌，终于做出了一桌28个菜的全竹宴。李家坪说，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菜肴，他研发的全竹宴其实有100多个菜品。开始种植竹林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这些其貌不扬的竹子会给他带来这么巨大的财富和灵感。
1: 我这个对种竹子呢相当爱好，所以我一生都是来访种竹子，对竹子有瘾。
0: 在高香茶园这边，客人们同样正在品尝茶叶宴。山风吹来，带着初夏的凉爽和草木的清香，无形中又为这些绿色生态的宴席增添了自然的气息

端午节一过，粽子的清香还没有完全散去，云南人的生活又被鲜香的山珍激活起来，包围起来。这是近几年兴起的山珍火锅，它由形形色色的可食用蘑菇组成。野生的蘑菇用来煮火锅，看上去无论如何都是奢侈的，但是对云南人而言，隔三差五吃上一餐山珍火锅其实是十分寻常的事儿。

天蒙蒙亮，还下着小雨，李永生和妻子出发了。家后面这片1000多亩的山林是老李承包的。靠山吃山，承包这片林子的主要收获是每年3到4个月的野生蘑菇收成期。一到这个季节，老李和妻子就格外忙碌。走出家门不到20米，老李就在菜地边发现了一丛鸡枞，这让他多少有些惊喜。鸡枞被称为郡仙之王，清甜美味，又因为生长条件极其苛刻，产量不大，最受人们青睐。老李打算等上山采蘑菇回来，再来挖这一丛鸡枞。靠山吃山，绵延的山峦给云南人提供丰富的食材。据统计，全世界约有2000多种食用菌种类，云南省就有600多种，占全世界食用菌种类的30%。云南的绿色山林里，每年蕴藏着大约50万吨可供食用的珍贵野生菌。老李上山从不带防雨工具，他说带也没用，捡菌子的人基本上都是一天一身湿。夫妇俩共同走上一段山路，就要分道扬镳，因为不同的菌子长在不同的地方，只有分工合作才能有更好的收获。李永生要找的菌子是近几年兴起吃的干巴菌，也是现今云南市

场上最昂贵的菌子，一公斤通常可以卖到1000块钱以上。老李的妻子所在的这片山林主要出产青头菌和牛肝菌。为了区别于昂贵的干巴菌，老李把它们叫杂菌。老李在松针茅草下小心翼翼地寻找着干巴菌。因为产量低，又隐藏在茅草松针下，干巴菌非常难于找到。过去的4年连年干旱，菌子的产量逐年下降。今年虽然来了雨水，但是一下子还没法浇透山林，菌子们没有呈现大面积冒头的迹象，所以就算有经验，夫妇俩也不能保证每天都有大的收获。

0: 一个早上在森林里走了十几公里，全身湿透的夫妇俩先后回到家里。老李找到的干巴菌不算多，妻子却找到了大半筐青头菌和牛肝菌。抽了一根烟稍稍歇息，老李还记挂着菜地边上的那一丛鸡枞，又冒着小雨去挖鸡枞。
1: 我是咱们主持，主持人，这人物是吧？四年宝宝们你他会吃嘛？一天是他会吃遍。
0: 老李说，这一丛鸡枞长得稍过了点，如果昨天能发现并采挖，就会更鲜嫩一些，

0: 这个瓜棚下，摄制组的人来来往往经过了好几趟，却丝毫没有发现脚下的土层里竟然隐藏着这么神奇的玄机。
1: 啊，春霸气，哎，明天再回去了，哦吼。
0: 当天采到的菌子会在第一时间被送到市场上进行交易。这种碰一碰就会出现青色痕迹的菌子叫剑手青，是菌子中味道最鲜美、口感最好的一种，但也是毒性最大、最难驾驭的一种。和美貌毒辣的剑手青比起来，鸡枞显然要温顺可人得多。云南人对鸡枞的态度也一定是讲究的。沾满了粘土的鸡枞非常难于清洗，有经验的人就用刮叶或者竹片作为擦洗工具。因为鸡枞娇贵敏感，很容易吸附到异味，所以在下锅之前尽量不用菜刀刮洗和切，不上砧板，避免任何有异味的东西碰到它。鸡枞的根茎部分很长，沿着纹理撕开会呈现丝线一样的效果。富含钙磷铁和蛋白质的鸡枞是最受欢迎的山珍佳肴。

每到菌子收成的季节，一千多亩的山地，光靠夫妇俩显然忙不过来，老李就要雇佣亲朋来帮忙。一天走下来，捡菌子的人都累了，老李夫妇要尽其所有款待帮忙的亲朋，时鲜的菌子也成了家宴上的主角。

0: 11月底，干燥而阴冷的风还没有完全吹遍滇中大地的每个角落。楚雄州南华县城的五顶山乡，一种充满神秘意味的食物正悄然萌发。在松树和栗树杂生的灌木林里，要像李忠武一样平稳地穿行并非易事，一不小心就会被地上硬滑的松针和栗叶滑倒。他们要寻找的是这种浑身乌黑土豆般大小的野生菌，叫松露。刚挖出的新鲜松露生吃是最好的，口感适中，松软中带着韧劲儿，比板栗有嚼劲儿，颗粒又不如板栗细腻。松露切成片，露出大理石纹样，证明松露已经成熟了。没有成熟的松露肉质是白色的。李忠武和外甥加快了寻找的步伐，他们要赶在太阳下山前收获更多。
1: 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个头，它已经超过这个我们平时卖的3公分以上，但是个外形呢也比较好看噶，它还是马皮的。就是我们可买了嘛，就是这种价格呢也要更高一点，比一般这个其他那个菌块菌价格要高出30-40块。
0: 土壤会影响松露的外形，土质松软的松露外形就接近圆形，表面较平滑。若土质较硬或者碎石较多，松露成长时受到压力，表面就会凹凸不平、不规则。松露的大小和品相都是收购时决定价格的关键。
1: 我们分成4个等级卖，我们3公分以下的是一个价，3公分以上的是一个价。这种是马皮呢，我们就是加点外观也好，就卖相更好的，价格也更高。
0: 李忠武刚刚挖到的松露大小在3公分左右，表面有纹路，属于中等品质。松露在中国的产量并不算多，在以前不值几个钱，盛产菌类的南华县甚至很冷落它，捡到了也就拿来喂猪。近几年来，松露身价倍增，高的卖到1公斤900多元。
1: 那我们都在这个11月底到来年的3月份之间挖，那么这段季节呢，菌子呢是含水分低，菌子比较成熟，容易保管。
0: 当地人把松露叫快菌，松露的生长周期只有一年，成熟期通常在每年的11月到次年的3月。
1: 这个我跟外甥一起挖，我们像路上都有相会不着烟，山上也相会有帮助。
0: 从11月中旬，李忠武就开始上山捡拾松露，去晚了，松露就会被别人挖走。寻找去年挖过的菌坑是最有效的办法。松针下果然长出了新的松露，可惜还没有熟透。李忠武小心翼翼地扒开松针，尽量不破坏到松针下的土壤层。只要土壤层不被破坏，明年这里还会长出新的松露。捡到了松露，当地人不舍得也不习惯吃。几个小时后，他们被送到南华县城的工厂，在那里清洗、削皮、真空包装。2天后，他们就会出现在数万公里以外的德国或者西班牙的餐厅里。中国人也一直在摸索松露的吃法，在中国的高级餐馆里，一份汤汁松露可以卖到1000元。上等的火腿、白糖、花椒、菌子都是制作汤汁松露的配料。切好片的松露先要在纯净水中浸泡10分钟，同时厨师开始制作汤料。熬好的菌汤中加入火腿、白糖，慢火熬制，火腿的盐味慢慢浸入汤汁中。熬好的汤汁浇在松露上，再放入蒸笼蒸10分钟，一道汤汁

吃松露就可以装盘了。松露本就带有微微的香气，经过小火慢蒸，再配上高汤，就会被逼出一种浓浓的红酒味，这被远离山林的人视为山珍。南华本地人不爱吃松露，嫌它味淡，他们的创新是用松露来泡酒，酒精的作用使松露香气毕现，松露因为酒才成为当地人认可的味道。

0: 云南四季出产水果，云南人很早就知道如何用果实来调和动物肉类，以减少油分和脂肪的摄入。加入了水果的肉类，口感清爽自然，不肥腻，还能给人体增加维生素等营养成分。大理古城的一家私房菜馆，厨师张启成正在赋予一块五花肉地道的做法。
1: 改这个十字花刀，两边改一下，因为它蒸的时候好入味啊。
0: 这是罗定仙家今年的最后一茬梅子。刚下过大雨，山地泥泞湿滑，梅子树上还挂着雨露，一家三代四口人都在梅子林里快速地忙碌着。收购商需要的是绿色里微微泛着淡黄的七八成熟的，这种梅子才能拿去做雕梅。被雕梅汁浸泡着的五花肉，需要在蒸笼里至少蒸上四个小时。临近下午，大袋的梅子由马匹驮着运到收购点。大理洱源的梅子是个头不太大的圆梅，但是肉质紧实脆香，酸味浓厚，最适宜做雕梅。梅子用石灰水或者石膏水洗涤消毒后，用专门的雕刻刀具在身上划上几道口子，交给下一个挖核的人。熟练的雕梅工人完成一颗梅子的雕刻挖核工序，只需要8秒钟时间，手脚快的一天可以雕刻4000多颗梅子。在素有梅子之乡之称的洱源县，当地白族女孩大都从小就学习制作雕梅，这项手艺也成为衡量一个姑娘心灵手巧的标志。技艺精湛的雕梅工雕刻出来的梅子花纹深浅一致，去核后不破不残，保持完整，压扁后像一朵有立体感的小菊花。用蜂蜜红糖或者玫瑰糖腌制1个月后的雕梅舀出来，过滤掉多余的汁水，然后再一颗颗剪成串，放进大桶里。

撒上一层层的白糖，再腌制一个月以上，酸甜适中的刁梅才算做成。4个小时后，张大厨的刁梅扣肉出炉了。

酸甜并微带咸味的刁梅扣肉就循着2000年的余香走进了心间。11月中旬，小雪前后，滇东北潮湿阴凉的山林里，这种形似土豆的食材就到了采挖的季节。这是一种只有茎干、花和块茎，没有叶子和根须的娇贵植物。它主要的营养供给来自地下的腐木，而滇东北云雾遮扰的阴湿气候则给它柔弱的茎干以庇护。

每一块天麻的完整纹饰都需要采挖的人小心翼翼，用锄头刨开浮土就必须用手指一点点摸索着挖掘，踩坏了不但难于保存，价格还会打折扣。天麻需要2年的生长期，受自然环境和天气的影响很大，产量也不如土豆丰产。一个种植窝坑里高产的有十几块，有时候也会颗粒无收。每年天麻收获的季节都要上演这样的交易盛况，纯天然野生环境的种植使得这个叫小草坝的地方成为中国野生天麻的标志性产地。沾满泥土的新鲜天麻分成若干等级，一袋袋一堆堆被天南地北的药材商和食材商相中，装车拉走，变成药店里的药材以及饭店里的佳肴。对于大多数都市人来说，也许只有在药店里才能见到天麻。去掉了泥土和水分，摇身一变，天麻成了引人瞩目的高档药材。此时如果把它当食材来使用，就显得奢侈了。在中医理论里，天麻味道辛香，性格温良，有祛风定惊的功效。但是作为小草坝当地人，洋琴名家偶尔也会奢侈一餐。随着寒意加重，吃上几次天麻炖鸡，可以帮助家人亲朋挨一挨冬季的寒冷，还能预防和医治风湿头痛。小草坝产的天麻之所以广受美誉，在于它的品质好，药用价值高。这种个头大并且头大脚小的是其中的上品，切的时候能感受到它的鲜脆饱满，酸骚的味道浓郁，流出雪白的粉水，是品质好、天麻素含量较高的表现。当地特产的乌鸡加少许的辣椒、花椒和沙仁，用热油炒一炒，去掉肉里的血腥。

加入新鲜的天麻，再煮上10分钟，一家人和亲朋好友就能享受到热气腾腾的天麻炖鸡。煮透的天麻已经完全没有了先前的酸骚味道，而是混合了鸡肉和佐料的清香，入口鲜甜黏齿。喝上一口熬得滚烫浓郁的天麻鸡汤，温暖芳香的气息直入肺腑，瞬间驱走冬日的寒意。

山川交织的大美，四季轮回的调和，肥瘦相宜的土地，自然赋予云南人的除了厚爱还是厚爱。所以彩云之南的人们倍加珍爱身边的土地和自然，绿色的原野，厚实的高原，生生不息的大自然，也成了这里的人们留恋的美好家园。高原、山林、峡谷地貌特征明显的云南，有着丰富多样的自然食材，食物呈现简洁明了，质朴直接，是云南菜无可非议的主流。不过在云南人的食谱里还有这样一些食物，他们需要复杂的工艺来制作，需要时间来腌制，他们承载着云南人的岁月记忆，裹挟着相恋、相思和乡愁。这些情感一直伴随着高原子民在时令更迭、成长离别的时光打下深深的烙迹。下期请收看《味道云南之岁月怀想》。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

0: 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刷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爸爸，哎，
2: 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6: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教作业。

0: 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

0: 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刷视频，看看电影，看看短剧，超级的快，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爸爸，哎，
2: 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6: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教作

0: 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说起来，那是1936年的事儿了。红二方面军6军团长征途中，在宣威虎头山遭到敌人前后夹击，突出重围后连夜撤离，途经新发村，将病重的小红军托付给爷爷。
5: 老乡，这2块银元您先拿着，这孩子就托付给您了。

0: 好了，让他朝昆明方向找我们。
1: 两块银元是救命钱，也是不欠百姓分毫的承诺。可惜呀，没能照顾好你。爷爷说，把你葬在咱家祖坟旁，这样你在他乡就有亲人了。守护红军墓的路，短短数百米，一走就是90年，用承诺守望归处。追寻光明的路，万里征途，一走就是25000里，用烽火照亮远方。一路上倒下的人化成了山河，变作了星辰。今天我们把红军的信念走成了新的长征。岁月不忘忠魂，薪火代代相传，山河无恙。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2: 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国人操纵中国的命运。
1: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3: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跟不活的。
1: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云南卫视炫美剧场《外交风云》，敬请期待。
4: 敬请收看《秦川谜园甜蜜夹满分》。
5: 楼观的杨坡村迷糊道大赛开始，选手入场。
6: 加油！加油！
7: 我能赢，那最好的。
8: Round one，
5: 咱家哥拿一个最大的。
7: 哦，好，
5: 都基本上八十。一号139.2号121.3号118.3，单管中一号获胜。
8: Round two。
5: 把你认为含糖量最高的拿出来，咱猜猜糖。一号16.1，二号14.4，三号15.4。
8: Round three。
5: 三家把这个糖放在盒子里边摇，咱看一下凝度。一号果子完整，没有任何碰伤。二号呢，有轻微的碰伤，看这个地方。三号也有轻微的碰伤。三项测完，一号获胜，冠军。
7: 好。
4: 单果更重，产量更高，甜度更好，口感更佳，硬度过关，更耐储存。这里比的都是优质猕猴桃的硬指标。而老把式田子信在本次比赛夺冠，他取胜的秘诀是什么呢？
7: 加水放多一点，树的长势，猕猴桃的口感都更好一点。从十几年前我用的加肥以后效果好，我一直用的。好，一直用的咱们罗布泊的钾肥。
5: 春季萌芽的时候，我们用的是罗布泊的柚泽钾。到第一次膨果的时候，我们用三个19，最后一个膨大上色的时候，我们用的11-5-40叶喷这个黄金钾。因为我们这块农民呢也认可罗布泊这三个字。
4: 今年

0: 田子信的翠香猕猴桃亩产达到了5000斤，亩效已能达到20000元以上。而老田又把萝卜坡产品的技术团队请进了园子，为来年做打算。
1: 燕绿素含量62.15，这个燕绿素含量在55左右就是非常健康的了，它现在有60多，说明它整个的叶片还有树体都是非常健壮的。
2: 从春季它的叶子就发展得很健壮，然后到夏季它叶片很大很肥，然后我们树体的花芽分化好，明年的我产量应该更高一点。
3: 咱们萝卜坡钾肥呢纯度高，果子吸收利用率好，提升猕猴桃商品品质这块是实打实起了作用的。
2: 我继续用。
0: 不仅让种植户增产增收，萝卜坡系列新产品还正在帮助猕猴桃产业迈向新里程。
4: 给大家切几个咱的红心的品种，让大家看一下这个红心的状态。哎呀，这心特别漂亮，红的很，
5: 真不错。
4: 今年的红心特别红。
6: 萝卜坡系列产品纯天然绿色，不含游离酸，不含重金属，也促进咱这红心猕猴桃啊着色更快更均匀。
4: 原料也好，这效果就没得。
0: 在中国猕猴桃之乡陕西眉县，李凯是当地公认的技术领头雁。这些年他引进红心、黄心等新优品系，丰富果品矩阵，在栽培模式上摒弃传统伞状树形，全面推广新型棚架栽植技术，实现挂果率与优果率的双提高。
4: 咱这个起步是6块、8块甚至10块，一亩地咱保守的说产个5000斤，一斤卖上8块钱，5、8、4万。
0: 好品种、好技术，还要配上好肥料。李凯的示范园从开始栽培就全程使用萝卜坡钾肥。
4: 萝卜坡大家都知道嘛，原料特别好啊，天然的，不是人工合成的，所以说原料好的话它利用率高嘛，在最终落脚点到这个果子品质上，就显得跟一般的产品用了以后的效果就不一样。
0: 科技赋能，稳产增收。国投川农科技携手陕西富甲农资，用萝卜坡系列新产品为陕西果业发展保驾护航，合力打造猕猴桃产业新高度。
1: 我们始终坚持一地一策，一作一方，开展新型肥料的研发、生产和技术服务，为我们的猕猴桃产业升级提供我们的保障。
7: 事实证明，萝卜坡种植技术与系列产品是完全可以帮助陕西果农进行猕猴桃产业升级换代的。在未来，我们的核心目标是为我们农户提供更加全面的产品及技术。
8: 违规飞行无人机危及铁路运营安全，铁路沿线禁飞区域内严禁放飞无人机。
9: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源，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环青山碧野，虎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云南聚焦特色优势产业和重点地区，大力推广绿色制造、智能制造，推动工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1: 苏辉率全国政协台联侨联界别委员视察团赴云南视察，刘小凯参加。
0: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开幕，云南以开放之

0: 云南聚焦特色优势产业和重点地区，大力推广绿色制造、智能制造，换新升级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因地制宜布局未来产业，推动工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1: 在绿色制造领域，目前云南已拥有国家级绿色工厂160家，省级绿色工厂47家，企业生产能耗、污染排放持续下降，绿色低碳生产模式正在全省重点工业企业系统推广。
2: 我们发展的核心优势就在于绿色和低碳。目前公司生产使用的清洁能源比例已经达到90%。
3: 我们绿水转化率，在80%以上。作为连珠企业，我们尽可能吸引下游企业来落地园区，将园区的绿水做到90%的转化。
1: 在算力基础建设方面，云南持续夯实人工智能发展底座，稳步推进昆明万西冲智算产业园、玉溪和曲靖市级智算中心建设，在全省各大工业园区布局边缘算力节点，在企业生产车间部署轻量化算力模块，搭建起云端统筹、边缘支撑、终端落地的全层级算力体系。截至目前，云南已累计培育卓越级智能工厂4家，先进及智能工厂55家，昆明市玉溪市入选国家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昆明市曲靖市入选全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
4: 通过技术赋能、资源整合，为人工智能产业开辟新增长极，加强企业对市场精准洞察，提高本地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1: 为加速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近期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10个部门联合印发《云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方案》，计划到2027年，在重点特色优势产业推广50个以上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培育10个人工智能加制造标杆企业，同时建立多部门省市联动协同工作机制，整合专项资金、超长期特别国债、设备更新再贷款等各类政策资金资源，重点支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绿色智算中心、产业中试基地等关键项目落地建设，以场景应用牵引技术迭代和产业升级。
5: 8月31号到9月4号，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苏辉率全国政协视察团在滇开展以桥为桥加快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视察，并围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开展民主监督性视察。省政协主席刘小凯主持座谈会。
1: 视察团一行先后赴昆明、临沧、大理等地，深入口岸综合交通枢纽、侨资、台资企业以及华侨社区实地视察，详细了解云南发挥侨务大省优势，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质增效的有益做法和经验，与省市相关部门负责人、基层群众、侨企、台企代表座谈交流，广泛听取意见建议。期间，视察团副委员所在单位云南开放大学开展学习调研。视察团表示，云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在凝聚侨心侨力、加快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方面，既有自身优势，又有创新举措，真抓实干，取得积极工作成效。视察团认为，要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在落实“十五五”规划关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特别是加快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等重要部署中，发挥各自优势，形成推进合力，注重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为牵引，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深化小而美项目成效，在沿边开放、兴边富民、周边共兴中持续提高发展能级。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优势作用，落实4个凝聚要求，团结同心，培育合作发展硕果，接续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许佑生、裘红参加上述活动，我省赵俊民、徐浩、石玉刚、张荣明等出席座谈会。

0: 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今天在湖南长沙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云南展团以云岭粮油七彩飘香、高原粮仓绿色云品为定位，打造开放式特装展区，全方位展现云岭粮油的烟火气息与产业魅力。
1: 云南特装展馆面积达500平方米，核心区域集中展示云南优质粮油品牌与特色农产品，云粮集团、滇雪粮油、梯田红米等重点企业以及知名区域公用品牌集体参展，涵盖稻米、杂粮、菜籽油、橄榄油、茶籽油等优质粮油产品，以及咖啡、茶叶、火腿、蜂蜜、野生菌等多款绿色高原农特产品，全面呈现云南绿色农业发展成果。
2: 依托本次国家级的展示平台，积极推动产销精准对接，携手助推粮食与热气特色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3: 云南的饮品出滇的确通过这个展会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这次我们云南产品越来越多，特色越来越熟，云南产品只要把品牌做出来了，更多的参加这样的优质展会，云南的高原特色农业发展的会越来越强。
4: 本次参加粮交会呢，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学习和展示的机会。我们云南集团近年来重点围绕储备粮轮换业务，上游加强与粮食主产区合作与布局，中游拓展精深加工，下游建设 B 端渠道网络，全面推动农产品种植、采购、加工、仓储、运输、销售全产业链。
1: 本届粮交会，云南共有102家企业参展，参会人数超600人。展会期间，云南展团将持续开展专场产销对接活动，主动对接省内外涉粮经营主体，开展洽谈交流，推进现场签约。同时，云南13个州市、28个县市区的49家企业，还将携110余个优质粮油特色品种，参加同期举办的脱贫地区消费帮扶展，持续深化消费帮扶，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5: 寻找更多的一些加盟商，让更多的人尝到我们的这个云南的产品。
6: 要立足于我们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立足于我们打通中老铁路沿线的和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粮食运输物流体系，为国家粮食安全啊，寻求更多的发展条件，提供更多机会。已经有这个上100万吨规模的这个农产品签订了这个合作协议，意向合作的金额会超过60亿元。
1: 近年来，云南粮食产业稳步提质增效，粮食生产稳中有进，连年丰收。2025年，全省粮食产量首次突破2000万吨大关，达到2001.89万吨，实现粮食产量14连增。茶叶、咖啡、核桃等高原特色作物种植规模稳居全国前列。
7: 从1965年种下第一棵芒果树，到如今长成45万多亩的浩瀚芒果林，丽江市华坪县将党建链、人才链、服务链嵌入芒果全产业链，以一枚小果实带动大振兴。芒果飘香时节，记者走进果园里，探寻这颗基因果果背后的振兴密码。
8: 9月的华坪，晚熟芒果挂在枝头。在榕江镇龙头村果子山，果农李富勇忙着查看芒果长势。种了31年芒果的他，是村里第一批带头发展种植的党员。
9: 首先把我们自己的芒果种好，种出产量，种出品质，然后卖出好价钱，然后周边的农户他就会跟着我们学。
8: 芒果产业在哪里，党组织就扎根在哪里。龙头村党总支推行支部划片、党员包户机制，层层联动发力，靠着党支部加基地加党员加果农的模式，政策、资金、技术源源不断地送到田间地头，让种芒果不再是散户单打独斗。如今的龙头村已是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产值超1元村，群众发展产业的信心持续增强。
10: 把党员培养成产业致富能手，把致富能手培养成党员，把党员致富能手培养成村组后备干部，把乡土能人培育成产业服务骨干，推动党员带头致富，带领群众共同致富。
9: 我们的芒果一年也可以卖70-80万。

0: 100多万。有一句话说得好，不是种芒果赚钱，而是种好芒果才赚钱。
1: 芒果种下去了，采收运输怎么办？各类科技装备在这里大显身手，5G 智能迷雾灌溉系统精准喷灌，地上小火车跑运输，天上无人机调运鲜果，科技力量贯穿全产业链。
2: 这些科技在应用后实现产量提升10%，人工成本降低30%，芒果商品率从60%提升到85%。同时，10多个专家工作站落户华坪，为产业提供持续的科技支撑。
1: 在华坪，一颗芒果的价值不只局限鲜果销售。走进芒果加工企业，工人们正给芒果削皮去核。这些初加工处理的鲜果，经过清洗冷冻，销往福建、山东等地深加工。
3: 在这边大概一天要学多少？
4: 1000多斤，19000一斤吧。对我来说挺好的，工资高，不晒太阳呀。反正每天就是30-40，多劳多得。然后就是也比较自由。
5: 我们加工出来的话，能卖公斤就是4块多了，一天差不多30来吨。目前的话，一年接近有200万纯利润。
1: 党建引方向，人才强内核，服务做保障，三条黄金链深度融合，让华坪芒果完成从土特产到大产业蜕变。目前，华坪已培育7家芒果全产业链企业，加工产值达63亿元，全县近半数人口吃上芒果饭，果农户均年收入21万元。小小芒果真正成为了华坪乡村振兴的致富金果。
6: 今天是全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云南多地围绕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广泛汇聚向上向善力量。
7: 由省民政厅主办的云南省第11个中华慈善日主题宣传暨扶暖采云南、节气共芳华活动，9月4号在昆明举行。活动分设舞台展演与公益市集两大板块，文艺演出、法规问答、项目展示、慈善义卖轮番登场，吸引众多市民驻足参与。下一步，全省将持续开展慈善文化进机关、进企业、进乡村、进社区、进家庭活动，进一步营造崇德向善的社会氛围。
8: 15期间，全省慈善事业将坚守公益初心，巩固惠民慈善，动员引导慈善资源与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相衔接，通过产业帮扶、扶老济困、助学助医等形式，为低收入人口、困难老年人、困境儿童等对象提供各类帮扶服务。
7: 曲靖市依托全新投用的慈善事业促进中心，打造慈善体验空间，创新推出咖啡醇香里的慈善参与项目，同步启动云上有你善行曲靖4大系列公益活动，推动慈善文化走进群众身边。
9: 能清晰看到我们曲靖各类慈善项目、爱心故事和帮扶成果，这样直观的展示，让我们真切地看到了慈善资金、爱心无私都用到了实处，心里特别的温暖，也很放心。
10: 我们将持续聚焦民生兜底、弱势群体救助、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精准实施各类慈善帮扶项目，让慈善红利精准惠及基层群众。
7: 宝山市把政策普及、爱心集市、便民服务融为一体，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近距离了解慈善、参与慈善。
11: 参与了爱心集市，还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便民服务。原来做慈善离我们这么近，人人都能出一份力。
7: 玉溪市红塔区将活动搬进社区，通过好人故事分享会、公益理发、健康义诊等暖心服务，让市民和旅居游客感受到了来自玉溪的慈善温度。
12: 我们从重庆来到那个玉溪5年了，感觉到那个社区对我们关怀很大，慈善那个活动哈，我们都感到起很温暖。
7: 红河州在蒙自市南湖广场启动主题活动，现场发布《红河公益慈善边疆行倡议书》。近3年，全州累计募集慈善款物超1亿元，精准投向教育助学、医疗救助、乡村振兴等重点帮扶领域。怒江州和迪庆州持续聚焦困难群体，精准落地帮扶举措，让点滴善意汇聚成民生暖流。9月2号至4号，省委常委赵俊民赴迪

0: 宜庆州调研统战工作，实地走访村寨、社区、企业、宗教活动场所，详细了解民族团结进步、宗教事务管理、民营经济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等情况。赵聚民强调，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加快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要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着力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用心用情做好企业服务，做细做实重大项目建设管理，持续巩固涉藏州县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助推各项事业稳步向前。
1: 宣威市境外明德小学创新打造党建加劳动特色育人模式，建强党员先锋教师队伍，深耕红色思政教育和民族团结教育，先后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2: 依托基层党建阵地，境外明德小学盘活校园闲置空地，打造开心农场劳动实践基地，将24节气知识、农耕文化融入田间步道，把泥土农具变成教具，产出的绿色蔬果职工师生三餐，构建起党建引领劳动加思政加心理三育融合的体系，让学生在劳作中学会感恩，凝聚团结。
3: 我们学校开心农场建设得非常好，能让我们在课余学习到课本之外的知识，并且在劳动的过程中促进同学之间的友谊，促进我们同学之间的团结，我非常喜欢。
2: 针对校内大量留守儿童，学校深化基层党建双培养机制，设立党员示范岗、党员责任班，党员教师全员认领代理家长身份，常态化开展谈心疏导、入户家访，把党旗插在教学攻坚、关爱学生的最前沿。
4: 平日里，大家主动认领重难点教学任务，课余扎根学生宿舍，深入村里进行家访，既擦亮了师德底色，也带动了全体教师凝心聚力，扎根大山，办好乡村教育。
2: 学校先后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两项国家级荣誉，背后是学校党支部始终锚定办学治校正确政治方向，牢牢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根本使命，充分彰显基层党组织鲜明的政治底色与强大战斗堡垒作用。
5: 全心全意地呵护每个孩子，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党员、一个党支部该做的事情。
0: 近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汤姆逊和大学访学团走进云南，开启深度研学交流。在大理，访学团沉浸式感受了白族非遗百年茶韵，实地了解高原湖泊生态治理的大理实践。在丽江，访学团前往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参观座谈，漫步丽江古城，探访玉龙雪山、束河古镇，近距离触摸纳西文明，感受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践。
6: 就文学创作、美食、人文风情而言，丽江都令人惊叹。我一定会推荐丽江，让大家亲自来丽江感受这里的一切。
0: 在昆明，访学团前往云南民族大学和云南大学参观，并与师生围绕进一步促进中加跨文化学术对话、深化青年学生之间的交流交往等内容开展座谈。
7: 这次的研学之旅对于促进中加两国之间长期的人文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0: 9月4号，以打开吴哥之门直飞千年奇迹为主题的先例吴哥国际机场航旅融合推介会在昆明举行，全国各地200多家航旅头部企业代表和柬埔寨旅游部门参加，多方签署航旅融合合作意向书，并为先例旅游目的地航旅融合联合运营中心揭牌。未来联合运营中心将聚合中柬优质资源，统筹航班调度、地接服务、产品研发以及联合营销。推介会上还发布了3款昆明直飞暹粒的主题旅游产品。
8: 从昆明飞到暹粒是很方便，只有2个小时。我们大家都要共同努力推动这个双方，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市场。我们是要实现双向分布。
0: 暹粒吴哥国际机场通航以来，累计保障航班起降近43000架次，实现旅客吞吐量397万人次，连通10个国家、20个城市。昆明是中国通往暹粒最便捷的城市。下一步，航旅部门将

0: 全力加密昆明暹粒航线，推动冬春航季班期稳步提升。9月5号，同心筑梦70载，云岭大地映初心，民革云南省委会成立70周年主题书画展在昆明开幕。展览汇集省内外80余位知名艺术家、民革云南中山书画院画家以及书画爱好者的122件作品，以笔墨展现云南民革扎根边疆、与党同心的峥嵘岁月。展览将持续至9月18号。
1: 9月3号，云南省自驾云图主题租车自驾宣传活动第6站“边境密地滇南康养之旅”在红河州弥勒市启动。红河州重点推介了3条精品自驾线路，包括“意韵滇南梯田马帮侨乡之旅”、“百年迷鬼西都苗乡风情之旅”和“哀牢山畔梯田民俗探秘之旅”，让全国自驾爱好者体验畅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发车仪式后，来自省内外的媒体记者、自驾达人及旅行博主体验了红河的自驾线路，
2: 感受浓郁的彝族风情。这里路况便利，游玩体验十分惬意，非常推荐广大自驾爱好者前来打卡体验。
1: 自驾云图活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已先后走进西双版纳、大理、楚雄、文山、丽江、红河。目前全省租赁服务网点已覆盖机场、高铁站及核心景区，游客可落地及取车、出发及旅行。
3: 9月4号，昆明市2026年职工职业技能竞赛机动车驾驶教练员竞赛决赛在昆明举办。竞赛以匠心传承、筑梦春城为主题，设置理论机考和实操考核两部分，全面检验选手在安全教学规范、应急处置能力等方面的综合素质，
4: 提升行业服务质量，保证道路交通安全，有助于在全行业树立呢安全第一、规范教学、服务至上的行业标杆。
1: 下面一起来看简讯。
3: 玉溪市全域水资源保护条例将于10月1号起正式施行，这是云南省首部专门针对全域水资源保护的地方性法规。条例明确了对具备饮用水、生态、历史文化、科研价值的泉水实行明路保护，推行一泉一策精准管护，保护与利用并重，推行社会共治，补齐监管短板，实现全域保护全覆盖。
0: 2026“一带一路”国家驻华使节自行车系列赛总决赛云南抚仙湖站将于12月6号开赛。该站是本系列赛事体系中规格最高的核心场次，参赛规模、国际化程度与专业竞技水平均达全年峰值。赛事环湖赛道约94公里，参赛选手在竞速之余可以领略碧水澄澈的云南高原风光，真切感受云南生态魅力。
5: 近日，100余株人工繁育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彩云兜兰在高黎贡山怒江卤水段西坡完成首次野外回归。这次回归种苗实行编号建档管理，构建起完整保护闭环，助力极小种群物种复壮，守护高黎贡山生物多样性。
6: 近日，云南沅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工作人员用红外相机拍到了红原鸡、白腹锦鸡和环颈山鹧鸪等野生雉类觅食活动的珍贵影像。这几种雉类都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对栖息环境有很高要求。近年来，当地生态环境良好，食物资源充足，对野生雉类的栖息繁育提供了有力保证。
1: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云南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7: 感谢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七彩云端 App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再见。
1: 再见。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

0: 明晚，祝您心脏平安。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符合切变线对云南的影响逐步减弱，但是西南季风还在加班，西部和南部边缘的雨水继续。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德宏、宝山、临沧、普洱、版纳、红河的西南部普遍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有分散阵雨，局部中雨。雨水叠加的地方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后天雨带会向北移，中部以北的降雨有所增强，像是丽江、楚雄北部、昆明的西部、南部会加入降水阵营，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西部和南部不光有雨，还容易激发强对流天气。一夜梧桐一报秋，到了一场秋雨一场凉的时候。以昆明为例，早上的六到八点气温在18度上下，正是上班上学的高峰，天气偏凉，外出要记得添件外套，预防着凉感冒。来看具体预报。
1: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0: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7到26摄氏度；楚雄阵雨，16到27度；玉溪多云，17到27度；曲靖多云，14到26度；大理多云，17到27度；昭通多云，15到28度；蒙自小雨，20到28度。普洱小雨，19到27度；西双版纳景洪小雨，23到32度；宝山小雨，18到27度；文山多云，19到28度；临沧小雨，18到26度；芒市小雨，22到31度；丽江多云，14到26度；香格里拉多云，11到21度；卤水小雨，22到32度；昆明多云，17到26摄氏度。
2: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

0: 增进民生福祉。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冲突加剧。
0: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食品价格指数上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一头连着发展大局，一头牵着万家民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把服务送到家门口，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在浙江诸暨丰源村，几户村民因阳光棚滴水影响出行拌嘴，村干部及时介入，矛盾没出村就化解了。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当地将基层综合治理的前哨由乡镇往村级延伸，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枫桥经验是基层治理的宝贵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总书记指出，要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在广大城市乡村，各地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的实践正在加速推进，成效显现。过去邻里纠纷、劳动争议、跨部门老大难问题，常卡在找谁说、谁来调解、调了算不算数。在江西景德镇昌江区综治中心，公检法司、信访、人社等部门统一入驻，一站式接收诉求，一揽子调处矛盾。目前，全国已建成这样的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实现县域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712.6万件。矛盾化解了，日子还得过好。新时代以来，各地紧紧围绕群众急难愁盼，精准施策，及时回应百姓期盼。在贵阳红岩东郡社区，针对老年人吃饭难、照料难，建成社区公益互助服务点，提供助餐、助医、探望陪护等服务。在呼和浩特复兴社区，利用闲置空间引入普惠托育站点，持续完善儿童活动场地，兼顾养老服务与少儿托管，打造全龄友好社区。
3: 又有超市，又有慰劳服务场所，还有这个托儿所，社区医疗，我们在这里得到了满足，得到了快乐。
2: 在成都，光华西二路公交站点从离小区门口50米挪到5米，老人下楼就能坐车买菜。看似小事，实则是成都公交把9086个站点全摸排一遍，现已完成234处向小区、地铁、医院、学校靠拢，把有站点升级为更方便。城市治理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方不方便，正是国家治理精细化最直观的注脚。
4: 我们要去买点菜呀，这些现在我下来就能够做得到了，就便民了老百姓。
2: 把老百姓的事办好，光靠人跑腿还不够，还得让数据多跑路。今年夏天台风季，江苏常州28万路视频、150架无人机、12345热线，群众随手拍，全汇进一张网。树木倒伏、井盖松动等风险隐患，十几分钟派单到处置部门。
5: 群众随手拍、网格员巡查、热线来电，多渠道的问题，我们全部汇入到一张治理网络，统一分拨，全程跟踪。
2: 政府有作为，群众也要唱主角。群众自治是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小院议事厅、院罢会、红白理事会，

0: 把基层自治的烟火气跟现代法治融在一起。今年新修改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施行，让十多万个社区、四十多万个行政村权责更轻，资源更足。立足新起点，新时代基层治理正着力打造以党建引领为根本、多元共治为路径、科技赋能为支撑、矛盾化解为底线、民生服务为核心的治理体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1: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习近平总书记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的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基层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石地位。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本质上就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回应群众急难愁盼，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2: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3: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0: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
4: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5: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6: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7: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8: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

0: 力量。
1: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靠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2: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3: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4: 当地时间9月2号至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亚太媒体高端论坛5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0: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

0: 知识密集型服务和传统服务出口协同发力，带动服务贸易结构持续优化。
1: 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成为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随着数字技术加快应用，文化产品和服务加快走出去，我国服务贸易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断提升。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较快，增速分别达到57.8%和41.1%。传统服务出口同样保持较快增长，受免签便利化、离境退税等政策带动，今年前七个月，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7%。在货物贸易增长和全球物流需求支撑下，今年前七个月，运输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1%，两项合计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其中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政策，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同时延续实施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支持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在城市基础设施更新改造方面，对企业投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实行企业所得税优惠，交通系统运营用地免征城市土地税。同时对城市公交企业购置公共气电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对企业购置节能环保等专用设备进行税费优惠，支持建设绿色低碳城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1684亿元。
2: 眼下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收获，助力农民增收，乡村振兴。
0: 天南地北，瓜果飘香，秋梨进入集中采收季，在重庆云阳，不少梨园依山而建。针对坡陡路窄、大型车辆不方便进园作业的问题，今年当地在收获季引入无人机调运，运输效率成倍提升。山西运城盐湖区的150000亩梨果陆续成熟，当地在品种研发上下功夫，新品种果肉细腻、汁水丰沛，一经上市就受到青睐。
3: 专家知道种的是果子是一年比年好，亩产就是4500斤左右，糖度啊今年比去年又提高，价格好。
0: 在果园几公里外的果品筛选车间里，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让梨果分级从看经验变成看数据，依据个头大小、果实重量、表皮色泽等多项指标自动完成分级筛选，不仅农户省心省力，还实现了优果优价。目前这里已建成投入42条智能分拣线，年处理量超10万吨，以科技赋能特色林果产业发展。安徽滁州依托当地水网生态资源发展芡实种植，这两天9万多亩芡实迎来丰收。目前全市拥有芡实种植加工类经营主体140多家，带动从业人员2.4万多人，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28亿元。新疆近200万亩向日葵开镰采收，福海县是新疆最大的向日葵种植基地之一，当地利用日照时间长、气候干热的特点，形成种植、销售、精深加工为一体的食用向日葵产业链，产值规模接近20亿元，
4: 300来公斤。现在天气好，人工加机械配合收，2-3天机子2-3天也收完了。现在家门口有自己的加工企业了，整体效益还不错。
0: 随着黄渤海海域伏季休渔期结束，在山东威海、河北唐山，首批出海渔船陆续满载归港，市民商户争相抢购开鱼头茬鲜，皮皮虾、梭子蟹等海产品新鲜上市，保障海鲜市场供应。
5: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0: 截至9月4号18时，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
1: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5: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1: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吉隆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2次涨水，提醒当地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农业、制造业等重点领域数字化、绿色化深入推进。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订草案从法律层面将保险机构股东、实际控制人纳入监管范围，保险公司注册资本门槛由2亿元提升至10亿元。同时，在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今天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目前我国登记认定慈善组织1.59万家，比“十三五”末增长了69%。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1500亿元左右，用于关爱一老一小、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标志着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此次开放的7569座北斗基准站，可为各行各业提供高精度定位数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目前，合作区生活就业的澳门居民超3万人，澳资企业超8100家。今天，中广核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主体工程开工。该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今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首批展品顺利入境。本届投洽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二次综合科学考察成果昨天正式发布。在2023至2026年科考过程中，考察人员累计记录物种4598种，新增记录568种，发现6个新物种，覆盖植物、地衣及动物3类。 昨天由北京市组建的第五批原瓦努阿图、第32批原几内亚中国医疗队启程。医疗队将在当地开展外科、内科、中医等多学科援助及公共卫生合作。

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冲突加剧。据外媒报道，截至四号，本轮冲突已造成129人死亡。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当天派出战机对荷台达省和塔伊兹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空袭。胡塞武装方面证实遭到空袭，并称空袭由沙特战机发动。沙特方面对此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此前发布视频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也门境内的沙特军事目标。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四号表示，联合国对也门紧张局势深表关切，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行动，尽快缓和紧张局势。俄罗斯国防部四号称，俄军过去一周对乌克兰军事目标实施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17次集群打击，控制了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等多个地区的15个居民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称，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方将对俄方进行对等回应。另据俄媒今天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表示，德国已要求该总领馆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他说，德方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此前德国称，俄与德东部莱比锡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馆。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获悉，近期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顺利贯通，纳伦一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再次威胁，可能很快对伊朗槁杆发动打击。他称，美方掌握槁杆地区所有人员动向，如果有必要就会实施打击。槁杆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伊朗方面称，槁杆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槁杆的行动注定失败。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艘伊朗邮轮今天在哈尔克岛附近遭美军袭击，伊朗、美国官方均暂未回应。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四号发布报告说，八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2.5%。该指数涵盖的谷物、植物油、乳制品、肉类、食糖五大类食品价格指数均环比上升，其中糖价涨幅最大。粮农组织表示，恶劣天气、地缘政治紧张以及贸易物流受阻正在加剧全球主要农产品的供应风险。美国多家人工智能公司旗下服务三号在相近时段发生故障，部分用户一度无法正常使用聊天、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等服务。所涉公司包括安特罗匹克、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等。根据目前的公开信息，尚不能确认几起故障是否存在共同原因。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

0: 平稳，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1: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

0: 围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欠，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根据后卫军团的情报，敌人正在从三个方向向我们抓紧合围。
2: 长征险途，敌军重围，
3: 只有渡江北上，郑盘棋才能走活呀。
4: 老祖宗的话，石头不能当枕头，寒人不能当朋友。
2: 误解横亘遗憾，结盟举步维艰。
5: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向一日兄弟开枪。
2: 以真诚化猜忌，用行动递真心。
6: 就让我们用这海子里的水，以水代酒，对天盟誓。
2: 以海为证，歃血为盟。一场跨越民族的结盟，铸就民族团结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7: 同志们，你们成为了红军队伍中第一支民族武装力量。我们革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但是只要我们坚强勇敢，前赴后继，勇往直前，我们就一定会迎来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2: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以海结盟正在热播，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把这个抬上来。哎，好，中间放点，中间放点啊。来，把这个端过来。哎，那酒坛子摆两边。哎，好好好，不错不错啊。
1: 这云彩很漂亮
0: 啊。是吗？
1: 多好的天啊。
0: 队长，都准备的差不多了。
1: 怎么这么半天了，一个野麻子都没看见呢？
0: 啊，时间还没到呢。
1: 定的几点啊？
0: 曲木苏你给定的，下午4点钟准时开始。
1: 他娘的，这个小叶丹不会反悔不来了吧？
0: 那不能，这个彝人啊是最讲承诺的，答应好的事儿，就是死了他都得完成。那昨天小叶丹亲口答应跟您结盟呢，我们都在边上听着呢。他要是敢不来的话，这彝人头人他就别。

0: 想再当一阵。
1: 阿木呢？
0: 阿木就更没问题了，三年前就答应盘了。
2: 旅长，
0: 你这办法实在是太高了，一般人都想不出来。这银蛮子一旦跟咱结了盟，那就得玩命似的给国民政府当炮灰。这些银人打仗凶狠呐，那在山里灵秀的跟猴似的，一旦打起来，那共军就得全军覆没。到时候共军跟银人，他们两败俱伤之后，咱们就可以出来收拾残局。您实在是太高了。
3: 闭嘴吧！啊，都什么时候了？马上就要结盟了，什么高低的？再检查一下，再看看。
0: 啊，行。
3: 等一下。另外，你到寨子里面去看一看，探听一下消息。
4: 是。

0: 二哥管家，啊，你怎么才回来呀？哎，
1: 在冕宁城里当个了。哦，哎，你干什么去啊？
0: 我去怡海边看看去。哎呀，怡海边有什么可看的呀？今天咱们寨子要举行仪式。
1: 什么仪式？
0: 昨天小叶丹色婆答应邓秀婷，今天要与邓秀婷和拉莫头人歃血为盟，一会儿啊，仪式就要开始了。
1: 啊？怎么会有这种事儿啊？哎。
0: 昨天邓秀婷来到寨子里，就逼着小叶丹头人答应他跟他结盟。头人也是被逼无奈，昨天邓秀婷就没离开寨子，一直在这边等着结盟。我先去看看。

0: 你还是他爸，结盟的事，你想好了吗？既然答应了别人，我们就应该守信用。哎呀，我这几天老觉得心里不踏实，老觉得要发生什么大事似的。昨天我请毕魔做了姬萧恶伯。
1: 三次总是鸡头冲着屋里，这可是不吉祥的征兆啊！
2: 帝魔怎么说？他也说不好，好像是魔鬼近身了。
3: 小鹏，
2: 什么事？邓指挥官在怡海边摆的香案，供了祭品，就等着你跟他歃血为盟呢。
3: 知道了，知道了。
2: 可是我还没有想好呢。邓指挥官刚才看见我，特意让我过来请你，你要给他回个话呀。
0: 你还是先去吧。

0: 有人吗？哟，
1: 二哥管家，
0: 来，有事吗？我有急事来找你啊！啊，
1: 管家，我问你啊，你要老实的告诉我，什么事啊？二哥管家，乌合曲嘎
0: 这次到冕宁城，到底去干什么了？去卖货。 你还在为他撒谎啊？乌合曲嘎命都没有了，可是你还在帮他撒谎。
1: 二哥管家，这都是报应。
0: 你赶快把经过告诉我，不然会出大事的。

0: 乌合曲嘎这一次就是到邓秀亭那里去要钱的，因为上次邓秀亭利用乌合曲嘎谎称拉玛头人家的木嘎石卡黑了他的钱，造成了咱们加之和拉玛头人的加之打冤家。哎，
1: 邓秀亭答应给他钱了，对吗？
0: 邓秀亭答应过，只要乌合曲嘎把事情办成，就给他一百银元。可是冤家打过之后，
1: 邓秀亭派李德吾上山，只给他10块银元，说是剩下的以后再说。曲嘎一直气不过，这一次就下山去向邓秀亭要钱了。不对，邓秀亭虽然心狠手辣，但是为了几十块银元，还不至于杀人，不至于。除非是那件事。
2: 哪件事？
1: 曲嘎临走的时候跟我说，邓秀亭要是不给他钱，他就把前面所有的事情都告诉小叶丹头人，叫邓秀亭和头人没办法结盟。哎呀，
2: 乌合曲嘎，这不是自己把自己往死路上引吗？
0: 什么意思啊，二哥管家？
1: 哎，行了，我不跟你说了。
3: 二哥管家，

0: 你急三火四的干什么去啊？哎呀，宋宁啊，碰到你真是太好了！我告诉你，我要去找小叶丹投人，我要阻止他与邓秀婷结盟啊！
1: 为什么呀？你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我心里边有个秘密，很痛苦的藏在我心里呀。
0: 我记得，你跟我告诫了两次呢。
1: 我说的。 就是我和曲嘎的事情，乌合曲嘎曾经喝醉了酒，告诉我，所有我们加之与拉莫头人加之的争斗，都是幕后有一只黑手在操作。这只黑手就是邓秀婷。你看啊，他一手策划了乌合曲嘎和穆嘎什卡的矛盾，并且把矛盾扩大到加之大冤家，让我们两家兄弟互相残杀。
0: 死伤了那么多的兄弟啊！现在他又为了杀人灭口，杀死了乌合曲嘎的死因，我才掌握了全部的真相。我现在就是要赶到小叶丹头人那里，我就是拼了这条老命，也要阻止他们结盟，不然又会中了邓秀婷的圈套。
2: 是啊，绝对不能让他们结盟成功。这样吧，我陪你去小叶丹头人现在正在拉普皮摩那里。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老管家，闭目家也可以从这边走啊！我怎么不知道啊？你看，头上走过来了，啊，在哪儿？在哪儿啊？哎呦！二哥，老管家，我忘了告诉你，整个阴谋里还有一个人你不知道，那就是我。你。
1: 你可是伊人的苏尼呀、啊！
0: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伊人的苏尼也要吃饭花钱。如果你去破坏结盟的

我的钱就鸡飞蛋打了，那可是一笔大钱，我宁肯要了你的命，也不能不要那笔钱。

0: 救命啊！救命啊！啊！
1: 二哥管家，二哥管家，你这是怎么了？
0: 把我背到头人那里。

0: 小一丹头人，您抓点紧吧，旅长等的都不耐烦了。
1: 知道了。
0: 知道您倒是快点啊，结完盟回来我好好陪你喝酒。
1: 我喜欢一个人喝酒，根本就不用人陪。
0: 行，可是你已经答应旅长下午4点钟歃血为盟了，你们一人最讲信用了，该动身了。

0: 邓指挥官，真是抱歉了，让你等了我这么久，实在是失礼啊！
1: 你这说哪里话？能和小叶丹头人和拉姆头人歃血为盟，你们这是给我面子啊？哎，
2: 你这是过奖了。
1: 你毕竟是国民政府委任的少将指挥官嘛。
2: 对呀，有国民政府的支持，再加上两位头人的合作。
0: 绵宁城将来一定会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3: 行了，现在一切都准备就绪，就请两位头人到怡海边举行仪式吧。
4: 等一等，不能走。
0: 来，
3: 儿歌国将，
0: 你怎么了？
3: 儿歌国将，你到底怎么回事啊？啊？
0: 阴谋，这是一个大阴谋啊！什么阴谋？他们制造了大阴谋。
3: 曲木苏尼是他们一伙的，要杀我灭口啊！
0: 李团长，不等，马上派人把老管家送到山下，请医生救治。
3: 是。
0: 慢着，张管家，你慢慢说。 造了大阴谋，乌合曲嘎是帮他们做阴谋的人，最后被他们杀害了。我们和拉莫同人之间的矛盾，都是他们通过乌合曲嘎挑拨的呀。
5: 你我一枪！我让你说，
6: 枪！枪！枪！枪！枪！别动！别动！
5: 放下枪！放下！
6: 放下枪！
7: 别动！
8: 别动！
9: 把枪放下！听见没有？

0: 什么二哥，听你把话讲完。
1: 头人，头人，
0: 不能。
1: 二哥管家，
0: 你说，
1: 不能跟他们结盟啊！不能跟他们结盟啊！哎呀！

0: 听着，结盟的兄弟，可是心贴心、背靠背的兄弟，可不是像现在这样充满血腥、充满阴谋诡计的交易。高山遗骸作证，祖灵在上，我小叶丹今天就算死，都不会和你们这种人结盟的。
1: 崔子，总有一天你会跪着来求我的，你这叫给脸不要脸。

0: 伢子啊，要好好学习，不学习可不行的啊。
1: 哎呦，边疆三叔啊！哎呦，
0: 何老六啊，你这是做啥子去啊？
1: 我带娃娃呀，去上山捡点柴火。你这是带娃娃下地呀？
0: 啊，我们到地里头干活去。
1: 边疆三叔啊，现在啊，大家都说你有福气啊。
0: 我有啥子福气？
1: 哎，红军里边那么大的官住在你们家，你还没福气呀？
0: 胡鬼扯！我们家住着红军的官，那是不假，可那不是啥子大官，
1: 还不是大官呢，那是毛泽东。
0: 谁？毛泽东？
1: 是啊。
0: 哎呀，我们家那位他姓杨，叫杨子任，刚住进来的时候人家就给介绍过。嘿嘿，
1: 啥子杨子任，肯定是毛泽东，不会错的。哎，昨天啊，我去凤凰坪参加这个农协大会，我们在会上都见到他了。土官庄的见到他的还不止一两个呢。哎呀，就你蒙在鼓里头，你呀你呀。嘿嘿嘿嘿，
0: 毛泽东，杨子任。
2: 主席，吃饭吧。

0: 对不起，主席，辣椒吃光了，晚上再给您弄点。
1: 啊，没的事，一顿不吃，死不了人呢。
2: 高高先生，这是我阿爷给您做的。啊，
1: 你爷爷？为什么要给我做炒鸡蛋呢？
2: 阿爷说你是红军的领导毛泽东。
1: 哦，你爷爷怎么知道我就是毛泽东啊？边三叔啊，哎呀，
3: 毛主席啊，
1: 坐一块儿吃吧。啊，
3: 我已经吃过了。毛主席啊，现在庄子上都已经传开了，说您就是率领红军的大领导毛泽东。哦，朱毛红军那是指朱德和您毛泽东啊。
1: 是是啊，
3: 好多人在农协都听过您的演讲，人家把你给认出来了。啊，我们这个地方啊也没啥子好吃的，这碗辣椒炒鸡蛋是我特地为您做的。
1: 哦，谢谢你啊，边三叔。我是毛泽东不假，是红军的领导也不假。过去为了工作方便，他们让我用另外一个名字杨子任。其实啊，杨子任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就是杨子任呐。啊，
3: 毛主席，您能住在我们家，那是我们的福气。
1: 边三叔，我住在你家里，给你添麻烦喽。这碗鸡蛋你还是拿回去给边牙子吃，他正在长身体啊，我要是吃了可就犯纪律了。哎呀，
3: 您把它吃了吧，我们不会跟别人乱讲的。哈，
1: 边三叔啊，我们红军可是有铁的纪律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个纪律可是我毛泽东自己定的，我不能对自己一套，对别人又是一套吧。今天吃你一口，明天拿别人一把，那和国民党的军队又有什么两样了？
0: 三叔，主席说的对，您一定要拿回去。
3: 我活了半辈子了，从来没见过像你们这样的军队。
1: 我们这样的军队就是老百姓自己的军队，就是为老百姓打天下的军队。
3: 嗯，毛主席啊，你说的太好了，等我们边牙子长大了也要让他加入这样的军队。
1: 好，好好学习，好好长身体啊，等边牙子长大了就来找我啊。来，吃了。哦，香不香啊？啊，再来一口。
3: 旅长，旅长，我说你以后办事能不能动点脑子啊？脑壳是用来想事儿的，不是用来塞饭的。
4: 旅长，我一直在想呢。
3: 你想什么想啊？白白花了我两天时间呢，来办结盟这事儿。可是现在呢，煮熟的鸭子就这么给我飞了。这个曲木苏你怎么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呢？
4: 是，
3: 为什么要去杀那个马尔格的？
4: 沙马尔格？
3: 对，就是那个老东西。你说他要杀他，就一刀捅死他就完了，还留个活口，跑到小叶丹那参我一本，把我的底细全部给我抖露了。
4: 是，
3: 你说我从小到大就没干过这么窝囊的事儿？
4: 就是，
3: 要不是共军打来的话，我非拿着机关枪突突他们不可。
4: 是，
3: 是什么事啊你？啊？嗯，你整天就知道是是是，正事不干，赶紧给我滚。嗯，
4: 是。
5: 二叔，我回来了。
6: 子文回来了？见到那个刘明昭了吗？
5: 见到了。
6: 事情进展的怎么样？
5: 我这次回来呢，就是有一个

0: 重大的发现跟您汇报。
1: 什么重大的发现？
0: 我知道红军来冕宁城的任务了。
1: 到底要干什么？别跟我卖关子，赶紧说。
0: 红军这次在冕宁城是要建立根据地打游击的。
1: 消息准确吗？
0: 非常准确。那个刘明昭让手下的军官详详细细地把计划都告诉我了。他们在冕宁城如何建立游击区，怎样划分，还要跟冕宁城的地下党如何配合，我知道得一清二楚。我都记到小本里了，您看。

0: 吧。
1: 陈连长，聂政委已经在里面等您了，跟我来，
0: 走。
2: 加点水。
3: 你能过来啊，真是太好了。
1: 报告，陈连长来了。
3: 哎呦，真够快的。来来来，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啊，就是我们先遣支队侦察小分队的队长陈瑞南同志。这位呢，可是我们今天才见面的真神呐，川康特委组织委员邹海天同志。
0: 可算找到你们了。
4: 哎，你好。
3: 来，同志们，咱们坐一坐。
4: 好。
3: 老邹啊，你先给介绍一下情况。
4: 好。我刚在成都开完会，大渡河那边又戒严了，我是绕道才赶到这里来的，所以啊，就耽误了几天。
5: 刚才聂政委已经把咱们这边的情况跟老邹同志介绍了。
3: 老邹同志啊，对缅宁地区的情况比较熟悉，他能来支持我们的工作，那真是太好了。
4: 是这样，缅宁的地下党组织这一年多来遭受到很严重的破坏，邓秀婷心狠手辣，手下的特务分布又广，我们许多同志都惨遭了他的毒手。
0: 那现在缅宁城就没有咱们的同志了吗？
4: 有，但是都已转入地下很隐蔽的工作了，基本都是单线联系。我掌握的一条线可以交给你们，他呀绝对可以帮助你们的工作。
0: 那太好了，那我们很快就可以在缅宁城开展工作了。
4: 我介绍的这位同志是我们缅宁县委的政治委员，名叫陈平。他目前的公开身份是缅宁小学的国文教员。
0: 老邹同志，你赶快把陈平同志的联系办法告诉我，我明天就去找他。
4: 好。
6: 会座，这是邓秀婷旅长从缅宁发来的密电，他的特工人员已经渗透到泸沽镇红军的指挥部里，今天总算是搞清楚了泸沽镇的红军针对缅宁的意图，他们想在缅宁建立根据地，成立缅宁红军游击队。
7: 前几天说的那个刘明昭顶多是个低级干部，在红军的指挥系统里头无足轻重，连我们的情报部门都没掌握嘛。我想可能最多是个营级以下的干部。
6: 就是这毛泽东甩下来打游击的能是什么出色的将领啊。
7: 随他去吧，告诉邓秀婷不要在乎那些小鱼小虾，把注意力还是放在朱毛共军的主力部队上。
6: 是。伟座，我派飞机到灯像营上空侦查了一下，发现了许多的红军，可能是刘伯承的先遣支队。
7: 文辉啊，你对那个指挥那件事情处理的很好啊，你们两个能够既往不咎，共同御敌啊，这是多么好的事情啊。这样，过两天啊，我把你那个侄子刘湘请到这里来啊，你们叔侄二人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化干戈为玉帛，这是我多大的心愿啊。
6: 伟座，恐怕我那个侄子他不想见到我吧。
7: 你错了，人家已经答应了，而且还要设宴招待你这个当叔叔的，到时候我亲自作陪。
6: 伟座，那恭敬就不如从命了。

0: 这件对了，委员长怎么说？嘘，啊！这您一套养一套的，是唯恐咱们四川不乱呢。先把那个杨森调过来了，这会儿又打上我那个侄子刘湘的主意。
1: 翻了身的，我就把他戏台子给拆了，把他演，哎，别说了，走走走走走走，哎，喝水啊，二哥管家。 二哥管家，你醒了。二哥管家，你尽管放心，我们正在派人抓曲木苏尼呢，一定会抓到他的。我刚才去找过曲木苏尼，家里没有人，不知道逃到什么地方去了。二哥管家，听我的，你现在就好好的在家里养伤吧，这件事情就由我们来处理吧。
2: 过来，等一会儿。
3: 好了，走吧，走吧。
2: 走。

0: 你们找谁啊？
1: 我们找教国文的陈平先生。
0: 你们是哪里的？
2: 是这样的，我们是成都的一个亲戚，让我们帮忙找他的，联系孩子上学的事儿。
0: 放学了，他不在。
1: 那他什么时候在？
0: 一般他隔一天才会有课，你们后天来吧。

0: 请等一下，够了。你是陈平同志吧？
1: 你怎么知道是我？来之前，邹海天同志详细地描述了您的体貌特征，我一看就知道是您。刚才您没承认，是因为您的警觉性，但是我知道，您就是陈平同志。
0: 这里不安全，尽管来。
1: 走吧。
0: 好。

0: 哎。
1: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

0: 这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随着年龄增长，长时间看电视或用眼后，容易出现视物模糊、视线不清的情况。日常外出时，若遇风吹或强光照射，也易出现迎风流泪、眼部不适等现象。其实这些都是眼睛过度疲劳发出的信号，提醒我们该为眼睛补充营养了。上了年纪后，日常饮食摄入的营养往往难以满足眼睛的消耗需求，因此眼睛才会频繁感到不适。我们都知道蓝莓和叶黄素是对眼睛有益的营养成分，但日常食用的蔬菜水果中这类营养的含量较低，再加上中老年人营养吸收能力减弱，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福了，为普及科学护眼理念，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星群蓝莓叶黄素特别开展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普及活动，活动正在进行中，今天只要9.9元还包邮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也打电话参加了蓝莓叶黄素爱眼护眼的活动，每天为眼睛补充日常所需的营养，
5: 只要9.9元，大品牌啊，确实靠谱。
6: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元，真的只要9.9元，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3: 父母年纪大了，有了星群蓝莓叶黄素，能为长辈的眼睛补充日常所需营养，让日常养护更省心。做儿女的就算身在外地，也能够安心尽孝，守护爸妈的眼健康。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妨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领取这份专为双眼准备的营养呵护，给爸妈一份温暖的关爱。
5: 我一开始啊，跟身边的老姐妹们说起这个护眼活动，大家都不敢相信。这后来啊，我自己领到手了，这拆开一看呢，品质是特别的靠谱，拿给姐妹们亲眼见证了，大家都跟着参与了。现在身边的好多朋友啊，都已经收到货品了，真的一分钱都不用花，全程包邮送到家，它就是实在靠谱。
4: 对呀。一开始啊，我也怕是骗人的，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我就打了个电话。哎，真的只要9.9元，哎，真的没两天就寄到家里了。这包装完好，生产日期也新鲜，每片的营养含量啊，都标得清清楚楚，真的是太感谢这个爱眼护眼的活动了。
6: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元，真的只要9.9元，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星群大品牌，品质严格把控，安心有保障。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7: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 56个民族如16

0: 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安三黑山摇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成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禁止在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放养牲畜。
3: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放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小陈呐，这是干什么？
1: 打包装箱，准备转移呀。
0: 准备转移？哪个下的命令？
1: 哎呦，这还用下命令吗？您的住处是高度机密，现在连房东的小孙孙都知道毛泽东主席住在这里，还等什么？肯定得转移啊！
0: 要是我们转移了，那下一家房东也知道我是毛泽东，那是不是又该转移了啊？
2: 保密工作还是要做的。
0: 哦，老总啊，
3: 润之啊，安全很重要啊。
0: 于杰兄啊，住在这里不安全吗？他们祖孙三代都是贫苦农民，都是受苦人，对国民党反动派有着深仇大恨，对我们红军又是这么的爱戴。我住在这里就像住在自己的家里一样，安全舒服。我为什么要搬家呢？
3: 润之啊，这也是中革军委的意思，我给你找了另外一个院落。
1: 他们知道您是毛泽东，这不符合保密纪律。
0: 于杰兄啊，咱们那个保密纪律也该改一改喽。我最不怕的就是和农民生活在一起，我本身就是农民的儿子，我相信真正遇到危险，他们会首先出来保护我。这里很好，我哪儿都不去。小陈，把东西都给我放回去。
3: 哎，润之，去看看。
1: 是。
3: 润之，咱们看看去。
1: 主席，外面来了好多人，说是要见您，您可千万别出去。
0: 要见我？什么人呢？哦，别三叔啊。
4: 哦，毛主席啊，你看看，我就说嘛，您在家。可是小陈同志啊，他非说您不在。
0: 在家，在家。
4: 是这样的，我们土观众的乡亲们呢，知道您住在我家里，都想来看看您，还想呢，让您给大家讲几句话。不知道您愿不愿意？
0: 愿意，愿意啊！这正是宣传我们红军的好机会啊！啊，边三叔，
4: 啊，
0: 请乡亲们都进来吧。
4: 哎，乡亲们，哎，乡亲们，都进来，进来！
0: 好，哎，乡亲们，
4: 快点，快点！
2: 乡亲们，都进来！
0: 乡亲们，
4: 来来来，快快快快！
0: 好，欢迎欢迎
2: 欢迎啊！
4: 行，
0: 来来来，
4: 这些啊，都是我们庄上的乡亲。
0: 您老人家身体还结实啊？
4: 他是老李，
0: 欢迎欢迎。
4: 哎，主席啊，
0: 欢迎啊！
4: 乡亲们啊，乡亲们，下边请毛主席啊给我们讲几句话，好不好？
0: 好啊，好啊。别再说，你慢点。哎，乡亲们呐，我和边三叔啊是好朋友，我们住在他家里，
5: 多有叨扰啊。
0: 今天乡亲们让我讲几句话，好，我就讲几句话。我是湖南人，哎，我们的朱总司令是四川人呐，是你们的老乡啊。啊，俗话讲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啊，其实啊，我们湖南人跟四川人生活习惯都差不多，都爱吃辣椒。你们四川人呢，是不怕辣，我们湖南人是辣不怕。其实啊，除了地域区别之外，我们还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我们的红军呢，也是一支由多民族组成的革命队伍。我们红军呢，是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也包括我们的彝人同胞。

0: 我们世世代代都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其实啊，我们遗憾本来就是一家人。只不过啊，我们的风俗民俗不一样，所以啊，我们要互相的尊重，互相帮助。今天啊，我们红军来到这里是为了北上抗日，我们是路过这里。 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占领了我们的东三省，杀我们的同胞，占我们的土地。如果再这么任意下去的话，我们真的就成亡国奴了。所以，我们红军就是要去打倒他，要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我们还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叫我们各民族的老百姓，那些穷苦人。 都过上吃得饱、穿得暖的好日子。就是，对，我们的理想就是要建立一个和平、平等、幸福的多民族的民主国家。我们的主张，你们同不同意呀？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1: 这一次啊，多亏了拉铁，及时的把沙马尔各背过来，阻止了结盟，不然我们就被邓秀婷这个魔鬼给骗了。
2: 只是这样一来，邓秀婷她不会善罢甘休的，我怕她会报复。
3: 哎呀，怕什么呀？邓秀婷欺压我们彝人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要我看，咱们还不如与红魔军合作，把邓秀婷赶走。
2: 吴力。
4: 不许胡说！我们现在对红魔军不是很了解，不能轻易的谈合作。
5: 拉铁，你与红军接触了那么长时间，红军到底怎么样？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4: 说实话，我与红军接触下来，给我的感觉是越来越好。在会里的时候吧，我听说他们
6: 当回事，吃小孩，
4: 但是。 这次到了冕宁，我感觉好像是我错了。首先呢，他们纪律很严密，然后他们对老百姓也很友善、很尊敬，至少比邓秀婷尊敬多了，并不像政府说的那样红头发绿眼睛是吃人心肝的魔鬼。
2: 关于红魔军的事情，我们现在暂时不能下定论，我们还是需要。
7: 看看再说。
8: 拉铁，我有两句话要跟你说。
7: 好，那我先过去了，在寨子里等你。
9: 好啊。
7: 夫人。
8: 拉铁呀。 你去冕宁这几天，金曲找过我两次。关于你们的婚事，他希望我能劝劝你。他
4: 可真心，都闹到您这里来了。
8: 拉铁，咱们彝人是最讲究诚信的。你当初既然答应了要娶金曲，就不应该有别的想法，对吗？
4: 夫人，有些事情。 您可能不太了解，当初王阿达重病，借了他们家的钱，答应娶金曲呢是当时的条件。王阿嬷是迫不得已才答应了这门婚事。这些我都知道，我现在只是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8: 夫人，我跟金曲根本就没有感情。
4: 更谈不上是爱情了。我向往的是无拘无束、自由的生活。当然，我也希望有一个姑娘能伴随着我。但是，我更希望能像雄鹰那样自由的飞翔。
8: 明白了，拉铁。其实，我也同意你的想法。拉铁，你是咱们家支的骄傲，但是一定。

要记住，咱们彝人是讲究脸面的。如果你不愿意接受这门婚事，一定要尽早地告诉金曲，同时也要照顾到家人的感受，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处理好。

0: 来，请喝水。
1: 谢谢。
2: 这是我家比较安全，有什么话你们说吧。嗯，是川康特委的老邹介绍我们来的。啊，我们是红军先遣支队侦察小分队的，我叫陈瑞南，是小分队队长。
0: 啊，
2: 这是我们的侦察员小黑同志。
0: 啊，你们好。
2: 老邹已经派人给我传递了消息。嗯，我知道你们要来找我，红军到达了泸沽镇。
1: 缅宁城现在已经传遍了，邓小平现在极为猖狂，上蹿下跳的叫嚣，要把红军阻挡在缅宁城外，还要鼓动彝人反对红军。
2: 对，这个就是我们最担心的。嗯，你们需要我们地下党怎么配合？我们希望您能帮我们做通彝人的工作。
0: 嗯，
1: 这样吧，您跟我们去一趟泸沽镇。
2: 我带您见一下我们的司令员，他会当面把任务交给您。好，等我安排一下，咱们马上就走。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报告，好，快进来，一直在等你们。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红军先遣支队的司令员刘伯承同志。
1: 你好，刘司令。
0: 这位是先遣支队的政委聂荣臻同志。
1: 你好，聂政委，
0: 欢迎你。哎，
1: 他们可都是四川人呐，
0: 早就听说你们要来，真是太高兴了，见到家里人。 真是太激动了。你们长期坚持地下斗争，非常不容易，辛苦了。来，坐下说。啊。来，云南，咱们这边说。
2: 宁宁地区的情况非常的严峻。邓秀廷是个死心塌地为国民党做事的坏蛋。他长期以来盘踞在凉山地区。 挑拨异人各个价值的矛盾，用这种手段来管理异人。去年，邓秀廷开始大肆破坏地下党组织，抓捕杀害了很多我们的同志。缅甸地区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了巨大的破坏。这些情况我们都知道了。邓秀廷的狡诈，我们也领教过了。我们刚一到，他就派了个赝品来跟我们接头。
0: 多亏我们警觉，不然真容易上他的当。<笑>
2: 这一次，我们先遣支队来到缅宁的中心任务就是为中央红军开道，打开一个缺口。
0: 缅宁地区只有邓秀廷三个团，兵力倒不是很多。哦，
2: 这是邓秀廷的兵力分布图。
0: 太好了，我们一直在想方设法搞到这份图。不过。
2: 中革军委现在又做出了新的决定，能够不打，我们尽量不打，因为一打很容易暴露我们的战略意图，让蒋介石有了排兵布阵的时间。嗯，哦，我明白了，需要智取。另外，能不能请你帮我们一个忙，帮我们联系一下异人的头人？
0: 联系哪位头人啊？
2: 国机加支的头人，小野丹。
0: 啊，我见过他。
2: 他就住在杨坪子一寨里。嗯，这样吧，明天一早我就上山，帮助你们给他做做工作，看能不能说服他把路让开。
0: 那太好了，我们就在泸沽等你的消息。

0: 您为党国励精图治，我们这些人谁还敢说辛苦啊？
1: 我还是在想，邓学廷发来那份密电，说卢沽镇住进了一伙共军，还报告了他们有可能是在这儿开辟根据地，啊，而且还说红军的一个长官叫刘明昭。
0: 魏座，您还有疑虑吗？
1: 倒不是什么疑虑，只是觉得卢沽镇住进了小股共军，这就像一块骨头卡在我的喉咙当中，很不舒服啊。
0: 那么伪作的意思是拿掉它？
1: 重要的是要搞清楚这股小股的共军的图谋。这样，你拟一份作战计划，明天交给刘文辉，让他派出邓秀廷一部到那里见机行事，如果有可能把他给我消灭掉。
0: 是，我马上去召集参谋开会。

0: 维苏，找我有何事啊？嗯，
1: 穆萨，深夜把你叫来，大家你休息了。
0: 啊，维苏，您不是还没休息吗？

0: 田俊，田俊，土豆，你怎么回来了？你的伤这么快就养好了？
1: 养好了呀。他呀，伤还没好利索，就赶快回来报道了。
2: 嘿，你这小子，嗨，
0: 说正经的，队长呢？跟我来吧。好，走。哎，来，大个儿，野劲儿，你们看看谁回来了？
3: 田俊，
2: 哟，田俊。
3: 你怎么跑出城来了？城好了，别提了，我在城里那破房子里住着，觉得太憋屈了。我实在是想念大家。哎呦，
1: 他憋屈了，你成天在城里躺着，风吹不着，雨打不着的，舒服死了吧？哪像我们天天睡树林子呢。
2: 队长回来了。
4: 队长，
2: 哎，你小子怎么回来了？
4: 刘天俊伤病痊愈，请求归队。
2: 全好了吗？好了，你们俩说。他真全好了。说呀。好了，差不多吧。不是，他还没完全好呢。哎呀，说什么呢？我就知道你小子就这。哎，队长，你就答应我吧，别再折磨我了。行，那你少动啊。哦，对了，给大伙介绍一下，这是咱们闽宁城地下党组织的老陈同志。
5: 大家好。
2: 老陈同志在闽宁城给咱们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咱们现在赶紧收拾收拾，准备好了，马上就出发。
5: 好，
1: 是是是。
5: 是
1: 是
5: 哎，陈队长，啊，我跟木嘎要求加入红军的事，怎么样了？
2: 哎呀，关于阿姨示威，木嘎加入工农红军的申请，刘伯承司令员
5: 已经批准了。
2: 太好了，
5: 暂时编入咱们。
6: 侦察小分队，随队行动。是。
7: 金雪，
6: 笑什么？我就知道你会回来找我的。是不是小叶丹夫人找你谈话了？是，小叶丹夫人。
7: 找我说了我们两个的事，你这个人，不撞南墙不回头。要不是我找小叶丹夫人出面来劝你，你还执迷不悟呢。
6: 金雀，我今天约你来呢，是想跟你说，要不然我们算了吧。你这什么意思？
7: 我是说，我越想越觉得咱们两个不合适，与其这样一辈子痛苦，还不如尽早结束嘛。你是想悔婚？我喜欢的是阿姨示威，我必须承认这一点。所以，
6: 你跟小叶丹夫人也这么说了？
7: 是，小叶丹夫人。 表示理解我的想法，
6: 不可能，拉铁，悔婚在彝人里是会付出惨重代价的，我不同意，我阿达阿摩肯定也不会同意。
7: 可是我跟你说了呀，我不喜欢你嘛。
6: 那我不。

0: 你既然答应了这门婚事，就不能反悔。
1: 阿芷进去，你可别把我往绝路上逼啊！
0: 我逼你还是你逼我呀？我现在已经没有路可退了。我要找头人去，我要找乡亲们评评理去，这事儿不可能就这么完了。
1: 哎。
2: 根据情报分析，驻守在泸沽镇的共军应该是留在当地开辟根据地进行游击战的一小股部队，兵力绝对不会超过一个团。但是泸沽镇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易守难攻。我们为了给薛岳和刘元璋的追击部队扫除障碍。 现在必须要消灭泸沽镇的共军。昨夜，委座已经下达了作战命令，现在就由我来具体的部署。

0: 命令：刘文辉，24军第20旅的邓秀亭部，务必在24小时内派出一个整编团的精锐部队，以最快的速度把泸沽镇的共军消灭掉，并且要活捉共军刘明昭。
1: 是。
0: 鬼卒，您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2: 文辉啊，告诉邓秀亭，刘元堂、惠利这一仗打得不错，守了5天，啊，我赏给了他20000大洋，授了中将军衔。邓秀亭，如果把泸沽镇也给我拿下，我同样赏他20000大洋，授中将军衔。希望他们勇往直前，旗开得胜。
1: 是。
3: 旅长，你是不是不想打这一仗啊？
4: 光头上的狮子，这不是明摆着吗？
3: 嗯，
4: 红军打仗他是出了名的，哪一个部队都不是吃素的。
3: 嗯，
4: 你说如果我们拎着脑袋冲上去的话，那一定会有大量的伤亡。
3: 嗯，
4: 死伤多了，那口实就落给人家了吗？
3: 是，
4: 正好可以裁减我们的部队了。
3: 那我说呀，干脆咱们给他来一个抗命不尊，不打。
4: 军令如山倒。喂，老蒋又正好在这个地方督战，你如果违抗军命的话，连命都保不住，就是刘军长到时候也保不住我们的脑袋。
3: 那你说这打也不行，是不打也不行，那咱们到底是打还是不打呀？
4: 打是要打，是不能不打。
3: 那咱们怎么打呀？
4: 智取。
3: 怎么智取啊？
4: 你到特务连把邓子文给我叫来。
3: 干嘛？
4: 这个小子聪明，那这场仗就得靠他了。
3: 啊，
4: 去，
3: 马上就去。
5: 为了使红军侦察小分队方便展开工作，缅宁地下党组织很快给侦察小分队在缅宁城里找到了一处隐蔽的院落。就在小分队的战士们正准备展开侦察工作的时候，缅宁地下党潜伏在邓秀亭旅部后勤科的内线吴忠伟参谋紧急赶到小院，给小分队带来了极为重要的情报。
6: 我掌握的关于邓秀亭部队的布防情况基本上就这些，如果你还需要什么情报就告诉我，我尽量把你弄到。
7: 现在不光是需要情报的问题，我们整个先遣支队都需要药品，最好也能帮我们小分队搞一些弹药，我们在整个梁山地区都没有补给。
6: 好吧，我在后勤科给你们搞一些西药弹药，尽快给你们送过来。

0: 是啊，
1: 那这样吧，咱们今天分头行动，我跟陈平同志去杨平子驿站。
0: 嗯，
1: 老同志，你继续帮我搜集邓秀廷部队的情报。
0: 嗯，
1: 尽量帮我们多搞一些药品和弹药。
0: 嗯，
1: 我们晚些时候在这里碰头。
0: 哎，好。快点。
2: 嗯。头人。
0: 头人。
3: 打铁，你来的正好。今天金曲的阿达带着金曲过来找我，说你们家打算要悔婚，所以就带着他们过来问问。
4: 拉铁，快给金曲家赔个不是，饭菜不合胃口，咱们吃了这顿做下顿，衣服不合身，咱们穿了这件换下件，可是两家定好的婚约怎么能说毁就毁呀、啊、快告诉他们你是开玩笑的。
2: 阿嬷，我不是开玩笑的，我是认真的，我是打算悔婚。
5: 老弟，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你想想当年亚达病重的时候，谁借的钱给他看病的？后来他去世的时候，又是谁拿出来的钱给他安葬的？现在说出这种话，不知羞耻。
2: 当年借钱给我们家，给我阿达治病，我非常感谢你。答应取金曲，也是当时的条件。但是当时我还小，我还是个孩子，我不懂事。现在我长大，我欠你们家的钱，我会一分不少的还给你们。但是跟金曲的婚事，这个婚我不能结。
3: 阿铁，你也知道我们彝人最讲究的就是一诺千金，既然答应了别人，就不能反悔。你又是我们家之最优秀的武士，我不允许你这样对待进去。
2: 头人，进去是个好姑娘，可是我们在一起不合适，对不起。
3: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你会遭到家规的惩罚？
2: 我知道，但是就算受家规的惩罚我认了。
3: 你
6: 拉铁做的没错。
7: 夫人来了，
8: 夫人，
9: 夫人
10: 来了，
8: 夫人，
11: 夫人，
12: 夫人，
13: 夫人，
14: 夫人，
15: 夫人，
16: 夫人，
6: 我刚才在院子外面听半天了，是，咱们彝人讲究一诺千金，悔婚不应该，但是我觉得这个规矩应该改一改了。拉铁当初之所以答应取金曲，是事出有因，是为了挽救拉铁父亲的生命，才答应了这门婚事。可这不是拉铁的心意。现在孩子长大了，想要追求自己的爱情，我们为什么要拿家法去惩罚他呢？难道为了所谓的面子，就要让两个孩子一辈子生活在痛苦当中吗？
3: 孩子他妈，这里你不应该站出来说话。
6: 孩子他爸，按理说我是没有权利站在这里说话，但是为了拉铁和金曲的幸福，我必须要站出来。请你答应拉铁的请求，同意取消这门婚事。
17: 这不合适。
18: 阿达，可怎么办？
19: 听说现在找你挺不容易的，最后是在逍遥楼找到你的，啊？怎么样？拿着我给你的奖金，抽大烟，逛窑子，挺舒服的吧？
20: 二叔，
19: 嗯，
20: 你也知道，兄弟们低了这脑袋干了一个多月了，偶尔放松快活一下。再说那种地方我们也不是常去，你犯不着这么骂我吧？
19: 我不是骂你。因为钱是你的，身体也是你的，怎么用怎么花都是你自己的事儿。我今天叫你过来是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要派给你。

0: 有任务？什么任务？
1: 前一段时间你去会理侦查，冒充地下党进入泸沽镇，这两个任务你都干得非常不错。我已经向军部申请了，提升你为少校团副。少校团副？
0: 对呀。那，两道杠。
1: 对呀，如果这件事你干得好的话，我再给你加个金豆。
0: 真的？
1: 当然了。
0: 谢谢二叔。 你说吧，什么任务？不管刀山火海，我皱皱眉头，我就不是你亲侄子。
1: 对，这才是我的亲侄子。这样，上面的命令我们攻打泸沽镇，消灭共军。但是对于泸沽镇的情况，没有人比你更了解了。你已经去过两趟了。我指定的计划是，你带领一个小分队前往泸沽镇，隐蔽起来。 等李团长带着大部队包围了镇子之后，你们就里应外合，消灭共军。记着，一定要把那个刘明昭给我抓住。嗯，
0: 明白了。什么时候动手？
1: 越快越好。你现在到特务连去找几个兄弟们，化妆成老百姓，暗藏武器和电台。到了以后就跟我联系。李团长会立即出发，包围泸沽镇。
0: 是。
2: 一会儿就要到大桥镇了，那儿有边防军的哨卡。
3: 这样，大家千万别慌啊。就说我们是到安顺厂那边收账的，要从特务经过。
2: 这么着，陈队长你是掌柜的，我是算账的师爷，天爵和侍卫是跟班的，咱们都是冕宁通和祥绸布庄的。哎，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2: 天爵，这回可别说错了，放心吧，这回肯定不会出错。
4: 喂，没问题吧？
2: 放心吧，陈队长，我会少说话，不让他们注意的。
4: 好，那咱们快点吧，走。来，过来检查一下。哎，包里怎么样啊？
2: 走吧。
4: 哎，检查一下干什么呢？
2: 老左，我们是冕宁城通和祥绸布庄的，去安顺厂收账。
4: 行，快走吧。
2: 你们去几个人啊？
5: 我们一共四个人。
4: 我是掌柜的，这是账房先生，这俩是伙计。收个账去这么多人干嘛？对吧？这不是路过宜区吗？人多有个照应。嗯。左深。
6: 是。
4: 你说话。
2: 说句话，我听听。我让你说一句话。说话就说话，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不是男人，是个女人。老总，老总，来来来，老总，老总果然是火眼金睛，一眼就能看出她是个女的。是，她确实是个女的，多武家之的女娃子，我们帮着给送过去的。
4: 这是宜人，
2: 宜人，100%宜人。你呢？
4: 你叫什么名字？是从哪里来的？嗯，
2: 说。
4: 我叫艾诗薇，是从冕宁市场被买回来的。他们要把我送到罗武家当做见面礼。还真是宜人的女娃子。好，放行。
7: 路上要小心，老总，行行，嗯，走吧，走吧，走。你的胆子可真不小啊！居然在众人面前说出那种话，还敢破坏规矩，同意取消他们的婚约，我真是对你另眼相看。孩子他爸，咱们都是过来人了，看着孩子们在感情上有了困惑。 难道我们不应该帮助他们吗？拉铁不喜欢金曲，对他没有感情，为什么我们要强迫拉铁去娶他呢？这样会毁了两个孩子的幸福。
2: 可是你想一想，当初你从娘家嫁过来的时候，我们都不认识，那个时候，我们连一句话都没说过。
7: 那是我有福气遇到了你，虽然我们不认识。 但是我们家对你还是有了解的。
0: 我阿达还找人打听过你，
7: 最后才做的决定。孩子他爸
0: 现在不比以前了。
7: 我听说呀，大山外面都在讲自由恋爱，有一些规矩也应该破一破了。
3: 真没想到我的习魔进步得还真快啊。好吧，我支持你的决定。

0: 有一个事情我还想跟你商量一下。
1: 你说。
0: 前一段时间呢，因为红魔军的事情把大家搞得人心惶惶的，好多人都在收拾东西准备躲到深山里去。但是根据拉铁的了解呢，红魔军应该不像邓秀婷宣传的那样都是恶魔。虽然红魔军是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但是我相信邓秀婷她就是个恶魔。恶魔说别人是恶魔，这个事情我们就应该小心了。
1: 这个问题我也正在考虑。
0: 嗯，我希望你能出面跟大家说一下，先不要急着躲到山里去，这样对我们家之的损伤太大了。等我们了解完情况以后，弄清楚再做决定。
1: 好吧，那我马上去安排。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随着年龄增长，长时间看电视或用眼后，容易出现视物模糊、视线不清的情况。日常外出时，若遇风吹或强光照射，也易出现迎风流泪、眼部不适等现象。其实这些都是眼睛过度疲劳发出的信号，提醒我们该为眼睛补充营养了。上了年纪后，日常饮食摄入的营养往往难以满足眼睛的消耗需求，因此眼睛才会频繁感到不适。我们都知道蓝莓和叶黄素是对眼睛有益的营养成分，但日常食用的蔬菜水果中这类营养的含量较低，再加上中老年人营养吸收能力减弱，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福了，为普及科学护眼理念，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星群蓝莓叶黄素特别开展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普及活动，活动正在进行中，今天只要9.9元还包邮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也打电话参加了蓝莓叶黄素爱眼护眼的活动，每天为眼睛补充日常所需的营养，
5: 只要9.9元，大品牌啊，确实靠谱。
6: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元，真的只要9.9元，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3: 父母年纪大了，有了星群蓝莓叶黄素，能为长辈的眼睛补充日常所需营养，让日常养护更省心。做儿女的，就算身在外地，也能够安心尽孝，守护爸妈的眼健康。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妨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领取这份专为双眼准备的营养呵护，给爸妈一份温暖的关爱。
5: 我一开始啊，跟身边的老姐妹们说起这个护眼活动，大家都不敢相信。这后来啊，我

0: 自己领到手了，这拆开一看呢，品质是特别的靠谱，拿给姐妹们亲眼见证了，大家都跟着参与了。现在身边呢，好多朋友啊，都已经收到货品了，真的一分钱都不用花，全程包邮送到家，它就是实在靠谱。
1: 对呀，一开始啊，我也怕是骗人的，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我就打了个电话。哎，真的是药酒猫酒，哎，真的是没两天就寄到家里了。这包装完好，生产日期也新鲜，每片的营养含量啊，都标得清清楚，真的是太感谢这个爱眼护眼的活动了。
2: 星群蓝莓夜广送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九毛九，真的只要九毛九，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星群大品牌，品质严格把控，安心有保障。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双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4: 你们这些人回去之后要改过自新，重新做人啊！再做坑害老百姓的事儿，被我抓住，绝不饶你，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4: 走吧。开枪！
6: 跟上！
7: 这里，前进！
6: 好像就在前面不远，牛角岭附近。
7: 牛角岭
6: 是。
4: 撤。
8: 是。
7: 你们几个给我听着啊，不管刚才在共军那儿你们说了什么，一会儿回去就说什么都没说，知道吗？谁要敢胡说八道，别怪我不客气啊！
9: 邓队长，你怎么在这儿？
7: 李团长，见到你们真好。我们让共军给抓了，
9: 这共军太猖狂了。在哪儿呢？
7: 就在那边一二里，人家把我们给放回来了。
9: 传我的命令，小组前进，抓共军。
7: 抓什么共军啊？人家把我们给放了，你还不明白吗？
9: 可是咱说好了里应外合呀，你这里应没有，就剩我这外合，一个巴掌拍不响啊！这是让我进退两难呐。
7: 进什么进？现在只有退了。命令你的部队赶紧退回去。
9: 为什么呀？
7: 你还不明白？我们是让人家给放回来的。那个刘明昭为什么抓我？他知道我是谁，他不光知道我是谁，他知道我们全盘的计划。现在人等着咱们，围了个圈等着你往里跳呢。你去干嘛？让人包饺子？
9: 那你的意思是咱们撤？
7: 前队变后队，撤。嗯，
9: 你说的有道理。

0: 报的命令，
1: 前队变后队，目标冕宁城，撤退。
2: 是。全体队友，向后追，盘步往走。
3: 好，
2: 快点，走，快点，队长。
4: 全平同志现在已经血大交镇，打听小叶丹头人家亲戚的情况了。我一会儿去邓秀婷指挥部送司令员的信，如果我天黑之前还没回来，眼镜
5: 到，
4: 立即给司令部发报，汇报这里的情况。
5: 明白。
4: 如果我没能及时回来，或者出现什么情况，由天俊临时指挥。邓秀婷这次不战而退，肯定是恼羞成怒，为了防止他还有什么新的动作，我们一会儿去城里分头侦查，如果发现情况，立即给司令部发报汇报情况。
5: 是。
4: 都明白了吗？
6: 明白
7: 明白。
6: 天君呐，这司令员说啥了？就这一封信就能让邓秀婷退兵啊？
7: 司令员是什么人啊？他说能行肯定能行啊。
6: 哎，前边马上就到邓秀婷的指挥部了，走。
7: 好。

0: 干什么呢？
1: 我要见邓秀婷旅长。
0: 见我们旅长？你是干什么的？
1: 请转告邓旅长，我是红军特派员陈瑞南，我来送信的。
2: 别动！
3: 别动！
1: 我没动。
0: 把手举起来。

0: 何告？
1: 报什么告啊？我跟你说了，刘军长的电报我不接，你把所有的发报机都给我关。
2: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3: 是有人要见邓旅长。
1: 都什么时候了，还让我见客呀？
4: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预备，
5: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瓷器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是璀璨了千年的历史传奇。清末民初，源自宫廷釉上彩瓷技艺的仿古瓷开始出现，仿古艺而不拘于形，成古法而不囿于器，将皇家风范体现得淋漓尽致，令人为之着迷。它就是金彩瓷。
1: 金彩瓷呢，是从康熙年间开始发展起来的。当时呢，就是外国传教士把这个铜摊珐琅带进了中国，献给了康熙皇帝。他就是把这个铜摊画珐琅的技法用在了瓷器上，最后是形成了我们的珐琅彩。珐琅彩是宫瓷里的国宝，是我们金彩瓷的五大彩别之一，所以我们的金彩瓷整体的起源就是康熙年代这么过来的，延续到今天这么一个发展的历程。
0: 白丽是居仁堂金彩瓷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1972年进入北京工艺品厂，师从第三代传承人余官宝，如今已从事金彩瓷设计制作近50个年头，其参与设计和制作的作品种类繁多，风格独特，釉色饱满亮丽，画工精致大方，充分体现出恢宏大气的皇家风范。每一件华丽多彩的作品都凝结着白丽对金彩瓷的深情厚谊，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当时心境的体现。2005年到2008年，北京工艺品厂经历了个人承包的3年。2006年的时候，金彩瓷产品已经很少，而且老旧，市场行情不好。白丽为了表达自己对金彩瓷的特殊心情，就决定创作一件大气作品，提振士气。古彩锦鸡将军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将军冠因宝珠顶盖，形似将军盔而得名。古彩来源于康熙五彩，即红、黄、绿、紫、蓝五种颜色。该冠采用手绘古彩工艺，器身绘彩蝶、锦鸡、牡丹花鸟图案，石彩丰富，线条流畅，布局疏密有致，寓意锦绣前程，吉祥如意。同样源自康熙五彩，受珐琅彩制作工艺影响而发明的粉彩瓷器，是金彩瓷的主打作品。它借鉴中国画中的用粉及渲染技法，在素器上以玻璃白打底，材料晕染作画，再经炉火烘烤而成，色彩丰富，色调淡雅柔和。粉彩九凤莲子瓶，是为庆祝建国60周年特意创作的一件粉彩作品，瓶身整体流畅，颇具视觉效果。华夏九州，白丽用九凤代表九州，而凤凰从颜色到形态各异，白凤叫白虎，赤凤叫丹凤，大九为尊。该作品把人民欢欣鼓舞、祖国欣欣向荣的这种喜悦放大到最高的状态。
1: 我们的领导亲力亲为，亲自带着这个 瓶子去专家组去让专家们去看，专家说没成想你们刚成立起来就有这么好的东西，当时这件作品是北京市获得北京市银奖作品。
0: 墨彩创始于清雍正时期，是在古彩粉彩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釉上彩绘工艺。传统墨彩都是以清淡为主，淡红淡黑。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白丽就开始对墨彩进行创新，提出墨分五色，红有九重，画面材料以艳黑为主，浓淡相宜，局部施以油红渲染，点缀有致，在吸取前人的画法上自成一格。墨彩观音大盘就是很有代表性的墨彩作品。观音大士慈眉善目，容止若丝，祥和之气顿时盎然于画外，画中线条遒劲有力，色调典雅，潇洒中见出雍容，在圣洁莲花的搭配下，更凸显出观音造像的水清脱尘之姿，装饰效果清新宜人，富有强烈的民族典型艺术装饰风格。
1: 我们那儿有专门的销售人员去办展，然后他给我反馈来的信息是这样的，说白老师你真应该去展会看一看，说有一个老头还有一个老太太对你这墨彩观音大盘非常的喜欢啊！我一听呢就非常非常高兴，这种感觉非常欣慰吧。
0: 精彩瓷制作技艺源自清宫廷珐琅彩瓷器制作技艺，然而历史上珐琅彩瓷器因为原料全是进口的，瓷胎也非常昂贵，所以并无大器作品。出于对珐琅彩的热爱与传承，白丽决定创作一件珐琅彩大器作品，她先后花了大半年的时间终于完成，它就是珐琅彩晴暖思韵瓶。该瓶融入一带一路元素，瓶身以珐琅彩工艺绘制孔雀牡丹图文，画面精美异常，釉色晶莹纯正，带着浓浓的中国吉祥寓意。2015年精彩瓷博物馆内，京城第一窑开窑时烧制的第一件作品就是它，
1: 非常成功，一开窑啊就惊呆了，我这个血都往脑袋上撞，特别激动，哎呦特好，太好了，太漂亮了。然后这时候有一个领导站在我旁边说，哎快看那只孔雀的眼睛像活了一样，它在盯着我看，哎呦我就非常非常感动，我说看来这件作品没白做。
0: 新彩盛世欢歌赏瓶则是白丽的新彩作品，赏瓶上的花朵图案以菊花为主，充分体现出古典雅致的风格，配以灵动纯洁的和平歌，代表着对于美好和平生活的向往和祝福，对太平盛世的热切礼赞。
1: 新彩呢非常美，非常亮，颜色它有更有更好的时代感，不像粉彩古彩它的历史感比较强，而且还有我所说的那个两大特点，是它能保证质量，出成品这过程很快。
0: 紫彩缤纷透露着浓浓的皇家气韵，每一件精彩瓷作品都倾注了白丽对于这项技艺的无限热爱，也反映着当时的心境。器物不再只是一件物品，而是带着温度和感情的艺术品，静静地感知着人们的精神世界。一件精美绝伦的精彩瓷的诞生要经历哪些繁琐细腻的制作工序？浴火成器，这背后又要经历多少未知的失败？色彩缤纷。

0: 精致华美的彩瓷又将如何成为国礼，将为您继续讲述瓷光溢彩。源自宫廷技艺的精彩瓷，缤纷的色彩伴随着与生俱来的贵族气息，在其华美精致的外表下，更是凝结着诸多匠人们精湛的制作工艺。一件精彩瓷的诞生，需要经历拉胚、立胚、上釉、入窑烧制等几十道严谨的制作工序。拉胚是手工成型的最初阶段，它是将配制好的泥料放在胚车上，用轮制成型方法制成具有一定形状和尺寸的胚件。居仁堂所用的瓷泥均来自于景德镇，具有很好的塑形能力。这些瓷泥经过居仁堂六位拉胚师傅的一双双巧手，得以蜕变为一件件比例完美、厚薄得体的瓷胚。手工成型的第二步是立胚，也是精成型的过程。胚体在旋转的过程中，用特制的金属刀具立胚刀对胚体进行精修。不同的立胚刀作用也不同，要把一个胚体立得又薄又均匀，这对立胚技艺是个不小的考验，稍有不慎就可能立破胚体。张亚乐是居仁堂的立胚师傅，已经工作多年，对于厚薄之度的把握有着自己的心得。
1: 他最讲究的就是薄厚相对要均匀，最后最终让这一件作品呈现出来了更有温度，更舒服。最难的呢是我们常见的薄胎瓷。薄胎瓷呢稍微走点神，我们刀稍微走点神，它就会修透修漏。
0: 釉是覆盖在瓷器表面的无色或有色的玻璃质薄层，不同的上釉方法又有全然不同的效果。玻璃白、洋红、广翠这三种釉色因为非常珍贵难得，被精彩瓷博物馆永久封存，除非做国礼，否则不得启封。
2: 我就记着有一个老师傅叫知月娇，他是颜色搞颜色的，他有一个绝活叫以舌试釉，他通过这个酸碱的感觉，他能判断这个颜色他配的成功与否，而且还非常绝，他试过他舔过的颜色烧成率非常的高。
0: 精彩瓷绘画颜料的配置极其关键。李建强是居仁堂负责配色的师傅，尽管有着多年丰富的配色经验，但对于这项重要的工序依然保持着严谨细致的态度。精彩瓷的配色要采购经过提纯的高纯度的金属氧化物以及矿物质原料，检验合格后就要在研磨机里进行研磨，这个过程需要十天左右的时间。准备好的颜料需要涂在瓷片上，之后放进小窑中进行烧制，烧成后才可展现其色彩的光泽度。
3: 烧制完了以后叫粉紫色，咱这是一个窑变，高温窑变。
0: 瓷器上的彩绘和设色全部完成后，就要置于窑中进行低温烘烧。传统的烧制方法为火窑烧制，火的大小、温度的变化都会直接影响最终的质量。目前居仁堂使用的是号称京城第一窑的电窑烧制，大大提高了成品质量。正是经历了这一道道严谨细腻的制作工序，一件件华美精致的彩瓷作品才得以浴火成器，成为巧夺天工的艺术珍品，有的甚至作为国礼走出国门，远渡重洋。

0: 成为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国色天香美人瓶，瓶身用粉彩的表现手法描绘出我国国花牡丹、摇黄、丹霞、香玉、玉板白、烟笼翠等娇美风姿，再现了花中之王的身材，体现出四海生平、繁花似锦的景象，表达出和睦友爱、美好幸福的信念。器型精致独特，画面端庄妩媚，因其形似美人，所以叫美人瓶。
1: 这个瓶子刚开始创作的初衷呢，就是为了贴合市场经济，生产一批不要太复杂的作品，但是又要美观的作品。因为有的工艺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得了的，所以为了车间生产的需要吧，我设计了这么一款国色天香美人瓶。使我是那个惊讶的和没想到的呢，是竟然被选中国礼了，送给那个阿根廷的总统了。
0: 2015年，白丽以团结、和平、友爱为主题创作的粉彩八宝葫芦瓶，作为指定国礼，赠予亚信非政府论坛会议25个参会国。作品形似葫芦，故名葫芦瓶。取福禄、护禄之谐音，寓意福禄永久、大吉大利。其采用宫廷制瓷绘瓷技艺，图案是中国传统缠枝纹，将八件吉祥宝物、莲花、宝瓶、金鱼等紧密相连，体现了亚信各成员国紧密团结、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且天会如意，地会祥云，体现了各国之间福禄同心、天作之合。
1: 2014，我们接到了北京市礼宾司的，就是国礼的任务，仅给我们7天的时间，同时给我们定了器皿呢，是一个圆形的盘子。所以我就根据这个要求吧，就进行创作。因为时间紧，任务也是真的比较重。出来的时候呢，这礼宾司的领导呢看了以后不是很理想，不是很满意。我就跟我们的领导经理说：“经理，你看我现在手里创作这个葫芦瓶，八宝葫芦瓶，可不可以参加国礼的竞选？”结果就成了。
0: 几十年间，白丽创作经典作品无数。然而创作灵感欲枯之时，也每每令他感到苦恼。一次在寻找创作资源的时候，白丽在特意公司位于3间房的一个仓库发现一件作品，当时就被他独特的风格吸引了。源于晚清同治年间的粉彩老凤凤耳瓶，虽然不是彩瓷的巅峰期，但是带有很大的神秘感和夸张感。底部的山石不同于古彩刀劈斧砍的表现手法，而是用大绿色画成石板的平面感。画面上的凤凰比例夸张，同时画有太阳、祥云、牡丹花。瓶身两侧的耳朵也是凤耳造型，与瓶身的凤凰相呼应，一起将吉祥如意的寓意表达得淋漓尽致。盛极一时的百鹿尊，究竟以何种魅力被称为千古第一瓷？自带祥瑞之意的天球瓶是如何成为不朽的经典传奇？皇家血脉的精彩瓷在时间的变幻中遭遇过哪些危机？又是如何

0: 大瓷尊器百鹿尊，烧制于乾隆时期，并将祥瑞百鹿图纯手工首次绘制于尊上。尊面在白地上绘百鹿，或奔跑嬉戏觅食追逐，形象生动自然逼真。画面中山石树叶多以绿彩绘成，石彩浓厚，胎体厚重，肩部覆琉璃耳，造型端庄。群鹿枝干以红褐黑等彩作画，笔绘生动细腻。
1: 粉彩百鹿尊还有一个名字叫千古第一瓷，当时这个乾隆帝呢下了一道谕旨，说让这个如意馆呢来打造这个百鹿尊，上千人次上万次的试验，十年才打造成这个百鹿尊，正好赶上乾隆爷的60大寿，他呢就特别高兴，哎呀特别满意，他就下了一道旨意，他说允许3品大员进宫拜请百鹿尊。这个小鹿这个毛，我们的工艺上呢要一笔一笔压一笔的去撕，我们叫撕毛，它整体形状是各字点或者是戒字，是个戒字点的走法，所以有一鹿3000笔之称。我记得我们这个恢复百鹿尊制作是80年代，我们就是决定就是创作几件就是国宝的大器，当时还包括九桃天秋瓶都在里头。
0: 九桃天秋瓶，桃干茁壮，树上结蟠桃9个，果实饱满，枝叶茂盛。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种吉祥之物，遂成长寿的象征。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则是至尊之数，九桃绘于瓶上，再加上蝙蝠飞行其间，此瓶的寓意正是蟠桃献寿，九福至尊。更难得的是运用成熟的洗染手法和娇艳的饰彩，非常成功地表现出成熟桃果香浓欲滴的神韵，形成叶有阴阳相背，树有老枝新芽的精彩效果。出于对天秋瓶作品的喜爱，白丽不满足于仅仅制作九桃天秋瓶这样的仿古作品，在创新的道路上他也孜孜以求。粉彩龙腾锦绣天秋瓶则是百丽原创作品中的翘楚，两条飞龙盘绕在秋瓶之上，栩栩如生，神秘中透露着威严。龙的线条从描金线条到鳞片的处理都精益求精，秋瓶上的花是万花流水的形式漂浮，体现出一种飘渺的气韵，整个作品恢宏大气，给人强烈的视觉震撼。
1: 龙腾锦绣这个天秋瓶啊，也是个大器，是龙年创作的，两条红龙不同的这个画法，完了采用了局部的描金，显得让它更富贵，然后穿插于百花，在这个百花海之中呢，更能表达我们就是生活的美好。
0: 作为居仁堂精彩瓷制作技艺的第四代传承人，白丽自从17岁进入北京工艺品厂，已经与精彩瓷携手走过了近50年的时间，也见证了这门技艺的3起3落。然而不论精彩瓷在销量上或起或落，白丽一直静静地守护着这门精湛的技艺，他孜孜不倦地创作创新，与此同时他也没有忘记这门技艺的传承。毕业于景德镇学院陶瓷艺术设计专业的徐立斌，是白丽众多弟子中的一个

0: 如今已经成为了京彩瓷第五代传承人。一件件优秀的作品延续着京彩瓷技艺旺盛的生命力。丝路运和平是徐立斌创作的一件国礼作品，该作品的两面分别绘制了陆上和海上两条丝绸之路，正面是一列驼队和天坛的形象，背面则是两艘大船航行在大海之上，将最能代表古代中国对外交流的丝绸之路文化形象具体地展现了出来。
1: 我们用一个椭圆形的球体来展现，体现了这样一个我们一带一路紧密相连，然后紧紧环绕在一起这样一个主题和一个文化内涵在其中。因为唐朝呢是中国的一个盛世，所以说我画了一个唐朝时候的飞天的一个场景。首先从正面看是画了一个月亮在其中，然后周围有飞天的人物，它体现的是一个圆梦的一个场景，让我们想象回到唐朝的一个盛世，再现一个中华的一个文化的富强繁荣的一个场景在其中。雄风这一件瓶子呢是我画的一款赏瓶，它主要描绘的是长城，因为它赋予了中国人民很多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文化在里面，所以说我设计长城呢，一个是展现中国的风景的一个美好，再一个就体现中国不屈不挠的一个精神在里面。
0: 画师们承前人衣钵做精品精瓷，一件件精彩瓷作品正在他们的精工细作中相继问世，有精品，有拳头产品，也有迎合市场的需要制作的一些符合大众收藏取向的产品，同时开发一些日用瓷、礼品瓷、瓷板画产品等等。精彩瓷在生产方面日益丰富，产量也不断提高。精彩瓷这项精湛的百年传统技艺，在困境中突围，在传承中发展。2009年，精彩瓷申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成功，更是为它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精彩瓷，借天工之手，得窑变之绚烂，集宫廷技艺精华于一身，续皇家瑰丽传奇，演绎百年经典画卷。精彩瓷，传承古瓷精髓，再创现代之新游，独具文化内涵和人文魅力，是陶瓷艺术生命中永不褪色的文化经典。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在我国悠久历史长河中，劳动人民运用智慧创造出了种种集实用与美观于一身的器物，其中瓷器无疑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高如纸，温如玉，声如磬，美如梦。瓷器的光辉璀璨数千年，影响四海。精美的瓷器能够承受岁月侵蚀，但易碎的属性很容易在不经意间残缺不全，美梦随之幻灭。为了延续瓷器与器主人间情愫的羁绊，一种修复技术孕育而生。它能收复水，可使破镜再重圆，那便是

0: 李硕，居瓷艺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师承家传，从艺经20年。李硕之所以学习居瓷艺术，是因为不忍目睹瓷器主人面对破碎宝贝时的痛苦，他想用自己的手艺去帮助这些人。
1: 这个是我觉得第一个小瓷碗，由于是小时候受家里边的影响，从小受污染，当时就找了一个有裂缝的这样一个小碗，模仿着我父亲的样子做了三个锔丁，比较简单。当时就是试着玩的，没想到后来会专门从事这个行业。
0: 这习作就快20年。这期间，李硕创作了很多居瓷作品。在李硕的众多作品中，有一件创作过程让他十分难忘。一次，有人拿着一个清代的盖碗来找他，瓷碗很漂亮，可惜盖子碎了。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找到了李硕，看李硕能不能帮他实现这个心愿。
1: 一个朋友把他一个盖碗的盖子给我拿过来之后啊，我拼了一下，根本拼不成一个完整的盖子，这个是一个特别棘手的事儿。
0: 然而李硕拿到瓷碎片的时候却傻了。几经尝试，李硕勉强拼接好了碗盖，却发现边缘上有几处豁口，对着光线一照，中间居然还有一个小窟窿。眼见只用锔丁行不通，李硕思来想去，最后决定用纯银，结合錾刻的工艺，终于锔好这个作品——嵌银錾花盖碗。嵌银錾花盖碗，高11厘米，宽10.6厘米，共用纯银12.5克。李硕根据这个清代盖碗简约素雅的特性，设计的图案是出水莲花，寓意是出淤泥而不染。虽为残器重圆，但依然具有一幅傲骨，静默且端庄。盖碗的主人拿到盖碗时被惊叹住了，说能修复好这件瓷器，等于帮自己圆了一个梦。
1: 这个盖碗修完之后啊，我给他打电话让他来取。

0: 然后呢他看到这个盖的时候特别兴奋啊，就是说不只是修好了他的盖子，也修好了他心里的那个结啊。然后每一次遇到这种有缺失的这种盖碗的时候啊，我们用我们的方法把它修好了，我觉得都是对我们技术的一次提高啊。自从上次那个盖碗修好以后啊，朋友圈里边来找我做装饰局的人就越来越多啊。突然有一天有一个哥们呢就拿了一个建盏过来让我修，然后特意说要做成装饰局啊。我说好，修完之后我给他打电话让他来取，他特别兴奋，能看出来啊这个喜形于色的那种感觉。然后呢他就问我，他说李老师你知道我这个碗是怎么破的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我就是故意把它摔破的嘛，然后让你用装饰局的这种方式把它给我举起来。哎，我特别欣赏你的这个装饰局的这种风格。
1: 壶嘴断裂的紫砂壶通过鞠铜如何残肢再生？
0: 怎么样能让铜料变得更柔软？怎么样能让铜料变得和壶体更贴合？
1: 鞠此神秘的手工艺即将让它重获新生。
0: 有一次一个朋友拿着一个破了嘴的紫砂壶过来让我修，他说这是一个他特别好的朋友送给他的一把壶啊，他也非常喜欢，也特别有纪念意义。然后你看着他拿的那个壶那个状态啊，就是特别心疼。但是我看了看这个壶呢，价值并不高。但是我们现在举此呢，又举的就不是这个壶价值本身，它举的是人与物的这种情感。然后我用紫铜给他做了一个壶嘴，把它举上去了啊，他也特别满意。整体看起来呢，就是色调特别统一，这也是钨瓷美学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1: 铜是钨瓷工艺中运用最广泛的材质，经过反复烧与锻，就可以为紫砂壶接上一个明晃晃的铜壶嘴。

息，用纸包裹壶嘴，量出用料样式与大小，然后用剪刀剪掉剩余部分。二，用笔将制作的纸样透在铜料上，然后修剪下来。三，用喷枪将修剪下来的铜料烧红，然后置于凉水中冷却淬火。淬火的次数与铜料的柔软度有直接关系，若铜料过硬，不利于包裹、贴合与抛光。四，造型时一定要修剪精准，并且将接缝处仔细错平整，以方便后续的焊接。最后用玛瑙刀将包好的壶嘴擀至完全贴合。五，用焊药和助溶剂合理配比混合，置于焊缝，确保均匀。

0: 验焊接。灼烧时要让料面平整，既不要烧得过重导致铜料缺陷，也不要让药剂残留影响抛光。六，用小锤将金属造型锻平，使其平整光滑，这是最重要的一步。如果不借助砂纸，仅凭小锤来锻，可能要重复上万次才能锻得明亮，要有足够的耐心，不能发力，否则将前功尽弃。瓷器主人拿到修复好的瓷器时，如重获至宝。上百片颜色和图案相近的碎瓷片，如何将它们复原？
1: 那什么样的缝隙用橘钉来固定？什么样的缝隙用花钉来固定？
0: 从艺术品中窥探非遗传承人如何找到创作灵感的源泉。
1: 普通的装饰局吧，颜色比较单一啊，我们是在普通装饰局的基础上创作了双色局，这样呢让局瓷的颜色呢就更丰富，观赏性更强。我们创作的代表作是紫藤葡萄银藤杯。
0: 紫藤葡萄银藤杯高14厘米，直径9.8厘米。用纯银做藤条和叶子，用紫藤做葡萄。通过颜色的对比，让画面更加生动，整个造型栩栩如生。用它做公道杯分茶，仿佛能喝到葡萄的香泽。

0: 人对瓷器的喜爱深入骨髓，遂之痛心疾首。于是匠人们经过艰苦的摸索，终于总结出了这种把瓷器缝起来的技艺。但钨瓷技艺是在何时问世的，我们无法找到一个精确的答案。
1: 有人发现在原始社会的陶器上就出现了类似于现在钨瓷打孔的这种孔洞，可能从那个时期就有了钨瓷。可是原始社会人的智慧和使用工具的能力我觉得是做不到的，但是呢，我更愿意在原始社会就有钨瓷这个手艺，那可以把我们钨瓷的历史推得更悠久。
0: 据说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当中有一处局部是一个钨瓷的手艺人在做钨活。钨瓷手艺流传千年，钨瓷作品充满魅力。如果说精美的铜银钨瓷作品有一种娇艳高贵之美，那么用铁钨瓷的魅力就是粗犷洒脱。
1: 在传统的这种钨瓷当中啊，多数用的材料是铁啊，民间钨盆、钨碗、钨大缸当中用的都是铁钉。然后呢，我有一次在景德镇博物馆参观，我发现了有一个用铁包着口的青花的一个大罐子，哎，我就感触很深，这是一个非常传统的那种做法。
0: 但是早期用铁钨瓷随着时间的流逝会逐渐变得锈迹斑驳。瓷器诞生早期属于奢侈品，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寻常百姓家难得一见。
1: 瓷器的特性就是呢，

0: 特别容易破损啊，一旦掉地下来，马上就变成碎片了。这些碎片呢，留之无用，弃之可惜。所以我们的劳动人民就在不断的实践当中总结出了一套可以把瓷器修复好的这样一个手工艺，那就是钴瓷。钴瓷最杰出的代表性的工具是什么？就是金刚钻。所以经常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
1: 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这句千古谚语就是出自钴瓷这门传统手工艺。如今，这句话被解读成凡事要量力而行，但是起初只是为了警示世人，想干好某一行当的营生，就得先得到相对应的工具。欲先攻其势，必先利其器。趁手的工具会让人事半功倍，而钴瓷手工艺传承千年，工具并没有颠覆性的更新，绝大部分沿用至今。现如今，钴瓷艺术创作过程中所应用到的工具，既包括传统的剪刀、玛瑙刀、小锤、锉刀，又包括游标卡尺、圆规等当代工具。
0: 这个就是咱们传统钴瓷的两个工具箱。为什么叫接挑的呢？因为就是用这两个工具箱，用扁担挑着在街上走。这个呢，就是有的时候要吆喝，有的时候不用吆喝。不用吆喝的时候，就靠这个铜锣，在走路的过程中会摇晃，会发出声音，大家知道哦，钴瓷的来了。
1: 从前的钴瓷的手艺人在民间被称作锯炉匠，最初是为谋生而产生的一门手艺，是接挑子之中的一员。
0: 这种锯钉呢，就是咱们锯大一点的缸啊、盆啊什么的用的，要求的锯劲力量一定要大。风箱那头呢，也是为了这个，它是直的，然后呢，经过退火之后，再把打成这个弯形的。第二个这个抽屉啊，是从这个方向是打不开的，只能从拿钥匙把这个孔打开，把这个抽屉拉出来之后，它这里边有一个暗锁，就是一个簧，哎，按一下才能打开。这个里边也是装一些小碎的小物件什么的啊，包括这个钻头啊什么的。这个里边呢，就是装的是长短不同的工具啊，这样的小锤子。这都比较老的，把还是竹子的。这个就是传统的做锯钉的一种工具，会把钉子放到前边一窝啊，然后另外一个的时候，另外一头的时候放到这个里边，就是这样。然后用这个锤子捏住之后，就把这个弧形打出来。因为这个弧形在锯瓷、锯钉的时候呢，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弧形是很重要的。这个弧形呢，就解决了它这种张合力。这个就比较简单了，这个就是钳子，它的钳子和咱们现在的钳子都不太一样。而且这个钳子力道特别大，现在钢口也特别好。这个是干嘛使的？这个是一般的瓷器表面会有一层釉，打的时候呢，直接用这个在瓷器的表面上，当然打一下，瓷器的釉面就破裂，要不然钻头是刮不住的，在瓷器的釉面会来回的滑动。这个是一个工字钻的一个小钻头啊，这个也是，这个一般的做的用的是在，它是一个夹具，通过后边这把它夹住啊，前面抢个什么东西啊，钻陶器啊，金刚钻前面钻石是很珍贵的啊， 不是所有的瓷器都能用到，都能用到的啊。这可以拿下来看，这个里边啊是一个闷仓。这些小盒子就是装一些金刚石，作为咱们金刚钻前面那个钻头镶的那种石头。所以说整个这个箱子设计的特别合理。底下这个小门就是进气，我们往前推的时候它就会跟着张合。这里头也有箱子，也都是放一些工具，上边还也是，这也是一个格子。
1: 有一次，李硕用金刚钻修补一件粉彩大件瓷器的时候，发现画片当中有很大的面积并没有内容，完全是纯白色的。这与国画当中强调的留白如出一辙。于是他开始尝试寻找画片少留白多的瓷片，并最终在11件粉彩碎瓷片中拼凑成了一组粉彩观赏瓷。整组作品鞠缝长度总和超过10米，耗费鞠钉和鞠片接近50克，一件花器上百钉，一组粉彩半两铜。

0: 李硕把这一组作品的诞生归功于国画。
1: 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国画是艺术，菊瓷是传统工艺。那么我们把绘画当中，国画的绘画当中的一些精髓的部分提炼出来，总结整理，赋予到我们的菊瓷上来，让我们的菊瓷变得更美，让我们的菊瓷走得更长更远。所以绘画啊，画中国画，对于我们菊瓷人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儿。
0: 从此他开始尝试从国画、茶道、香道等各种传统文化中摄取创作灵感。面对居瓷作品中千篇一律的居丁造型，李硕一直在心中盘算如何让作品变得更美。反复思索后，他决定在自己擅长的国画中寻找突破。在国画中找到灵感的李硕决定突破只用居丁和铜皮的单一创作，决定做出一个新的尝试。
1: 做菊瓷做久了就会发现没有挑战性。2008年的时候呢，我在画国画的时候，我就在想啊，能不能把国画的这个画面怎么给它转移到菊瓷上来。哎，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不断的琢磨研究实验，然后呢就创作出了我第一个装饰菊的作品——荷花。

荷花鲤鱼图，李硕的第一件装饰瓷作品，也是他第一件采用银钉和铜钉交替固定的钨瓷作品。

0: 低首看茶碗，一派湖光山色，怎能不让人惬意自在？
1: 瓷器修复呢，分为两种，一种是有痕修复，一种是无痕修复。无痕修复也叫商业修复，钧瓷是有痕修复，考古修复呢也属于有痕修复。无痕修复我也会做，但是我只给一些直进的朋友啊做一做这个东西，因为我不想让这个残破的一个瓷器经过了修复之后流向市场啊去欺世。所以说做钧瓷就是君子坦荡荡。
0: 无痕修复这种技术容易被别有用心之人用于古董造假以残充全。李硕认为无痕并不高明，有痕也不丑陋。比如一件紫砂的茶杯并不会因为布满了龟钉而掉价，那是它的岁月的沉积曾活过的证明，就像是人的皱纹和白发。如今李硕遇到最多的委托就是钧茶器。茶器除了具有收藏性、陈设性之外，由于使用频繁，还具备了很强的实用性和把玩性。李硕修复的茶器众多，每天茶道时触碰着因自己手艺而破镜重圆的器具，是李硕最欣慰的时刻。泡一壶更阅万古，孕育造化的香茗，焚一炉氤氲天地，充满禅机的檀香。绘一卷钟灵毓秀，玉滴彩霞的莲花。李硕认为，他只能受益。传统文化是最好的老师，让传统文化来育人修德。目前，李硕共有三个入室弟子。这是二弟子王文华，为人憨厚，喜欢钻研，已师从李硕学艺两年。三弟子马银燕，博士生，是李硕弟子中学历最高的一位。李硕教授徒弟钧瓷知识，感受钧瓷的乐趣，切磋传统文化。他告诉徒弟自己为什么喜欢周敦颐笔下的莲花。每当徒弟完成一件作品，李硕都会觉得十分的欣慰。他不指望弟子们将来会把全部精力都用在钧瓷艺术上来。但是，李硕希望他们记得钧瓷的道理，受到打击的时候不要放弃自己，直面伤痕，勇于担当，及时补救，就可以破碎重圆。

0: 现如今，钨瓷艺术再次迎来了一个瓶颈，钨瓷要走的路还很长。李硕坚信，只要孜孜不倦地追求，就一定会让钨瓷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发扬。
1: 随着年龄增

0: 长时间看电视或用眼后，容易出现视物模糊、视线不清的情况。日常外出时，若遇风吹或强光照射，也易出现迎风流泪、眼部不适等现象。其实，这些都是眼睛过度疲劳发出的信号，提醒我们该为眼睛补充营养了。上了年纪后，日常饮食摄入的营养往往难以满足眼睛的消耗需求，因此眼睛才会频繁感到不适。我们都知道蓝莓和叶黄素是对眼睛有益的营养成分，但日常食用的蔬菜水果中这类营养的含量较低，再加上中老年人营养吸收能力减弱，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福了，为普及科学护眼理念，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星群蓝莓叶黄素特别开展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普及活动，活动正在进行中，今天只要9.9元还包邮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也打电话参加了蓝莓叶黄素爱眼护眼的活动，每天为眼睛补充日常所需的营养，
2: 只要9.9元，大品牌啊，确实靠谱。
3: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元，真的只要9.9元，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父母年纪大了，有了星群蓝莓叶黄素，能为长辈的眼睛补充日常所需营养，让日常养护更省心。做儿女的，就算身在外地，也能够安心尽孝，守护爸妈的眼健康。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妨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领取这份专为双眼准备的营养呵护，给爸妈一份温暖的关爱。
2: 我一开始啊，跟身边的老姐妹们说起这个护眼活动，大家都不敢相信。这后来啊，我自己领到手了，再拆开一看呢，品质是特别的靠谱，拿给姐妹们亲眼见证了，大家都跟着参与了。现在身边呢，好多朋友啊，都已经收到货品了，真的一分钱都不用花，全程包邮送到家，它就是实在靠谱。
1: 对呀，一开始啊，我也怕是骗人的，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我就打了个电话。哎，真的只要9.9元，哎，真的没两天就寄到家里了。这包装完好，生产日期也新鲜，每片的营养含量啊，都标得清清楚，真的是太感谢这个爱眼护眼的活动了。
3: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元，真的只要9.9元，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星群大品牌，品质严格把控，安心有保障。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5: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2: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晚间新闻。云南聚焦特色优势产业和重点地区，大力推广绿色制造、智能制造，焕新升级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因地制宜布局未来产业，推动工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1: 在绿色制造领域，目前云南已拥有国家级绿色工厂160家，省级绿色工厂47家，企业生产能耗、污染排放持续下降，绿色低碳生产模式正在全省重点工业企业系统推广。
2: 我们发展的核心优势就在于绿色和低碳。目前公司生产使用的清洁能源比例已经达到90%。
3: 我们绿水转化率，在80%以上。作为连珠企业，我们尽可能吸引下游企业来落地园区，将园区的绿水做到90%转化。
1: 在算力基础建设方面，云南持续夯实人工智能发展底座，稳步推进昆明万西冲智算产业园、玉溪和曲靖市级智算中心建设，在全省各大工业园区布局边缘算力节点，在企业生产车间部署轻量化算力模块，搭建起云端统筹、边缘支撑、终端落地的全层级算力体系。截至目前，云南已累计培育卓越级智能工厂4家，先进及智能工厂55家，昆明市玉溪市入选国家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昆明市曲靖市入选全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
4: 通过技术赋能、资源整合，为人工智能产业开辟新增长极，加强企业对市场精准洞察，提高本地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1: 为加速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近期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10个部门联合印发《云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方案》，计划到2027年在重点特色优势产业推广50个以上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培育10个人工智能加制造标杆企业，同时建立多部门省市联动协同工作机制，整合。

0: 额专项资金、超长期特别国债、设备更新再贷款等各类政策资金资源，重点支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绿色智算中心、产业中试基地等关键项目落地建设，以场景应用牵引技术迭代和产业升级。
1: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今天在湖南长沙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云南展团以云岭粮油七彩飘香、高原粮仓绿色云品为定位，打造开放式特装展区，全方位展现云岭粮油的烟火气息与产业魅力。
0: 云南特装展馆面积达500平方米，核心区域集中展示云南优质粮油品牌与特色农产品，云粮集团、滇雪粮油、梯田红米等重点企业以及知名区域公用品牌集体参展，涵盖稻米、杂粮、菜籽油、橄榄油、茶籽油等优质粮油产品，以及咖啡、茶叶、火腿、蜂蜜、野生菌等多款绿色高原农特产品，全面呈现云南绿色农业发展成果。
2: 依托本次国家级的展示平台，积极推动产销精准对接，携手助推粮食与热气特色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3: 云南的饮品出滇的确通过这个展会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这次我们云南产品越来越多，特色越来越熟，云南产品只要把品牌做出来了，更多的参加这样的优质展会，云南的高原特色农业发展的会越来越强。
4: 本次参加粮交会呢，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学习和展示的机会。我们云南集团近年来重点围绕储备粮轮换业务上游加强与粮食主产区合作与布局，种苗拓展精深加工，下游建设 B 端渠道网络，全面推动农产品种植采购加工、仓储、运输、销售全产业链。
0: 本届粮交会，云南共有102家企业参展，参会人数超600人。展会期间，云南展团将持续开展专场产销对接活动，主动对接省内外涉粮经营主体，开展洽谈交流，推进现场签约。同时，云南13个州市、28个县市区的49家企业，还将携110余个优质粮油特色品种，参加同期举办的脱贫地区消费帮扶展，持续深化消费帮扶，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5: 寻找更多的一些加盟商，让更多的人尝到我们的这个云南的产品。
6: 要立足于我们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立足于我们打通中老铁路沿线的和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粮食运输物流体系，为国家粮食安全啊，寻求更多的发展条件，提供更多机会。已经有这个上100万吨规模的这个农产品签订了这个合作协议，意向合作的金额会超过60亿元。
0: 近年来，云南粮食产业稳步提质增效，粮食生产稳中有进，连年丰收。2025年，全省粮食产量首次突破2000万吨大关，达到2001.89万吨，实现粮食产量14连增。茶叶、咖啡、核桃等高原特色作物种植规模稳居全国前列。
1: 从1965年种下第一棵芒果树，到如今长成45万多亩的浩瀚芒果林，丽江市华坪县将党建链、人才链、服务链嵌入芒果全产业链，以一枚小果实带动大振兴。芒果飘香时节，记者走进果园里，探寻这颗金果果背后的振兴密码。
7: 9月的华坪，晚熟芒果挂在枝头。在榕江镇龙头村果子山，果农李富勇忙着查看芒果长势。种了31年芒果的他，是村里第一批带头发展种植的党员。
8: 首先把我们自己的芒果种好，种出产量，种出品质，然后卖出好价钱，然后周边的农户他就会跟着我们学。
7: 芒果产业在哪里，党组织就扎根在哪里。龙头村党总支推行支部划片、党员包户机制，层层联动发力，靠着党支部加基地加党员加果农的模式，政策、资金、技术源源不断地送到田间地头，让种芒果不再是散户单打独斗。 如今的龙头村已是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产值超亿元村，群众发展产业的信心持续增强。

0: 把党员培养成产业致富能手，把致富能手培养成党员，把党员致富能手培养成村组后备干部，把乡土能人培育成产业服务骨干，推动党员带头致富，带领群众共同致富。
1: 我们的芒果一年也可以卖70-80万，100多万。有一句话说得好，不是种芒果赚钱，而是种好芒果才赚钱。
2: 芒果种下去了，采收运输怎么办？各类科技装备在这里大显身手，5G 智能迷雾灌溉系统精准喷灌，地上小火车跑运输，天上无人机调运鲜果，科技力量贯穿全产业链。
3: 这些科技在应用后实现产量提升10%，人工成本降低30%，芒果商品率从60%提升到85%。同时，10多个专家工作站落户华坪，为产业提供持续的科技支撑。
2: 在华坪，一颗芒果的价值不只局限鲜果销售。走进芒果加工企业，工人们正给芒果削皮去核。这些初加工处理的鲜果，经过清洗冷冻，销往福建、山东等地深加工。
4: 在这边大概一天要学多少？
5: 1000多斤，19000一斤吧。对我来说挺好的，工资高，不晒太阳呀，反正每天就是30-40，多劳多得。然后就是也比较自由。
6: 我们加工出来的话，能卖公斤就是4块多了，一天差不多30来吨。目前的话，一年接近有200万纯利润。
2: 党建引方向，人才强内核，服务做保障，三条黄金链深度融合，让华坪芒果完成从土特产到大产业蜕变。目前，华坪已培育7家芒果全产业链企业，加工产值达63亿元，全县近半数人口吃上芒果饭，果农户均年收入21万元。小小芒果真正成为了华坪乡村振兴的致富金果。
7: 今天是全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云南多地围绕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广泛汇聚向上向善的力量。
8: 由省民政厅主办的云南省第11个中华慈善日主题宣传暨扶暖采云南、节气共芳华活动，9月4号在昆明举行。活动分设舞台展演与公益市集两大板块，文艺演出、法规问答、项目展示、慈善义卖轮番登场，吸引众多市民驻足参与。下一步，全省将持续开展慈善文化进机关、进企业、进乡村、进社区、进家庭活动，进一步营造崇德向善的社会氛围。
9: 15期间，全省慈善事业将坚守公益初心，巩固惠民慈善，动员引导慈善资源与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相衔接，通过产业帮扶、扶老济困、助学助医等形式，为低收入人口、困难老年人、困境儿童等对象提供各类帮扶服务。
8: 曲靖市依托全新投用的慈善事业促进中心，打造慈善体验空间，创新推出咖啡醇香里的慈善参与项目，同步启动云上有你善行曲靖4大系列公益活动，推动慈善文化走进群众身边。
10: 能清晰看到我们曲靖各类慈善项目、爱心故事和帮扶成果，这样直观的展示让我们真切地看到了慈善资金、爱心无遮都用到了实处，心里特别的温暖，也很放心。
11: 我们将持续聚焦民生兜底、弱势群体救助、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精准实施各类慈善帮扶项目，让慈善红利精准惠及基层群众。
8: 宝山市把政策普及、爱心集市、便民服务融为一体，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近距离了解慈善、参与慈善。
12: 参与了爱心集市，还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便民服务。原来做慈善离我们这么近，人人都能出一份力。
8: 玉溪市红塔区将活动搬进社区，通过好人故事分享会、公益理发、健康义诊等暖心服务，让市民和旅居游客感受到了来自玉溪的慈善温度。
13: 我们从重庆来到那个玉溪5年了，感觉到那个社区对我们关怀很大，慈善那个活动哈，我们都感到起很温暖。
8: 红河周在蒙自市南湖广场启动主题活动，现场发布《红河公益慈善边疆行》倡议书。近三年，泉州累计募集慈善款物超1亿元，精准投向教育助学、医疗救助、乡村振兴等重点帮扶领域。怒江州和迪庆州持续聚焦困难群体，精准落地帮扶举措，让点滴善意汇聚成民生暖流。
7: 宣威市境外明德小学创新打造党建家劳动特色育人模式，建强党员先锋教师队伍。

0: 闲置空地打造开心农场劳动实践基地，将24节气知识、农耕文化融入田间步道，把泥土农具变成教具，产出的绿色蔬果职工师生三餐，构建起党建引领、劳动加思政加心理三育融合的体系，让学生在劳作中学会感恩，凝聚团结。
1: 我们学校开心农场建设得非常好，能让我们在课余学习到课本之外的知识，并且在劳动的过程中促进同学之间的友谊，促进我们同学之间的团结，我非常喜欢。
0: 针对校内大量留守儿童，学校深化基层党建双培养机制，设立党员示范岗、党员责任班，党员教师全员认领代理家长身份，常态化开展谈心疏导、入户家访，把党旗插在教学攻坚、关爱学生的最前沿。
2: 平日里大家主动认领重难点教学任务，课余扎根学生宿舍，深入村里进行家访，既擦亮了师德底色，也带动了全体教师凝心聚力扎根大山，办好乡村教育。
0: 学校先后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两项国家级荣誉，背后是学校党支部始终锚定办学治校正确政治方向，牢牢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根本使命，充分彰显基层党组织鲜明的政治底色与强大战斗堡垒作用。
3: 全心全意地呵护每个孩子，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党员、一个党支部该做的事情。
4: 近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汤姆逊和大学访学团走进云南，开启深度研学交流。在大理，访学团沉浸式感受了白族非遗百年茶韵，实地了解高原湖泊生态治理的大理实践。在丽江，访学团前往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参观座谈，漫步丽江古城，探访玉龙雪山、束河古镇，近距离触摸纳西文明，感受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践。
5: 就文学创作、美食、人文风情而言，丽江都令人惊叹。我一定会推荐丽江，让大家亲自来丽江感受这里的一切。
4: 在昆明，访学团前往云南民族大学和云南大学参观，并与师生围绕进一步促进中加跨文化学术对话、深化青年学生之间的交流交往等内容开展座谈。
6: 这次的研学之旅对于促进中加两国之间长期的人文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4: 9月4号，以打开吴哥之门直飞千年奇迹为主题的先例吴哥国际机场航旅融合推介会在昆明举行，全国各地200多家航旅头部企业代表和柬埔寨旅游部门参加，多方签署航旅融合合作意向书，并为先例旅游目的地航旅融合联合运营中心揭牌。未来联合运营中心将聚合中柬优质资源，统筹航班调度、地接服务、产品研发以及联合营销。推介会上还发布了3款昆明直飞先例的主题旅游产品。
7: 从昆明飞到暹粒是很方便，只有2个小时。我们大家都要共同努力推动这个双方，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市场。我们是要实现双向分布。
4: 先例吴哥国际机场通航以来，累计保障航班起降近43000架次，实现旅客吞吐量397万人次，连通10个国家、20个城市。昆明是中国通往先例最便捷的城市，下一步航旅部门将全力加密昆明先例航线，推动冬春航季班期稳步提升。9月5号，同心筑梦70载，云岭大地映初心，民革云南省委会成立70周年主题书画展在昆明开幕。展览汇集省内外80余位知名艺术家、民革云南中山书画院画家以及书画爱好者的122件作品，以笔墨展现云南民革扎根边疆、与党同心的峥嵘岁月。展览将持续至9月18号。
8: 2026年云南省高素质农民培育数字技术应用专题培训班近日在昆明开班，来自曲靖红河的163名种养殖大户、家庭农场主、合作社带头人、返乡创业青年等，围绕智慧农业工具运用、农产品品牌策划、包装供应链选型、短视频脚本创作与剪辑等内容，开展9天的学习。同时还将开展多轮模拟直播演练，走进数字产业园、农产品包装企业进行实地研学。
9: 后期可以运用到我们直播带或者这块上面。回去我会把就是说家乡的一些特产、一些好物会引流到我们这些平台上面。
10: 在培训。

0: 之后成立了我们电商直播互助小分队，致力把更多的农产品卖向更广阔的市场，从而助力乡村振兴。
1: 云端之上看云南，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上的内容。他从雪域高原归来，自发组建了乌蒙老兵服务队，是战友的主心骨，也是群众的贴心人。曲靖市会泽县乌蒙老兵服务队队长陈开发用赤诚温暖乌蒙大地，让老兵精神在山水间熠熠生辉。他荣获了2026年度云南省最美退役军人称号。
2: 以前我们到矿山镇的时候，一个老兵走出村庄，送，一直拉着手，不想让我们走，把我们自己经历过的，把我们的所见所闻讲给大家，号召大家要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3: 1987年，19岁的陈开发怀揣保家卫国的赤诚，毅然奔赴西藏军区戍守边疆。6年军旅生涯，边关风雪淬炼，在他心底刻下了忠诚奉献、担当坚守的军人本色。回到家乡会泽，陈开发兵心依然滚烫。2020年，他成立了会泽乌蒙老兵服务队，以退役军人的身份持续擦亮为民服务的初心。
2: 部队90%是退役军人，大家集在一起帮助别人，也减少了社会矛盾。那做一点有意义的事，
3: 拉家常讲政策，义军旅解心结。陈开发积极做好退役军人矛盾化解工作，他主动上门走访，与老兵们促膝长谈，架起了党和政府与退役军人之间的连心桥。他创立红色夏令营，用朴实的语言、鲜活的事例，让红色精神代代相传。他走访慰问，帮扶解困，用爱心和奉献为需要帮助的人们撑起一片蓝天。
4: 17年就是得股骨头坏死，前几年娃娃也得了尿毒症，在陈开发全体乌蒙老兵的帮助下，家里面养到18条呢，把娃娃的医药费啊、生活上啊、开支也维持得住了。
3: 服务队成立至今，陈开发已累计捐款捐物50多万元，带领服务队开展志愿服务5000多次。乌蒙大地人文底蕴深厚，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穿上军装，用责任书写执着与忠诚；离开军营，用行动扛起责任与担当。
2: 要当好老兵的贴心人，服务战友、服务军旅属的热心人，传承红色基因的践行者。我与老兵们一起共同前行，建设我们美丽的家乡。
1: 旅居客姓王军走遍玉溪市义门县绿枝镇的城镇乡村，倾听老居民、老矿工的心声，讲述滇中铜都昔日的辉煌与今天的温情。我们一起来看看。
5: 这些年，我带着画笔走过很多乡村，用艺术创意为乡土发展赋能，可心里总觉得还差了点什么。

这是哪里？为什么我会感觉这么熟悉？那座藏在梦里的小镇在向我招手，我必须找到它。

0: 哎，大叔你好。
1: 哎，你好。
0: 你这里太有年代感了，我一进来特别像穿越到70-80年代。
1: 我们这个店是61年建矿时候就成立了矿企中心商店，然后到现在已经是65年了。

0: 哎，大姐，你在乘凉呢？
1: 来，乘凉，你先去。
0: 好。你家就是这里的吗？
1: 在这里。
0: 啊，在这待了很多年了。
1: 六十多年了。
0: 你以前也是在矿上工作吗？
1: 在矿上工作。哦。
0: 那您的子女是在哪里工作？
1: 他们读了学校，都在返家外地。
0: 啊，那他们有没有想把你接走？
1: 是啊，你在哈，但是啊，我们在这里再过了，总是离不开甘州。
2: 听着二老的话，我心里满是触动。他们守的不只是一座房子、一方小院，他们守的是一门铜矿的根，是几代人工业报国无私奉献的乐土家园。这里的安静不是结束，只是故事暂时被岁月轻轻安放。

走在绿植的街上，每一步都踩着时光的繁华和沉寂。1953年，15000余名建设者奔赴这座铜矿沃土，铸就滇中铜都的辉煌。2012年，矿务局迁出，这个曾经热闹的小镇归于平静。这段了不起的历史不该被遗忘，我决定留下，用艺术重新讲述这个小镇的故事。

0: 时光的印记在这里的每一个角落被定格，把绿洲的矿业历史、工业遗产文化融进每一件作品。我渴望能用手中的色彩描绘出这个矿山曾经的青春和现在不一样的活力，让艺术深植于这片土地，让时光有迹可循，让更多人遇见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如今国家工业遗产被活化新生，老镇重燃烟火，旧时光再换光彩，绿洲不再是我一个人的梦，它是先辈的青春丰碑，更是越来越多旅人安心落脚的温暖归处。
1: 这下子凤凰花开了，很漂亮。就来玩了，有年来了没开那个钟，今年开的最好的一年。
2: 看见一些就说，过去一些我们曾经很熟悉的东西，看得到有一种亲切感，
3: 感受到了历史的沉淀，又感受到了我们当年这个铜矿工人的伟大。
0: 随着《好好的时光》央视热播，绿洲走进了全国观众的心。老街依旧温情，老物依旧厚重，那些好好的时光从未远去，他们在文脉里延续，在守护中新生。透过文化遗产承载的历史信息，我记住了这里的历史沧桑，看见了这里的岁月痕迹。我坚信这种独具特色的文化根脉终将留得住，留得长远。
4: 我在这里旅居了六年了，这里空气好，水质好，我住得非常的舒心。
5: 借着影视剧出圈的契机，把绿洲的老故事、老风景用旅拍传播出去。来绿洲，我请你喝咖啡。
0: 我们因眷恋根脉，向往本真而来，守护工业遗产，坚定文化自信，做老镇新客，守时光不朽。

0: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最后，我们来看简讯。
1: 玉溪市全域水资源保护条例将于10月1号起正式施行，这是云南省首部专门针对全域水资源保护的地方性法规。条例明确了对具备饮用水、生态、历史文化、科研价值的泉水实行明路保护，推行一泉一策精准管护，保护与利用并重，推行社会共治，补齐监管短板，实现全域保护全覆盖。
2: 近日，100余株人工繁育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彩云兜兰在高黎贡山怒江卤水段西坡完成首次野外回归。这次回归种苗实行编号建档管理，构建起完整保护闭环，助力极小种群物种复壮，守护高黎贡山生物多样性。
0: 以上就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祝您晚安。
3: 欢迎收看南亚东南亚天气。未来印度北部的季风低压系统稳定维持，受其外围环流的影响，尼泊尔和印度北部仍然多降水。其中尼泊尔受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地形抬升作用的影响，由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强降水的落区较为分散。印度北部的雨势更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与此同时，高原槽东移影响巴基斯坦一带，当地天气反差明显，北部高海拔地区气温骤降，可能出现降雪，而西部一带仍然在暖高压的控制之下，维持40度以上高温酷热天气。另外，在西南季风持续影响之下的印度东北部、孟加拉国不丹、中南半岛以及菲律宾群岛西部一带，也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来看具体预报：昆明多云，17到26度；伊斯兰堡晴，21到31度。平部小雨16到23度，地利小雨21到26度，马尼拉小雨25到28度，金边小雨26到33度，万象小雨24到31度，马累阴28到32度，吉隆坡小雨26到35度，达卡中雨25到33度，内比都中雨24到31度，加德满都中雨19到26度，科伦坡小雨27到32度，曼谷小雨26到35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5到33度，新加坡小雨27到33度，新德里小雨26到32度，雅加达晴26到31度，河内小雨26到31度，莫罕中雨22到31度。昆明多云，17到26度。
4: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二战初期，德军所向披靡，30余万英法联军被困敦刻尔克，败军如何在对方兵力绝对占优的情况下成功突围？系列节目《二战背后的故事之敦刻尔克大撤退：经典人文地理》正在播出。各位好，这里是经典人文地理。1806年8月2日，这一天，拿破仑站在英吉利海峡靠法国这一边，他望着北部的英国，面对着眼前这道海峡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上帝让我做这道海峡的主人6小时啊，我将征服整个世界。遗憾的是啊，上帝没有让他控制这道海峡哪怕1分钟的时间。在136年之后，也就是1941年的7月3日，希特勒指着拿破仑当年站过的地方，同样望着北部的英国，看着这道海峡，叹了一口气，说道：“这毕竟不是一条河呀。”
1: 在法国北部诺尔省濒临多佛尔海峡，有一座海港城市，名叫敦刻尔克。公元4世纪初，这里还是一个坐落在沙滩上的小渔村，直到1067年，这里才发展成为一个小市镇，正式命名为敦刻尔克。占地不过60平方公里，但就是这区区60平方公里的土地，在1940年5月的时候，成为了世界瞩目的焦点。

0: 1939年9月1日，德军空军的轰炸机掩护着强大的装甲突击集群，从南北两个方向向波兰实施了空前规模的闪电战，宣告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并迅速将战火燃遍整个欧洲。1940年5月10日，德军中路主攻部队以1700辆坦克作为尖刀，偷偷越过阿登天险，迅速突破法国马奇诺防线。5月14日，德军占领法国色当，然后以10天行程突破数百公里，直扑英吉利海峡。短短10多天时间，由英法等国联合组成的约40万部队就被德军逼到了法国西北部的敦刻尔克。
1: 那么，将近40万的英法联军为什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被德国人包围在一个狭长的小镇里呢？1940年5月10日。希特勒执行黄色方案中的镰刀收割，向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发起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德军这次作战啊，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奇异，就是发生在法国人、英国人根本没有想到的地方——阿登山区，德军从这儿攻进去了。这就是中国《孙子兵法》中的“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第二个呢，是狠。德国人用装甲摩托化部队实施突破，迅速制敌，这一奇一狠果然奏效，使驻守在北法平原的几十万英法联军啊是节节败退。
0: 在狭小的海滩上，英法联军三面被德军围困，背后是波涛汹涌的英吉利海峡。此时德军的装甲部队只需再推进16公里，40万英法联军就将全军覆没。而率领德军装甲部队的指挥官正是被纳粹德国称为装甲兵之父的海因茨·古德里安。他是一位精通闪电战的德国将领，他所率领的装甲部队在席卷了欧洲各国之后士气正盛，有些士兵骑在宝马公司制造的摩托上，甚至冲到了坦克部队的前面，而更多的士兵则把古德里安的名字缩写画在了头盔或武器上。他们相信在古德里安的率领下，击溃被困的40万英法联军简直易如反掌。古德里安下达了一个简单的命令，那就是突破、突破、再突破，直到用完最后一滴汽油。可是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了。
1: 正当古德里安的部队准备收缩对敦刻尔克包围圈的时候，他突然接到了一个最高元首的指令。什么指令呢？停止前进。1940年5月24日12点37分，希特勒给正在向敦刻尔克推进的德国装甲部队下达了这样一个命令。
0: 希特勒的命令不止震惊了古德里安，也震惊了大部分德军高层将领。就当古德里安的装甲洪流停止进攻的时候，英法联军的一支撤退的部队才追上了德军的进攻的脚步，从德军身边溜过，向海滩退去。古德里安这个时候唯一能做的只是原地待命。
1: 收到这条命令后啊，这位德国名将他困惑了。元首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下达这样一个命令呢？这样做的后果无疑是在帮助敌人脱险啊，而对于德军来说似乎没有任何意义啊。
0: 很多人都不明白，纷纷猜测元首为什么会留给英法联军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1: 希特勒之所以下达这个停止前进的奇怪命令啊，第一个因素呢是出于军事方面的考虑。因为西线作战打响之后啊，德军的这个进攻速度啊非常快，快到什么程度呢？快到不仅仅让英法联军猝不及防一败涂地，更重要的是快得让希特勒自己啊都怀疑了。他没有想到进攻这么顺利，得手这么容易， 这会不会是个圈套啊？
0: 战局的太过顺利，让生性多疑的希特勒产生了疑问。孤军深入的德国 A 集团军七个装甲师一下就推向了布列塔尼半岛，将法国境内的英法联军分割开来，但同时也把自己的后勤补给远远抛在了后面。如果英法联军反扑，德军就将陷入被反包围夹击的危险状况。希特勒不得不慎重考虑是否继续进攻。
1: 那么第二个因素呢，来自于赫尔曼·戈林。这个戈林是谁啊？戈林是空军元帅啊，在纳粹党内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他就是著名的王牌飞行员啊，有过击落22架敌机的记录。1920年呢，他在一个集会上啊，看到希特勒的讲演，便深深地被希特勒的这个讲演天赋啊所折服了。在听完讲演之后呢，戈林当时就兴奋了啊，他心想啊，这个人我跟定了，跟着他德国就有希望啊，跟着他我就一定有前途。从那开始啊，他就死心塌地地跟着希特勒。而德国空军成立之后呢，他就成了德国空军的总司令。这希特勒啊也非常信任戈林，这个时候他提出要求，由他率领德国空军来解决敦刻尔克包围圈内的英法联军。
0: 好大喜功的戈林不愿看到陆军的地面部队的一路突进，而自己率领的空军却一无所获。于是戈林向希特勒提出要求，由他率领空军解决包围圈里面的英法联军。尽管这样的说法只是猜测，但是对此古德里安曾十分恼火地说，我想促使希特勒做出这个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为了戈林的虚荣心。
1: 这第三个因素呢，那就是出于政治角度的考虑。希特勒啊，一直想诱降英国，啊，因为在纳粹的这个种族理论当中啊，像雅利安人、北欧人，那都是优良高等的人种啊，这不是希特勒要去征服的对象。当时希特勒呢，啊，直言不讳的通过媒体啊，向丘吉尔发出信号啊，他说：“把欧洲和黑暗留给我，啊，你回你家去吧，我对你网开一面。”
0: 就像马上就要窒息的人突然被松开脖子，英法联军获得了喘息的机会。溃败的联军迅速向着敦刻尔克集结。48小时之后，希特勒才下达了重新恢复前进的命令。而这48小时对敦刻尔克包围圈内的英法联军来讲，简直是开了一条生路。英法联军利用这难得的48小时，在敦刻尔克加强了防御力量，布置了3个步兵师和大量的火炮，终于挡住了德军的进攻。但是面对身后波浪滔天的英吉利海峡，撤回英国的道路又在哪里？
1: 背水一战是德军手下留情，还是英法联军反击凶猛？发电机计划如何在一周时间内撤离30余万人？系列节目《二战背后的故事之敦刻尔克大撤退：经典人文地理》正在播出。
0: 不到6平方公里的敦刻尔克狭长的海滩，联军部队越来越多，沙滩上到处挤满了士兵和各种装备。不远处，德国地面部队已经开始了进攻，而地面上拥挤的近40万的英法联军又完全暴露在德国空军的轰炸之下，形势万分危急。英法联军必须尽快做出一个抉择，穿过波涛汹涌的英吉利海峡，回到英伦三岛。但摆在英法联军面前的是一个接一个的问题，首要的问题就是确认撤退的航线。
1: 当时英法联军撤退到英伦三岛啊，只有3条航线。那么这3条航线的大致情况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来看我身后的示意图， 啊。第一条航线呢最短啊，长度45海里，是 Z 航线。但是这里啊是处于德军密集的航空兵火力和地面炮火的覆盖范围啊，很危险。第二条航线呢是 X 航线，全长55海里。但是这条航线啊被德国海军元帅雷格尔指挥的布雷舰队全布满了水雷啊，英国人没有足够的时间将水雷全部排除啊，即便可以排除这水雷，那德国人能给他这些时间吗？最后一道航线呢就是 Y 航线，这 Y 航线啊最长啊长达90海里。选择这条航线就意味着英法联军要付出 Z 航线两倍以上的行程。然而啊，最终英国人他就是选定了 Y 航线。
0: 40万联军部队的生死维系着整个欧洲的命运，但是要想横渡英吉利海峡，谁又能保证随时有可能出现的风暴会不会夺走40万联军的性命呢？但是此时，英国政府已经没有时间考虑天气因素了。作为敌人的希特勒已经为英法联军争取到了48小时，但时间却不会一直延续下去。1940年5月26日，英国海军制定了一份代号为发电机行动的撤退计划。英国指定海军中将伯特伦·拉姆齐担任发电机营救计划的总指挥。
1: 拉姆齐这个人呢，出生于1883年，是典型的军人世家出身。他的爸爸呢，是一位陆军准将。拉姆齐当兵之后啊，在1898年参加了皇家海军。1939年，他担任多福尔港的港务司令。
0: 临危受命的拉姆齐感到困难重重，在行动开始前，他征调了大量运输车辆，并且运来了食物和医疗设施，以满足即将撤回的大部队。同时，为了维持发电机行动的顺利进行，他还建立了一个非常有效的通讯网，并且还调集了一批民用船只，准备参与救援。
1: 当时啊，按照英国人的海上运输能力，逗留在敦刻尔克的这30多万英法联军，也就只能运送3万多人离开。也就是说啊，在敦刻尔克的英法联军当中，每13个人啊，只能撤回1个人，其他的怎么办呢？其他的就只能扔在那儿，等待进入德国的战俘营了。
0: 1940年5月26日的18点57分，拉姆齐接到了行动开始的命令。第一批营救船队随即驶向法国。但是此时敦刻尔克的形势已经变得岌岌可危，联军最后一道防线随

0: 时都有被德军突破的可能。更加危急的是，一旦德军察觉到联军有大规模的撤退行动，势必会出动所有的轰炸机，并且迅速收缩包围圈。那么，40万联军部队将没有人能逃脱厄运。失败的情绪四处蔓延，所有人都在祈祷着奇迹的出现。突然，有人听到了德军飞机的轰鸣声，顿时敦刻尔克的大街小巷乱作一团。谁也没有想到，十多分钟之后，奇迹出现了，德军的飞机居然离开了。原来是天气发生了变化，天空中乌云密布，而且云层很低，德军的飞机根本看不清地面上的目标，只能盲目地扔了几枚炸弹后便离开了。
1: 行动开始的这一天啊，老天爷真的很帮忙啊！虽然乌云密布，云压得很低，但是海面呢却非常的平静。可遗憾的是啊，这一天撤退的英法联军取得的成效却很一般啊，仅撤回了1310人。为什么呀？第一啊，联军是在18:57才接到命令，这到零点的时间太短了。第二呢，运输船不多。刚刚进行动员，民船呢，也就是这老百姓的船啊，没动员起来，还没来得及参与进来呢。
0: 虽说希特勒一开始的种种顾虑给英法联军打开了一条生路，但老天也很眷顾这支部队。5月27日，发电机行动的第二天，德军的轰炸机再次呼啸着向敦刻尔克袭来。当他们飞抵目标上空的时候，地面再次被浓密的雾气笼罩着。万般无奈下，他们只好胡乱地投掷了炸弹，可是有没有击中目标，谁也说不清。海滩上的盟军部队又一次得到了逃生的机会。第二天行动结束时，有7500人撤回了英国，但就在这时，一个坏消息传来了。
1: 到了撤退的第三天啊，天变好了，雾霾散去，这天气好了呢，法国上空能见度也就高了啊，战机起来轰炸呢，就可以毫无顾忌了。
0: 英吉利海峡天气的转晴，似乎也让德国空军嗅到了进攻的时机。格林的空军部队开始在敦刻尔克的海滩上空盘旋俯冲，大批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不断地骚扰，试图阻止联军的撤退行动。更让人揪心的是，敦刻尔克已经被德国的装甲部队围得水泄不通，而且这些德国装甲部队似乎已经接到了重新进攻的命令，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了。地面上，德军先用炮火进行密集轰炸，紧接着步兵就会发起猛烈的进攻。这样的方法给联军部队带来了巨大的麻烦，而负责掩护任务的法国军队处境尤为艰难，因为地面上的通讯线路受到德军炮火的破坏，法国军队不能及时传达指令，一度出现了混乱的局面。海面上情况更糟，风浪延缓了救援船只的航行速度，甚至把许多坐在小船里的士兵掀到了冰冷的海水中。由于缺少小型船只，拥挤在海滩上的士兵不能及时地被摆渡到距离海岸较远的大型船只上，因此当这一天行动结束的时候，只有17804人回到了英国。撤退行动的总指挥拉姆齐十分清楚，他必须再征集到更多的小船，这样更多的人才有可能获得逃生的机会。自从发电机行动一开始，撤退计划就失去了保密的意义，所以连日来，拉姆齐通过广播不断地召集英国、荷兰、比利时以及法国的各种船只，渐渐地有超过800艘船只陆续加入到了救援行动中，其中包括渔船、拖船、货船、游轮，甚至还有私人游艇。
1: 背水一战是德军手下留情，还是英法联军反击凶猛？发电机计划如何在一周时间内撤离30余万人？系列节目《二战背后的故事》

0: 之敦刻尔克大撤退，经典人文地理正在播出。这撤退啊，一般都是悄悄进行的啊，目的呢是不让对方发现啊，没有大张旗鼓撤退的，除非啊这个撤退呢是个诱饵。但是啊，敦刻尔克大撤退它就是公开的，你想隐蔽也不可能隐蔽。为什么呀？因为需要征集民船啊。在那个时候，通讯设备跟现在没得比啊，基本呢靠吼。所以啊，在英伦三岛，每天城市的街道、乡村的农舍啊，都能听到广播同一段话，那就是所有拥有船只的人啊，都来参加撤退子弟兵的行列。英伦三岛的英国人听了这条消息啊，果然被动员起来了。看到过这样一个例子啊，一位贵族出身的老爵士把自己家里的这个豪华游艇啊也捐献出来了。他对拉姆齐说啊，他说啊，我老了，这心脏也不灵了，但是这艘艇的发动机还年轻啊，让他参加这次战斗吧，愿上帝保佑我们。
1: 英国政府的动员取得了成效，数以千计的民众加上各种各样的船只，从英国本土向着敦刻尔克驶来。于是，一支奇形怪状的舰队很快从英国东南部港口汇集过来。许多人身穿破旧的衣裳，脚蹬破了口的鞋子，浑身让雨水淋得湿淋淋的，饥肠辘辘地坚持在彻骨的海风中。随着这些参与救援的小船数量不断增加，行动开始进入到了关键的时候。5月29日，撤退行动的第四天，这天下午天气突然转晴，能见度非常好。果然，大批德军的飞机蜂拥而至，德军的飞机以大型船只为目标，并集中火力进行猛烈攻击。很快，三艘护航的英国驱逐舰就被击沉，多艘大型渡船遭到了重创。陆地上德军的地面炮火已经打到了海滩，公路被各种撤退的车辆拥堵得水泄不通，而海面上强劲的海风掀起了滚滚巨浪，让撤退的部队很难登船。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一天又有47310人逃出了德军的包围。可是此时的天气已经转晴，对于德国空军来说，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对于那些还被围困在海滩上的士兵来说，这意味着他们逃生的机会降低了，他们只能在心里默默地祈祷。可是不幸的消息还是传来了。撤退行动已经进入到了最关键的时候，而天气状况却对联军极为不利，指挥官拉姆齐更是心急如焚。可偏偏这个时候，他又接连收到了两个噩耗，一个是集结在敦刻尔克郊外的德军装甲部队已经展开了全面的攻势，另一个噩耗是比利时国王已经向德国投降了。这就意味着盟军部队的侧翼完全失去了保护，整条防线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此时的联军要想安全地撤回英国，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无法预测的天气条件上了。
0: 这天气对于准备撤退的联军来说啊，是把双刃剑。英吉利海峡这天气好了，风平浪静了，德国空军的能见度呢就高了，他的这个战斗机、轰炸机啊出动的次数、架次呢就会增加。如果天气不好呢，波涛汹涌啊，乌云密布，大雨磅礴，对英法联军啊也不利，因为这个撤退的大批舰队里面有大量的这个民用船只，民用船只呢动力小，动力小就意味着抗风浪的能力啊就差。这风险啊也就随机增大。
1: 5月30日，撤退行动进入了第五天，也是最关键的一天。30日清晨，有几百艘小船组成的救援船队离开了英国的港口，浩浩荡荡地朝着敦刻尔克驶来。 他们知道也许这一次将有去无回，一旦离开了港口，等待着他们的是躲藏在黝黑海水里的 U 型潜艇、水雷以及波涛汹涌的英吉利海峡。但是他们不知道，此刻他们正在书写着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奇迹。在英法联军撤退第五天的时候，天气很奇怪。当小船驶入海峡的时候，头一天还巨浪滔天的海面，这时变得非常的平静。而敦刻尔克的海滩上大雾弥漫，不时还下着小雨，再加上遭德军击毁了舰船，还冒着滚滚浓烟，能见度变得更低，德国空军无法实施攻击，天气又帮了一个大忙。这一天有53823人成功地逃回了英国。5月31日，撤退行动的第六天，天气状况依然对联军非常有利，联军奇迹般的又得到了逃生的机会。仅仅这一天的时间，就有68014人撤回了英国，这是第一天撤退人数的53倍。6月1日，撤退行动的第七天，虽然天气转晴，德国空军开始出动了大规模的轰炸机，敦刻尔克几乎被夷为平地，但为了掩护联军部队，英国空军倾囊而出，甚至把双翼鱼雷机都派上了战场，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英国空军击落了德军23架飞机，但是联军损失了31艘舰船，其中包括4艘满载官兵的驱逐舰，这是联军损失最惨重的一天。尽管如此，撤退行动中，联军却始终保持着英勇无畏的精神。在第七天的撤退行动中，有64429人回到了英国。
0: 在大撤退的第五、第六、第七天啊，这三天呢，一共撤退了186225人，这个数字很大了。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这一次撤退啊，它不是溃，而是有秩序的撤退。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军人，甚至我们普通老百姓都应该深思的地方。大撤退是每一个团、每个营、每个连、每个班啊，上什么船都是按照编制编程的啊，不是一窝而上、争先恐后的去夺命而逃。无论是士兵、军官啊，都是老老实实的在那排队啊，成千上万的士兵排成一行啊，50人一组站在海滩上啊，站在这个齐腰深的海水当中，等待着救援的船只啊，没有紧张，也没有慌乱。所以啊，这英国史学家讲啊，敦刻尔克成功撤退，靠的不只是力气、运气，靠的更是在撤退过程当中始终保持有序的秩序。
1: 6月2日，撤退行动的第八天，由于德军飞机的巨大威胁，同时考虑到英国空军已经倾尽所有，为了保存足够的空中力量，联军被迫停止了白天的撤退行动。联军在夜色的掩护下，将26256人送回了英国。6月3日，撤退行动的第九天，26175人登上了开往英国的救援船。

0: 6月4日9时40分，德军第十八集团军所属的装甲部队冲入了敦刻尔克。他们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英法联军共留下了500多辆坦克、2000多门火炮、6万辆汽车以及50万吨军需物资。不仅如此，英法联军也留下了令德军炫耀的机会。这群德国士兵刚刚缴获了一台法国制造的留声机，也许他们听不懂法国歌星施瓦利耶的歌曲内容，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兴致。不幸的是，负责掩护任务的4万法国士兵已根本没有撤退的时机，全部被俘。镜头里，这些年轻的士兵绝不会想到他们会被历史所铭记，他们只知道等待着他们的是无尽的折磨与死亡。
1: 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爱水浒。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4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4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
2: 感谢大家参加4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发布会。为贯彻执行文化兴国政策，上海第一造币厂受上级单位委托，将4大名著与黄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4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4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总计耗用8克存放金，将4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铸造于金币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更是完整地保留了古典文学系列金币的永恒见证。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全球限量发行2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外，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富于民的号召，现拿出800套，面向全球的朋友们1折销售，原始首发价19800元，现在仅需1980元即可收藏。
3: 文化兴国，收藏新家。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说起4大名著啊，咱们大家都不陌生。可是要说这4大名著相关的纪念币，大概只有那些资深的藏友才懂得它的魅力了。在当前实施文化强国、中华传统文化强势复兴崛起之际，经相关部门特批发行了这套《中国4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
4: 大家注意了，这可是318枚的纪念金大全，
3: 是《
4: 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4大名著纪念金一次集齐，
3: 很多的藏友啊都在翘首以盼，能够收藏到更全、更大的其他中国古典名著金银币藏品。此次正如市场趋势所在，在万众期盼之下，24年之后，318枚《中国4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终于一次发行，将4大名著全书描写的孙悟空、林黛玉、宋江、曹操等等数以百计的经典故事人物形象融入在纪念金之上，一网全阔，完美收官，震惊收藏界。
4: 4大名著纪念金大全一经问世，就吸引海内外藏友的强烈关注，
3: 是
4: 都想抢先收藏到这套藏品。但是为了公平公正，相关部门才决定通过电视栏目公开发行，谁能抢到就看谁下手快了。 抢先一步打进电话，就能抢先收藏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性大全。
3: 没错，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那就真的是有财运了，一定要第一时间打进电话。
4: 还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性大全套原始发行价19800元，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富于民的号召，经相关部门特批，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
3: 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
4: 注意，凡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将获赠价值1680元的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3: 哇，真的是太让人惊喜了，还有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观众朋友们，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0: 富良机。
1: 一枚三国演义桃园三结义彩色金币你错过了，一枚红头梦黛玉夺魁彩色金币你错过了，一枚西游记取得真经彩色银币你又错过了，一枚水浒传忠义堂彩色金币你再次错过。今天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史无前例大全套，不要再错过了！一次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为响应文化兴国的号召，经相关部门特批，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收藏超低机遇再次出现，这次你不能再错过！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价值1680元的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2: 1995年的时候，我父亲收藏了一枚《三国演义》纪念金币，今天这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大全，可是足足318枚，耗费8克黄金铸造而成。而且呢，还送四大名著金箔画卷，这次我一定要多收藏几套。318枚纪念金，每枚才600多钱，再送4幅金箔画卷，真是非常超值。
3: 早就听说古典文学名著彩色金币，可是一直没有机会收藏。这次看到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发行，我和老伴儿一商量，一次就买了5套，4套送给儿子和闺女。四大名著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粹，我小儿子和孙子都在国外，给他送一套呢，也算是传承咱们中国的文化精神。
0: 观众朋友们，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太火爆了，大家呢都在抢着打进电话，都想收藏一套四大名著的纪念金大全。
4: 那是当然，懂收藏的朋友都知道，收藏讲究完美、完全、完满，不留缺憾。以前发行的四大名著相关纪念币都是3枚。
0: 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纪念金币，2001年发行的《水浒传》纪念金币，这些呢都是3枚发行的。
4: 这是为了响应文化兴国的号召，可是一次性发行318枚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这也是四大名著第一次在黄金界面大团圆，首次成套发行，这就是大全套的魅力所在。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在抢着打电话，都想收藏这套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现在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
0: 但更为难得的是，这套藏品的原始发行价格是19800元。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富于民的号召，经相关部门特批，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五折的价格发售，平均每枚纪念金仅为6.2元。
4: 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发行，同时为了确保大家收藏到的都是真品，您收藏到的每一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都配有收藏证书、出品证书、防伪证书和监制证书。
0: 那有了这些保障啊，相信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收藏了。这也是文化兴国、藏富于民的宗旨，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收藏到限量真品，能够在正规的渠道买到传世宝藏。
4: 没错，在当前实施文化强国、中华传统文化强势复兴崛起之际，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的发行更是顺应当前的市场背景，必将成为钱币市场龙头板块。
0: 并且呢，只要您是第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获赠价值1680元的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各位观众，进行到现在呢，我们本档节目所剩的配额呢已经不多了，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足足318枚，现在呢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心动不如行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1: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爱水浒。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四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

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

0: 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海水浒。上下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四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
1: 感谢大家参加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发布会。贯彻执行文化兴国政策，上海第一造币厂受上级单位委托，将四大名著与黄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总计耗用8克存放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铸造于金币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更是完整地保留了古典文学系列金币的永恒见证。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全球限量发行2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外，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富于民的号召，现拿出800套面向全球的朋友们一折销售，原始首发价19800元，现在只需1980元即可收藏。
2: 文化兴国，收藏新家。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说起四大名著啊，咱们大家都不陌生，可是要说这四大名著相关的纪念币，大概只有那些资深的藏友才懂得它的魅力了。在当前实施文化强国、中华传统文化强势复兴崛起之际，经相关部门特批发行了这套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
3: 大家注意了，这可是318枚的纪念金大全，
2: 是
3: 《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四大名著纪念金一次集齐。
2: 很多的藏友啊都在翘首以盼能够收藏到更全更大的其他中国古典名著金银币藏品。此次正如市场趋势所在，在万众期盼之下，24年之后，318枚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终于一次发行，将四大名著全书描写的孙悟空、林黛玉、宋江、曹操等等数以百计的经典故事人物形象融入在纪念金之上，一网全阔，完美收官，震惊收藏界。
3: 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一经问世，就吸引海内外藏友的强烈关注，
2: 是
3: 都想抢先收藏到这套藏品。但是为了公平公正，相关部门才决定通过电视栏目公开发行，谁能抢到就看谁下手快了，抢先一步打进电话就能抢先收藏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
2: 没错，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那就真的是有财运了，一定要第一时间打进电话。
3: 还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2: 哦，
3: 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原始发行价19800元，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富于民的号召，经相关部门特批，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
2: 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
3: 注意，凡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将获赠价值1680元的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2: 哇，真的是太让人惊喜了，还有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观众朋友们，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抢占百年一遇的财富良机。
0: 一枚《三国演义》桃园三结义彩色金币你错过了，一枚《红楼梦》黛玉夺魁彩色金币你错过了，一枚《西游记》取得真经彩色银币你又错过了，一枚《水浒传》忠义堂彩色金币你再次错过。今天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史无前例大全套，不要再错过了！一次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为响应文化兴国的号召，经相关部门特批，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收藏。

0: 超级机遇再次出现，这次你不能再错过，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点藏专线，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价值1680元的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1: 95年的时候，我父亲收藏了一枚三国演义纪念金币，今天这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大全可是足足318枚，耗费8克黄金铸造而成，而且呢还送四大名著金箔画卷，这次我一定要多收藏几套。318枚纪念金，每枚才600块多，再送4幅金箔画卷，真是非常超值。
2: 早就听说古典文学名著彩色金币，可是一直没有机会收藏，这次看到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发行，我和老伴儿一商量，一次就买了5套，4套送给儿子和闺女。四大名著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粹，我小儿子和孙子都在国外，给他送一套呢，也算是传承咱们中国的文化精髓。
3: 观众朋友们，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太火爆了，大家呢都在抢着打进电话，都想收藏一套四大名著的纪念金大全。
4: 那是当然，懂收藏的朋友都知道，收藏讲究完美、完全、完满，不留缺憾。以前发行的四大名著相关纪念币都是单枚。
3: 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纪念金币，2001年发行的《水浒传》纪念金币，这些呢都是单枚发行的。
4: 这是为了响应文化兴国的号召，可是一次性发行318枚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这也是四大名著第一次在黄金界面大团圆，首次成套发行，这也就是大全套的魅力所在。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在抢着打电话，都想收藏这套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现在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
3: 但更为难得的是，这套藏品的原始发行价格是19800元。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户于民的号召，经相关部门特批，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五折的价格发售，平均每枚纪念金仅为6.2元。
4: 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发行，同时为了确保大家收藏到的都是真品，您收藏到的每一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都配有收藏证书、出品证书、防伪证书和监制证书。
3: 那有了这些保障啊，相信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收藏了。这也是文化兴国、藏富于民的宗旨，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收藏到限量真品，能够在正规的渠道买到传世宝藏。
4: 没错，在当前实施文化强国、中华传统文化强势复兴崛起之际，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的发行更是顺应当前的市场背景，必将成为钱币市场龙头板块。
3: 并且呢，只要您是第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获赠价值1680元的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各位观众，进行到现在呢，我们本档节目所剩的配额呢已经不多了，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足足318枚，现在呢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心动不如行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0: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害水浒。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四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总计耗用8克纯黄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融入于金币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价值1680元的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5: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6: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7: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8: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9: 发财啦！
7: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10: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11: 这样咱跑到远山呢？
10: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
12: 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
10: 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7: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13: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4: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3: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15: 这么高回报。
14: 两位阿姨看一下，
16: 渴望这个。
14: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5: 这么高啊。
14: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3: 我再投10万。
16: 那我也投10万。
7: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7: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8: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17: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十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5次背部拍击，5次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首要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医。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2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18: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0: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周一到周五，他是职场上的一把好手，精准、高效、值得信赖。但有时，他会换一种活法，会沾上泥土，染上颜色，沾满花香。他会攀登，会触摸，会和陌生人干杯。你的双手在城市与自然之间自由切换，这是生活，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大王有命，今日不上朝了。
1: 什么？什么？大王今日又不上朝了？我要去面见大王。
2: 哎，丞相大人，我看你还是不用去了。
1: 为什么？
2: 大王现在跟妲己娘娘在寝宫，你去，恐怕多有不便吧。
1: 哼，这，
0: 我看这样吧，你们找大王有什么事，就先写明奏章，我替你们呈上去就是喽。
3: 这，费大人，你三天前可就是这样说的，可是现在我的奏章还没有批呀。
0: 梅大夫，着什么急呀？大王不是不批，而是没空批。
2: 你的奏章不就三天没批下来吗？你有什么可急的呀？
3: 岂有此理！国家大事，老夫能不急吗？
0: 哼，梅大夫，大王今天没空批，明天没空批，迟早有一天会批的。我看你们呢，就慢慢等吧。
3: 二位大人，二位大人，哎呀，丞相大人，自从妲己进宫以后，大王已经连续好几天不上朝了，现在奏章也不批了，这样下去可如何是好啊？
1: 你们不是也看到了吗？就连我也被他们挡在了外面，我也没办法。
4: 丞相大人，依我看，现在只有请王后出面劝谏大王。
1: 梅大夫，杜太师，我看我们还是一块儿去面见皇后吧。
4: 对，
3: 好，
1: 走，
3: 走。
5: 什么？你们说大王已经好几天没上朝了？
4: 是啊，王后娘娘，大王迷恋女色，不顾国家大事，再这样下去，恐怕会让那些诸侯造反呐。
5: 这，
1: 王后，我们都给大王写过奏章，但是却不见大王批示。我们想面见大王，又被费仲游魂阻拦，所以我们迫不得已才来面见王后，请王后出面劝谏大王。
3: 是啊，事关国家百姓，还请王后娘娘多费心。

0: 怎么不跳了？
1: 大王，你没听到说王后驾到了吗？这王后是谁呀？
2: 臣妾参见大王。
3: 微臣参见大王。
0: 爱妃啊，见到王后还不赶快去行礼？
1: 诺。妲己拜见王后娘娘。
2: 免礼。
1: 谢娘娘。
2: 确实长得不错，可惜呀，不正经。大王，自从妲己进宫之后，每天迷惑大王，缠着大王，已经引起了群臣的不满。如今群臣联名上奏，要求大王将妲己赶出宫去。大王，这是群臣的联名奏章，请大王过目。

0: 这帮人管得也太多了吧！姑乃是天子，他们竟敢来管姑的私事。
1: 大王，千秋大业，寿辰不易，请大王三思啊！
0: 好了，姑知道了，你下去吧。
1: 大王，请三思。
0: 我说让你下去，你听不懂啊？
1: 大王，
2: 娘娘。
1: 臣妾告退。
2: 微臣告退。

0: 商丞相，窦太师，梅大夫，这么多人，这么多人都不想让臣妾留在大王身边。
1: 别看了，这些老家伙他们一向就是这么麻烦，不要理他们啊。
0: 大王，都是臣妾不好，是臣妾让大王被群臣埋怨。
1: 明明是那帮老家伙不好，都是他们害得我的爱妃如此哭泣。爱妃，要不叫姑派人把他们给杀了啊？怎么样？
0: 不行，大王不可以这样做，如果大王这样做，那他们不就更要怪我了吗？
1: 你要姑怎么做你才能开心呢？
0: 臣妾受点委屈没有关系，可是他们这样做分明就是对大王不敬，臣妾觉得
2: 一定要杀一儆百才可以让他们安分一些。
1: 爱妃言之有理，可是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他们安分呢？
2: 对了，大王，臣妾有个主意，为了

0: 吓唬那些狂妄自负的大臣，我们可以立一项新的刑法。
1: 哦，新的刑法？
0: 跑落之刑。
1: 跑落之刑。
2: 大王有旨，上大夫梅伯无故咒骂国君，假借觐见之名扰乱朝政，因此特赦跑落之刑，以儆效尤。
3: 帝辛，你这个昏君，妲己，还有你这个妖孽，你会遭报应的。
4: 大王，梅伯忠肝义胆，请大王三思啊。
5: 来人，
6: 在，
5: 把尚荣轰出去。
4: 大王，
6: 尚大人，请吧。
3: 啊，诺，昏君。
7: 尚大人，请
3: 你重新腰飞。昏君，
5: 行行，
8: 诺，坐。过来，
3: 昏君，
8: 坐。
3: 昏君，你这个昏君，昏君。昏君，妖妃，你们不会有好下场的。你这个昏君啊！昏君，昏君。

0: 们看到了吗？以后若再敢有人如此大胆，这就是他的下场。
1: 娘娘，王后娘娘，商丞相有要事求见。
2: 哦，快请丞相进来。
1: 诺。
3: 王后娘娘，王后娘娘，请王后娘娘给老臣做主啊。
2: 商丞相何出此言呢？快快请起。
3: 王后娘娘，梅伯梅大人在九间殿被大王和妲己给处死了。
2: 这怎么会这样呢？梅伯是个忠臣，国之栋梁啊，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只因梅伯奏章奏禀大王，切莫因宠信妲己而耽误国事，不想被妲己记恨。妲己怂恿大王在九间殿建立铜柱，并用火烧红，将梅伯活活暴露而死啊。
2: 什么？
3: 娘娘，
0: 王后娘娘，
2: 没事，本宫没事。来人呐！
4: 在。娘娘有何吩咐？
2: 本宫要去跟他说个明白。你这个妖女，竟敢迷惑大王，有什么炮烙之心，残害忠良？今天本宫要好好教训教训你，给我打！
4: 慢着，娘娘，真打了妲己，恐怕大王会怪罪你。
2: 我身为一国之后，难道我怕大王怪罪，就让他这样残害忠良吗？不用管，给我打！

0: 大王，爱妃，爱妃，大王，你没事吧？啊，没事了啊。
1: 大王，
0: 行了。若不是看在你是一国之后，又替孤生了两个王子，我绝不会忍耐你这么久。若你日后再敢对孤的爱妃乱来，我对你不会客气。
1: 大王。

0: 受着妖女所惑，重剑不分，善恶不明，冲禅臣，害忠良，这样下去，成汤600年基业会毁于一旦的。
1: 夫人之见，这里没你的事，走。
2: 大王，
3: 娘娘，您还是先回宫吧。
0: 苏妲己，今天我就看在大王的份上。
1: 放过你这次，如果你再敢胡作非为的话，本宫绝不饶你。哼！爱妃，不要害怕，以后姑绝不会离开你一步，姑不会再让你受欺负，我舍不得。
2: 将往后，你敢如此羞辱我，还说不放过我，哼，我才不会放过你呢！你是自找死！

0: 平身，
1: 谢大王。
2: 有事启奏，无事退朝。
3: 禀大王，比干亚相和文太师出征，大获全胜。
0: 哦，真的吗？好好好，等他们回来，姑一定重重有赏。还有什么事吗？
4: 禀大王，各路诸侯蠢蠢欲动，我们应该想个办法让他们有所警惕。
3: 是啊，
0: 蠢蠢欲动，比如说谁啊？
4: 比如说西伯侯姬昌拥兵自重，他是各路诸侯之首，所有诸侯都听他的，假以时日恐怕对朝歌不利。
3: 是啊，
0: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4: 以微臣之见，不如将西伯侯姬昌召来朝歌，我们趁机将他扣留，也好杀鸡儆猴，让各路诸侯不敢轻举妄动。
0: 好，就按你说的办。
5: 大王不好了！大王，你
6: 胡说什么呢你？啊，这大王明明好端端的坐在这儿，什么不好了？你想死啊你？
7: 是妲己娘娘。
6: 你没看到现在正早朝吗？有什么事儿去退朝了再说。
0: 等等，妲己娘娘怎么了？
7: 禀大王，妲己娘娘在后宫就像发了疯似的，在地上又滚又叫的，好像是中了邪。
0: 中邪？爱妃中邪了？姑去看看。退朝！
8: 退朝！
6: 怎么说嘛你？
0: 美人，
9: 好疼啊！
0: 美人，
9: 好疼啊！大王，
0: 快，穿御衣，穿御衣！
10: 姑，
9: 好疼啊！
0: 你想干什么？
11: 大王，贫道是专程来替娘娘除妖煞。
9: 大王，
4: 是大王，此人法力如此高强，如果想害咱们，早就出手了。
3: 是啊，
9: 大王，
11: 大王，请您退到一边去。
9: 大王，我头好疼啊！
11: 大王，娘娘身上的妖邪已经驱除了。
0: 啊，美人。
9: 大王。
0: 美人。
9: 大王。
0: 美人。
9: 臣妾。

0: 为永远永远都见不到大王了。
1: 怎么会呢？不会的。
2: 恭喜大王，恭喜妲己娘娘平安无事。
1: 对了，你是何人？
3: 禀告大王，贫道乃一游方散仙，名叫申公豹。今日路过此处，发现此处黑气冲天，又听闻娘娘呼叫，所以贫道就在此现身了。如有冒犯，请大王多多担待。
0: 大王，这位散仙有如此高强的法力，又救了臣妾一命，你一定要好好谢谢他。
1: 这是当然。对了，申公豹，你可知道这妖邪从何而来？
3: 啊，大王，待贫道算一算。大王，贫道算出此处一定有人使用妖术欲加害娘娘。
2: 什么人如此大胆，敢用妖术害娘娘呢？
4: 是啊，这实在是太可恶了。大王，这件事就交给我们吧，我们一定尽快找到凶手。
0: 对方可是会邪术的人，你们懂吗？而且对方如果害我不成，又反过手来加害大王，你们知道该怎么办吗？
1: 竟然敢对孤下手，分明就是找死。
0: 大王，你看这申公豹法力如此高强，要不然这件事就交给他去处理吧。
4: 是啊是啊，大王，这种事情还是交给懂法术的人比较好。
1: 申公豹
3: 在，
1: 若你查出谁是幕后黑手，孤必定重重有赏。
3: 诺，大王，贫道一定追查到底。
1: 好，
3: 大王，看这道符，只要跟着他，一定能查到真凶。
1: 好。飞中妖魂，
5: 在
4: 在，
1: 带上侍卫跟着这道符咒，看看到底是谁在作乱。
5: 诺。

0: 大姐，你找我？公豹，我有事找你帮忙。
1: 大姐碰到什么麻烦事了？自我入宫以来，就有人处处和我对着干。什么人这么大胆？我现在就去收拾他。这个人是帝姬的王后，所以我们不能直来。
2: 江王后，
3: 拜见母后。
4: 红儿、娇儿，快起来吧。
3: 怎么样？最近跟着师傅学习武功，学得好吗？
5: 挺好的。师傅说弟弟学得比我好。
4: 哪里呀、啊，王兄？是你学得比我好，师傅老夸你呢。
5: 没有，师傅还夸弟弟比较有天分呢。
3: 哪里呀、啊，王兄？你学得比我好。
4: 哎呀，是你学得好。
5: 哎，是你，你学得比我好多了。
4: 哎呀，
5: 你学得好，
4: 你学得比我好，
5: 你学得比我好。
4: 你们两个呀，都别吵了。
3: 你们两个从小感情就这么好，母后看着心里很安慰呢。哎，母后，听说最近父王新收了一个叫妲己的美人，父王为她都不上朝了呢。弟弟，娇儿，
5: 其实这件事母后早就知道了。
3: 母后，没关系的，父王只是一时迷恋女色，他一定会和以前一样英明神武的。
5: 是啊，母后，按以前的情形来看。
4: 父王对女人的热度从不超过一个月，所以父王很快就会对那个妲己感到厌倦的。我看这次没那么简单。
3: 是什么东西啊？
6: 在这儿呢。
7: 这种游魂，你们两个到本宫这儿来做什么？
8: 臣叩见王后娘娘、太子殿下和小王子。
5: 免礼。
3: 你们两个带这么多兵马到本宫这里来，做什么？
8: 我们是奉命捉拿伤害妲己娘娘的犯人。
3: 啊！有人要害妲己，
5: 真是老天有眼呐！
4: 红儿。

0: 既然是找害妲己的凶手，为什么到本宫这里来？
1: 这……
0: 难道你们怀疑是本宫做的？
2: 不错。
3: 臣拜见父王。
0: 臣妾拜见大王。
2: 你这个贱人！
4: 母后，母后！
0: 大王，臣妾做了什么事？大王，你要打我？
2: 装蒜是吧？你使用邪术想害死妲己，你心肠太歹毒了。
0: 大王，说臣妾要害妲己，此话从何说起呀？
2: 因为你知道孤宠爱妲己，你心里吃醋，所以要害他，对不对？
4: 父王，怎么会呢？母后平时连一只蚂蚁都不忍心踩死，他怎么可能会害人呢？
5: 是啊，父王。再说母后又怎么懂得什么邪术呢？
0: 大王，你说臣妾要害妲己，这是谁说的？
4: 是啊，父王。如果有人硬说母后要害妲己，那又有什么证据呢？
6: 大王，找证据很容易啊。大王，证据就在卧室的床底下。
0: 什么？
2: 来人，去床底下给我找证据。
7: 诺。

0: 大王。
1: 大王，这是什么？怎么会在我的床下？大王，我……
2: 你还敢狡辩？贼中幽魂！
0: 现在将这个贱人给我拖出去关起来！
3: 父王，求你不要这样对母后！父王，
4: 父王，母后一定是遭人陷害，请您明察。
1: 大王，
2: 事实俱在，还有什么可狡辩的？拖下去！诺诺，
1: 大王，我冤枉的，我真的是冤枉的，
4: 请您明察。
2: 娘娘，
1: 臣妾是冤枉的，
2: 走吧，
1: 臣妾是冤枉的，大王，
2: 走走。母后被抓了。
4: 是啊，他们说母后房里藏着木偶，要暗中做法害父王和妲己，所以父王震怒，已下令让费仲幽魂抓走母后。所以我们来找师父，赶快去救母后。
2: 王后一向贤淑，为了朝廷打那妲己，倒是无可厚非。但说要害大王，这是不可能的。
4: 是，所以我们来找师父，求师父救我母后。
2: 好，事不宜迟，我们快走。贱人，你还不说实话，到底是谁指使你要害孤和爱妃的？是不是你的父亲江桓楚？
1: 大王，没有，臣妾没有要害大王的意思，一定是有人要嫁祸臣妾的，请大王明察。
5: 住口！如果不是你，你的床下怎么会发现木偶？
1: 不， 我不知道啊，大王，我真的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不知道啊！
5: 大王，我看这王后啊，不对她用刑，她是不会招的。
1: 不，大王不要啊！不，
6: 来人，
7: 在，
2: 给我打！
7: 诺，来，打！
1: 大王，
8: 住手！别打了，大王，住手！
2: 爱妃，
8: 怎么可以把王后打成这样呢？快别打了！你怎么能这样打王后呢？
2: 住手！爱妃叫你住手，你居然不住手！
1: 哼！大王，
2: 爱妃，
1: 大王，你看王后眼睛睁那么大，在瞪人家呢。你，
2: 魁梧的爱妃还替你求情，你居然如此不知好歹！
1: 你这个妖女，要不是你迷惑大王，让大王忠谏不分，是非不辨，你是妖女，你这个贱人，你不能
9: 好死！王后姐姐，你别骂了，我没有要迷惑大王。
2: 你给我住口！
1: 我不住口。还不觉醒吗？她是妖女啊，是妖女！
2: 再不住口的话，就别怪我。
1: 我要说，我当然要说。我是一国之后，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让这个妖女迷惑，让殷商600年基业毁在你的手上。
9: 大王。

0: 实在太残忍了。
1: 爱妃别怕，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啊。
2: 大王，这王后她就是不招，这该如何是好啊？
3: 依臣之见，应该用炮烙之刑。
1: 好，就用炮烙之刑，将他处死。
2: 放下！
4: 在干什么？
1: 王后，王后，魏军正驾来迟。
5: 王后，
6: 你实在太过分了！
0: 父王，再这么说。武后也是一国之后，是您的王后，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她？
1: 那是她咎由自取，她该死。
5: 父王，武后和您实际才恩爱，夫妻情深，她怎么会加害于您呢？
0: 父王，武后这么爱您，她怎么可能会害您？您是被这个狐狸精给骗了。
1: 住口！
5: 父王，求您饶过武后，如果你一定要杀了武后。儿臣愿代母后一死，
0: 儿臣愿代母后一死。
1: 请大王放过王后，你们以为姑不敢杀你们吗？
0: 求父王成全，
1: 我就成全你们。
0: 大王不要，大王，他们两个都是你的亲生儿子，你不要啊？有什么错？有什么错都是我的错，你杀我好了。
5: 父王，如果你一定要杀了母后的话，那就把儿臣一块杀了吧。
0: 对，把儿臣一块杀了吧。
7: 大王现在正值壮年，又有貌美如花的妲己娘娘在身边，想要生几个孩子还不容易，到时候娘娘给大王多生几个就是了。
4: 放肆！你是什么东西啊？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
8: 那你又是什么东西？一个小小的侍卫，凭什么在这大呼小叫？
0: 哼！你这个妖女，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5: 本殿下叫你碎尸万段！
1: 大胆！全都反了！来人！
0: 不要啊！
4: 大王！
0: 不要！求你了！
1: 气死我了！
0: 求你了！
1: 微臣恭送大王。站住！谁让你进来的？
0: 我要杀了这个妖女，为母后报仇。
1: 你说什么？把剑给我放下！
0: 不，一定要杀了她！父王，快让开！哎！
1: 我叫你住手，听到没有？
0: 我不，我今天一定要杀了她！
6: 弟弟，弟弟，
0: 一定要杀了你！
6: 弟弟，
0: 杀了这个狐狸精！
6: 我弟弟，你放手啊！放手啊，弟弟！
1: 放手！

0: 怎么样，阿飞？
1: 大王，太子要杀奴家了！
2: 你别说话！
3: 你这狐狸精，别血口喷人了！要杀你的人是我！
2: 弟弟，你冷静点！弟弟，
3: 看你干的好事！
2: 哇，弟弟，你尚无知，你要打我吧！
3: 姑今天不但要打，姑还要杀了他。大王，且慢！大王，王后她过世了。
1: 王兄，王后她。
3: 王后已死，留下太子与小王子，他们乃是大王的亲生骨肉啊！大王难道忍心杀害自己的亲生骨肉吗？可谁让他们来宫的寝宫来行刺？
2: 大王，宫中秽乱成这样，都是因为妲己入宫迷惑大王，罪魁祸首是他。
1: 大王，他们这么说我。
3: 你要再敢胡言乱语，姑就先杀了你。大王，今天我和杜太师会来这里，早就已经抱定必死的决心了。
1: 父王，给我杀了这个狐狸精，恢复好报仇！
2: 不要杀了他，
3: 二位殿下，不可多言，快带他们走。
2: 父王就先杀了你们两个逆子。
3: 啊，太子，
2: 小王子，快走！
3: 息怒啊！让开，走啊！
2: 快走！
3: 快走！你滥杀忠臣，你这个昏君！
4: 来人呐，
3: 在！把商荣给我拿下！
4: 我走。
3: 帝辛，你根本就不配做一国之君，成汤基业早晚毁在你的手里！你这个昏君，
4: 拉出去砍了！
3: 放开我，不用你们，我自己来。

0: 走了。
1: 来人呐，把他们两个给我拿下，如果敢反抗，格杀勿论。
2: 太子，快走！
3: 追！
4: 追！
1: 来，快追！
3: 追！
5: 站住！
6: 站住！
5: 别跑！
7: 你们还想跑？
8: 依贫道之见，这儿风水不错，你们俩就在这儿安息吧。
9: 你这个坏蛋，本殿下跟你拼了！
10: 拼了！
8: 你们的死期到了！好法力！敢问尊驾是什么人？
11: 我只是个过路人。
8: 哼，只是个过路人。既然能够从贫道手中救出大王子和二王子，你难道就不敢正面跟我较量吗？
11: 没兴趣。
8: 那我可有兴趣。

0: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什么人呐？法力如此高强，看他的背影竟然如此熟悉，莫非是？不可能！不可能！嗯，罗兄，这是哪里啊？
1: ，
0: 先生，是您救了我们。您是谁啊？我是修道之人。修道之人？如今你们的处境非常危险，与其在尘世上奔波，倒不如上山求道，比较稳妥。不是英雄不读三国，
2: 是好汉碧海水浒。上下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四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
3: 感谢大家参加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发布会。为贯彻执行文化兴国政策，上海第一造币厂受上级单位委托，将四大名著与黄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总计耗用8克存放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铸造于金币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更是完整地保留了古典文学系列金币的永恒见证。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全球限量发行2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外，为响应文化兴国藏污于民的号召，现拿出800套面向全球的朋友们一折销售，原始首发价19800元，现在仅需1980元，仅收藏。
4: 文化兴国，收藏新家。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说起四大名著啊，咱们大家都不陌生，可是要说这四大名著相关的纪念币，大概只有那些资深的藏友才懂得它的魅力了。在当前实施文化强国、中华传统文化强势复兴崛起之际，经相关部门特批发行了这套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
5: 大家注意了，这可是318枚的纪念金大全，
4: 是《
5: 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四大名著纪念金一次集齐，
4: 很多的藏友啊都在翘首以盼，能够收藏到更全、更大的其他中国古典名著金银币藏品。此次正如市场趋势所在，在万众期盼之下，24年之后，318枚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终于一次发行，将四大名著全书描写的孙悟空、林黛玉、宋江、曹操等等数以百计的经典故事人物形象融入在纪念金之上，一网全阔，完美收官，震惊收藏界。
5: 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一经问世，就吸引海内外藏友的强烈关注，
4: 是
5: 都想抢先收藏到这套藏品。但是为了公平公正，相关部门才决定通过电视栏目公开发行，谁能抢到就看谁下手快了，抢先一步打进电话就能抢先收藏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
4: 没错，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

0: 相关部门特批，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
1: 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
0: 注意，凡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将获赠价值1680元的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1: 哇，真的是太让人惊喜了，还有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观众朋友们，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抢占百年一遇的财富良机。
2: 一枚《三国演义》桃园三结义彩色金币你错过了，一枚《红楼梦》黛玉夺魁彩色金币你错过了，一枚《西游记》取得真经彩色银币你又错过了，一枚《水浒传》忠义堂彩色金币你再次错过。今天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史无前例大全套，不要再错过了！一次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为响应文化兴国的号召，经相关部门特批，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收藏超低机遇再次出现，这次你不能再错过！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等等。很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价值1680元的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3: 1995年的时候，我父亲收藏了一枚《三国演义》纪念金币，今天这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大全，可是足足318枚，耗费8克黄金铸造而成。而且呢，还送四大名著金箔画卷，这次我一定要多收藏几套。318枚纪念金，每枚才600块多，再送4幅金箔画卷，真是非常超值。
4: 早就听说古典文学名著彩色金币，可是一直没有机会收藏。这次看到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发行，我和老伴儿一商量，一次就买了5套，4套送给儿子和闺女。四大名著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粹，我小儿子和孙子都在国外，给他送一套呢，也算是传承咱们中国的文化精髓。
1: 观众朋友们，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太火爆了，大家呢都在抢着打进电话，都想收藏一套四大名著的纪念金大全。
0: 那是当然，懂收藏的朋友都知道，收藏讲究完美、完全、完满，不留缺憾。以前发行的四大名著相关纪念币都是3枚。
1: 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纪念金币，2001年发行的《水浒传》纪念金币，这些呢都是3枚发行的。
0: 这是为了响应文化兴国的号召，可是一次性发行318枚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这也是四大名著第一次在黄金界面大团圆，首次成套发行，这也就是大全套的魅力所在。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在抢着打电话，都想收藏这套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现在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
1: 但更为难得的是，这套藏品的原始发行价格是19800元。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户于民的号召，经相关部门特批，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的价格发售，平均每枚纪念金仅为6.2元。
0: 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发行，同时为了确保大家收藏到的都是真品，您收藏到的每一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都配有收藏证书、出品证书、防伪证书和监制证书。
1: 那有了这些保障啊，相信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收藏了。这也是文化兴国、藏富于民的宗旨，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收藏到限量真品，能够在正规的渠道买到传世宝藏。
0: 没错，在当前实施文化强国、中华传统文化强势复兴崛起之际，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的发行更是顺应当前的市场背景，必将成为钱币市场龙头板块。
1: 并且呢，只要您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获赠价值1680元的

0: 行的中国四大名著旗舰精大全，心动不如行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1: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害水浒。上下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四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总计耗用八克纯黄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融入于金币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藏档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价值1680元的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害水浒。上下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四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
2: 感谢大家参加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发布会。贯彻执行文化兴国政策，上海第一造币厂受上级单位委托，将四大名著与黄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总计耗用八克纯黄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铸造于金币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更是完整地保留了古典文学系列金币的永恒见证。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全球限量发行2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外，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富于民的号召，现拿出800套面向全球的朋友们一折销售，原始首发价19800元，现在仅需1980元进行收藏。
0: 文化兴国，收藏新家。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说起四大名著啊，咱们大家都不陌生，可是要说这四大名著相关的纪念币，大概只有那些资深的藏友才懂得它的魅力了。在当前实施文化强国、中华传统文化强势复兴崛起之际，经相关部门特批发行了这套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
3: 大家注意了，这可是318枚的纪念金大全，
0: 是《
3: 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四大名著纪念金一次集齐，
0: 很多的藏友啊都在翘首以盼，能够收藏到更全、更大的其他中国古典名著金银币藏品。此次正如市场趋势所在，在万众期盼之下，24年之后，318枚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终于一次发行，将四大名著全书描写的孙悟空、林黛玉、宋江、曹操等等数以百计的经典故事人物形象融入在纪念金之上，一网全阔，完美收官，震惊收藏界。
3: 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一经问世，就吸引海内外藏友的强烈关注，
0: 是
3: 都想抢先收藏到这套藏品。但是为了公平公正，相关部门才决定通过电视栏目公开发行，谁能抢到就看谁下手快了，抢先一步打进电话就能抢先收藏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
0: 没错，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那就真的是有财运了，一定要第一时间打进电话。
3: 还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0: 好，
3: 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原始发行价19800元，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富于民的号召，

0: 相关部门特批，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
1: 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
0: 注意，还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将获赠价值1680元的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1: 哇，真的是太让人惊喜了，还有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观众朋友们，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抢占百年一遇的财富良机。
2: 一枚《三国演义》桃园三结义彩色金币，你错过了；一枚《红楼梦》黛玉夺魁彩色金币，你错过了；一枚《西游记》取得真经彩色银币，你又错过了；一枚《水浒传》忠义堂彩色金币，你再次错过。今天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史无前例大全套，不要再错过了！一次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为响应文化兴国的号召，经相关部门特批，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收藏超低机遇再次出现，这次你不能再错过！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等等。很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价值1680元的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3: 1995年的时候，我父亲收藏了一枚《三国演义》纪念金币，今天这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大全，可是足足318枚，耗费8克黄金铸造而成。而且呢，还送四大名著金箔画卷，这次我一定要多收藏几套。318枚纪念金，每枚才600块多，再送4幅金箔画卷，真是非常超值。
4: 早就听说古典文学名著彩色金币，可是一直没有机会收藏。这次看到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发行，我和老伴儿一商量，一次就买了5套，4套送给儿子和闺女。四大名著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粹，我小儿子和孙子都在国外，给他送一套呢，也算是传承咱们中国的文化精髓。
1: 观众朋友们，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太火爆了，大家呢都在抢着打进电话，都想收藏一套四大名著的纪念金大全。
0: 那是当然，懂收藏的朋友都知道，收藏讲究完美、完全、完满，不留缺憾。以前发行的四大名著相关纪念币都是3枚。
1: 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纪念金币，2001年发行的《水浒传》纪念金币，这些呢都是3枚发行的。
0: 这是为了响应文化兴国的号召，可是一次性发行318枚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这也是四大名著第一次在黄金界面大团圆，首次成套发行，这也就是大全套的魅力所在。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在抢着打电话，都想收藏这套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现在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
1: 但更为难得的是，这套藏品的原始发行价格是19800元。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户于民的号召，经相关部门特批，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的价格发售，平均每枚纪念金仅为6.2元。
0: 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发行，同时为了确保大家收藏到的都是真品，您收藏到的每一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都配有收藏证书、出品证书、防伪证书和监制证书。
1: 那有了这些保障啊，相信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收藏了。这也是文化兴国、藏富于民的宗旨，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收藏到限量真品，能够在正规的渠道买到传世宝藏。
0: 没错，在当前实施文化强国、中华传统文化强势复兴崛起之际，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的发行更是顺应当前的市场背景，必将成为钱币市场龙头板块。
1: 并且呢，只要您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获赠价值1680元的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各位观众，进行到现在呢，我们本档节目所剩的配额呢已经不多了，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足足318枚，现在呢收藏318枚成。 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心动不如行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2: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爱水浒。上下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四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总计耗用8克纯黄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融入于金币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藏档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价值1680元的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5: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6: 在中国每3个50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7: 骨质疏松不敢动哦。
6: 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
8: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6: 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
9: 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句一检测。
6: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10: 谢谢，
6: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1: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随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1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 超高清。

0: 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有

0: 我只是个过路人，哼，只是个过路人。既然能够从贫道手中救出大王子和二王子，你难道就不敢正面跟我较量吗？
1: 没兴趣。
0: 那我可有兴趣。解咒。

0: 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1: 什么人呢？法力如此高强，看他的背影竟然如此熟悉，莫非是？
0: 不可能，不可能！
2: 嗯，王兄，这是哪里呀？
3: 对呀，
2: 我们怎么会到这儿来呢？
3: 是啊，
2: 先生，
3: 先生，是您救了我们。
2: 您是谁啊？
1: 我是修道之人。
3: 修道之人，
2: 这我……
1: 如今你们的处境非常危险，
2: 他怎么？
1: 与其在尘世上奔波，倒不如上山求道，比较稳妥。
2: 求道？哎，是不是求道之后就可以像您一样会法术了？好，那我就去求道。王兄啊，如今我们只有上山求道，学得法术，才能杀了那个妲己。

0: 为母后报仇，好，为了能替母后报仇，无论求道都艰苦，我都不会放弃的。哎，二位，求道是为求安心，不是为了报仇的。
1: 我不管，我现在心里想的只有报仇，不杀了妲己，我枉为人子。
0: 也罢，以后你们俩遇到的波折甚多，希望你们好自为之。
1: 多谢先生。
0: 请问，我们去何处求道？太华山云霄阁有位赤精子仙人，还有九桃山桃源洞有一位广成子仙人。你们两位若能拜他们为师，将来必有所成。
1: 可是我们不知道太华山和九桃山在何处，求先生指教。
0: 既然都给你们指明道路了。
1: 当然会把你们送到的。多谢先生。弟弟，弟弟，你在哪儿？
0: 别急，我已经把小王子送去九桃山了。
1: 多谢先生。现在该你了。
0: 但愿两位仙长 能好好的教导他们放下仇恨，否则。

0: 侯爷，卦象上怎么说？难道是凶卦？恐怕是凶多吉少啊！自从妲己入宫以来，大王越来越残暴，不但袍落大臣，连王后也被处死了。而今太子、孝王子。 都不知逃到何处了，就连商丞相也自尽身亡了。所有勇于进谏的忠臣，全都遭到了迫害。如今大王宣侯爷入宫，想必不会有什么好事啊！哎，妲己不是个坏女孩，可为什么她入宫以后，会发生这么多事呢？
1: 小侯爷，也许她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0: 是假装善良，如今才是本性毕露啊！这，
2: 好了，你们都不要妄自猜忌了。毕竟妲己迷惑帝心只是传言，
0: 或许事情的真相并不是这样子。侯爷，不管事情是否属实，您的卦象一向很准，既然这卦象显示此行不顺。
3: 依微臣看来，侯爷还是不要前往了。
4: 是啊，侯爷，三大夫说的有道理。您就想个理由，向大王推辞，不要去朝歌了。
2: 夫人，这不行的。如果我这么做的话，就等于是违抗帝心的命令，
3: 反而让帝心有借口来讨伐我们了。
5: 爹，不如让我带您去朝歌，我不相信妲己会伤害我。
2: 不，伯邑考。
5: 大王宣我进宫，你带爹前去，同样违抗旨意。你应该留在西岐，好好的治理国家才是。你还要照顾你的母亲和弟弟们。就像你所说的，那妲己和我们家颇有交情，我也不相信他会为难为父的。
3: 爹，
5: 好了。 此卦虽然凶险，但却无性命之忧。只是，只怕会有牢狱之灾啊，暂时回不来了。
1: 既然如此，您就更不能去了。万一您此去有什么闪失，那臣妾该怎么办呢？

0: 夫人，都说了我没有什么生命危险，你就别上心了啊。
1: 爹，
0: 伯邑考，你是长子，爹不在要听散大夫和南宫将军的话，知道吗？
1: 爹放心，孩儿明白了。
0: 夫人，你一定要好好的保重自己，不要挂念我，知道吗？
2: 我知道，侯爷，您放心，我一定会等您回来的。
0: 啊，三大夫，
3: 臣在。
0: 这一切就麻烦你们了。
3: 侯爷放心，微臣一定会尽力而为。
0: 我这次去朝歌的事情，千万别让发儿知道。
2: 为什么？
0: 发儿年轻气盛，我怕他一时冲动做出什么事情来，所以你们一定要等我离开之后再告诉他，知道吗？
1: 爹，
0: 你在这里好好陪你母亲，等着发儿，所以你们不必送了。记住爹的话，别到朝歌找我，知道吗？
1: 孩儿知道了。
2: 侯爷，侯爷，你要出门，妾身哪有不送的道理？

0: 大哥，爹呢？爹他是不是去朝歌了？这么说，我听到的是真的？那昏君叫爹爹去朝歌，根本就没安好心。不行，我要去阻止爹。
1: 姬发，你不能去。
0: 姬发，为什么不能？
1: 爹说了，他就是怕你年轻不懂事，所以叫我留下来看着你。
0: 爹也知道那是昏君的阴谋，可是他为了西岐，为了黎民百姓，所以他不能不去。你明白吗？这么说，爹爹他……哥，爹爹的神算不是天下闻名吗？他就没为自己卜上一卦吗？
1: 卜过了，他此去会有牢狱之灾。
0: 牢狱之灾。
1: 好了，弟弟你放心，爹说了，他不会有生命危险的。
0: 爹。

0: 我正愁今天没吃呢，你们就送上门来了。既然来了这么多人，那我先填饱肚子吧。耶！好吃，好吃，还是人肉好吃。再来，
1: 且慢，
2: 侯爷，你是何方妖怪？为什么阻挡我的去路，又在这里伤人害命？
0: 我是狼妖。

0: 吃人肉，你让我去死啊！今天算你们倒霉，来了这么多人，就让我先填饱肚子吧。
1: 你去吧。
2: 好，你既然要吃人，那你就吃了我，放过他们吧。
3: 侯爷，
4: 侯爷，
0: 好啊，我成全你。

0: 那我就慢慢享用。
1: 侯爷，侯爷，侯爷，侯爷。

笑什么笑啊！死到临头了还敢笑！你！

0: 原来是个小鬼，先让我填饱肚皮吧。
1: 别伤害小孩。
0: 管你是什么妖孽，先撕碎了你再说。
2: 你这个可恶的妖怪，竟出手伤人性命，看我今天不收了你。
0: 好啊，有种就来试试。

0: 多谢仙长救命之恩，
1: 西伯侯不用客气。
0: 你怎知道我是西伯侯？
1: 侯爷素以贤德著称，无人不晓。敢问仙长尊姓大名？
0: 在下暂时不能透露自己的姓名，请侯爷见谅。
1: 那我就不强人所难了。这位仙长。 您可愿意帮助姬昌？
0: 乐意之至，
1: 只是时候还没到。明白。此去朝歌极为凶险，如果安然渡过难关，也会有一场牢狱之灾。不能平安渡过的话。
0: 还不知道能不能回来。侯爷此去虽然凶险，但是凶中带吉。侯爷精通卜算之术，相信帝心一定会让侯爷替他卜上一卦。一定要记住，只要到时侯爷千万别替帝心卜算人寿，那就有一线生机。
1: 仙长也精通卜算之术
0: 啊，不敢。怎及侯爷呢？

0: 只是侯爷替自己的事担心，所以在下提醒一句而已。
1: 啊，如此，多谢县长提醒。
0: 客气。
1: 啊，对了，刚才就是这个小孩救了我的性命。天雷降子，乃是天上降星转世之兆。
0: 太极，
1: 这孩子天生就有神力，将来必成大器。
0: 既然侯爷跟这个小孩有缘，不如把他认作干儿子吧。
1: 啊！我祖上曾预言我将有百子，如今我已经有99子了。如果再得这一子，那就百子凑齐了呀。哎，对了，是不是该替这个孩子取个名字？
0: 既然这是您的儿子，当然是由父亲来替他取名字了。
1: 啊，此子乃雷震所生，那我就将他取名为雷震子。
0: 好，雷震子。侯爷此去朝歌，带着雷震子并不方便，不如这样，先把他交给我吧。
1: 啊，县长是要为姬昌抚养此子？
0: 啊，不是，只是他的师父另有其人，我先把他带到他师父那儿去。到侯爷有需要的时候，他自然会出现。
1: 如此，多谢县长。
0: 啊，侯爷，后会有期。
1: 县长，县长，真是一位奇人呐。

0: 启禀大王，西伯侯姬昌求见。
1: 这老家伙总算是来了。宣
0: 诺。宣西伯。

0: 微臣姬昌，参见大王。
1: 西伯侯，免礼。
0: 谢大王。
1: 姬昌，孤王早就听说你擅长卜卦之术啊。
0: 啊，不敢，微臣只是略懂一二，不敢说精通。
1: 姬昌，你也不必过于谦虚，精不精通孤王只要考一考就知道了。
0: 诺，微臣愿意尽力而为。
1: 好，那我们让他卜算点什么呢？
2: 大王，近来气候干旱，不利耕作，百姓叫苦连天，倒不如请西伯侯卜上一卦，看何时才会天降甘霖啊。
1: 美人言之有理啊。姬昌，那你就算一算，这天上何时下雨啊？

0: 禀大王，稍等片刻就会有雨。
1: 稍等片刻？如今外面正是天干物燥，万里无云，你说稍等片刻便会下雨，你该不会是随便说说的吧？
0: 微臣不敢，微臣是根据卦象才这样说的。
1: 好，那我们就等等看，看看等一下是否会下雨。但是如果你一旦算错的话，莫怪本王惩罚于你。
0: 若是不准，臣甘愿受罚。
1: 好，你们出去等着，看等一下是否会下雨。
2: 诺。
3: 禀大王，天降甘霖，天降甘霖呐！
4: 一定是大王的德政感动了上苍，是天降甘霖呐！
3: 是啊，
4: 大王。
1: 好，说得好，西伯侯啊，孤王一定会重重的赏赐于你。
0: 臣不敢。
5: 大王，说不定这一次只是西伯侯蒙对了呢。
1: 那依美人的意思，
5: 一次不算，还要再考。
1: 姬昌啊，那你就给孤王再补一次。
0: 请大王出题。
1: 那你就给孤王算算，孤王到底能活多少岁？
6: 侯爷精通卜算之术，相信帝心一定会让侯爷您替他卜上一卦。只要到时，侯爷千万不要替帝心卜算人寿，那就有一线生机。
1: 姬昌，算出来了吗？
0: 大王，此卦不用算了。
1: 不用卜卦，那你说孤王到底能活多少岁？
0: 吾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7: 吾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好，说得好，孤王重重有赏。
7: 谢大王。
5: 且慢，
1: 又怎么了？
5: 大王，你都算过了，臣妾也要算。
1: 你也要算？
5: 是啊，难得这么好的机会，臣妾当然要好好请教西伯侯了。
1: 好，想问什么你尽管去问他好了。
5: 谢大王。

西伯侯，您如此精通卜卦易理，那您现在就算一下我的前世是什么。

0: 过后，西伯侯，你到底算没算出来我的前世是什么？
1: 当年我为妲己补过卦

0: 她并非狐狸精转世。从刚才我就暗中观察妲己，发现她的言谈举止与之前判若两人。莫非妲己已经……
1: 姬昌，姬昌，
0: 微臣在。
1: 姬昌，莫非你看不出来孤王的爱妃前世是什么？
0: 这……微臣算不出来。
1: 你看不出来，孤王可看得出。哎呀，想不到连神机妙算的姬昌都算不出来爱妃的前世是什么。不过你看不出来，孤王可看得出。我的爱妃当然是九天上的仙女下凡。
2: 大王，人家不管嘛，西伯侯既然没有算出来，那就应该受罚。
1: 罚啊，当然一定要罚，可是罚什么呢？梅儿，你决定。
2: 既然西伯侯说他算不出来，可见他是欺骗了大王，按法应该斩首。
1: 哎呀，美人啊，可是孤王刚刚答应过他要重重赏他的，这样吧，功过相抵，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0: 微臣多谢大王不杀之恩。
1: 妃中有魂，把姬昌带下去关押起来。
3: 诺。
4: 西伯侯

0: 大王，臣妾是害怕你留下西伯侯，会成为将来的祸害。
1: 爱妃放心，姬昌这个人，孤王迟早是会要他的命的，只不过不是现在。如今他被孤王关起来了，他的那些部属就不敢轻举妄动。再说了。 他的性命操纵在孤王的手中，孤王想让他怎么样，他就得怎么样。如果这么简单就让他死了，岂不是便宜了他了？臣
2: 妾明白了，还是大王最英明。嗯。抽灵签，卜胜卦，不准不收钱。哎，要不要卜上一卦？
3: 买菜了！哎，哎，这位小兄弟，哎，过来一下，怎么了？干嘛？买菜啊？啊，
2: 不是，我看你今天印堂发黑的，我想今天应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3: 哎，你少胡说啊！我能发生什么事情啊？啊，
2: 你等我一下。
3: 你今天会打死人，我会打死人。你也不四处打听打听，这里谁不知道我武吉的为人？我告诉你，我一向就四个字：以和为贵。我都不曾骂人，不曾打人，何况还打死人？我告诉你啊，你个江湖术士，你少在这胡说八道啊你！
2: 哎，好的，你等一下，等一下。
4: 这些江湖术士最能骗人了啊！
2: 是啊，你就叫无极嘛，无有吉祥，不吉不利。
3: 不安不祥之兆，哎，你这个名字确实起得不好。我呸！什么不祥之兆？什么无极？我叫武极，威武的武，勇武的武，魁梧的武。你给我念清楚了，要不我可打你啊！
2: 哎，好了好了，武极就武极。
3: 只是你刚刚不是说你从来都不会跟人吵架，也不会跟人打架的吗？你为什么刚才说要打我呢？
2: 啊，我只是随便说说，你是随便说说，我可不是随便说说的，我是很负责任的在告诉你，魁梧的梧呢是梧桐树的梧，记好了啊，下次别再丢人了。

0: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有这么多个舞啊！你看啊，小兄弟，我只是想帮你，你就听我说，今天赶紧回家，就不要再做生意了，好不好？不是，你这个人是不是有毛病你？我这才刚出摊，你就让我回家？哎，你走走走走，少方要做生意。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要是真的不相信我的话，我算给你听。
1: 你是家里的独子，你家里啊有一位45岁的母亲啊，最近身体不太好，害怕交给崴了，在家里休息呢。是不是啊？你敢查我？啊，我们萍水相逢，我查你干什么呀？那你怎么知道这么多？你有何企图？
2: 我对你能有什么企图啊？我只是想帮你逃过这一劫。
1: 我跟你说，你少来这套。我告诉你，我根本就不相信。你不就是想要钱吗？ 我没钱，你少当我做生意，我跟你说，你少来你！哎，甄总啊，哎，武吉，要是真的发生什么事情，记得回到这里来找我，我会一直待在这里。
3: 买菜喽！
1: 买菜啦！新鲜的蔬菜，看，不新鲜不要钱啊！
3: 哎，买菜，
1: 你好，买菜啦！
3: 你这菜怎么卖啊？
4: 1.5元，
5: 哟，这么便宜啊！给我来5块。
4: 好，好，好。喂，你醒醒，你别吓我啊你！卖菜的打死人了，就是他，把人打死了。
5: 不是我，不是我。让开，让开，让开！
4: 是你打死的？不，不是我，不是我，真的不是我。不是你，人证皆在。就是，不是你还有谁？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那都是他。是我的扁担，是我的扁担，
5: 扁担。
4: 笑，一根扁担会打死人吗？休想狡辩，来呀，把他带走。
5: 走，
4: 是冤枉的，不，哎，是冤枉啊！不是我，走。
6: 亚相，亚相，有何事尽管道来。亚相途经本地，下官荣幸之至，还请亚相在此地多停留几日。下官陪亚相再到处转转。<笑>不必了，本相今日来只想逛一下，这里民风淳朴，百姓们安居乐业。本相非常清楚，这都是你们的功劳。明日本相班师回朝。
4: 会禀告大王的，让大王论功行赏。多谢亚相，
6: 你们先退下吧。
7: 下官告辞。
6: 传令下去，所有士兵不得扰民。
4: 诺，冤枉啊！
8: 老师，
4: 冤枉的，冤枉！
6: 少废话，
4: 真的不是我干的。
6: 等一下，参见相爷。
4: 这个人所犯何事？而且要如此对他，你可知道本相最痛恨的就是官兵对待民众这样凶狠。回禀相爷，并非属下凶狠，只是这个人早上用扁担打死了人。
6: 什么？打死人？
4: 你叫什么名字？大人，小人叫武吉。
6: 武吉，我来问你。
4: 那个被你打死的人跟你有何仇怨？以至于你要把他打死？你可知道杀人是要偿命的吗？大人，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6: 不是故意的，好，你慢慢道来。
4: 大人，是这样的，今天早上我挑着担子去卖菜，我就遇到了那个人。那个人说他要买菜，我就卸下担子，结果一不小心担子打到了他，那就到底死了。
6: 大人，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他说的可是事实。回相爷，我已经问过在场的路人，他所说的的确属实。
4: 不急，
6: 虽然你不是故意的，可是依据我们成汤律法，杀人还是要偿命的。
4: 大人，我家有底弱多。

0: 病的母亲，小的要是一死，我娘她就竟打着开，竟打着网开一面呐！
1: 哎，公爵，我来问你。

0: 本相就念你有高堂在家。这样吧，本相给你三天时间，回去见你娘亲。不过我告诉你，如果你逃跑的话，无论上天入地。
1: 本相都一定能找到你，你知道吗？谢大人，娘，孩儿杀人了。
2: 无极，你怎么杀人了？
3: 娘，
2: 孩儿一时失手，不小心让扁担打到了人，没想到那人就那么死了。
3: 哎呀，无极，你杀了人，你还敢往家里跑？你快点逃吧。
1: 如果被人发现了，你就没命了，你快走，快走，快走！娘，孩儿误杀人以后，被人抓去，还好碰见了路过的亚相大人。亚相大人可怜孩儿，给了我三天时间，让我回来见您最后一面。亚相大人对孩儿这么好，孩儿要是再逃跑了。
4: 那孩儿岂不是个忘恩负义的人吗？可是，那三天后呢？娘，不识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碧海水浒。上下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四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
5: 感谢大家参加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发布会。为贯彻执行文化兴国政策，上海第一造币厂受上级单位委托，将四大名著与黄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 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总计耗用8克存放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铸造于金币之上。 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更是完整地保留了古典文学系列金币的永恒见证。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全球限量发行2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外，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富于民的号召，现拿出800套，面向全球的朋友们，一折销售。
2: 1898元，现在仅需1898元即可收藏。文化兴国收藏新家，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说起四大名著啊，咱们大家都不陌生。可是要说这四大名著相关的纪念币，大概只有那些资深的藏友才懂得它的魅力了。在当前实施文化强国、中华传统文化强势复兴崛起之际，金相关部门特批发行了这套中国。
5: 四大名著纪念金一次集齐，
2: 很多的藏友啊都在翘首以盼，能够收藏到更全更大的其他中国古典名著金银币藏品。此次正如市场趋势所在，在万众期盼之下，24年之后，318枚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终于一次发行，将四大名著全书描写的孙悟空、林黛玉、宋江、曹操等等数以百计的经典故事人物形象融入在纪念金之上，一网全获，完美收官，震惊收藏界。
5: 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一经问世，就吸引海内外藏友的强烈关注。
2: 是，
5: 都想抢先收藏到这套藏品，但是为了公平公正，相关部门才决定通过电视栏目公开发行。谁能抢到，就看谁下手快了。抢先一步打进电话，就能抢先收藏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
2: 没错，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那就真的是有财运了，

0: 还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原始发行价19800元，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富于民的号召，经相关部门特批，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
1: 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
0: 注意，凡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将获赠价值1680元的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1: 哇，真的是太让人惊喜了，还有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观众朋友们，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抢占百年一遇的财富良机。
2: 一枚《三国演义》桃园三结义彩色金币你错过了，一枚《红楼梦》黛玉夺魁彩色金币你错过了，一枚《西游记》取得真经彩色银币你又错过了，一枚《水浒传》忠义堂彩色金币你再次错过。今天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史无前例大全套，不要再错过了！一次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为响应文化兴国的号召，经相关部门特批，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收藏超低机遇再次出现，这次你不能再错过！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等等还。很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价值1680元的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3: 95年的时候，我父亲收藏了一枚《三国演义》纪念金币，今天这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大全，可是足足318枚，耗费8克黄金铸造而成。而且呢，还送四大名著金箔画卷，这次我一定要多收藏几套。318枚纪念金，每枚才600多钱，再送四幅金箔画卷，真是非常超值。
4: 早就听说古典文学名著彩色金币，可是一直没有机会收藏。这次看到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发行，我和老伴儿一商量，一次就买了5套，4套送给儿子和闺女。四大名著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粹，我小儿子和孙子都在国外，给他送一套呢，也算是传承咱们中国的文化精髓。
1: 观众朋友们，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太火爆了，大家呢都在抢着打进电话，都想收藏一套四大名著的纪念金大全。
0: 那是当然，懂收藏的朋友都知道，收藏讲究完美、完全、完满，不留缺憾。以前发行的四大名著相关纪念币都是单枚。
1: 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纪念金币，2011年发行的《水浒传》纪念金币，这些呢都是单枚发行的。
0: 这是为了响应文化兴国的号召，可是一次性发行318枚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这也是四大名著第一次在黄金界面大团圆，首次成套发行，这就是大全套的魅力所在。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在抢着打电话，都想收藏这套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现在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
1: 但更为难得的是，这套藏品的原始发行价格是19800元。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富于民的号召，经相关部门特批，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的价格发售，平均每枚纪念金仅为6.2元。
0: 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发行，同时为了确保大家收藏到的都是真品，您收藏到的每一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都配有收藏证书、出品证书、防伪证书和监制证书。
1: 那有了这些保障啊，相信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收藏了。这也是文化兴国、藏富于民的宗旨，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收藏到限量真品，能够在正规的渠道买到传世宝藏。
0: 没错，在当前实施文化强国、中华传统文化强势复兴崛起之际，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的发行更是顺应当前的市场背景，必将成为钱币市场龙头板块。
1: 并且呢，只要您是第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获赠价值1680元的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

0: 念经大全，心动不如行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1: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海水浒。上下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四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总计耗用8克纯黄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融入于金币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藏的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价值1680元的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海水浒。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四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
2: 感谢大家参加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发布会。贯彻执行文化兴国政策，上海第一造币厂受上级单位委托，将四大名著与黄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总计耗用8克纯黄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铸造于金币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更是完整地保留了古典文学系列金币的永恒见证。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全球限量发行2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外，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富于民的号召，现拿出800套面向全球的朋友们一折销售，原始首发价19800元，现在仅需1980元仅收藏。
0: 文化兴国，收藏新家。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说起四大名著啊，咱们大家都不陌生，可是要说这四大名著相关的纪念币，大概只有那些资深的藏友才懂得它的魅力了。在当前实施文化强国、中华传统文化强势复兴崛起之际，经相关部门特批发行了这套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
3: 大家注意了，这可是318枚的纪念金大全，
0: 是《
3: 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四大名著纪念金一次集齐。
0: 很多的藏友啊都在翘首以盼能够收藏到更全更大的其他中国古典名著金银币藏品。此次正如市场趋势所在，在万众期盼之下，24年之后，318枚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终于一次发行，将四大名著全书描写的孙悟空、林黛玉、宋江、曹操等等数以百计的经典故事人物形象融入在纪念金之上，一网全阔，完美收官，震惊收藏界。
3: 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一经问世，就吸引海内外藏友的强烈关注，
0: 是
3: 都想抢先收藏到这套藏品。但是为了公平公正，相关部门才决定通过电视栏目公开发行，谁能抢到就看谁下手快了，抢先一步打进电话就能抢先收藏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
0: 没错，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那就真的是有财运了，一定要第一时间

0: 还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原始发行价19800元，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富于民的号召，经相关部门特批，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
1: 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
0: 注意，凡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将获赠价值1680元的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1: 哇，真的是太让人惊喜了，还有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观众朋友们，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抢占百年一遇的财富良机。
2: 一枚《三国演义》桃园三结义彩色金币你错过了，一枚《红楼梦》黛玉夺魁彩色金币你错过了，一枚《西游记》取得真经彩色银币你又错过了，一枚《水浒传》忠义堂彩色金币你再次错过。今天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史无前例大全套，不要再错过了！一次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为响应文化兴国的号召，经相关部门特批，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收藏超低机遇再次出现，这次你不能再错过！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等等还。很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价值1680元的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3: 95年的时候，我父亲收藏了一枚《三国演义》纪念金币，今天这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大全，可是足足318枚，耗费8克黄金铸造而成。而且呢，还送四大名著金箔画卷，这次我一定要多收藏几套。318枚纪念金，每枚才600多钱，再送四幅金箔画卷，真是非常超值。
4: 早就听说古典文学名著彩色金币，可是一直没有机会收藏。这次看到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发行，我和老伴儿一商量，一次就买了5套，4套送给儿子和闺女。四大名著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粹，我小儿子和孙子都在国外，给他送一套呢，也算是传承咱们中国的文化精髓。
1: 观众朋友们，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太火爆了，大家呢都在抢着打进电话，都想收藏一套四大名著的纪念金大全。
0: 那是当然，懂收藏的朋友都知道，收藏讲究完美、完全、完满，不留缺憾。以前发行的四大名著相关纪念币都是单枚。
1: 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纪念金币，2011年发行的《水浒传》纪念金币，这些呢都是单枚发行的。
0: 这是为了响应文化兴国的号召，可是一次性发行318枚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这也是四大名著第一次在黄金界面大团圆，首次成套发行，这就是大全套的魅力所在。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在抢着打电话，都想收藏这套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现在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
1: 但更为难得的是，这套藏品的原始发行价格是19800元。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富于民的号召，经相关部门特批，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的价格发售，平均每枚纪念金仅为6.2元。
0: 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发行，同时为了确保大家收藏到的都是真品，您收藏到的每一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都配有收藏证书、出品证书、防伪证书和监制证书。
1: 那有了这些保障啊，相信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收藏了。这也是文化兴国、藏富于民的宗旨，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收藏到限量真品，能够在正规的渠道买到传世宝藏。
0: 没错，在当前实施文化强国、中华传统文化强势复兴崛起之际，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的发行更是顺应当前的市场背景，必将成为钱币市场龙头板块。
1: 并且呢，只要您是第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获赠价值1680元的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

0: 念经大全，心动不如行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1: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海水浒。上下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四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总计耗用八克纯黄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融入于金币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藏的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价值1680元的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2: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地管地，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3: 你们听听，
2: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反本复息。
4: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5: 拒绝高利诱惑。
6: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7: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6: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8: 教练，快一点
6: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他说。
9: 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
6: 打开 AED， 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120。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二、两侧肢体是否对称；零、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7: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1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1: 山洪你是牛，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你是牛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

0: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那你家里除了你母亲之外，还有其他的亲人吗？大人，小的自幼丧父，是母亲把我养大的，小人家里再无亲属了。但我成汤律法甚严，我又贵为一国之相，而且那个人确实死于你的手中。如果本相饶恕了你，那……
1: 成汤的律法何在？本相又如何辅佐大王治理天下呢？
2: 大人，小人命不值钱，可如果小人死了，谁来照顾我娘呢？求大人饶命，饶命啊！
1: 好，好，好，也罢，本相就念你有高堂在家。这样吧，本相给你3天时间，回去见你娘亲。不过我告诉你，如果你逃跑的话。
2: 无论上天入地，本相都一定能找到你，你知道吗？谢大人，娘，孩儿杀人了。
3: 无极，你怎么杀人了？
2: 娘，孩儿一时失手，不小心让扁担打到了人，没想到那人就那么死了。
3: 哎呀，无极，你杀了人，你还敢往家？
2: 家里跑，你快点逃吧！如果被人发现了，你就没命了！你快走，快走，快走！娘，孩儿误杀人以后，被人抓去，还好碰见了路过的亚相大人。亚相大人可怜孩儿，给了我3天时间，让我回来见您最后一面。亚相大人对孩儿这么好，孩儿要是再逃跑了。
3: 那孩儿岂不是个忘恩负义的人吗？可是，那3天后呢？娘，3天以后，孩儿就去投案自首，一命偿一命。什么？
2: 娘，孩儿不孝，不能侍奉您老人家了。老天爷！
3: 我的侄儿一向为人忠厚，勤劳善良，怎么偏偏让他遇到这种事儿啊？
2: 娘，您别伤心了，
3: 你叫我怎么能？

0: 就你这么一个儿子，现在你又要离娘而去了，你让娘我一个孤苦伶仃的女人，我该怎么办呢？我干脆死了算了。
1: 娘，娘不要，不要娘。
0: 吉儿，吉儿，就没有一个办法能救得了你了吗？吉儿啊！
1: 啊，对了，娘，娘，孩儿突然想起一个人，或许他可以救孩儿的性命。
0: 是谁呀？
2: 其实啊，你的命还算是挺不错的。当你50岁的时候，就应该会有桃花。
3: 什么？我50岁才有桃花？那你的意思是说，我要到50岁才嫁得出去啊？
2: 有时候有些事情呢，能看开一点就看开一点了。晚嫁也不一定是坏处。再说了，你的后福不浅。
3: 真的？
2: 真的。
3: 那谢谢你的金口了。
2: 啊，客气了。
3: 那我要给你多少钱啊？
2: 哦，随缘就好。
3: 10文钱好不好？
2: 谢谢，
3: 谢谢，
2: 谢谢。应该差不多了。
1: 哦，娘，就在这儿，就是这个人。
0: 哎呀，快！
1: 先生，请您救救我！
0: 我沈县。我儿不懂事，得罪了您，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原谅他吧，求您救救他。活神仙，活神仙！我们家无忌一向忠厚老实，心地善良，这次是一时失手打死了人，求您救救他吧。
1: 娘，看来这是孩儿的命。既然先生不肯救我，咱走吧。
0: 吉儿，不管用什么办法，娘都要救你。
1: 娘，
0: 活神仙，老身求您了，只要能救吉儿一命，让我做牛做马，我都愿意呀。
1: 娘。
2: 夫人，夫人，您先起来吧。
0: 我不起来，除非您答应我救儿子。
2: 夫人，您快起来吧。
0: 活神仙，真的是活神仙！活神仙，求您救救我儿子！
2: 武吉，现在你不会再说我是一个江湖术士了吧？
0: 这孩子，你不会说话，乱说话呢。
1: 先生，是我错怪您了。
2: 夫人，您不要怪武吉，刚才我是替武吉在想办法，所以我刚才卜了一卦，那可是一个吉卦。
0: 啊，这么说有办法啦？
2: 办法当然是有的了，只不过我不知道武吉你愿不愿意拜我为师
1: 啊。拜您为师，
2: 不错。这一劫是你命中注定的，我只是想要帮你。但是你想，我们两个人萍水相逢，没名没分的，我真的想不出有什么理由，我必须要救你。
1: 娘，这样妥当吗？
0: 哎呀，人家活神仙都不嫌弃你，愿意收你为徒，快点拜师，快点拜师啊！
1: 哦，武吉，愿拜先生为师。可不知先生您的尊姓大名啊？
2: 在下姓江，名尚，字子牙。
1: 武吉，愿拜姜子牙为师，从今往后尊师为父，永不改变。师父，请受徒弟三拜。
2: 快起来吧。武吉，既然你是我的徒弟了，所以我就有责任去救你。
1: 谢师父。
2: 武吉，我告诉你，等你回去后，在你的房间画个圈，天黑时你就坐在圈中。

0: 什么？伏击跳河自杀？
1: 没错，属下亲眼见他跳河自杀。
0: 你先下去吧。
1: 诺。
0: 既然人已经死了，战就结了。来人，
2: 在。
0: 班师回朝。
2: 诺。

0: 你的名字是雷震子，是你的父亲给你起的。父亲？
1: 那父亲又是什么东西啊？也难怪你不记得，你和你父亲只见过一面。雷震子，为师一定会倾囊相授，好好教导你这个徒儿。待时机到来，为师就会让你下山，与你的父亲团聚的。嗯，谢谢师父。好，起来吧。
2: 母亲，你好！母亲，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早！你好！哎，来抽个签。
3: 哎，好。
2: 先生啊，
4: 师傅，
2: 母亲，
4: 师傅。
2: 你好厉害啊！我以后要好好跟您学法术。好，那没问题。你赶紧把这些菜卖完了，下午来找我吧。
4: 好，师傅。
2: 那我先去了啊。
4: 去吧。
2: 哎，卖菜喽！
5: 先生，我这个怎么样啊？
2: 啊，不好意思。
6: 微臣秉干见过大王，亚父免礼。这次你算是立了大功，孤王一定要好好的奖赏你。
2: 多谢大王，禀大王。
6: 微臣这次出征，一路上见到百姓备受战乱所累，生活困苦，真是苦不堪言。所以微臣觉得，哎呀，
2: 亚父啊，你想怎么样，孤王能不知道吗？一定又是那一套，要孤王多注重朝政，照顾百姓。好吧，孤王就把照顾百姓的事儿交给你了，你想怎么照顾就怎么照顾。
6: 多谢大王，
2: 你们还有什么事吗？
7: 大王，露台的建造图已经好了，请大王过目。
2: 好了，来拿过来看看。
7: 诺。

0: 禀大王，建造露台是件大事，什么时候建要请大王定夺呀。
1: 当然是越快越好了，过几天就是十五了，就于十五日当日开始建造。
0: 诺
2: 诺。
3: 大王，微臣看图，建造露台需要很多民脂民膏，而且还要广征民夫，微臣觉得这不是明君所为啊。
1: 亚夫，孤乃是一国之君，统领四大诸侯和八百各地诸侯，建造露台扬我国威有什么不对啊？
3: 可是
1: 百姓也会觉得这是一种荣耀。这件事情国王已经决定了，绝不能改。
0: 大王，亚相大人，据说这露台可以上接天庭，我想待露台建造好以后，就请国师申公豹做法，请天上的神仙下凡一同庆祝，以后也可以随时邀请仙人来保佑我们商汤风调雨顺，百姓安居乐业嘛。
3: 是啊，
1: 对啊，亚父，等露台建好之后，我们请国师做法，请仙人下凡，让他们保佑我们商汤风调雨顺。
3: 大王，
1: 好了好了，最多孤王答应你以后会多多注意朝政，这次你就依着孤王吧。

0: 什么？大王要你请仙人下凡陪他喝酒？
1: 没错。
0: 仙人哪是他这个昏君能请得来的？
1: 那大姐该怎么办呢？

0: 雨沁，你别这么苦练了，无聊死了。
1: 二姐，你怎么如此的焦躁不安呢？
0: 哼，一起修炼，为什么只有大姐可以扮成妲己去宫中享乐，而我们却要在这古墓当中苦练过这种日子？还有宫豹，他会不会现在在宫中看到众多美色，就把我给忘了？
1: 你瞧你啊！大姐，
0: 大姐，大姐，
1: 你怎么回来了？
2: 我再不回来，还不知道你们俩要在我背后说多少坏话呢。
0: 大姐，人家说的是实话嘛。你看，你和宫豹在宫中享福，我和玉器，我们俩在这儿苦练，无聊死了。
1: 就是啊，大姐。
2: 我今天回来就是来替你们解闷的。
0: 解闷？
1: 你是要带我们进宫啊？
2: 待露台建造完毕，要举行落成大典，帝辛要升宫豹，请今日下凡陪他一起喝酒。
0: 什么？那个昏君怎么能让仙人陪他喝酒呢？
1: 就是啊，
2: 你们俩就是仙人和仙女啊。
1: 大姐，你要让我们扮成仙女和仙人陪大王喝酒作乐啊？
0: 真的？
1: 那太好了。
0: 好什么好，笨蛋，就去一天，还不是完事了还得回来吗？
2: 青青，你当真那么想进宫？
0: 大姐，我不是想进宫，
1: 我是想见我的宫爸。
2: 青青，你的心思我理解，你放心，我一定会安排让你进宫。
0: 多谢大姐。
2: 好，既然如此，你们就先陪我进宫。待露台建造完毕，我们就请手下的众妖扮成仙人，陪帝辛一起喝酒。
0: 好。可是，大姐，王宫有界神守护，我们又如何？
2: 青青，

你忘记了申公豹会仙术吗？他已经封住了剑神，从此以后你们可以自由进出王宫了。

0: 比干见过西伯侯。
1: 哈，原来是比干大人呐、啊！我还以为是哪位贵客来看我了。
2: 贵客谈不上，我们两个是多年的老友了。
1: 请。啊，
2: 侯爷正在卜卦。
1: 是啊，否则漫漫长夜我将如何度过呢？啊，
2: 侯爷啊，我听说你曾经替妲己娘娘算过她的前世今生，那么究竟结果如何呀？
1: 这
2: 难道连侯爷也不知道？
1: 这件事说来也奇怪，他和我儿伯邑考当年有婚约的时候，我曾经帮他卜算过，他的前世明明是一个普通人，可是没想到此次在大殿上给他卜算的时候，居然发现他的身后出现了一只狐狸。
2: 狐狸？嗯，怪不得大王他被那个妲己迷惑至此，原来他真是个妖怪。
1: 话也不能这么说，说不定是我的卜算有误。
2: 哎，这普天之下谁不知道西伯侯精通卜卦？再说这些日子来，大王性情大变，变得荒淫无道，可能真的是由妖怪作祟。
1: 这是无凭无据，大王他又怎么会相信呢？如今若想要彻查此事的话，就必须要得到能人异士的帮助才行。
2: 能人异士？
3: 不要紧啊，不要紧，不要紧，排好队慢慢来，
4: 我来帮你，
3: 大家都有机会啊。
5: 哎呀，云气，你怎么变化成这个样子啊？
6: 难得离开轩辕古墓，我刚才看到一位夫人穿着这身打扮，觉得还挺新鲜的。
5: 你真是没有见识啊，刚才那个人死了丈夫又哭哭啼啼的，你还新鲜。
6: 哎呀，我看那么多女的穿衣打扮都没有什么特点，我打扮成这个样子觉得还挺特别的。
7: 今天我跟你说的，你只要记住照做就好了。
6: 二姐，我们过去看一下吧。
5: 那个人呢，不过是个江湖术士，骗吃骗喝的罢了。
6: 骗吃骗喝？如果他只是一个骗吃骗喝的江湖术士，怎么会有那么多人上门要让他骗呢？
8: 来来来，抽灵签补圣卦，不灵不要钱了。
6: 不灵不要钱？
8: 看
6: 看我也去算算。要不这样，你先进宫去，我去闹个场，马上就来。
5: 好吧，你要记住啊，你呢一定要注意安全，知道吗？
6: 我知道了。
7: 大体上来说呢，你今年的运气还算挺好，不错。只是你30岁了，要多做点好事，行善积德，才有后福。谢谢，
9: 谢谢先生。
8: 来，下一位啊。
6: 谁？
10: 这人怎么回事？
8: 这位小姐，大姐，喂，这位大婶，人家都在排队，你干嘛插队啊你？啊！
6: 喂，你个愣头青，没看到本县？本是个姑娘带孝之身吗？家里有个刚刚死了的丈夫，等着我给他挑个好时辰，为他出殡呢。
7: 不是，说这个好了，武吉，算了，就让他先看吧。不好意思啊，各位，让他先看吧。
11: 没事没事。
7: 哎，你想要看什么？
6: 你会看什么？
7: 我会看八字、面相、手相、卜卦、

0: 样样精通。
1: 这么厉害啊？
0: 嗯。
1: 那你先给我看一下手相。
0: 没问题。你这个妖怪，放着阳关大道你不走，偏要走这必死无疑独木桥。今天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你别想逃跑了。
1: 你是姜子牙？
0: 我当然是姜子牙。别以为我忘了，那天你用36天罡刀把我冰解了，怎么今天认不出我来了？
2: 你这是干什么呀？
0: 武吉，别靠近，离我远一点。
2: 师父，这光天化日之下，你和一个女人拉拉扯扯的，你还叫我离远一点？你这实在是……
0: 武吉，啊，我告诉你，她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她是一个妖怪。
2: 不是，我怎么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上上下下，怎么看她都像是个女的呀？她还是个刚死了夫婿的寡妇，怎么可能是妖怪嘛？
3: 怎么看也不像是妖怪。
2: 师父啊，就算他是妖怪，您还是把他给放了吧，要不大家怎么议论你啊？
4: 发生什么事了？
5: 这算命先生打死人了。
6: 对呀，
4: 是你！来人，再把拿下！
2: 是我，救命！
0: 请等一下，
4: 你是？
0: 草民是江上，
7: 君爷是他打死的，
8: 就是他打死的。
4: 来呀，
9: 都看见了，
4: 将他俩拿下，还有这个女人一起带回去，请少爷处置。
2: 诺。哎呀，师傅，这个怎么办？走，快点走，快走，
4: 走。
10: 好大胆子，竟敢用假死来欺骗本相，看来本相这次一定要亲自把你处死。
2: 啊，相爷饶命，相爷饶命，相爷饶命，饶命啊，相爷。
0: 如果您一定要将武吉处死的话，先把草民处死吧。
2: 啊，
10: 你就是江上？
0: 草民正是。
10: 哼，江上，你假借算命之名光天化日当街调戏妇人不成，还把那妇人打死，本相正想治你的罪，你自己自身难保，自顾不暇，还想为这个犯人求情吗？
0: 禀相爷，武吉的假死那是草民的主意。
10: 这是你的主意？
2: 是是是，相爷，这是我师父出的主意，他说我只有这样才能逃过这一劫。
10: 那我倒要听听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禀相爷，武吉意外地杀了那个人，那是因为他们之间有宿世之仇。那个人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上天是注定要他在那天死的，武吉意外地把他打死，那是天意。按律法而言，武吉意外把他打死罪不至死。还有，武吉家里有一个体弱多病的母亲，境况堪怜。
2: 是。
0: 所以草民不得已想出这样的办法，替他开罪。
10: 那照你这么说，你的确有办法可以帮助武吉逃过一劫。
0: 是的。那是因为草民在玉虚宫里跟随元始天尊学法，替人化劫，并不是难事。
10: 你说你曾经跟随元始天尊学法？
0: 是的。
11: 如今若要查清此事，就必须要得到能人异士的帮助才行。
10: 本相曾要兵士查明被武吉打死的那人底细，回报也说那人的确是个恶霸，仵作偃师也说并非死于棍棒，这江上所言并非虚假，

0: 此人面带正气，而且又自信满满。他又说曾经跟随元始天尊学法，说不定他就是西伯侯所说的能人异士。若果真如此，我就可以借助他来看看妲己到底是不是妖孽。江商，本想问你，你敢不敢在大王面前证明你刚才所说的那个妖精，把他变回原形？
1: 草民愿意一试。
0: 好，你马上随本相进宫。如果你真能办到的话，那五级的罪我可以网开一面，恕他无罪，不再追究。
1: 多谢相爷，草民一定会证明那个女人就是个妖精。
0: 好。
2: 你说的那个江上真的有这么厉害？
0: 是的，大王，士兵曾亲眼看到一个叫做武吉的罪犯淹死，微臣当时看他已经死了，因此没有追究他的刑责，后来才知道他是假死，是一个叫江上的人给他做法，帮他逃过一劫。所以微臣觉得此人的法术绝对高明，比起国师有过之而无不及。
2: 如果是这样的话，孤王倒是有兴趣见一见他。
0: 大王，此人正在殿外。
3: 宣，
4: 宣，江上上殿。
1: 草民江上，叩见大王。大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平身，
1: 谢大王。
2: 孤王听说你法力无边，能灭妖孽，是不是真的？
1: 草民江上不敢自恃法力无边，但是任何的妖怪遇到江上，一定绝无生机。
2: 好，那你就给本王展露一下，让孤王看看你杀死的那个妇人到底是人还是

0: 烧了这么久，没看见他现原形啊？
1: 请大王继续看。
2: 为什么他的声音听来如此之近，又如此凄惨呢？
3: 大姐，
1: 大姐，
3: 大姐，
2: 是不是玉庆出了什么事？
1: 不知道怎么回事，玉庆碰到了姜子牙。
2: 什么？姜子牙？姜子牙不是已经被我们用36天罡刀杀死了吗？
1: 可能是姜子牙命不该绝吧，或者是元始天尊救了他的命。
3: 大姐，先别说这些了，现在姜子牙要用三昧真火将玉清烧毁原形呢。
2: 什么？只可惜我现在附在了妲己身上，无法施展法力，要我怎么救玉清呢？
1: 大姐，还有我呢。
2: 你？
1: 大姐，你忘了，我和姜子牙

0: 师出同门，他会的，我也会，所以，我不可能输给他。再加上我，绝对不会输给姜子牙的。
1: 好，那既然这样，你们俩就赶快开坛做法吧。

该来的始终还是要来。好，我们今天就比一下，看谁比较厉害。

0: 去哪儿啊？
1: 我先去大殿找大王，设法拖延时间。你们继续做法，一定要救回玉清。
0: 好，我们会尽力的。
2: 大王，今天怎么这么有雅兴，在这大殿上烧烤什么呀？
3: 来来来，来杯。这位道长啊，正在大殿上火烧妖怪。
2: 哦，是吗？
0: 大姐，救救我！大姐，啊，救救我！
2: 大王，我看这道长一定是在骗人的，哪有什么妖怪烧这么久还会烧出原形的呀？大王，这女人一定不是什么妖怪。
3: 这
2: 大王，快让他住手吧！妲己看了，觉得好残忍啊。
4: 大王，娘娘说的固然没错，可是这位女子烧了这么久，却毫发无伤。如果不是妖怪的话，那还能作何解释？
3: 对，阿飞，这个女人烧了那么久还没有死，一定是妖怪，烧！
4: 是时机，很快就要现出原形了。妖孽，此时不现形，更待何时？
0: 公公，你的脸怎么这么红啊？怎么样？
5: 想不到姜子牙的法力竟然进步这么快，能够隔空烧伤我。
0: 什么？南云庆他不就

0: 玉石琵琶精。大王，
1: 这个是
0: 禀大王，那就是这个妖精的原型玉石琵琶。
2: 哦，原来是一只玉石琵琶精。哎，爱妃，你看啊，这是不是很神奇啊？
3: 是啊，大王，这位道人法力如此的高超，要不然咱们把他留在宫中好好重用吧。
2: 爱妃言之有理，讲上啊，姑就封你为夏大夫。
0: 谢大王。
3: 啊，大王，既然这妖怪已经被烧出了原形，那就应该不会再害人了，就请大王将这玉石琵琶赏赐给臣妾吧。臣妾打算将它上了弦，练上几首好曲献给大王听。
2: 好啊，那就把这个玉石琵琶赐予爱妃。
3: 谢大王。

0: 雨清，你放心，大姐一定会替你报仇的。姜子牙，我绝对不会放过你，我要亲手将你碎尸万段。
1: 来，请坐。怎么样，相爷，我师父姜子牙的法力高强吧？嗯，
2: 姜子牙。
1: 是啊，草民江上，字子牙。
2: 姜子牙，的确你是一个能人异士，你真的能把妖怪烧死
1: 啊。相爷过奖了。对了，相爷，不知道能不能答应在下一件事情。
2: 你说吧。
1: 能否饶恕武吉所犯之罪？
2: 武吉他意外杀人之事已经结案，如今老夫不再追究他的罪了。
3: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4: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5: 遇上地震怎么办？
6: 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0: 嘣嘣，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嗯。
2: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千里奔赴，只为一刻浪漫。花似锦，春无尽，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今天多云，18到26度。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1925年的京剧舞台上，旦角正在全面崛起，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相继排演了多部新戏，也形成了风格各异的舞台形象。时人曾评价说，梅兰芳柔媚似妇人，尚小云倜傥似贵公子，砚秋则循循如书生。如此形容程砚秋，便是称赞他常伴恩师罗隐公身边，在多年的学习熏染间气质自化。也有人说，他二十出头，作品中已显现出有别于同辈艺人的风骨和思想，实属难得。面对这些评论，程砚秋在人前往往报以沉默的微笑，而独处时心中却有着无

就在1924年9月，恩师罗隐公因积劳成疾，心力交瘁而病逝了。对于刚满20岁的程砚秋，罗隐公的离去无疑又是一记重重的打击。罗隐公不仅给了他第二次艺术生命，也是引领他提升文化艺术修养的导师，更是他所有新作的编剧、演出的策划人。在送别罗隐公的挽联中，程砚秋曾悲痛地写道：“自伤如若，每念钩灯智取，无泪可挥。”罗隐公去世后，梨园内外普遍不看好程砚秋的前途。当时的剧界认为，有罗隐公，程砚秋就有新戏场，罗隐公不在了，程砚秋也不复有新作了。

是就此淡出梨园，还是继续坚持闯荡？程砚秋别无选择。一番思量后，程砚秋决定独自担当起新戏创腔和排演的工作。20岁的他对自己的新婚妻子果素英说，是时候另起炉灶了。之后的3个月，程砚秋每天工作到深夜，设计整出戏的唱腔、身段、配乐，构思所有的细节。1924年的12月，他带领新组建的戏班民和社，在北京三庆园推出了新戏《碧玉簪》。此剧大获成功，程砚秋也向世人宣告自己的回归。在这一轮重大的人生变故与打击中，程砚秋被现实逼着完成了又一次成长的飞跃。从一名单纯的演员，陡然成为集创作、导演、演出三者于一体的全能艺人。

0: 长城唱片公司，1931年6月录制，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每人各唱一句，演绎了京剧《四五花洞》的唱段。这张唱片一时大卖，因为就在此前的1930年，上海戏剧月刊刚刚通过征文，将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评选为京剧界四大名旦。四大名旦风格各异，梅兰芳雍容华贵，充满王者之气；尚小云的表演阳刚有力，多饰演巾帼英雄；荀慧生的戏剧则贴近生活，角色诙谐可爱。时年26岁的程砚秋年纪最轻，技艺却不输前辈。他的唱腔独特，表演细腻文雅，在征文投票中的单项得分甚至超过了年长他10岁的伶界大王梅兰芳。
1: 爱看梅先生戏，金融界、银行界，在程砚周围很多是民主人士，什么陈叔通啊、罗隐公啊，这些个文人。
0: 程砚秋在罗隐公、陈叔通等文人政客的长期交往中，深受他们家国情怀的影响。不满30岁的他，开始形成了有别于同辈艺人的思想。虽然戏台歌舞升平，但梨园之外，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正值多事之秋，外敌虎视，军阀内战，多少生离死别，百姓苦

1931年1月和8月，程砚秋先后推出《荒山泪》《春闺梦》两部悲剧作品，以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发声，借古讽今，针砭时弊，矛头直指现实中的不易。

0: 随着《荒山泪》和《春闺梦》两部姊妹篇的上演，程砚秋再次给梨园带来了不同的声音。谈起《春闺梦》，程砚秋曾说：“为无边此句，自知为哀怨之声，为颇怨从此国家日趋升平，使此句辍响，则无怨随矣。”程砚秋把自己的艺术与国家命运紧密地联系到一起，优野婉转的唱腔和贴近现实的戏剧情节，日趋成熟的程派很快风靡全国。
1: 凡是程维派的传统的技术都非常深厚，他对传统可以说知道学深了。再有，他有自己的首演剧目，这剧目里就呈现了他本人的艺术风格、艺术特色。
2: 程派的这个风格在当时受欢迎是可以想象的，因为在那个万方多难的时代，对吧？所以他演苛政猛玉虎，他演人们的苦难，特别是妇女的受压迫呀，人们通过看他的戏来发生了共鸣。
0: 1930年，从国外涌入的新鲜事物正震荡着中国人的思想。虽然社会走向开放，但梨园行依然守旧，艺人的社会地位也十分低贱。自强的程砚秋感受到时代的发展和京剧的现状，有了更深的思考。1930年，国民党元老、时任国民政府教育次长的李石曾，利用退还的庚子赔款中的部分经费，创办了中华戏曲音乐院。1931年7月，程砚秋受聘担任中华戏曲音乐院南京分院副院长，院长则由李石曾本人担任。由此，程砚秋对于戏曲的思量不再限于个人的

0: 作品与艺术风格的探索，也拓展到戏剧教育和戏曲理论等更广阔的领域。1931年12月25日，程砚秋在中华戏曲专科学校以《我的戏剧观》为题发表演讲。他对学生们说，一切戏剧都有要求提高人类生活目标的意义。我们除靠演戏换取生活维持费之外，还对社会负有劝善惩恶的责任。如果我们演的剧没有这种高尚的意义，就宁可另找吃饭穿衣的路，也绝不靠演艺玩意儿给人家开心取乐。这种信念指引了程砚秋大半生的艺术生涯。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早在3个月前，9·18事变爆发，程砚秋气愤不已。3天后，他在《华北日报》上刊登短文，宣布停演。在文章中，程砚秋写道：“为因国难当前，既挽救之不及，何忍在粉墨登场，显露色相？”之后的一个月里，程砚秋都停止了演出。将个人艺术活动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一代巨匠的思想境界。这是一名艺人向艺术大家的腾跃。1932年1月1日是程砚秋28岁的生日，按虚岁算来，正是30而立之年。程砚秋没有设宴庆生，而是登报宣布将自己的名字改砚秋为砚秋，表明不再以砚钺人，要像砚石般经得住磨砺。又将字玉霜改为玉霜，以示抵御风霜之志。这背后传达出一种超越时代局限的戏剧观。演员是一项值得尊重的艺术职业，而不是供人玩乐的玩意儿。这是一代巨匠回应社会偏见的一声呐喊。3天后，程砚秋宣告了自己的一个决定，他要停止演出，放弃巨额收入，赴欧洲游学。这段影像记录了1932年1月13日下午，程砚秋在各界友人簇拥下从北京启程赴欧洲考察戏剧的欢送场景，由中国新闻摄影先驱张玉婷拍摄。临行前，程砚秋在北平家中接见来宾，他对梨园同行们说，此次赴欧完全是为求学，要到西方考察剧学，作为改良戏剧的参考品。
1: 程砚秋是以音乐戏剧院的名义去澳洲访问的，并不是为了去交流演出，是为了向西方人学习。他也确实是听了很多欧洲的歌剧啊等等，很受震撼。
0: 从1932年1月到1933年3月，程砚秋的足迹遍布苏、法、英、德、意等多个国家。在郎之万的帮助和引荐下，程砚秋得以顺利访问了各类戏剧学院和剧院。1932年的欧洲，希特勒刚刚上台，战争的阴云正在聚集。在巴黎和柏林，程砚秋观看了许多反战题材的戏剧，剧中灯光舞美的运用，剧场和后台的规范，都给了他很大的震动和启发，也让他坚定了改革中国戏曲教育的信念。在游学中，程砚秋忘记了演出的疲惫和梨园的纷扰，他感到充实和快乐。在当时的文章中，程砚秋曾写道，此种生活这一生没有享受过，这是我生平最美好的记忆。如今民间仍散落着一些程砚秋旅欧时期遗留下来的珍贵纪念。京剧演员马玉琪曾跟随程砚秋的徒弟赵荣琛学习程派艺术，他收藏了一幅油画，记录下

0: 当年留守德国期间的程砚秋。
1: 他那阵儿是1932年，虚岁大约就是
2: 30岁，
1: 三十岁的画像。那阵儿是好像是他到德国以后就认识这个画家，腰上挂着一个珐琅的戒指，那个戒指上呢有一个字儿叫戒。
2: 戒，
1: 就是有一次好像程砚秋先生打麻将，打麻将把那个包银枪输掉了，陈叔通先生就送他一个戒指，上头给他刻了一个戒字，说你千万再也不能打麻将。程先生就把这个戴在腰上，一直戴着，去的国外，在德国还戴着这个戒指。
0: 1933年1月，日军攻占山海关，平津危机。家人的安危，剧团的存亡，催促着程砚秋。他匆匆结束了历时14个月的游学，回到了祖国。回国后，程砚秋系统总结了一年多的考察实践，为中国戏剧诊脉，并开出了处方。
3: 很多人称程砚秋是学者型的演员。从32年开始，一直到33年，他对于欧洲进行了考察，他自己写了一个考察报告，在考察报告中，他提到了对于中国戏曲改革的19项建议，其中8项今天已经完成了，比如说导演要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比如说要建立舞台灯光学，比如说人物的表情要和化妆服饰相结合。
1: 原来都是6点开戏，12点散戏，甚至于到1点，观众也累啊，后台演员也累。33年回来以后，程先生就改了，开始就主戏，7点到11点，这个舞台的时间是程砚秋先生改革的。
0: 在改革演出时间的同时，程砚秋还着手净化舞台，设立乐队分区，并规定场内不准贩卖食品。一系列改革，使原本杂乱的剧场秩序井然。在吸取了西方戏剧的经验之后，程砚秋开始在《春闺梦》中进行改革实验。他先是在最后一场戏中，配合快节奏的鼓点，使用了身段和多人队形的快速变化，又请来话剧团队，使用经过设计的昏暗灯光烘托悲剧气氛，并在乐队中加入了口琴、小提琴等乐器，增加配乐层次。这些大胆的融合让看惯了老戏的观众耳目一新，赞叹不已。1935年5月，程砚秋接任了音乐院创办的中华戏曲专科学校校长。他变革科班旧制，开设以文科为主的文化课程。从1930年到1940年，10年间，程砚秋和同仁们共同培养了德、和、金、玉、咏五科学生200余人，对京剧艺术的继承发展做出了长远的贡献。北京南城正以慈戏楼，这里是北京仅存的几座传统戏楼之一。马玉琪的徒弟程派南旦刘欣然平时就常住在这里演出排练。2017年，他要复排一系列辍演舞台多年的程派经典老戏，进行一次全国巡演。北京798艺术区，带着新做的戏装，刘欣然来到这里拜访好朋友时装设计师王玉涛，听取他从专业角度对自己舞台戏剧造型的意见。
4: 它里边露出来的，我觉得里边也好看。像程先生这些大师过去都画画，所以他们对色彩还是很敏感，所以过去他们自己的戏服都自己设计。王老师今天想让您帮我参考一下，
5: 是副牌，但是呢服装呢可能要重新做，当然这个底色呢是当时程先生底色是这种血青色，所以我想灯光打上去的话这个色

0: 色彩，您帮着参考一下。
1: 其实我觉得你特别巧妙的是用了银丝来去做了一个勾线，这是盘银绣，让整个花朵呈现的更加的立体。那同时呢，它不是单色的，你看我们有白，有浅的鹅黄，同时呢还有青绿，对，这样套色之后呢，其实它整个花朵呈现出来是一个非常强的，有一个立体感，在这个舞台上能够既清雅，但是呢又有一些光亮的东西出来，是能够
0: 哦，太好了，太好了，
1: 对，而且这个绿色。我本身我自己就特别喜欢绿色，就
2: 它有最传统的东西，最复古的东西，就是最时尚的东西。
3: 艺术本身都是可以互相借鉴的。当年程先生，先不说他的服装，从他艺术本身，从他的唱腔、程腔里边，他就吸收了很多歌剧、戏剧女高音的一些发声的方法，来完善他的那个唱腔体系。都是互相借鉴的，
1: 而且他们当时的着装也是非常引领当时的潮流，他们都穿三件套。
2: 梅先生跟程先生可潮了，对，
1: 戴着是小围巾，领带、口袋巾，头发梳的一丝不苟，三件头的皮鞋，包括怀表链，然后小的细节的设计，真的作为现在的这种绅士的，完全可以在他们身上有一个非常好的诠释。
4: 1937年7月，日军侵华的炮火斩断了程砚秋的戏剧改革。77事变后，侵略者很快占据了华北地区。北京的汉奸特务们在日军的指示下，找到了戏曲演员的行业组织梨园工会。

0: 日本人到北京以后呢，就是梨园工会就找这些艺人呢义演，干嘛呢？捐献飞机。
1: 面对找上门来的特务，程砚秋说，我不能给日本人唱义务戏，叫他们买飞机去炸中国人。程某人宁死枪下也绝不从命。当时许多人害于侵略者的强势，担心程砚秋会激怒日军，累及北京戏曲界。程砚秋对此更是悲愤交加，他让登门者转告日军，不要找梨园同行的麻烦，只管找程砚秋一人说话就是。
0: 汉奸特务什么的跟他要剧本，有一次到家里头他不给，说这就结了梁子。
2: 他演了一个这王蜀剑，演了两场就叫国民党疯了，投降派说亡国奴，他在台上就用这样的词儿。
1: 日伪特务没想到表面儒雅的程砚秋竟是个麻烦的硬骨头，他一直不唱义务戏，不去满洲国，不留官座，这让当局十分不满，他们决定下狠手教训程砚秋。1942年，程砚秋赴沪演出后回京，在前门火车站刚下车就被一伙特务迎面堵住，
0: 几个人给围在那儿，那怎么办呢？
1: 特务们没有料到，程砚秋自幼练功，常年习武，曾拜在杜心武、张寿亭、高子云等多位太极名家门下，武术功底非常扎实。
0: 啊，程先生怎么办？程先生一看不得了，这次几个人，程先生就找了一个柱子，省头背后受敌呀。一边打一边走，一边打他，结果他出了车站。
1: 几番较量都未得手，日伪当局气急败坏，很快北平的电台开始禁止播放程砚秋的唱片。还有知晓内情的朋友告诉他，日本人的地牢里早已预留了他的位置。程砚秋心中了然，只要自己不给日戏的程砚秋做出了决策。1942年，程砚秋登报宣告，即日起

脱下西装罢演，到乡下务农。所谓巨匠，歌舞升平中，他能保有独立的思想信念和追求，不随波逐流；民族危难时，又能轻于个人荣辱之小，重于国家兴亡之大。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快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快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快公勺，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文化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古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

0: 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结衣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騳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10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太阳啊，我们那可没饿了，18块，那你本来才能给了本来没块，那是贵的18块，没饿了，
2: 9块，
1: 啊，
2: 9块，
1: 嗯，9块。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实施。

行。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

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

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此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他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他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他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

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

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海拔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蕈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蕈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

0: 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吹木云这就那样吹飞林，没有吹木云。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

云南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海菜花终于再次盛开。但是高原湖泊的保护

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他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

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

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他了。妈妈对他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露莎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露莎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结衣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0: 给你看。你看，这是不是很神奇啊？
1: 是啊，大王，这位道人法力如此的高超，要不然咱们把他留在宫中好好重用吧。
2: 嗯，爱妃言之有理。江上啊，姑就封你为夏大夫。
3: 谢大王。
1: 啊，大王，既然这妖怪已经被烧出了原形，那就应该不会再害人了。就请大王将这玉石琵琶赏赐给臣妾吧。臣妾打算将它上了弦，练上几首好曲献给大王听。
2: 好啊。

0: 那就把这个玉石琵琶赐予爱妃。
1: 谢大王。玉清，你放心，大姐一定会替你报仇的。姜子牙，我绝对不会放过你，我要亲手将你碎尸万段。
2: 来，请坐。怎么样，相爷，我师父姜子牙的法力高强吧？
3: 姜子牙？
2: 是啊，
4: 草民江上，字子牙。
3: 姜子牙，的确，你是一个能人异士，你真的能把妖怪烧死。
4: 啊，相爷过奖了。对了，相爷，不知道能不能答应在下一件事情？
3: 你说吧。
4: 能否饶恕武吉所犯之罪？
3: 武吉他意外杀人之事已经结案，如今老夫不再追究他的罪了。
2: 谢谢相爷，谢谢相爷。
4: 谢相爷。
3: 姜子牙，你现在身居何处啊？
4: 现在我和武吉还有他娘住在一起。
3: 你和他？那就是说你住在破茅屋里了。
4: 是的。
3: 现在大王把你封为大夫，如果住在茅屋里总是不好。这样好了，相府之内还有很多房间，你就搬过来住吧。
4: 禀相爷，其实住在破茅屋里面也没什么不好的。当时子牙没有住处的时候，是武吉还有他娘收留了在下。
3: 我明白，本相不是叫你一个人过来住，你可以把武吉跟他娘一起叫过来，这样你总能答应了吧。
2: 师父，您听到了吗？相爷让我和我娘一起搬到相府来住。
4: 谢相爷。
2: 谢相爷。小的替我娘也谢过相爷了。
3: 不客气。说真的，以后老夫
5: 要倚仗你们的地方
3: 多的是。对了，姜子牙，你能否看得出妲己是不是妖怪变的呢？
4: 这只要子牙一开天眼就可以看出他的原型。
3: 如果妲己真的是妖怪，你一定要施法帮我把他除掉啊。
4: 是，相爷。子牙一定会用尽所有的方法查出他到底是何方的妖孽。

0: 费仲幽魂，
1: 微臣在。
0: 孤王命你们建造露台，如今工程进行的怎么样了？
1: 大王，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那露台下的土基一直都立不起来了。
2: 是啊，
0: 什么？到现在连土基都没有立起来？
1: 大王，据说有妖魔在作祟，所以这才……
0: 胡说八道！孤王命你们两个人监工，你们却马虎行事，论罪当斩！
3: 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
4: 大王，这也不能怪费大人和尤大人啊，他们刚才不是说了吗？是有妖邪作怪。这费大人和尤大人又没有学过法术，怎能抵挡妖邪呢？
3: 是啊，大王。
0: 那按照美人的意思呢？
4: 大王，前几天江大夫不是还在这大殿之上展露了一手他那降妖除魔的本领吗？
0: 对啊，那天江大夫施展出三昧真火，烧出了妖怪的原形。的确很厉害。
4: 依臣妾看，我们可以让江大夫去建造露台呀、啊。

0: 对，让江大夫见吧。哎，
1: 这个好，那就依美人的意思，你们两个下去。
0: 谢大王，
2: 谢大王。
1: 江少听命。
3: 微臣在。
1: 古王就命你监造露台。
3: 诺。
4: 哎，等等。
5: 大王，我们让江大夫去监造露台，那总要有个期限吧。
1: 那美人，你说你想要期限多久呢？
5: 以江大夫的聪明智慧，依臣妾看，3个月就绰绰有余了。
1: 3个月？
6: 启禀大王，建造露台工程浩大，就算是普通工程也要1年半载，现在却只有3个月时间，肯定是太赶了。
5: 丞相大人，如果对凡人来说3个月可能会来不及，但是江大夫的话，那肯定是可以的。你说对不对呀，江大夫？
3: 禀大王，微臣领命。微臣答应，这露台3个月之内一定建成。
5: 如果完成不了呢？
3: 那就让大王处死吧。
6: 子牙，
1: 好。那孤王就限你3个月之内建好。如果不成，那孤王就真的要将你斩首示众了。

0: 师父，您真的答应要建造露台？师父，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您知道建造露台是一个多么艰巨的任务吗？而且要动用多少人力，浪费多少民脂民膏，而这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大王讨妲己的欢心。师父，您觉得这么做值吗？无极。
1: 你以为我不知道这项工程有多么难吗？只不过大王他已经下旨了，我能不做吗？你看，如果换成别人来做的话，就像你刚才所说的，都不知道浪费多少人力，多少的民脂民膏。可如果换成是我，
2: 我还可以帮助百姓，保障他们的生计，你说这不好吗？
3: 这好，说得好，
2: 相爷。
3: 本来老夫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做，可是刚才听你一说，我全都明白了。子牙，我赞成你这么做，
1: 谢谢相爷。
2: 对了，你是不是看得出妲己她是否妖怪所变？
4: 这暂时还看不出来，连你都看不出来。那相爷，请放心，不管怎么样，子牙一定会尽力的查出他的真实身份。嗯，
5: 禀相爷，马老爷和夫人求见。
2: 马上请他们进来，还有，叫人准备午饭。
4: 诺。
6: 既然相爷有贵客，
4: 那我和徒弟二人先告退了。哎，你先留下来。马老爷他不是什么外人，他是我的远亲。再说他们不是客人，你们就留下来陪老夫吧。啊，诺。嗯。马老爷。
7: 相爷，相爷。
4: 马夫人好。
6: 相爷好。
4: 哎呦，哈哈哈哈，招娣也来了。
8: 相爷，这二位怎么没见过呀？

0: 我来引荐一下啊，这位是姜子牙姜大夫，旁边这位是姜大夫的徒弟武吉。子牙，这位是马老爷、马夫人，还有他们的女儿招娣。
1: 什么？哎，师傅，还有人叫这个名字啊？
2: 武吉，休得无礼。
3: 是这样，我们二老至今膝下无子，给唯一的女儿取名招娣，是希望她能招来一个男丁啊。
1: 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2: 武吉，还不赶紧的向马老爷和马夫人他们一家问好。
1: 是，师傅。在下武吉，见过马老爷、马夫人、马小姐。
2: 姜子牙，见过马老爷、马夫人、马小姐。
4: 雨清，都是大姐不好，都是我叫你们来找哥。如果你们要来找哥，就不会遇到姜子牙，更不会被他活活烧死。

0: 大姐，你又在想玉庆了？都是姜子牙不好，他明明已经死了，怎么又死而复生了呢？
1: 那个姜子牙并非泛泛之辈，今日在大殿之上，他姜子牙开了天眼，想看我的原型。还好我有女娲补天石护身，才幸而没被他发现。
0: 姜子牙实在是太可恶了，不但害死玉庆，还想害大姐你。
1: 姜子牙，他杀了玉庆这件事，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个仇，我非报不可。
2: 我觉得，报这个仇，并不是一件难事。
1: 公豹，你有办法是不是？
2: 不错，我们可以趁姜子牙不备，做法将他除掉。
1: 做法将他除掉？
2: 自从比干带姜子牙上殿面君之后，我为了避开姜子牙，跟大王宣称我闭关不能上殿，但这并非长久之计，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将姜子牙杀掉，咱们就可以。来，我给你们讲。
3: 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
4: 你吵什么吵啊？笑什么笑啊？什么事情这么高兴啊？
3: 师父，我是替您高兴啊。
4: 您看，您的竹筒，什么东西啊？人家小姐给您写的信呢。
3: 小姐
4: 啊？什么小姐？
3: 师父，您贵人多忘事啊。
4: 就是那天那个长得那个那么抽象的马小姐呀。
3: 你别偷看啊。是吧，记得写的什么呀？
4: 他说想约我见面。
5: 哇，师傅啊，你赚了。
4: 你说什么呀？
5: 哎，我听相爷说那个马家有权有势，如果马小姐能够看上你，让你做了他家的女婿，那咱以后咱就吃喝不愁，也不愁穿了。你说
4: 什么？你少在这里跟我胡说八道。你师父我是这种人吗？我告诉你，我还是不要的好。
5: 哎，别，师父，您就过去看一看他到底想干什么嘛，这样咱也不吃亏啊，是不是？哎呀，师父，您说人家也是个女孩子，您如果把人家拒绝了，这会多伤人家心呢。啊，你说是不是？对不对啊？
4: 好，我去。
5: 师父，您答应要去了。
4: 我去当面回绝他，让他死了这条心。哎，那好。
5: 不，师父，我，
4: 怎么会这样呢？当面拒绝人家。

0: 等一下他来了，我该跟他说什么呢？嗯，
1: 我觉得吧，你什么都别说，就由我来替你说好了。
0: 不行，这是我自己的终身大事，当然得由我自己来说了。

0: 姜子牙，这一次我一定不放过你。
1: 啊，马小姐。
2: 请问是江大夫吗？
1: 哦，在下正是江商。啊，不知道小姐找我来到底有何见教？
2: 请过来一点嘛。

0: 过来一点吗？
1: 这
0: 过来嘛。
1: 小姐有什么事吗？你根本不是马小姐，你是谁啊？
2: 没错，姜子牙。不过你发现的也太晚了。

0: 子牙，你拿命来！
1: 怎么样，王小姐？你怎么样？

0: 这里有危险！糟！青青，
1: 青青，
0: 怎么样？姐，通报，我没事。杀了姜子牙，杀了姜子牙！姜子牙，你害死了我姐妹，今天又伤害了青青，我今天就要你偿命！
1: 你这个妖孽，当初害我姜子牙一命，今天我就要跟你来个了结！
0: 来呀！

0: 我一定会再来找你算账的。走，
1: 青青。

大哥，你还有脸叫我大哥？大哥，我知道都是我的错，但是我这么做是有我自己的苦衷的。你还敢跟我说你有苦衷？为了拿到我手中的天书，你竟然跟那些妖设计来杀我！

0: 你真的有你的苦衷吗？我知道你不肯原谅我。
1: 既然你要杀，你就杀吧。我不会怪你的。你以为你这么说，我就不会杀你了吗？
0: 你不记得我们之前的誓言了吗？我之前说过，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 但哥，我是怕这个誓言真的会应验。亏你还记得我们之前的誓言，那你还记不记得，在你杀我的时候，你说过些什么？姜子牙，我告诉你，以后。 我们再也不会是兄弟了。从那天起，你和我再也不是兄弟了。好吧，大哥，既然你这么说的话，你就杀了我吧。
2: 子牙。
0: 你一定要提防申公豹，如若交手，切勿留情。师父曾说过，我再见到申公豹时，一定不能手下留情。可是，他毕竟是我的结拜兄弟，纵使他对我不仁，我也不能对他不义啊。罢了。
1: 你这是看在你我兄弟的情面上，不杀我了吗？我这次不杀你，但是申公豹，我要告诉你，从今天起，你我的兄弟之情一刀两断。以后千万不要再让我看到你为非作歹。 要不然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0: 想不到那姜子牙如此厉害，竟然能逃过我们的天罗地网阵。那大姐，看样子我们是打不过姜子牙了。
1: 哼，他再厉害又怎么样？一计不成而计生，我一定会想到办法对付姜子牙的。哎，幸好我们还能躲在这王宫里。哎，对了，大姐。
0: 这王宫不是有剑神守护吗？怎么如今我们能进出自由呢？
2: 因为我借故跟大王说，看到那木剑不舒服，所以大王就命人将那木剑摘去了，那剑神也就自然不见了。哦，原来姐姐已经将剑神赶出殿外，我们才能进入地心的寝宫。既然如此，姐姐何不把地心给？ 杀掉，你说呢？
0: 姐姐，怎么了？女娲娘娘不是说过吗？殷商的气数未尽，我们又怎能违背天命呢？何况咱们。

0: 还有方玉庆修炼成人形，这皇宫又可以远离一切凡尘的打扰，让小妹早日重生。
1: 说的也是。
2: 大王回宫。
0: 青青，大王来了，你快躲起来吧。

0: 美人，孤王回来了。
1: 大王。
0: 嗯，美人，你怎么了？怎么精神不大好啊？
1: 大王，臣妾可能是身体不太舒服，所以没有向大王见礼，请大王不要生气。
0: 你哪里不舒服？要不要就御医来看看？
1: 哎，不用了，臣妾可能这几天比较疲惫，所以有些头疼。
0: 疲惫？那简单，来，孤王替你按摩。嗯。
1: 哎，怎么可以呢？大王身为一国之主，怎可以为臣妾按摩？
0: 别人可不行，不过你不同，你是孤王的心肝宝贝儿。不仅如此，你要知道，你是孤王史上最心爱的人。来，
1: 大王，啊，外面。嗯、
2: 大王对我实在是一片真情，我是真的喜欢他，我真的不忍心伤害他。
0: 下去吧。

0: 相爷找下官来，不知所谓何事啊？
1: 子牙，今天老夫请你来，不是为了谈公事。
0: 不谈公事？
1: 嗯，
2: 那就是谈私事了，肯定是跟马昭定小姐有关，是不是？
0: 武吉，
1: 武吉说的没错，老夫今天是受人之托，为了你和马家小姐做个媒，牵条红线。说来，这马老爷是我的亲戚，他们家家境也不错，虽然不是做官的，可是也不至于辱没了你啊。
0: 我，相爷请别这么说，应该是我配不上他们吧。
1: 怎么会呢？马家老爷和马家夫人对你是称赞有加，还有啊，马家小姐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很中意你。据我所知，她现在对你已经是相思成疾了。
0: 什么？相思成疾？
1: 嗯。
3: 子牙，你不但要下山，而且你下山后还会有一段姻缘。
0: 难道命中注定要我娶她？
2: 我说相爷啊，您就不要再白费口舌了。我师父他一向不喜欢强人所难，如果他不喜欢马家小姐的话，他是不会答应的。
0: 我答应。
2: 就是，看我说什么来着？没法说啊，怎么说胡话？师父，你真的答应了？
0: 我和马小姐姻缘天定，我想也应该顺应天意啊。
1: 对，子牙，你说的非常对。太好了，太好了。

夫妻对。

0: 气。
1: 送入洞房。
0: 大公子，大公子又在计算日期了。
2: 是啊，父亲去朝歌已经许久了，至今未回，我实在是放心不下。
0: 公子，侯爷临行前曾经说过，他此行不会有生死之祸，只会有牢狱之灾，所以还请大公子切勿挂念。
2: 我父亲的身体一直不是很好，如今又身陷牢狱，唉，我实在是放心不下。不行，我一定要去朝歌救我父亲出来。
0: 哎，大公子，
3: 且慢，
2: 母亲，
3: 伯邑考
0: 夫人，
3: 你爹要你好好的留在西岐，如果你贸然前去朝歌，恐怕会有生命危险呢。
0: 夫人说的对呀，公子请三思。
2: 我现在不想管什么危险，现在父亲身陷朝歌，我作为人子不能略尽孝道，只能在这里干着急。我现在一刻也坐不住了，你不要再劝我了，我一定要去朝歌。
3: 伯邑考，如今昏君荒淫无道，他竟然能够囚禁你的父亲，你以为你想去见他就能够见得到吗？
2: 母亲，我此去定然不会空手而去，所以我想将西岐三宝七香车、醒酒毡，还有白面猿猴献给大王。我想大王或许可以将父亲放出来，即使他不肯放人，我想他也应该让我们父子见上一面。再说妲己现在贵为王后，即便是念及旧情，那也应该帮我与父亲见上一面。
0: 可是公子可曾想过，那苏妲己才是大王荒淫无度的罪魁祸首。我想他现在已经不是那个。
2: 好了，不要再说了，伯邑已决，谁都无法改变。
3: 伯邑考，
2: 还请母亲应允。
3: 既然你去意已决，那母亲当然不会再阻止你。不过此去凶多吉少，你可千万要小心谨慎呢。
2: 谢母亲。
3: 起来吧。
2: 三大夫，
0: 公子，
2: 以后西岐之事就交由你和我二弟姬发共同商量就好。
0: 公子放心，公子一定要平安去，平安回啊。
2: 嗯。来人呐，
4: 在，
2: 立刻备好马车，我们即刻启程赶往朝歌。
4: 诺。
5: 我们这里的店铺今天新开张，赶快来试用啊，不好不要钱了啊。快来里面请。
6: 看看我们的店面够气派吧。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个就是我们聚美堂秘制而成的聚美胭脂，来，先闻一下啊！
7: 哇，好香啊，真好闻！
6: 这是什么做的呀？
8: 那这个你就不知道了吧？这个可是用党参、生地、红花还有川芎等中药材配制而成的。当然，我们这里还有很多配料，比如说像香蕉啦、蜂蜜啦、蛋清啦，还有些珍珠，等等。只要你能吃的、能喝的、能用的，基本上都融合在这里了。所以呀，你只要用了这个产品之后，你的皮肤一定会白嫩嫩、紧绷绷的，你皮肤一定会

0: 姑娘，你再用这个洗脸，肯定让你的皮肤红润娇嫩，美艳动人。
1: 就是，哎，
2: 是是是。
1: 还有啊，如果你配合我们的肌与珍珠粉，还有我们这个护颜膏，抹在脸上，我保证你变得容光焕发，一下子变成一个大美女哦。
0: 是啊，
1: 我要了这个，我全要了。
2: 真的，太有眼光了，来，给他打个电话。
3: 来，请，这全是我们最新的。
2: 哎，慢看啊。这个抹了之后啊，你会更漂亮。来，看看啊，
4: 这些东西我都要了。

0: 我们把功力输给了玉庆，但是好像也没有变化呀。哪有这么快？当初玉庆修炼成精，就用了几百年的时间，后来又过了500年才修炼成元形。虽然现在有我们的法力相助，但是要过一段时间才行。啊，还要再过一段时间？我想到这个，就恨那个姜子牙。
1: 他一天不死，不就一天不甘心。大姐，青青，公豹。
2: 大姐，我听说姜子牙开始建造露台了。哦，
1: 太好了！姜子牙建造露台，他建造露台，大家还说太好了，好神秘啊！
2: 青青，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叫姜子牙建造露台？
1: 大姐，又有什么计策？
2: 不错，不过这件事还要借助公豹之力。大姐，请说，公豹一定效犬马之劳。你们过来。好，大姐，那公豹马上去吧。
1: 大姐，你说的这个计策果然厉害。
0: 这一次，我一定要让姜子牙。

哎，慢点，哎，哎，哎。

0: 姜子牙，这次你是死路一条了。这平台好似是被人试过吧？
1: 微臣拜见娘娘。免礼。请问娘娘，您身上戴的这个是女娲石吗？不错，这正是上古的宝物女娲补天石。您还蛮识货的哦。
0: 不是微臣识货。
1: 而是这个东西本来是属于微臣的。哦，这本来是你的东西吗？
0: 是的，这块女娲石是我们江家的传家之宝。不知道娘娘，您是如何得到的？
1: 你能确定这是你家的传家之宝吗？没关系，再看清楚一点呢。
0: 娘娘，这。

0: 这不太好吧？
1: 你再看看。
2: 嗯，大王到。
3: 大胆，来人的大王，非礼啊，大王。
0: 你别去，大胆。
3: 大王。
0: 大王，
4: 大王，
0: 大王，大王。大王，
3: 大王，大王，
0: 大王，
3: 你没事吧，大王？
5: 我没事，不过你告诉我，你刚才跟姜子牙拉拉扯扯在做什么？
3: 大王，你一定要为臣妾做主啊！
5: 到底发生了什么？说。
3: 今天我心血来潮，想来看看露台建造的如何，没想到。没想到江大夫他
5: 怎么了？
3: 他拉住臣妾，想对臣妾不敬。
5: 江少，你好大的胆子！
0: 大王，请听我说，
5: 你不必多言。
6: 江少，孤王看中你的才华，委任你建造露台的重任，可想不到你居然偷工减料，不但害得孤王在这里跌倒，
5: 更大胆的是对孤王的美人不恭，你简直就是罪该万死。
0: 大王，请听微臣解释，刚刚是娘娘。
3: 大王，臣妾身为一国之后，却被朝臣轻薄，这要是传出去，不但臣妾出丑，也有损大王的颜面。大王，您还是将我赐死算了。
5: 美人，你先不要哭，别哭了啊！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照射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十六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

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0: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霞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1: 山下小河淌水，
0: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伴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

又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

0: 你好中国，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爱你，대함
5: 오，유치함오，
6: 사랑합니다，
7: 你好中国。

0: 大王，大王，大王，大王，你没事吧？大王，
1: 我没事，不过你告诉我，你刚才跟姜子牙拉拉扯扯在做什么？
0: 大王，你一定要为臣妾做主啊！
1: 到底发生了什么？说。
0: 今天我心血来潮，想来看看露台建造的如何，没想到，没想到姜大夫他
1: 怎么了？
0: 他拉住臣妾，想对臣妾不敬。
1: 江生，你好大的胆子！大王，请听我说，你不必多言。江少，孤王看中你的才华，委任你建造露台的重任。可想不到，你居然韬光减料，不但害了孤王在这里跌倒，更大胆的是，对孤王的美人不公，你简直就是罪该万死。大王，请听微臣解释。刚刚是娘娘。大王。
0: 臣妾身为一国之后，却被朝臣轻薄，这要是传出去，不但臣妾出丑，也有损大王的颜面。大王，您还是将我赐死算了。
1: 美人，你先不要哭，别哭了啊！江上，你听，孤王不但要将你斩首。更要将你的尸体大卸八块。来人，
2: 等等，
1: 大王，难道你就只听妇人之语，不听忠臣之言了吗？
3: 江上，你把这露台弄得乱七八糟，还偷工减料，这难道也是忠臣所为？
4: 是啊，你还真蠢呐！啊，这还用问吗？我都知道，妲己娘娘比你重要。
1: 魏仲尤衡说的对。跟孤的美人相比，当然是孤的美人要重要的多了。你算什么重臣？

0: 阴上的气数快要尽了，你居然还敢在这里胡言乱语、大逆不道！来人啊，把他给我拉出去！拉出去！上上上！上上上！帝辛，你这个昏君，你荒淫无道，听信谗言。 相信不用多久，你的帝国就会败亡了。你们还在那愣着干什么？给我抓住他！人没了，
1: 哪儿去了？刚刚还在……
0: 那里，在那儿！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在那边！在那边！抓住他！抓住他！别跑！
2: 董愣着干什么？追！给我追！
3: 大王，这人会妖法，追不到啊！
0: 是啊，现在不是我们抓他，我现在担心他抓咱们呢。
2: 大王别怕，我们传国师申公豹来对付他。
0: 对，快，快去找申公豹来！传国师，
4: 传！
0: 你们以为申公豹可以对付得了我吗？
4: 殷商，如今气数未尽，但是我告诉你。

0: 总有一天我会回来讨伐你的。
1: 真是可恶。
2: 大王，您别太生气啊。
1: 想不到我如此礼遇江上，没想到他竟然这样对我。
2: 大王，我早就说过了，那个姜子牙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人，您不要再生气了，可不要伤了您的龙体啊。嗯，
1: 美人啊，如今那个姜子牙已经跑了，你看这监造露台总得想想办法找个人来接手吧。
2: 依臣妾看，这件事适合交给崇侯虎。
3: 崇侯虎为人精明干练，力大无穷，倒是适合这差事。好，监造露台这件重任就交给崇侯虎来办吧。
4: 诺。师父。
5: 哎，武吉，怎么样，都收拾好了没有？
4: 收拾好了，我和我娘东西本来就不多。
0: 啊，子牙。
5: 啊，相爷，
0: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大王那么生气，他说要把你碎尸万段呢。
2: 啊，
5: 这说来话长。对了，相爷，您不会是要把子牙抓去给大王吧？
0: 子牙，老夫非常了解你的为人，老夫也相信在这件事情上绝非你的错，老夫不但不会把你交给大王，反而我很愧疚。在这件事情上没办法帮你解围啊。
5: 谢谢相爷对子牙的信任，这段时间我们在这多有打扰。子牙，谢谢您对我们的照顾，这些我都会铭记于心。
0: 子牙，你就不要客气了，追兵马上就到了，你赶紧走吧。
5: 好。啊，等等，子牙还有一事相告。
0: 什么事？
5: 相爷，请您三天之内必不见客。
0: 三天之内必不见客？为什么？
5: 这是天机，不可泄露。请您务必要相信子牙这一次，相爷三天之内称病必不见客，如果不这样，那就保不住相爷的安全。
0: 好了，我知道了，你们赶紧走吧。
5: 好，请进。
6: 啊，好，谢谢。
0: 请。你是？
6: 啊，相爷您好。哎，我姓牛，名杰，大家都叫我牛小妹。哎，相爷您忘记了，我是那个马招娣的好朋友啊，她那天成亲的时候我是她的伴娘呢。
4: 啊，对对对，师父，您那天成亲的时候她是我师母的伴娘，这个我记得。
6: 啊，你记得我呀。其实我今天是特意来看我姐姐跟我这位英俊潇洒的姐夫的。
0: 哎呀，别说那么多了，赶紧走吧。
4: 啊，
6: 哎，等一下，为什么我才刚来你们就要走啊？哎哎，我姐姐呢？
0: 对啊，你娘子呢？
5: 她还在里头收拾东西吧。
7: 小猫，你等等我嘛。
6: 哇，
5: 相爷，我们先告辞了。
0: 好的，赶紧走，
5: 走吧。
6: 你们住啊！
7: 不好了，不好了，
5: 快走！
7: 喂，
6: 等等我！啊，
5: 快点！
6: 啊，哦哦。
5: 娘，
6: 哎，帮我！哎呦，马姐，
5: 快走啊！
6: 好重啊！
5: 快点！
6: 哎呀，好不动了！
5: 哎呀，快点！
6: 哎呀！
8: 我不走了，我走不动了，我不走了！哎呀，我也走不动了。
5: 招娣小妹，你们赶快起来吧，你看那些妖怪他们就快追上来了。
8: 哦，才不管那些什么妖怪呢，我现在只想要
5: 招娣，招娣，小妹你赶快劝劝他吧。
8: 哎呦，姐夫，不是我不帮你，我们家马姐她要是犯起懒来，十匹马

0: 不动啊。
1: 师傅，我们现在怎么办呢？这我总不能把他落下不理吧？这，你们还是先走吧。不行，师傅，你不走，我们也不走。
2: 是啊，江先生，我们不能跟您分开啊。
1: 这，哎呀，我真受不了，都什么时候了，他还睡得着啊？哎呀，看来这是躲不过的，好吗？我们就在这里等。
3: 姜子牙，你也知道该来的躲不掉。
1: 妖孽，妲己果然是你变了。
4: 没错，苏妲己就是我九尾狐仙狐仙啊。
1: 你这个妖孽，害我不要紧，你妖言迷惑纣王，让他残害苍生，实在是太过分了。
4: 过分？你才过分呢！你用三昧真火把我的小妹烧回原形，让她失去了千年道行。姜子牙，我今天就要替她讨回公道。
1: 武杰，保护他们。是师父。

0: 救我！救我！
1: 救命！
2: 救我！救我！
3: 爷爷，爷爷救！
4: 哎呀，师父，去救大娘子！我们受的恩惠够多
1: 了。大娘，你别这么说。
4: 现在是我们报恩的时候，
0: 轻点，轻点。
5: 姜子牙，现在你的娘子、你的徒弟母子全都落入我们的手中了，可是你只能救一个，你会选择救谁呢？呀！
1: 快起来，
5: 姜子牙，你要救你的娘子的话，就来轩辕古墓，走。
1: 啊！招娣，
0: 马姐，
1: 糟了，师父。师父被他们带走了，这都是我们的错。
4: 江先生，别管我们了，快去救你娘子。
0: 都是我不好，我一直害怕，就叫你先救我们。你应该先救马姐的。
1: 少说废话了，前面不远就是陈塘关，你们赶紧到关里，我把他救出来，就马上跟你们会合，好不好？
2: 好好的，师父，
1: 一路上要小心。您记住，救完师母一定要回来找我们呢。
0: 姐夫小心呐。
1: 走，走。哎呀，你就别拿了，脸子大的了。哎呀，
0: 小心！哎
1: 呀，走走走。

0: 你是姜子牙，你们是谁？
1: 我是青鸾，
2: 我是火凤。
0: 青鸾、火凤，
1: 没错。听说你很厉害啊，我们兄弟特来请教一下。我。

0: 这是什么火？哼，嘿嘿，姜子牙，既然说你非常厉害，我看也不过如此嘛。
1: 这可不是一般的风和火，姜子牙，看你怎么逃得出去。

0: 兄、火师兄，怎么样？姜子牙呢？
1: 他已经被我们困在火阵中了。
2: 嘿嘿，三天之内他就会法力尽失，七天之后他就会元神俱灭，到时候在阴阳两界就荡然无存了。
3: 哦，真的假的？你说的那么恐怖？
0: 多谢秦师兄、火师兄。
1: 哎，别客气啊。说起来咱们还是同门师兄妹嘛，对吧？不必客气。
2: 没错，有什么事情就跟我们兄弟俩说，不用客气。哎，
0: 那是当然的。两位师兄请到后面休息吧。
1: 哎，

0: 您是？
1: 啊，请问亚相在家吗？
0: 哦，亚相生病了，三日之内拒绝见客。不过今天已经是第三日了，您要想见的话，请明日再来。
1: 这位大哥，我是从很遥远的地方来的，事情紧急，我等不到明天了。还请这位大哥替我禀报一下，就说是西伯侯之子伯邑考前来求见亚相。
0: 西伯侯之子伯邑考？
1: 是的，我父亲与亚相是好友，我相信亚相会见我的，劳烦了。
0: 哦，好吧，那您在这稍等一下，我去回禀一声。
1: 哦，那有劳了。什么？伯邑考来了？
0: 是，他说他是西伯侯之子。
1: 那就没错了，快。伯邑考的父亲姬昌与老夫交情匪浅，如今他的儿子来求见，可是姜子牙他叫我三日之内不能见客。没有，不过没关系啊，他是我的世侄啊。好，那我就见他一面吧，快快有请。
0: 诺。公子请。
1: 伯邑考拜见相爷。贤侄有礼，请坐。谢相爷。想必贤侄今天来一定是为了你父亲的事吧？
2: 是，父亲自从进入朝歌至今了无音讯，小侄多方打听才知道被大王囚禁在了游里。我身为人子十分担忧，不知道父亲他近况如何，所以小侄想请亚相替我引见大王，好让我与父亲能够见上一面。
1: 难得，难得伯邑考你有如此孝心。好，明天我就带你进宫面见大王，希望大王到时能允许你的心意。
2: 小侄谢过亚相。

0: 大姐，大姐，什么事啊？叫的那么急？大姐，告诉你个好消息，我终于找到救玉庆的办法了。
1: 你有办法了？什么办法？你快说。
0: 我听说姬昌之子伯邑考要来朝中祈求大王放了他父亲，而且我算出这伯邑考具有仙缘。 他曾得到仙人给他的一首还魂曲，普通人听了可以强身健体，众妖听了可以增强法术，更神奇的是，死去的妖听了就可以起死回生。

0: 所以大姐，如果你能想到办法，让他在玉石琵琶上弹奏七七四十九天，那玉庆就能救活了。姜子牙，怎么样？困在我们兄弟的烽火阵中，滋味如何呀？
1: 痉挛火凤，还不如束手就擒。来者何人？
2: 我乃太乙真人。
0: 啊，太乙真人。

0: 谢师兄，谢谢。
1: 不用客气，快去救人吧。好，我先走了。
0: 过了这么久，赶紧救招弟。

0: 什么梦呢？姜子牙就算不死，也只剩下半条命了，你指望他来救你，根本就不可能。
1: 不会的，我相公才不会死呢，哪像你这个妖怪胡说八道。
0: 你找死。
1: 相公。
0: 姜子牙，你居然没有死。
2: 姜子牙下山安邦定国，降魔伏妖，怎么会被你们这些小妖所害呢？拿命来。赵弟，你没事吧？
1: 相公，
2: 好了好了好了，你先别哭，我带你去个安全的地方，好不好？走，等一下，怎么我的眼皮一直在跳呢？走。
3: 吾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4: 平身，
5: 禀大王。西伯侯姬昌之子伯邑考带来西岐三宝觐见大王。
4: 西伯侯之子美人。
0: 大王，你看臣妾干嘛呀？
4: 你说这伯邑考此行，他是为了你呢，还是为了他父亲？
0: 大王，为人之子久未见他父亲，当然是来见他父亲的。至于臣妾，
4: 孤王当然知道你要说什么。你这心中只有孤王一人，对吗？
0: 嗯。
4: 听说这伯邑考精通琴艺，号称西岐第一琴师，是不是？
5: 正是。

0: 待会儿就让他给孤王的爱妃演奏一曲吧。好，宣
1: 诺。
2: 宣博弈考觐见。
3: 博弈考拜见大王。大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0: 久闻博弈考长相俊美，你先抬起头来。
3: 微臣不敢冒犯龙颜，
0: 孤特赦你无罪。
3: 诺。
4: 博弈考，博弈考，
0: 果然是齿白唇红，俊美无双啊，不愧是西岐之子。
3: 微臣不敢。
0: 没什么不敢的，孤王听说你擅长奏琴，
3: 微臣琴艺卑微，不敢在大王面前献丑。
0: 你的琴艺既然已经名闻天下，又何必自谦呢？这次你到朝歌来觐见本王，所谓何事啊？
3: 不敢隐瞒大王，微臣此次前来是想恳请大王允许我父亲回到西岐，微臣愿意代替父亲入狱。
5: 大王，听说博弈考这次带来了西岐三宝，臣妾想见识一下。
0: 你想看吗？
5: 嗯，
0: 起来吧。
3: 谢大王。
0: 听说你这次带来了西岐三宝，等一下到后宫给孤王和我的爱妃展示一下，之后便给孤王的爱妃弹奏一曲，若是孤王心情好呢，到时候再异议你提出来的要求。
3: 多谢大王。
4: 求求你不要伤害博弈考，
5: 这可由不得你打击。

0: 爱你，我这一辈子都会这么抱着你，看着你，永远不要你离开我。
1: 我不相信，如果你以后遇见比我美的女子，你一定会不爱我。
0: 我不会靠对天发誓，我今生只爱苏妲己一人，永生永世绝不变心。如果有违背的话，定遭天打雷劈。
1: 啊！别说了，干嘛要发那么毒的誓？我相信你便是。

0: 怎么样？我放你出来，让你控制了一会儿你的身体，你好像回忆了不少往事啊。我知道你在我的体内，可我现在想见你一面。
1: 想见我？难道你不怕吗？
0: 我现在已经非人非鬼，生不如死，还有什么好怕的？
1: 那好，我就如你所愿。
0: 你在哪儿？你在哪儿？你在哪儿啊？
1: 我就在你面前。
0: 你就是那个住在我体内的九尾狐？
1: 正是。
0: 你我现今同体，我能读取你的心思，所以我知道你也有了人类的情感。
1: 你胡说些什么？你只是个凡人而已，而我是修行千年的九尾狐仙，你怎么可能知道我的心思？
0: 也许在你离开我身体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干什么，可这毕竟是我的肉体，只要你一回到我的肉体，你的一举一动一笑一颦我都清楚，所以你自然瞒不过我。
1: 好了，你找我到底什么事？
0: 我知道你对大王所存的杀戮之心早已淡了，你现在是爱上了这个对你百依百顺的大王，是不是？
1: 你胡说些什么？不要妄自猜测。
0: 你可以不承认，但是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自己的内心。我没有恶意，本来从一开始我很讨厌你利用了我的身体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但是直到后来我发现了你也是有感情的，我对你的恨就慢慢开始减弱。我知道你懂得那种感情，所以我希望你能体会我对博夜考的爱，这种爱绝对不亚于你对大王的。因此我恳求你不要伤害博夜考。如果我没有猜错，我的回忆你是能看见的。你我同为女人，请你理解我的心思，求你不要伤害博夜考，不要伤害他，求求你不要伤害博夜考好吗？我求求你了。
1: 好，
0: 真的，你说的是真的。
1: 就当是我占用你的身体，对你的一些补偿。
0: 谢谢你，真的谢谢你。
1: 你先别谢我，我是有条件的，博弈考必须答应我的条件，还有他不能揭穿我的身份，不然休怪我无情。
0: 不，
2: 美人，美人，美人，你没事吧？你没事吧？美人，啊，你没事吧？
0: 大王，你怎么了？
2: 我年轻了很久了，一直都叫你，你不理我，我还以为你……
0: 大王，我没事。
2: 没事就好，吓死国王了。
0: 我知道，你对大王所存的杀戮之心早已淡了。你现在是爱上了这个对你百依百顺的大王，是不是？

0: 美人，你在想什么呢？没什么。哎，大王，你不是要博弈考展示西岐三宝，再弹奏一曲吗？
1: 他人已经在外面候着了，这就叫他进来。好，宣博弈考，
2: 上殿。
1: 微臣博弈考，叩见大王，拜见娘娘。平身，
2: 谢大王。博弈考，你这次带来的三宝到底有什么奇妙之处啊？
1: 回大王，此车乃为七香车，是当年轩辕皇帝颇蚩尤于北海所移之车。
2: 不用推引，只要人坐在上面，遇东则东，遇西则西。大王，可以到车上一试。
0: 好啊，
2: 来，爱妃，我们去试试。
1: 大王，请。
0: 爱妃，我们这就上去坐坐。

0: 动。啊，起。好好好，南。好，好宝贝，好宝贝，好东西。你还有什么宝物吗？
1: 诺，此簪名唤醒酒簪，倘人大醉酩酊，只要握于此簪上，即刻醒酒。
0: 真有此事？来人，上酒。你将此坛酒饮下，躺在此毡上。
2: 诺。
0: 躺在毡子上。好，退下吧。
2: 诺，
0: 不错不错，也是个好宝贝。还有吗？
1: 诺，回大王，最后一宝就是这白面猴了。此猴虽为畜类，却善知三千小曲、八百大曲，能欧宴前之歌，善为掌上之舞，尤其是这……
3: 啊，尤其是什么？
1: 尤其是他的眼睛，天生神通，善辨人间鬼怪。
0: 那就快给顾王展示一下。

0: 伯邑考，你竟敢纵容畜生，伤我爱妃！
1: 卿大王明鉴，微臣绝不敢冒犯娘娘。
0: 如此说来，你是说孤的爱妃是妖孽了？
1: 微臣不敢，微臣的意思是，伺候今日守见大王龙颜，难免有所紧张所致。
2: 求求你，原谅伯邑考。 他不是故意要冒犯你的，
1: 大王。臣妾没事，只不过是只顽劣的仆。

0: 头罢了。不过大王，臣妾听说这伯邑考他弹的一首还魂曲举世闻名，不如咱们让他来弹奏一曲吧。嗯，
1: 看在美人的面上，孤王就饶你这一回。起来吧。
2: 谢大王。
0: 大王，这把玉石琵琶臣妾已经命人将它安上琴弦了。
1: 伯邑考，
2: 微臣在。
1: 这次你一定要好好弹奏，不要让孤王和美人失望。
2: 那微臣就献丑了。

0: 谢谢你帮我。
1: 哼，这没什么，不过如果他再有什么过分，我可就不会那么好心了。
0: 不，我也考不会的，他现在一定还以为这个是真正的我，他怎么会有什么过分的呢？
1: 哦，你是不是对这个男人很不舍？
0: 我俩有缘无分，不舍又有何用？
1: 或许我可以帮你一把，把他留下。
0: 不，不要。

0: 大王宣伯邑考去后宫献艺，希望伯邑考能好好表现。哎，西伯侯能不能被释放，就全看伯邑考的了。
1: 拜见相爷。
0: 子牙，你怎么，你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1: 子牙算出相爷有难，所以特地来看相爷的。不知道相爷有没有照我所说的，三日之内必不见客呢？
0: 本来呢，我这三日之内是不见客的，可是西伯侯的儿子伯邑考来找我，所以他不是外人，他是我的贤侄，所以我就见了他。
1: 什么？伯邑考？
0: 怎么了？
1: 那他现在人在哪儿？
0: 伯邑考他呢，就住在附近。那天我就带他进宫，引荐给了大王。后来大王他听说伯邑考情谊超凡，并且带来了西岐三宝，所以大王刚召见他到后宫献艺去了。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真的零风险吗？
4: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5: 这可怎么办呢？
6: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8: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7: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9: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7: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0: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1: 忘了，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0: 别拍了，别拍了。
7: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跃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0: 2011年6月，程砚秋再传弟子迟小秋主演的新编剧目《宋家姐妹》在长安大戏院上演。
1: 当初这也是因人设戏了，宋庆龄这个人物从舞台上的端庄和大气和他的内涵很符合程派艺术的整体风格，这个唱腔里边很多他的西皮二黄里边都揉了很多很多程腔。
0: 迟小秋被誉为程派标准传人，是当代中国京剧旦行领军人物之一。宋家姐妹中，迟小秋和创作团队尝试将京剧传统伴奏乐器京胡与西洋管弦乐组合配器，探索京剧与时代结合的创新之路。在迟小秋看来，这样的尝试是对程派艺术另一种形式的传承。
1: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觉得大师如果说他要现在还在，他也一定会往前走。
0: 宋家姐妹演出反响热烈，迟小秋的实践得到了观众和市场的初步认可。而在迟小秋心中，每一份喜悦欣慰后面常常伴随着追问，程砚秋如果在场会不会赞同这样的尝试。
1: 在我心目中，我就觉得程砚秋这仨字，这大师就是最伟大最伟大的人。

0: 觉啊，真是这种感觉。
1: 一代京剧巨匠程砚秋和他所创立的程派艺术，究竟涵养了多少学问与魅力，引得后世传人一路沉醉追随。

程派代表作《锁麟囊》创编于1939年，此时而立之年的程砚秋已积累了20余年舞台经验，游学欧洲又丰富了他的艺术感悟，一个艺术的高峰呼之欲出。京剧唱词的格式通常为规整的七字一句或十字一句，而程砚秋请编剧翁偶虹突破人们习惯的程式，将文学语言的韵律美感借鉴到京剧创作中来。

人们在《锁麟囊》中听到的这种长短句式，开了京剧唱词创作的先河。程砚秋依次创编出抑扬错落、几许有致的声腔，既匹配文剧音韵，又贴合剧情人物的需要。而显露于唱腔创作中的程砚秋的音乐天分与作曲才能，在《锁麟囊》中几乎随处可见。北京东华门附近的中国儿童剧场，前身叫真光影院。80年前，这里曾是北京最好的电影院之一。在编排《锁麟囊》的间隙，程砚秋与徒弟刘盈秋来到真光影院，观看美国电影《玄宫艳史》。当听到片中影星麦克唐纳的花腔女高音唱段时，程砚秋被深深吸引。他拍着徒弟刘盈秋的大腿对他说，这个腔很好听。之后程砚秋便扬眉中用，把女高音唱法融入到了京剧唱腔中，这才有了《锁麟囊》最后一场团圆戏里的特别哭腔。

0: 为了配合一系列独特设计的城枪，程砚秋又让御用琴师周长华设计了一把音色独特的胡琴。这把琴首用于锁麟囊，并且只在为程砚秋伴奏时才使用。同时在身段设计中，程砚秋又将太极拳行云流水的神韵融合进旦角水袖的创作。剧中找球一段至今仍是京剧旦角水袖艺术的经典代表。1940年4月，锁麟囊在上海黄金大戏院首演，引起巨大轰动。连演十场后，又在观众强烈的呼声中加演十场，依旧场场爆满，甚至出现程砚秋领唱，观众随之合唱的空前盛况。
1: 他实际上在追求一种博爱，一种大爱。他的代表作就是锁麟囊。用程砚秋自己的话说，他说他是以什么为目的，他是以追求人类生活为目的。
0: 对于提高人类生活意义的目的的追求，正是成就程砚秋巨匠之才的重要因素。
2: 1945年，历史上最可怕的战争正式完全结束。
0: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从收音机中听到消息的程砚秋欢欣鼓舞，连呼三声

0: 随着局势的稳定，中国的文艺界也开始复苏，京剧名角再次云集于舞台。上海福州路上的天蟾逸夫舞台，原名天蟾大舞台，民国时曾有远东第一大剧场之美誉。1946年11月，应上海天蟾大舞台之邀，程砚秋率戏班赴沪演出。直到即将开唱，程砚秋才知道自己和早年的老师梅兰芳唱上了对台戏。所谓对台戏，是指两个名角在同一时间分别在两个剧场开唱，形成票房激战，这是京剧界最为针锋相对的竞争。早在1919年，程砚秋15岁时曾拜年长自己10岁的梅兰芳为师。此后20余年来，程砚秋对老师恭敬如一，梅兰芳对他也赞赏有加。就在决定赴上海演出前，程砚秋还专程拜访过梅兰芳。
1: 程师母跟我说过这个事儿，他说到上海演出，到老师家去了，跟他请示这段时间您去不去，您要是去的话呢，我改期。梅先生说我不去，那当然程先生就去了。程先生到了那儿都安排好，梅先生也到了。
0: 其实关于这次对台戏，梅程二人都是被蒙在鼓里的人，而瞒着他们暗中操作此事的正是双方的经纪人。梅程二人在抗战时期出于民族大义的考虑，都曾罢演多年，一个蓄须明志，一个下乡务农。抗战胜利后，两人刚刚相继复出，里远内外期盼了多年的戏迷们此时正憋得难受。两边的经纪人看准了这个时机，向两位主角隐瞒实情，签下演出合约，安排了多天的对台戏。
1: 这骑虎难下了，那怎么办？打吧。
0: 1946年11月11日的《申报》11版上，梅兰芳的戏单通告异常显眼。但从12日起，程砚秋的戏单通告开始抢夺观众的目光。梅兰芳与杨宝森合作，而程砚秋则组建了拥有王少楼、谭富英、袁世海、叶盛兰的全明星阵容。义大于天，是梅兰芳、程砚秋两位京剧大师心中共同的恪守。既然合约已签，覆水难收，登台开唱就必定全神倾注。于是梅兰芳在中国大戏院，程砚秋在天蟾大舞台，师徒俩上演了大概是京剧史上最有默契又最赏心悦目的一次对台戏。尽兴处，梅兰芳拿出看家好戏《贵妃醉酒》和《霸王别姬》，程砚秋则以呕心力作《锁麟囊》应战。

0: 婉转悠长的城腔，让这出戏唱出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虽是喜剧的结局，但又带着几分忧郁和惆怅。索林能连演五场，观众仍欲罢不能。此次对台盛况空前，上海的其他戏院纷纷沉寂，唯独中国大戏院、天蟾大舞台两家门外车水马龙，连走廊的站票都抢购一空，观众过足了戏瘾。
1: 我们就是这边一出看了要看的看，跳过来就到这儿，赶过来赶过去，就是一个车开了。

0: 字开到那儿去，
1: 刻都好，两边换着看。你想打了俩月，
2: 这场对台戏没有赢家输家，它超越了世俗的

0: 眼见政权腐败，家国动荡，程砚秋对于国泰民安的期望再次化作失望。北平西郊青龙桥，程砚秋抗日罢演下乡务农时，曾在这儿买下一座小四合院，战乱年代就常在此避世所居。1948年底，平津战役的炮声回荡在北平城外，出于安全考虑，程砚秋住回城里。不久，他听说青龙桥小院进驻了一位解放军的高官。
1: 他当时并不认共产党。北京围城的时候，叶剑英司令员就住在他这个总司墓青龙桥。
0: 此时的程砚秋已经历晚清、北洋、日伪、国民政府四任政权，对于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权力更迭早就司空见惯，而对共产党和他即将成立的新政权，程砚秋并不了解。闻听消息，他无时不惦记着小院书房里自己多年的藏书和心血凝结的剧本。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
1: 等到和平解放了，咱们北京啊，他再回青龙桥，人家部队把他这个整个青龙桥那院子整理得干干净净的，一本书都没丢。
0: 解放军公瑾司令的作风，就此在程砚秋心中留下了好感。1949年3月27日，按照日程，程砚秋当晚要应邀参加在中南海怀仁堂举办的欢庆解放的演出。午睡醒来，他出门理发，刚走不久，几个穿着制服的人就叩响了北京西四附近程宅的大门。出来应门的是程砚秋的入室弟子王银秋。
2: 我师父因为他也不知道，以为又是大兵来耗房子的，就在门口，就是态度也不太好啊，说那个师父没在家。
3: 是。
0: 北平围城期间，曾有国民党军官强行征用程家前院，王银秋本能的起了排斥心理，但来访者见状并未多言，为首一位领导模样的人写下一张字条，请王银秋转交给师父程砚秋，一行人就道别离开了。
2: 后来等师爷爷晚上回来的时候呢，一看这字条，我师父呢王老师就觉得哎呦特别不好意思。
0: 只见上面写着：“砚秋先生特来拜访，职工出不便留后驾归，为歉，周恩来。”共产党的高层首长不仅亲自登门拜访了一介伶人，遇到莽撞的学徒后流言措辞竟如此平易谦和，程砚秋的内心被深深震动着。原来早在延安时期，周恩来、贺龙等领导人都是程派戏迷，周恩来在失眠的时候还会将程砚秋的唱片拿出来听一听。当晚在中南海怀仁堂的演出，程砚秋登台前卸妆后，周恩来两度到后台探班。这是程砚秋迎接新政权的第一次登台。这一晚程砚秋心潮澎湃，嗓子也格外好，一出最钟爱的锁麟囊唱得深沉婉转，举座酣畅。

1949年9月，程砚秋作为戏曲界的代表之一，应邀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1950年底，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和每一位与会者握手敬酒，大会宣告废除旧艺人称谓。在此后，程砚秋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并出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

0: 从晚清没落贵族程琳，到民国艺人程菊农，甚至是开宗立派的名角程四爷，无论怎样大红大紫，程砚秋和其他戏曲艺人一样，都只是供人娱乐的对象。但在新社会，戏曲艺人变成了人民艺术家，这样的尊重他此前从未感受过。他发自内心的热爱这个新的政权、新的国家。舞台下观众的掌声依旧，而在程砚秋的心中，这掌声的意味已发生了质的改变。1957年，由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元帅做介绍人，程砚秋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新中国的戏曲改革运动也一直在推进着。戏改对各曲种剧目进行调查研究，废除旧的戏班制度，以期将旧戏改造为适应新社会的进步文化。在此过程中，许多传统戏因为与时代精神不符而被禁演。让程砚秋感到遗憾的是，他最钟爱的《锁麟囊》也在禁演之列。
1: 是他最喜欢的戏。程先生为了《锁麟囊》不能够演出，很委屈，因为点点滴滴都是王瑶卿帮他搞的，他自己做的腔，其中还有那个女高音的唱腔，让陈先生画过来搬在这个里头，所以陈先生很伤心。
0: 虽然心中存有困惑和不解，但这并没有影响程砚秋积极地投入戏改工作。对于京剧创作和意义，程砚秋有着更多更深入的学术思考。他将自己多年京剧表演经验、创新改革思索整理总结成文章、书籍。
2: 我们虽然说四大名旦他们都取得伟大的成就，但是对于戏曲未来从研究角度、从学术角度提出建议的只有程砚秋一个人。
0: 程砚秋对于戏曲文化的关注和贡献并不局限于京剧。1950年前后几年，他陆续在中国西北、西南等地考察地方戏曲，拜访各地老艺人，搜集了秦腔、十二木卡姆等地方戏曲资料，撰写了一份全国戏曲调查计划。
2: 在这个调查计划中，程砚秋画了一张戏曲学术研究的路线图。第一个，程砚秋说要搞一个全国的戏曲志，我们完成了中国戏曲志。他说要出一本词典，我们也出版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戏曲曲卷。其中他还提到要出一部中国戏剧史，我们也完成了。这就是他的敏感促使了他的想象力。
0: 60年后的今天，程砚秋提出的有关中国戏曲的这五个设想已经全部实现。将心中的家国之爱与对艺术的热爱合一，求同存异，这是程砚秋的眼界，也是一代巨匠有别于常人的胸襟和格局。1958年春节过后，程砚秋作为艺术顾问，为中国戏曲歌舞团赴法国参加国际戏剧节全力筹备。但3月初，54岁的他因操劳过度，突发心肌梗塞，住进了医院。3月9日下午，程砚秋的心肌梗塞再度发作，经医生抢救无效，仅仅8分钟，一代京剧大师

0: 2015年9月，程派传人张火丁带着程砚秋生前一直惦念的锁麟囊，登上了纽约林肯艺术中心的舞台。
1: 整个20世纪的京剧新剧目创作里面，锁麟囊可能是最有代表性也是最有价值的一出。
2: 它对于人物和事件进行了文化评价，而不仅仅是过去传统剧目的道德评价。
1: 像这样一出戏，50年以后、100年以后、200年以后都会继续唱下去。
0: 四大名旦中，程砚秋年纪最小，思量最深，离开我们最早。或许是没落皇族的身世，和幼小离家、几度绝地求生的际遇，在他血脉中注入了一种悲情。
1: 程砚秋用自己特殊的一条嗓子扮演了一些特别栩栩如生的人物。程砚秋是一个为京剧艺术创造了新经典的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2: 他一直在追求人类生活的终极目的，他宣扬的那种博爱，宣扬那种大爱，超越了任何时代，具有那永恒的价值。
0: 程砚秋对国运民生始终抱持赤子之心，并借艺术发声，挥洒出舞台上的传奇。所谓巨匠，他的艺术风韵、创作理念与人生信念一体相承，经历时代和地域跨度的考验，堪为后世景仰和追随的表率。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我是托举梦想的人，无数个梦想从这里走向海角天涯。我是与死神赛跑的人，
1: 快点快点！
0: 这条走廊的终点，也是生命新的起点。我是村民健康的守护者，村里最远的人家距卫生室有10多公里。这条路，我已经走了40多年。
2: 好吧，我来带你量一下血压，我们高血压病要随访。
0: 我是护卫平安的盾牌。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记载着守护的爱与责任。
3: 路远有人报警，看发现一名走失的小孩，请前往此处。
4: 收到。
0: 我是烈火精兵，亦是水中蛟龙，赴汤蹈火，向险逆行，是我

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我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方寸之间汇聚凡人微光，传递向上力量。我是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在一尺见方的窗口中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在琐碎小事里织就团结和谐的同心结。我也一次次问自己，我是谁？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燃尽自己，照亮别人。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风雨来袭，为你撑起晴空万里。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我将无我，守护万家安澜。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以小我融入时代大局，用凡人之躯书写同一个梦想。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你的幸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0: 云南聚焦特色优势产业和重点地区，大力推广绿色制造、智能制造，推动工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1: 苏辉率全国政协台联侨联界别委员视察团赴云南视察，刘小凯参加。
0: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开幕，云南以开放之姿展现高原粮仓魅力。
1: 丽江市华坪县将党建链、人才链、服务链嵌入芒果全产业链，促进乡村振兴、群众增收。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来看详细报道。

0: 云南聚焦特色优势产业和重点地区，大力推广绿色制造、智能制造，换新升级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因地制宜布局未来产业，推动工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1: 在绿色制造领域，目前云南已拥有国家级绿色工厂160家，省级绿色工厂47家，企业生产能耗、污染排放持续下降，绿色低碳生产模式正在全省重点工业企业系统推广。
2: 我们发展的核心优势就在于绿色和低碳。目前公司生产使用的清洁能源比例已经达到90%。
3: 我们绿水转化率在80%以上。作为连珠企业，我们尽可能吸引下游企业来落地园区，将园区的绿水做到90%转化。
1: 在算力基础建设方面，云南持续夯实人工智能发展底座，稳步推进昆明万西冲智算产业园、玉溪和曲靖市级智算中心建设，在全省各大工业园区布局边缘算力节点，在企业生产车间部署轻量化算力模块，搭建起云端统筹、边缘支撑、终端落地的全层级算力体系。截至目前，云南已累计培育卓越级智能工厂4家，先进及智能工厂55家，昆明市玉溪市入选国家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昆明市曲靖市入选全国中小企业数。

0: 自化转型试点城市。
1: 通过技术赋能、资源整合，为人工智能产业开辟新增长极，加强企业对市场精准洞察，提高本地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0: 为加速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近期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十个部门联合印发《云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方案》，计划到2027年在重点特色优势产业推广50个以上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培育10个人工智能加制造标杆企业，同时建立多部门省市联动协同工作机制，整合专项资金、超长期特别国债、设备更新再贷款等各类政策资金资源，重点支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绿色智算中心、产业中试基地等关键项目落地建设，以场景应用牵引技术迭代和产业升级。
2: 8月31号到9月4号，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苏辉率全国政协视察团在滇开展“以桥为桥，加快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视察，并围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开展民主监督性视察。省政协主席刘小凯主持座谈会。
0: 视察团一行先后赴昆明、临沧、大理等地，深入口岸综合交通枢纽、侨资、台资企业以及华侨社区实地视察，详细了解云南发挥侨务大省优势，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质增效的有益做法和经验，与省市相关部门负责人、基层群众、侨企、台企代表座谈交流，广泛听取意见建议。期间，视察团副委员所在单位云南开放大学开展学习调研。视察团表示，云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在凝聚侨心侨力、加快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方面，既有自身优势，又有创新举措，真抓实干，取得积极工作成效。视察团认为，要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在落实“十五五”规划关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特别是加快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等重要部署中，发挥各自优势，形成推进合力，注重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为牵引，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深化小而美项目成效，在沿边开放、兴边富民、周边共兴中持续提高发展能级。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优势作用，落实四个凝聚要求，团结同心，培育合作发展硕果，接续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许佑生、裘红参加上述活动，我省赵俊民、徐浩、石玉刚、张荣明等出席座谈会。
3: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今天在湖南长沙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云南展团以云岭粮油七彩飘香、高原粮仓绿色云品为定位，打造开放式特装展区，全方位展现云岭粮油的烟火气息与产业魅力。
0: 云南特装展馆面积达500平方米，核心区域集中展示云南优质粮油品牌与特色农产品，云粮集团、滇雪粮油、梯田红米等重点企业以及知名区域公用品牌集体参展，涵盖稻米、杂粮、菜籽油、橄榄油、茶籽油等优质粮油产品，以及咖啡、茶叶、火腿、蜂蜜、野生菌等多款绿色高原农特产品，全面呈现云南绿色农业发展成果。
4: 依托本次国家级的展示平台，积极推动产销精准对接，携手助推粮食与热气特色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5: 云南的饮品出滇的确通过这个展会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这是我们云南产品越来越多，特色越来越熟，云南产品只要把品牌做出来了，更多的参加这样的优质展会，云南的高原特色农业发展的会越来越强。
6: 本次参加粮交会呢，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学习和展示的机会。我们云南集团近年来重点围绕储备粮轮换业务，上游加强与粮食主产区合作与布局，中游拓展精深加工，下游建设 B 端渠道网络，全面推动农产品种植、采购、加工、仓储、运输、销售全产业链。
0: 本届粮交会，云南共有102家企业参展，参会人数超600人。展会期间，云南展团将持续开展专场产销对接活动，主动对接省内外。

0: 在社梁经营主体开展洽谈交流，推进现场签约。同时，云南13个州市、28个县市区的49家企业还将携110余个优质粮油特色品种参加同期举办的脱贫地区消费帮扶展，持续深化消费帮扶，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1: 寻找更多的一些加盟商，让更多的人尝到我们的这个云南的产品。
2: 要立足于我们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立足于我们打通中老铁路沿线的和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粮食运输物流体系，为国家粮食安全啊，寻求更多的发展条件，提供更多机会。已经有这个上100万吨规模的这个农产品签订了这个合作协议，意向合作的金额会超过60亿元。
0: 近年来，云南粮食产业稳步提质增效，粮食生产稳中有进，连年丰收。2025年，全省粮食产量首次突破2000万吨大关，达到2001.89万吨，实现粮食产量14连增。茶叶、咖啡、核桃等高原特色作物种植规模稳居全国前列。
3: 从1965年种下第一棵芒果树，到如今长成45万多亩的浩瀚芒果林，丽江市华坪县将党建链、人才链、服务链嵌入芒果全产业链，以一枚小果实带动大振兴。芒果飘香时节，记者走进果园里，探寻这颗金银果果背后的振兴密码。
4: 9月的华坪，晚熟芒果挂在枝头。在榕江镇龙头村果子山，果农李富勇忙着查看芒果长势。种了31年芒果的他，是村里第一批带头发展种植的党员。
5: 首先把我们自己的芒果种好，种出产量，种出品质，然后卖出好价钱，然后周边的农户他就会跟着我们学。
4: 芒果产业在哪里，党组织就扎根在哪里。龙头村党总支推行支部划片、党员包户机制，层层联动发力，靠着党支部加基地加党员加果农的模式，政策、资金、技术源源不断地送到田间地头，让种芒果不再是散户单打独斗。如今的龙头村已是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产值超1元村，群众发展产业的信心持续增强。
6: 把党员培养成产业致富能手，把致富能手培养成党员，把党员致富能手培养成村组后备干部，把乡土能人培育成产业服务骨干，推动党员带头致富，带领群众共同致富。
5: 我们的芒果一年也可以卖70-80万，100多万。有一句话说得好，不是种芒果赚钱，而是种好芒果才赚钱。
4: 芒果种下去了，采收运输怎么办？各类科技装备在这里大显身手，5G 智能迷雾灌溉系统精准喷灌，地上小火车跑运输，天上无人机吊运鲜果，科技力量贯穿全产业链。
7: 这些科技在应用后实现产量提升10%，人工成本降低30%，芒果商品率从60%提升到85%。同时，10多个专家工作站落户华坪，为产业提供持续的科技支撑。
4: 在华坪，一颗芒果的价值不只局限鲜果销售。走进芒果加工企业，工人们正给芒果削皮去核。这些初加工处理的鲜果，经过清洗冷冻，销往福建、山东等地深加工。
8: 在这边大概一天要学多少？
9: 1000多斤，19钱一斤吧。对我来说挺好的，工资高，不晒太阳呀，反正每天就是30杯，多了多得。然后就是也比较自由。
10: 我们加工出来的话，能卖公斤就是4块多了，一天差不多30来吨。目前的话，一年接近有200万纯利润。
4: 党建引方向，人才强内核，服务做保障，三条黄金链深度融合，让华坪芒果完成从土特产到大产业蜕变。目前，华坪已培育7家芒果全产业链企业，加工产值达63亿元，全县近半数人口吃上芒果饭，果农户均年收入21万元。小小芒果真正成为了华坪乡村振兴的致富金果。

0: 今天是全国第十一个中华慈善日，云南多地围绕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广泛汇聚向上向善力量。
1: 由省民政厅主办的云南省第十一个中华慈善日主题宣传暨扶暖采云南、节气共芳华活动，九月四号在昆明举行。活动分设舞台展演与公益市集两大板块，文艺演出、法规问答、项目展示、慈善义卖轮番登场，吸引众多市民驻足参与。下一步，全省将持续开展慈善文化进机关、进企业、进乡村、进社区、进家庭活动，进一步营造崇德向善的社会氛围。
2: 十五期间，全省慈善事业将坚守公益初心，巩固惠民慈善，动员引导慈善资源与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相衔接，通过产业帮扶、扶老济困、助学助医等形式，为低收入人口、困难老年人、困境儿童等对象提供各类帮扶服务。
1: 曲靖市依托全新投用的慈善事业促进中心，打造慈善体验空间，创新推出咖啡醇香里的慈善参与项目，同步启动云上有你善行曲靖四大系列公益活动，推动慈善文化走进群众身边。
3: 能清晰看到我们曲靖各类慈善项目、爱心故事和帮扶成果，这样直观的展示让我们真切地看到了慈善资金、爱心无遮都用到了实处，心里特别的温暖，也很放心。
4: 我们将持续聚焦民生兜底、弱势群体救助、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精准实施各类慈善帮扶项目，让慈善红利精准惠及基层群众。
1: 宝山市把政策普及、爱心集市、便民服务融为一体，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近距离了解慈善、参与慈善。
5: 参与了爱心集市，还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便民服务。原来做慈善离我们这么近，人人都能出一份力。
1: 玉溪市红塔区将活动搬进社区，通过好人故事分享会、公益理发、健康义诊等暖心服务，让市民和旅居游客感受到了来自玉溪的慈善温度。
6: 我们从重庆来到那个玉溪五年了，感觉到那个社区对我们关怀很大，慈善那个活动哈，我们都感到起很温暖。
1: 红河州在蒙自市南湖广场启动主题活动，现场发布《红河公益慈善边疆行倡议书》。近三年，全州累计募集慈善款物超一亿元，精准投向教育助学、医疗救助、乡村振兴等重点帮扶领域。怒江州和迪庆州持续聚焦困难群体，精准落地帮扶举措，让点滴善意汇聚成民生暖流。九月二号至四号，省委常委赵俊民赴迪庆州调研统战工作，实地走访村寨、社区、企业、宗教活动场所，详细了解民族团结进步、宗教事务管理、民营经济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等情况。赵俊民强调，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加快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要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着力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用心用情做好企业服务，做细做实重大项目建设管理，持续巩固涉藏州县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助推各项事业稳步向前。
7: 宣威市境外明德小学创新打造党建加劳动特色育人模式，建强党员先锋教师队伍，深耕红色思政教育和民族团结教育，先后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8: 依托基层党建阵地，境外明德小学盘活校园闲置空地，打造开心农场劳动实践基地，将二十四节气知识、农耕文化融入田间步道，把泥土农具变成教具，产出的绿色蔬果职工师生三餐，构建起党建引领劳动加思政加心理三育融合的体系，让学生在劳作中学会感恩，凝聚团结。
9: 我们学校开心农场建设得非常好，能让我们在课余学习到课本之外的知识，并且在劳动的过程中促进同学之间的友谊，促进我们同学之间的团结，我非常喜欢。
8: 针对校内大量留守儿童，

0: 学校深化基层党建双培养机制，设立党员示范岗、党员责任班、党员教师全员认领代理家长身份，常态化开展谈心疏导、入户家访，把党旗插在教学攻坚、关爱学生的最前沿。
1: 平日里，大家主动认领重难点教学任务，课余扎根学生宿舍，深入村里进行家访，既擦亮了师德底色，也带动了全体教师凝心聚力，扎根大山，办好乡村教育。
0: 学校先后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两项国家级荣誉，背后是学校党支部始终锚定办学治校正确政治方向，牢牢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根本使命，充分彰显基层党组织鲜明的政治底色与强大战斗堡垒作用。
2: 全心全意地呵护每个孩子，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党员、一个党支部该做的事情。
3: 近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汤姆逊和大学访学团走进云南，开启深度研学交流。在大理，访学团沉浸式感受了白族非遗百年茶韵，实地了解高原湖泊生态治理的大理实践。在丽江，访学团前往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参观座谈，漫步丽江古城，探访玉龙雪山、束河古镇，近距离触摸纳西文明，感受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践。
4: 就文学创作、美食、人文风情而言，丽江都令人惊叹。我一定会推荐丽江，让大家亲自来丽江感受这里的一切。
3: 在昆明，访学团前往云南民族大学和云南大学参观，并与师生围绕进一步促进中加跨文化学术对话、深化青年学生之间的交流交往等内容开展座谈。
5: 这次的研学之旅对于促进中加两国之间长期的人文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3: 9月4号，以打开吴哥之门直飞千年奇迹为主题的先例吴哥国际机场航旅融合推介会在昆明举行，全国各地200多家航旅头部企业代表和柬埔寨旅游部门参加，多方签署航旅融合合作意向书，并为先例旅游目的地航旅融合联合运营中心揭牌。未来联合运营中心将聚合中柬优质资源，统筹航班调度、地接服务、产品研发以及联合营销。推介会上还发布了3款昆明直飞暹粒的主题旅游产品。
6: 从昆明飞到暹粒是很方便，只有2个小时。我们大家都要共同努力推动这个双方，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市场。我们是要实现双向分布。
3: 暹粒吴哥国际机场通航以来，累计保障航班起降近43000架次，实现旅客吞吐量397万人次，连通10个国家、20个城市。昆明是中国通往暹粒最便捷的城市。下一步，航旅部门将全力加密昆明暹粒航线，推动冬春航季班期稳步提升。9月5号，同心筑梦70载，云岭大地映初心，民革云南省委会成立70周年主题书画展在昆明开幕。展览汇集省内外80余位知名艺术家、民革云南中山书画院画家以及书画爱好者的122件作品，以笔墨展现云南民革扎根边疆、与党同心的峥嵘岁月。展览将持续至9月18号。
7: 9月3号，云南省自驾云图主题租车自驾宣传活动第6站“边境密地滇南康养之旅”在红河州弥勒市启动。红河州重点推介了3条精品自驾线路，包括意韵滇南梯田马帮侨乡之旅、百年米轨西都苗乡风情之旅和哀牢山畔梯田民俗探秘之旅，让全国自驾爱好者体验畅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发车仪式后，来自省内外的媒体记者、自驾达人及旅行博主体验了红河的自驾线路，
8: 感受浓郁的彝族风情。这里路况便利，游玩体验十分惬意，非常推荐广大自驾爱好者前来打卡体验。
7: 自驾云图活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已先后走进西双版纳、大理、楚雄、文山、丽江、红河。目前全省租赁服务网点已覆盖机场、高铁站及核心景区，游客可落地及取车、出发及旅行。
9: 9月4号，昆明市2026年职工职业技能竞赛机动车驾驶教练员竞赛决赛在昆明举办。竞赛以匠心传承、筑梦春城为主题，设置理论机考和实操考核2部分，全面检验选手在安全教学规范、应急处置能力等。

0: 方面的综合素质，
1: 提升行业服务质量，保证道路交通安全，有助于在全行业树立呢安全第一、规范教学、服务至上的行业标杆。
2: 下面一起来看简讯。
0: 玉溪市全域水资源保护条例将于10月1号起正式施行，这是云南省首部专门针对全域水资源保护的地方性法规。条例明确了对具备饮用水、生态、历史文化、科研价值的泉水实行名录保护，推行一泉一策精准管护，保护与利用并重，推行社会共治，补齐监管短板，实现全域保护全覆盖。
3: 2026“一带一路”国家驻华使节自行车系列赛总决赛云南抚仙湖站将于12月6号开赛。该站是本系列赛事体系中规格最高的核心场次，参赛规模、国际化程度与专业竞技水平均达全年峰值。赛事环湖赛道约94公里，参赛选手在竞速之余可以领略碧水澄澈的云南高原风光，真切感受云南生态魅力。
4: 近日，100余株人工繁育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彩云兜兰在高黎贡山怒江卤水段西坡完成首次野外回归。这次回归种苗实行编号建档管理，构建起完整保护闭环，助力极小种群物种复壮，守护高黎贡山生物多样性。
5: 近日，云南沅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工作人员用红外相机拍到了红原鸡、白腹锦鸡和环颈山鹧鸪等野生雉类觅食活动的珍贵影像。这几种雉类都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对栖息环境有很高要求。近年来，当地生态环境良好，食物资源充足，对野生雉类的栖息繁育提供了有力保证。
2: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云南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6: 感谢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七彩云端 App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再见。
2: 再见。
7: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2: 发财啦！
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3: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五分，两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4: 这样咱跑到云上呢？
3: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0: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5: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6: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5: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7: 这么高回报。
6: 两位阿姨看一下，
7: 好渴望这个。
6: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7: 这么高啊。
6: 我们啊马上。

我们已经推出第二期了，我再投十万，那我也投十万。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自然将所有的神奇与美好汇聚在这一方天地。每一座岛都是孤傲的山，每一处湾都是连通的海。这梦幻山海之间，是传说中的彭营阆苑，是人们心中的梦想家园，更是哺育万千生灵的生命摇篮。蓝色与绿色在这里恣意运动，人类与海洋在这里深情守望。让我们一同飞上云端，潜入海底，走进家园，开启长山列岛的

灯塔是长山列岛永不困倦的眼睛，猴鸡岛灯塔始建于1882年，是环渤海地区最早的国际灯塔。灯塔并非一直亮着，而是有着不同的闪灭频率。每一段航程都需要一座明亮的灯塔，因为每一次出发都需要一个清晰的方向。

0: 晨曦初露，浮光跃金，长山列岛又迎来新的一天。这时一个庞然大物在大功率拖船的牵引下离开烟台，这是深海智能网箱京海004号，它的目的地是68海里之外的南皇城岛海域。
1: 这个天气预报确实也是我们预判不到的。
0: 网箱已经在大海上漂了24小时，现在即将到达预定海域。可是让安装负责人云良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2: 你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1: 无法接通。东面的方向是个养殖区，它要看不见的话会有危险。
0: 海上安装作业需要在良好天气条件下才能完成。

0: 其来的一场大雾中断了一切工作。云良本应赶到预定海域和京海004号会合，但大雾将他困在了南皇城岛码头。
1: 还是雾影响，对，要待命了。现在的雾太大了，他不敢过来，就是5海里左右吧。
2: 京海004号。
3: 刚下了。
1: 您拨打的
4: 电话已关机。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4号要安全在这个位置。现在他们这个嘱托是在这个位置。
0: 通过保障船上的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云良确定了京海004号的位置。但网箱还在缓慢移动，一旦误入养殖区，将造成巨大损失。天气条件恶劣，任何船都不允许出海。
5: 然后呢，确认一下。
0: 云良在焦急中等待着。雾悄悄散去，保障船可以出发了。
3: 南风6-7级，中到大浪，中到大涌。
1: 你们那会儿能听见我说话？
6: 我这信号不好。
1: 雾大不大？
6: 大，还是挺大的。
1: 大概那个能见度有多少？
6: 信号这么低。
0: 云良在只言片语中确认了大家的安全位置，悬了一天的心稍稍放下。

0: 啊，轮船。
1: 你们两个
0: 顺着那个网箱啊绕一圈，看看它这个网箱的东边啊，离这个养殖区大概有多远？
1: 好的。
0: 还不错。太阳一出来，它现在正变风，变风了，浪就小很多。
2: 往这右圈靠近左圈。
1: 好嘞。
2: 然后我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啊。
3: 渔船过来，我就看着
0: 点。你等会，没扔过去。别整那么高，没有用，没有用。都听船长指挥，别自己做主。

0: 跳着跳，辛苦了，挺好的，
1: 挺好挺好。
0: 昨晚上是不是都没休息好啊？
1: 啊，应该的，
0: 还、
1: 应该的，
0: 还算稳定、
1: 啊。哎呀，
0: 啊，辛苦了辛苦了，走，咱走走一圈看看走。
2: 京海零零四号在医嘱两副拖船牵引下开始安装作业。
0: 我看你们北边好像是高一些，然后机械区这边低一些。
2: 安装人员对四个立柱同时注水，让网箱慢慢下沉，同时保持平稳。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网箱坐底位置与预定位置的误差不能超过20米。
3: 啊，这边是底座，我这边也看清了。
2: 经过24小时不间断作业，总注水量达3000吨，京海零零四号成功坐底，网箱吃水32米，

0: 抱着巨大自重，牢牢扎根海底。
1: 定海零零四号网箱，定海零零四号网箱安装就位完成，安装就位完成。
0: 海洋专家测试甄选了上百个海域，反复比较后，最终选择了在长山列岛海域建设养殖基地。鲸海零零四号仅需要4名工作人员值守，而每年产

0: 哎呀，不敢吃啊！不敢吃。老子上了这个厂子，念一年。怀念一下我的这船厂工作的这三十三年。这家船厂是长岛最老的一家国营大厂。
1: 成立于1960年，是当年岛上最红火的单位。当地人还习惯地称呼它“县船厂”。现在，船厂已经关停，设备也已拍卖。
2: 电焊机、焊帽子、手套，所以这一套都有。
3: 我给你试试啊。
2: 当年的感觉又来了哈。说实在，干个工人，干个电焊工，我觉得挺自豪的。
4: 好，各位来宾，现在让我们看到的这位呢是全国劳动模范赵金南。1976年，
1: 这里是长岛老海岛世纪陈列馆。1995年，赵金兰被评选为全国劳动模范，他的事迹至今还在激励着年轻人。
4: 他却说：“我就是把孩子生在船上，也不能耽误渔民出海。”
5: 这都是60年代的。
1: 王立江是船厂厂长，5个月前，他还在这里组织生产。
5: 20个一律不辞。
6: 这个是我们的工艺，用自己放手自己制造的设备。
1: 这台龙门刨是加工渔船甲板等船舶配件的大型工具，机身上的时间标注着上一辈工人的智慧和汗水。
7: 船厂这个活儿，别看这当力，他这个技术。
5: 后槽垫是可以用。
8: 看这技术也是很高。每一条船都有它的厉害，
9: 有时候比他们男的害的还多。
2: 船厂就那么样，不是说光那一个人，一会儿是人的干劲儿哈，这是这个人的没有别的歪歪事上，都是一身干工作。
10: 这个口当时是谁提出来的？
7: 这都是他干出来的。
2: 这是古军的船，蓝桂花的船。
11: 一想到今天还来摸这个船，这都是我们吃的，这都是吃剩的粥。一丝一丝，一个头发丝是9丝，我连一丝都不差。

长期以来，海岛人以捕捞为业。1996年，长岛捕捞船达到3098艘，为历年最高。上世纪90年代，船厂也进入发展高峰期，每年能修造船只600多艘，还能建造钢制渔船和海洋运输船。船厂自行设计建造的钢制渔船船体曾获国家专利，但随着海洋生态文明综合试验区的建设，长岛下决心腾龙换鸟，关停船厂等工业企业。

月，海岛上春暖花开，万物复苏。船厂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0: 按照规划，这块95亩的土地上将投资3.5亿元，打造一个集民宿、市场、海上观光为一体的滨海旅游综合体。蓝雾今朝重，江山此地深。初夏时节，太平洋暖湿气流一路北上，与上处低温的海面相遇，生成面积数百平方千米的平流雾。此时的长山列岛，云遮雾绕，美不胜收，宛如人间仙境。张佩东又一次来到长山列岛，他是海洋海草生态的专家，正在研究中国北方海域海草床保护和修复的方法。
1: 先取样，然后标记。
0: 去年，张佩东在这片海域播种了15个螨草种子单元，移植了30个螨草幼苗框架。到底哪种方法更适合这片海域？他急于想知道答案。
1: 你这次来呢，我们一个是看看它那个植株移植的那个生长情况，再就种子萌发情况。
2: 啊，现在注意安全啊！后面你带着要下水的。

0: 矿上草还在不在了？
1: 草已经不在矿上了。
2: 对的，
3: 今天再看。
4: 海草历经亿万年演化，是地球上唯一一类可以在海水中完成开花结种以及萌发的被子植物。然而全球三分之一的海草床已经消失，失去海草保护的海底会彻底沙漠化。海洋生物随之失去赖以生存的家园。不能让一年的期待化为乌有，张佩东要找到问题出在哪里。
0: 人家再取一个，他有虫子呀，把这个拿上去吧，我这里边。
5: 7.87吧，
0: 嗯，应该还不错，水质挺好。嗯，
1: 找的也比较丰富。
2: 8.21，
0: 正常水平，因为海水的pH偏碱性。
4: 海水水质正常，问题很可能出在水下。
1: 它很薄的一层，
0: 嗯，然后再往上就是比较硬了，
1: 硬了，真不行，
0: 贝类养殖。

0: 它每次一倒笼一洗，它大量的碎屑就来了。
1: 贝壳类碎物沉积，导致海底硬化，海草很难在这里扎根生长。
0: 一个海区如果有海草床的分布，通常可以认为这个地方的海水的水质、环境、生态系统都是比较健康、比较好的。它可能也会像我们对陆地上。
1: 目前，中国只有22种海草，其物种多样性处于极低水平。一有机会，张佩东就向人们呼吁重视海草床保护。14年前，国内海草研究是个空白，当时的张佩东没有资金，没有团队，一切从零起步。
0: 最开始是真是太难了，吃苦是最容易克服的，最可怕的是无知，这个会限制你的想象的。
1: 夏季满草开始开花，叶片上鼓起了零星颗粒，这里面包裹着它的种子。在这片平静的海面之下，张佩东团队已经种出20000亩的海底绿洲，这是他海草床修复技术走出实验室向外推广的种子库和海底苗圃。张佩东团队由14名研究生组成，整个夏天要在水下收集10万粒满草种子，这让他们异常辛苦。

0: 看这个质量多好，刚装了5年呢。
1: 哎呀，心疼啊。
2: 袁成胜，长岛第一批瑜伽乐经营者。
0: 顶，这是可以。
2: 这一天，他请来家装设计师，准备把自家瑜伽乐改造为民宿。
3: 这屋就是一个年轻人聚会的空间，
4: 在晚上在这坐着看个星空。
3: 那么这个屋的话，就是一个比较商务的一个比较简单的商务一个空间。
5: 按照我这个年龄，作为我个人人生的体验，五香五色的，我在这儿去安度晚年了。每年稍微见。
4: 考虑这些东西，我觉得是看不到的。
6: 你们的一个朋友。
2: 设计师是老袁专门从岛外请的，但是双方的想法很不合拍。越是听设计师讲，老袁眉头皱得越紧。
0: 整体全变了，这不是整个我的原先的
7: 这风格、味道、
0: 风格全变了。
1: 你看没有，这上面如果用木头支起来，我两边用了大木柱啊。来三个柱，
3: 别是别弄太粗，太粗的太笨了，你千万别弄太粗。
6: 咱得做个小景先。
2: 对于民宿入口景观设计，双方意见分歧更大。这个门牌坊是老袁的得意之作，也是他用了10多年的招牌。
3: 我这看这一档，
2: 他舍不得拆。
0: 哎，张老板，过来看看看你这
8: 儿。
2: 纠结了一个多月，老袁想找个做民宿的年轻人取取经。
0: 这里是什么？
8: 这是唱歌的
0: 卡路凯。
8: 啊，
0: 都可以取。哎，小组上看看看一排哈。
8: 啊，
0: 挺好。
9: 我突然能可以拼。
0: 对，这是叫乐高积木，你看。哎，这个很有特色。
9: 啊，一节一节亮，然后一节一节灭了。
0: 我羡慕我那个换了。
2: 这次学习让他大开眼界。
1: 我说咱对指导思想就是按现在市场，
3: 现在的啊，
1: 现在年轻人市场需要
3: 怎么吸引眼球，
1: 需要哎，需要空间，对不对？需要打卡，
3: 对，
1: 给他们一趟路，也领个头啊，是吧？咱试一试，因为这个事儿我死不了。
2: 吃住在瑜伽，游玩在海上。长岛瑜伽乐起步于上世纪90年代，目前有1100多家。

0: 这几年为满足游客新需求，长岛支持渔家乐经营户升级为民宿。63岁的老袁不服老，很快他说服家人敲定装修方案，风风火火地开始装修。
1: 就是我们干渔家乐人来衡量他哈，93%的他干。
2: 转型是对的，但是我有短板，我岁数大了。其实这次我就不该干了，只是这个情节在干了20年啊。
0: 一晃2个多月过去了，装修进展很快。今天是年30，装修工人回家了，妻子回娘家照顾老人。这个年他要自己过了。
2: 石头石头，明天坚决不干，初一不干活嘛。
3: 过年好，
4: 哈哈！
5: 快乐，好，你这没睡觉啊？明年呢，几回？那几个房间，一个房间一个风格啊！让你一天住一个屋，好不好？
2: 哎呀！下来吧。
0: 纠结了大半年，在最后时刻，老袁还是把门牌坊拆了。他和经营近20年的渔家乐彻底说再见。

0: 哎呀，都在这儿啊！觉得怎么样？可以啊，挺好啊！干杯！
1: 无数人把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诗意想象留给了长山列岛，而长山列岛也以碧海蓝天、奇峰秀岸丰富了人们的诗意想象。人们体验着速度激情、探险冲浪、光影传奇，欢乐与浪花一起跳跃，笑声与涛声汇成最美和声。张佩东来到长山列岛的另一处海湾，这片海湾风浪较小，海底平坦。去年趁着低潮期，他们将满草种子和幼苗埋进泥沙。张佩东对这次试种有很大把握。
2: 草长上来没有？
3: 胶体上那个草吧，它可能长得比较小，浪比较小吧，然后上面的附着物都很多。
1: 结果出乎预料，张佩东从学生手里抢过测扫声呐，亲自调整，同时让潜水员扩大搜寻范围。
2: 你已经找到了是吧？
4: 找到了，拿剪子或者是……
2: 我给你拿个铲子，给它抠下来，别拽。

0: 这是英麻袋的是吧？
1: 这英麻袋长得太多了，你看看。太沉了。
2: 这么长，医生。

0: 是，
1: 嗯，这些不易得有几百粒了。
2: 我们去年不是十月份播的种子吗？现在已经长成苗了，而且它已经附着在这个马片上了。我们的播种应该是获得了成功，是吧？就是取样的时候要仔细点，对不对？根啊，别弄断。
3: 学生们详细记录满草的生长状况与栖息生境特征。
4: 这水不够了。
1: 测一下它营养盐，看看海藻床现在的水质状况。
2: 就是我们说海藻床是产卵场。它的叶片上附着了很多的海洋动物的卵，大部分都是贝类的卵。
3: 张佩东在长山列岛设置了三个试验点，他们对满草在这片海域的栖息生境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5: 这种行漂好几百公里，
3: 他们已准备了10万粒满草种子和上万株幼苗，继续在长山列岛寻找合适海域。
2: 慢点啊！
6: 都挺好的，
2: 都挺好的。
6: 一直的话，应该是好地方。
2: 我们这主要是做生长标记嘛，通过这个针孔的长度，我们来测算它的生长速度，另外我们可以测定新生的这些碳的含量，所以把它绑得稍微紧一点，捋一捋啊。

海草床也是脆弱的生态系统。抛锚、脱网、挖贝等人类活动给海草床带来的破坏，可能需要十几年才能恢复。

0: 一平方米的海草床，通过光合作用，一天便可产生十升氧气。一个足球场大小的海草床，就可以容纳八万条鱼和一亿个小型无脊椎动物。
1: 我们的技术还是具有一定的普适性的，啊，那么将来经过进一步的优化，那我们可以在温带呢，比较大范围的推广应用。

0: 哎，江工，哎，我燕玲。
1: 哎呀，台风马上来了，我接到上级的通知啊，马上要撤离。
0: 正好我在做巡检，我看一下咱四号的情况。
2: 这里是金海004号网箱的智慧大脑。通过远程控制系统，值班人员可以观察遥控70海里之外的网箱平台。
0: 头一口应该是有一点异常，
1: 我检查一下。
2: 网箱上的人员撤离后，数据中心工作人员监测着网箱运行情况。
0: 现在是选择了1号的头二口进行投喂。
2: 通过显示大屏，数据中心工作人员全天候监测着金海001至004号网箱。单体网。